0: 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部分，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的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朗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宾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规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八强。队长美斯为球队贡献一入波一助攻，今届入到第八球，在射手榜领先。八强席位全部诞生，分别由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70点，跌咗8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29美元，卖出4,102.07美元。外币对美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3，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4，欧元8.9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大榄隧道啦。咁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对出。咁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收緊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錄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4: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3: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4: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三十分啊！吓，注意天气嘅变化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吓，近排啲天气都唔稳定啊，出门口翻工翻学嘅你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呢个时间咧都要留意一下，除咗近排要睇世界杯啦，仲要睇下美股、啊、或者港股嘅情况，立即请我哋嘅财金专家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今晚美股啦。啊，明显有回吐、哦，咁啊睇到咧，无论系美光公司啦，以至系 SpaceX 咧，都争啲啊。咁啊，道指、纳指、标指都要跌，跌嘅原因何在咧？跌幅又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去分析一下，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又翻翻去中通嗰个问题啦吓，咁啊睇到就呢、這个琴晚美股方面咧，本来都系高开嘅，咁但系就后来就呢个系中东局势上边嘅话，又转趋紧张翻啲啊嘛，因为最主要咧，美军就话要回应翻咧就伊朗突击嗰啲系商船啦，咁所以咧就系第一首先咧就攻击翻呢个系伊朗嗰啲设施啦，第二咧就系话呢个系即系取消啊撤销咗呢个系德克兰方面咧全球出售石油嘅限制嘅豁免啊，咁所以咧就市场就觉得啊嗰、那个系中东局势方面咧会唔会话有复杂咗咧？咁所以就影响到呢个琴晚美股方面咧就系道指上边咧收市都系要跌啦，跌咗130点啦。咁啊标普就跌咗0.45%，跌咗33点。不过咧跌得多啲咧就系嗰个纳指啊，就跌咗1.16%，报25,818点收市嘅。咁啊最主要都系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方面咧就跌咗4%。所以头先你提到美光咧就跌咗4.7%收市啦，呢個麥威爾方面咧就跌咗7%嘅 ，AMD 都跌咗6.5%嘅，咁兩個因素啦，第一個因素就頭先講到嗰個係中東嘅問題，我覺得就雖然咧就嗰個係談判都仍然係繼續嘅，都有呢個係MOU， 但係呢段時間咧可能都會係好似而家咁啦，即係反反覆覆咁咧時好時壞咁樣咯。咁第二就係咧嗰個科技股啦。咁就因為嗰個係中東局勢上面緊張翻啲咧，就令到油價又升翻啲咯。你見到琴晚咧紐約期油就升咗5% 嘅，咁去到72.幾嘅。咁所以大家又會覺得嗰個係加息嗰個係陰霾咧，又會係多翻啲咯。咁所以對一啲係科技板塊上面嘅話咧，有啲即係負面嘅影響喺度咯。
1: 系咁啊，有啲网民啊揶揄啦，话啊美国世界杯咧就出咗局啦，咁可能咧啊总统先生咧又开始喺翻个政治舞台嗰度咧，又要要做啲嘢啊，咁所以好似头先 Kenny 话斋啊，又开始美伊又开始紧张咁啊，啊扯战扯走啦，或者啊都几估唔到美伊战争去到咧，即系2026年嘅下半年啊，讲紧7月8号啦，今日咁啊都继续系。繼續發酵住呢一類嘅資訊啦，咁啊，轉個角度，
2: 我諗
1: 係你繼續講啊。
2: 我諗呢個時間咧，即係大家可能都有心理準備咧，就喺啲反反覆覆咧，可能都會係有呢啲咁嘅即係消息出嚟嘅。即係雖然咧大嘅方向啦，就係大家兩個雙方都係談緊啦，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咁樣全面去反面啦。但係喺個談判過程裏邊嘅話咧，其實會有啲噪音就出嚟嘅。咁亦都反映到伊朗自己本身咧，可能自己都係裏面本土有兩派嘅意見喺度，即係唔係太個統一啊。咁所以變咗咧，依個亦都會係令到嗰個談判嗰個步伐上面咧，就會拖得複雜啲同埋長啲咯。咁所以係對資本市場或者對股票市場上面嘅話咧，可能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1: 嗯，咁美股就咁样睇啦，睇下港股啊，港股琴日咧，即系其实理论上以为可以高开高走啦，咁做唔到啊，要跌啊，跌119点啦。咁啊，跌嘅原因咧都唔系好关啲大只股份事嘅，其实咧美团啊同腾讯咧出尽力噶啦，咁啊拉上去，讲紧啊腾讯啊升啊2%啦，美团啊升4.5%啦。巴巴微跌少少，但都讲緊係十日高啊，讲緊汇控就直情52周高位啦，创咗琴日即係掂到个154.4啦，咁样都几好嘅。其实走势上 OK， 不过即係唔讲呢啲叫传统 支持住恒指嘅股份，只有琴日股开入边就大家就聚焦快手啦，咁啊快手就遭到腾讯减持啊，股价要跌12%，咁但系咧呢件事系夸张嘅，快手琴日跌12%咧，已经较腾讯减持快手每股嘅价钱43.15咧，就再低多6-9%啊，咁啊北水咧都见到有啲买盘捞货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嗱1024快手，其实我同 Henny 做节目都讲咗好耐，啊旧时就做短视频啦，依家就多啲平台啦，甚或乎依家就多啲短剧添啦，甚或乎内地好火嗰啲即系短剧，叫你睇到第三集就开始付费，每人2蚊人民币，跟住就继续睇落去。咁但系唔好睇少2蚊人民币，咁因为你内地咁多民众咧，其实每人俾2蚊咧，条数都系翻到。咁啊嗱，究竟点去睇咧，或者点去分析咧？咁啊，快手都系一段时间嘅散户爱股嚟噶嘛，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会长。
2: 嗱，快手咧，第一首先咧，就点解嗰个股价比起腾讯减持嘅股价仲要差啲咧？因为佢未减持晒噶嘛，咁咧就嚟紧都仲应该都仲有呢个系9%到啊。佢因為由15% 減到 9.07% 啊嘛，所以仲有 9% 咧可以減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會對後市上面咧都會有呢個陰霾喺度嘅。第二咧，基本面上面啊，即係雖然佢做好多短視頻啊，好多唔同嘅線上營銷嘅嘢啦，但係我諗佢嘅賣點咧個 selling point 就而家喺翻嗰個可能AI 上面咯，因為呢個係屬於算係高增長同埋同 AI 相關嘅。頭先講嗰啲短視頻嗰啲咧，雖然係火，但係咧整體帶動嗰個營業額上面咧就冇乜太大嘅幫助喺度，所以你見到咧，譬如好似呢個係快手咧，今年第一季啦，嗰、那個營業額咧只係上升3.4%啫，係個低單位數字上升嘅。咁我哋拆開佢啲業務睇啊，即係最大比例就係嗰個線上營銷服務啦，咁啊佔咗營業額就係58.3%噶嘛，咁只係增長9.3%啫。咁如果直播仲慘添，直播係跌咗13%，係跌喎，唔係升喎。咁咧就佔咗營業額25%，咁其他服務咧就佔16%。所以頭先我哋講啦，雖然咧可能AI 係勁嘅，即係嗰個用戶訂閱咧就增長係勁嘅，但係咧其他業務只係佔咗呢個係快手16%嘅，咁所以咧就仍然大家都會覺得咧佢個低增長股票咯，咁同頭先我哋講啲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一樣咯。雖然佢哋嗰個股價咧個估值唔貴啊，但係咧個 top line 全部都係低增長啊嘛。
1: 咁頭先Kenny 都有提過，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同埋美團啦、啊，咁睇翻恆指嗱，琴日要跌119點，但係呢三隻即係叫做恆指佔比多嘅一啲股份，其實圖表形態加埋匯控啦、啊，其實都係幾好嘅、啊，即係每隻個股嚟講，咁係咪後市有機會睇翻好少少？特別去到七月，如果啊幾隻股份都係譬如52周高啊，甚至有啲係一個月嘅高位啊，咁係咪即係散户都覺得即係？个底部打已经有个底喺度啦，咁可以往上再睇高少少咧呢一类嘅股份，咁交俾你讲啊，好嘛？唔该。
2: 嗱，匯控咧係好嘅，講真，匯控就你睇個圖都見到好啦，破頂噶嘛，咁同埋一路都枕住係上升嘅。至於騰訊係咪好咧？嗱，呢個就兩睇。雖然近排咧，佢由低位咧411蚊最低嘅水平咧就彈翻啲上嚟啊，但係你留意翻佢咧去到呢個係100天平均線咧，嗱，琴日咧佢最高做過479蚊嘅，但係咧收市咧就係收得461蚊嘅啫。咁上邊咧就有一個好長嘅一條長線喺上邊嘅，即係反映翻咧佢接近嗰個100天平均線咧個沽壓都幾勁下嘅。咁其實同恆指嘅情況差唔多嘅，恆指你見到咧雖然都有低位反彈翻啲，但係咧去到20天平均線咧就已經係有阻力啦，就由琴日嘅高位係23,820點啊嘛，收就收，而家收23,496點啊，都睇到咧就20天平均線咧係即係25,000點咧，20天平均線咧23,800咧係有阻力喺度嘅，所以後市恆指咧究竟係咪能夠再突破再升咧？首先第一要企翻喺24,000，我自己覺得要企翻24,000樓上，先至係可以改變到個 pattern 咧，就去翻穩定啲嘅。第二就話去唔去到24,000樓上呢，就要頭先睇返我哋講嗰啲啦，騰訊啊、阿里巴巴啊嗰啲係咪可以再突破一啲高位啦。咁暫時琴日睇到呢，佢哋去到高位呢係有回吐壓力嘅。
1: 咁真係可能腳仔軟啦，上到嗰啲位，同埋23,800呢個位就即係通常都未必一下一舉挑戰得到嘅，咁可能要試幾次先可以。
2: 試幾次啦。要加油囉。
1: 係加油啦，好啦，同世界盃嗰啲球員一樣，一樣要加油。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呢？
2: 都冇嘅。
1: 系，唔该晒。咁啊，主持人都冇嘅，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晒，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听过 MC 开 show， 佢系张天赋有呢一首《男人怎可以》啊！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喂，唔经唔觉咧，就嚟书展咯，7月15日就开锣咯，咁啊都真系啊！第36届嘅香港书展咧，将会喺7月15日啦，至到21日咧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就举行啊！吓，仲同咧呢个香港嘅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咧同期举行啊！咁啊，嗱，运动嘅嘢同埋零食嘅嘢咧，一阵先讲，反而咧真系啊，今年书展咧，我有兴趣入去咧，即系行下书展。展啊，睇下唔同嘅讲座，听下啲名家嗰啲对谈啊，咁样可以咧，等个文化素养咧有所提升、啊。
3: 咁要唔要拉车仔去啊？你
0: 咁啊唔使，我唔使买补充练习嘅，我真系会买住几本书咁就走噶啦。同埋依家啲书都唔平噶，讲紧$85一本噶，即系你讲嗰啲文学嘢啊，或者即系你当现代文学又好，或者即系流行文学啦，即系有个 category 就叫流行文学，即系有啲畅销作家会写一啲书噶嘛，咁、那個。嗰啲都讲咗$100+本噶，咁如果你话喂揾翻啲旧嘅书嚟买，即系可能曾经某啲大师傅出过，譬如可能蔡澜啊或者黄沾啊咁出过嗰啲书，咁你可能话啊依家年纪大咗想睇翻，喂当年细个自己睇唔明，自己依家年纪大咗时间多咗咧可以睇，咁样你买翻嚟，其实旧时讲$70本书，依家都加到成$90+噶啦，即系同一间出版社同一。本書咯，即係同一個作品咁啊！
4: 有時咧，我自己睇翻啲大師嘅舊作咧、即係喺屋企閱讀嘅時候，
0: 有 feel 係咪？有 feel 啊！
4: 即係嗰個感覺，唔係話因為我年紀大咗，反而我睇到嗰個時間咧，佢嗰個腦袋即係寫作嘅時候，佢停留咗喺嗰個感覺，
0: 係
4: 啦。咁我而家就有一種真係好似。是去返以前嘅感覺呢，就細微返原來以前啲人係咁諗嘢喎。
0: 係啊。
4: 或者以前即係只不過講20年前可能大家對於網絡原來有咁多唔同嘅畫面同而家有個對比喎。
0: 係啊，即係嗰陣時候
4: 有啲啱有啲唔啱。
0: 係啦、啊、有啲作家可能覺得嘩網絡嚟到啦，紙媒一定唔得啦，冇人再睇書㗎啦，全部都攞平板嚟睇呢個平板㗎啦。咁嗱，時至今日其實平板依然有嘅，電子書依然有嘅。實體書都
4: 一樣有啊，係啦，原來可以並存嘅，
0: 係啊，咁樣咯，即係舊時大家成日覺得，喂，有部手機，冇人再用相機㗎啦，手機咁勁，像素咁高，咁方便，一機兩用喎、啊。大家又是用翻相機喎、
4: 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而家呢個時候搬 AI 出嚟啊，但係搬 AI 出嚟咯，咁好多都冇咯，係我咪冇一份工。其實是可以並存，
0: 係啊，有多嘢都可以並存啦。咁、即係我哋睇以前一啲叫大文豪啦，或者作家啲觀點啦，都係一啲智慧嘅累積嚟嘅。講多少少書展啦，書展咧就設有8個講座系列啦，包括咧年度主題啦、名作家啦，仲有咧英語同埋國際閱讀啦，仲有國際視野呢啲嘅欄目喺當中嘅。大會同埋傳媒咧就合辦咗呢個名家講座啊，咁啊邀請到好多名家啊，咁譬如咧畢飛宇啊，咁啊劉家坤老師啊，係啊，咁啊余国烈先生啊，咁呢啲华文作家咧亲临去分享嘅，咁其实都好好，同埋咧首次啊设有呢个东盟嘅呢个文学节啊，咁啊邀请到咧印尼嘅小说家同埋好多唔同咧东南亚嘅作家咧都聚首一堂啦，有啲座谈会啦，大家可以咧畅谈下一啲叫做咧写作嘅点点滴滴嘅，咁啊其实都几好啊，咁啊即系作为即系情侣拍拖咧，我觉得入下书展都几好嘅，咁啊入去咧即系欣赏下唔同嘅文学作品啦，你又了解下你嘅女朋友或者你嘅另一半、你嘅男朋友中意睇啲咩书咁啊，一书展最好噶啦，系啊，冇乜得买写真嘅，所以大家咧都系睇字多过睇图片嘅，同埋睇照片噶吓。
3: 又或者有啲咩说话想同对方讲，就借住本书嚟同佢讲啦。
0: 好好、啊，呢啲文青最爱啊，又多一个7月15日开展嘅书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价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众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之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财经消息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88 点，跌了6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08 美元，卖出 4107.2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3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35,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的9: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晓光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咁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啦，近月上秀茂坪村总站对出嘅封路重开啊，一带嘅封路咧都系重开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出返九龙车多，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康华苑。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好啦，今日我都做得到入面呢，咁当然希望我哋都关注下我哋嘅环境啦、零废物嘅生活。
3: 哦、
2: 零废物即係完全我哋今日试下唔制造废物，唔知得唔得呢咁样。好啦、如果你话要去买一啲食物，譬如我买个面包，咁佢都有个纸嘅咁样。咁、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呢都系情有可原，因为我哋都要兼顾卫生嘅。如果你卫生都冇嘅话呢，咁之后要消耗更加多嘅医疗用品，其实呢个更加浪费啦。
3: 系啊系啊。
2: 系咪咁所以你话你喺自己自身嘅生活上面有啲咩可以改进呢？例如我自己呢就经常都会有一对筷子，即係例如咁讲啦，咁系出入嘅时候要用一啲食具嘅时候呢就可以攞出嚟用。咁呢个就已经减轻咗呢，就係喺室外嘅地方或者其他地方食肆要用如果佢哋用木筷子嘅，咁就可以减轻咗呢样嘢。咁如果你话匙羹嘅话呢就唔用住囉。係呀、如果飲湯嘅你咪拎住個碗飲囉。呢啲都係一啲嘅舉措呢，令到大家可以將嗰個廢物呢就盡量減少。咁當然你話最簡單嘅，咁你梗係自備環保袋，呢啲已經係基本嘢嚟㗎，呢啲係最基本㗎啦。好啦，跟住你亦都要即係喺嗰啲個人用品上面呢亦都要諗下啦。例如你仲未出門口嘅，會唔會諗下你今日唔攞包紙巾，而係改用好細個嘅時候曾經有用過嘅手巾仔呢？手巾仔我細個有用㗎，我真係
4: 幼稚園啊，
2: 小學我都有用手巾仔。係呀、我以前我幾鍾意用手巾仔，係每日都會洗嘅、即係你即係用手巾仔，你真係食完飯你都會用個手巾仔去抹㗎嘛、你知佢一路接咁樣㗎嘛，跟住你返到屋企你咪洗囉，跟住你屋企有幾條手巾仔嘅，跟住亦都可以即係每日有一條乾淨嘅去用啊，可以替換啊咁樣。咁所以以前細個我係有幾條手巾仔呢，返學嘅時候呢係用，可能以前小學又多同學仔都會用手巾仔。可能大家
3: 呢個都緊要啊，你朋輩影響，你細個啲同學仔一齊用手巾仔，你咪用手巾仔咯；一齊用藍色水樽，你咪用藍色水樽。其實好簡單嘅細路仔，我覺得都。所以即係如果你嘅好嘅朋輩去有呢啲叫好習慣啦，咁你就會keep 到五六年咯。呢啲好嘅習慣。
2: 係
3: 啦。當然你大個，你可能都會用翻濕紙巾或者用翻紙巾嘅，因為出街食嘢食多咗啦嘛。
2: 係啊係啊，咁呢啲都可以稍微改變一下啦。好啦，咁如果你話想清潔環境，即係想清潔自己屋企嘅，咁選擇一啲叫做環境友善嘅清潔劑，咁多數都係利用一啲譬如天然成分好啲啊，咁你自己就睇下佢哋嗰個 spec 啦，即係後面嗰啲字啊，會唔會對環境做咗一啲嘅損傷啊咁樣。好啦，如果你話想再喺公司上面又做到嘅，但而家好多公司呢其實佢哋都係已經係無紙化嘅一個工業運作嚟㗎啦，咁樣嘢都係有咗個 soft copy 就唔需要再 print 出嚟，咁 soft copy 其實而家都好方便啦，咁你上面亦都可以再寫字，佢有啲甚至乎可以幫你 tune 翻正你嗰啲字體添，跟住亦都變咗，跟住可以再做翻個 PDF 等你可以存檔嘅，咁呢啲咪會即係叫做令到成個環境咧就會舒服啲咯，咁亦都多啲去到用一啲叫做感應燈，感應燈即係你行過嘅先著嘅，香港都仲係比較上少。外國甚至乎
4: 係
2: 啦係啦係啦係啦，冇錯係啦，城市比較上少嘅。如果你話喺外國嘅話咧，佢哋連埋街燈都係做感應燈。
3: 係啊係啊，
2: 好多啦。咁大家如果有去過其他地方都會見過啦。香港你冇人嘅話，你都見到離遠嗰成條高速公路著曬燈噶嘛。
3: 你哋覺得又係咪有啲唔適應？講真，我去到外國咧，我有啲唔適應嘅。如果用感應燈嗰啲，
4: 我又 OK。
3: 我成日覺得好驚嘅，因為香港太多燈，好安全嘅。
2: 係啊，
3: 感覺上你最驚就是盏灯盏下盏下啫嘛，但有灯的地方是多好多噶嘛，咁但系你喺外国咧冇灯嘅地方咧系多好多噶嘛，所以成日都冇灯咧，你个感觉咧系有种焦虑同埋不安。嗱，我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系咪咁，即系有阵时候譬如你去到北美啊，即系佢一盏灯同一盏灯之间都隔好远，咁你个一盏灯同一盏灯，譬如你驾驶咧，中间个过道咧暗得好紧要啦，即系或者相对暗咗咧，跟住咧你成个人咧怯怯地，你会特登收细啲油，
4: 咪好咯。
2: 喺外国揸车仲成日惊，系惊有啲动物跳出嚟，
4: 系啊系啊，其实系最怕睇唔清楚。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今日咧，就系零废生活，我自己咧就决定系从厨余嗰方面入手嘅，因为好多时候女士咧都有阵时食 lunch 嘅时候食唔晒啲嘢，我就决定今日咧零废生活就系嗌咗几多少我就要食晒佢，唔好制造一啲厨余出嚟。咁呢一个就系我希望系今日做得到嘅。咁其实都好容易啊，零废生活啊，O 咧，你今日会做咩零废生活啊？ 一个少少简单嘅挑战。
3: 早餐唔食咯，唔食外卖咯，至少系嘛、
4: 哦？因为外卖会制造嗰啲
2: 落佢糖食系嘛？
3: 糖食
4: ，O K 喎，
3: 糖食好啲喎，好似
4: 几好啊！
3: 其实你多啲糖食，你咪减少咗外卖咯。
2: 系啊，
3: 外卖已经系好叻仔噶啦。
4: 起码唔会用到胶袋啊。
3: Yeah，
4: 希望大家
3: 做得到。
4: 今日咧就一齐实践一个零废物嘅生活啦。
5: 嘉明，够钟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5: 家长考牌学堂
6: 又嚟到家长考牌学堂，今集继续有阿 Kit 同埋有 Adrian 嘅早晨啦、
7: 啊，早晨啊，大家好。
8: 早晨啊，大家好。
6: 两位都好多前线嘅经验啦，同好多嘅青少年去到做对待咧，亦都好多家长咧会可能喺你哋身上取经嘅。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透过大气电波将呢一份嘅经咧输送俾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嗱，上集我哋讲过咧，有啲朋友就可能去到中学阶段咧，已经话会唔想翻学啦，又或者会揾一啲嘅机会，揾啲嘅藉口或者揾啲嘅原因咧，就令到自己可以唔使再翻去个校园入边嘅。如果发觉自己屋企嘅仔女真系有类似咁嘅情况，其实有啲咩嘅对话或者有啲乜嘢嘅鼓励可以帮到佢哋嘅咧？
8: 嗯，咁首先啊，我哋即唔好即刻咧就同小朋友讲话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喎。
6: 系啊，唔翻学会点嘅点样啊？
8: 冇错啦，因为咁样会吓怕咗小朋友同我哋嘅沟通嘅。
6: 系，
8: 咁所以我哋通常咧就同啲家长都会讲就话，我哋唔好急住先。
6: 嗯，
8: 我哋咧首先咧都问一下咧我哋一啲细路嘅感受先。
6: 嗯，
8: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会净系记得咧同佢数下，哇，依家第几名啊？可能翻学翻成点啊？但系我哋好少咧同佢去整呢一啲可能系翻学嘅一啲感受。如果佢好闷啊，话唔想翻学啊，其实可以都问一下佢啊，其实系咪学校里面有啲嘢令到你好辛苦啊？系咪里面其实有一啲同朋友相处嘅状况啊？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嘅感受啊？我哋会唔会可以一齐面对啊？即系可以试下咧，由小朋友角度出发多少少，而唔系净系可能我哋要小朋友去达到某一个标准咯、因为好多时候咧，按我哋嘅经验啊，我哋嘅细路咧会觉得啊。可能父母会唔会对我都只是一个有条件的爱、会不会是因为我读书好或者我是很努力表现到这一面，那可能家长先爹哋妈咪才会觉得爱我锡我、其实他们只是想爹哋妈咪做他们爹哋妈咪，而不是另外一个督促他学习的人，因为学校已经是很努力很努力地专心读书，回到家其实都很想爹哋妈咪锡自己，但他已经去到一个青年的家庭，他很少有机会都可能羞于启智话啊，我想爹哋妈咪你可以锡我，可以关心多啲我。咁所以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首先要睇到呢一样嘢先。咁所以个重点就系、其实系要令到佢哋都知道啊，原来我呢啲嘢系可以仍然同爹哋妈咪讲嘅，可以分享到，亦都系佢哋会理解我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观察到咧一啲青年咧。其实他们是比较少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因为很小的开始其实可能已经是没什么特别的人去鼓励他们去表达，所以他们会觉得不习惯，甚至有些青年会跟我说，其实我想不到任何的字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地方，即原来有时候他不说不代表他没有、是他不懂说、所以可能家长有时候都要试一下去引导一下小朋友去说、其实他、辛苦是不是辛苦啊，是不是可能他都会觉得有时候累啊、是不是有些位置其实他觉得是很疑惑啊，可以试一下跟他一起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先，有个空间给他们。
6: 很多时候呢都真的要家长很懂得发问啊，还有真的要认真地去听啊，不要说你问了个问题之后就立刻碌手机扮听，但是其实不是听，其实都真的挺弊的，如果家长不认识怎样去跟小朋友沟通的话。然后又或者这样讲，去到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有些事觉得心事我跟不到家人讲，我就跟我的 friend 讲，但当他们在 friend 那个朋友圈都比较窄小的时候呢，怎样又可以鼓励下他们多些跟同辈去到分享呢？
8: 其实我想是呢，其实他们有时都要学习去怎样找

0: 翻嚟都要啲時間去摸索，同埋可能咧去識朋友，原來都有唔同嘅階段嘅喎。你識朋友都唔係一識即刻可以講到啲好深入嘅嘢嘅，係啊，即係可能呢啲位就係睇有冇機會喺日常嘅生活裡面，其實都可以多啲分享即係自己嘅經驗。咁就亦都好似回應翻早前講嘅，就係唔好淨係留於可能傾一啲學業上嘅嘢啊，我哋可以傾一啲係人際關係啊，或者可能係真係有啲思考上嘅嘢。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留意到呢類型嘅青年人啦，其實佢哋偏向都係思考型少少，佢哋只係可能等緊有人去同佢哋有一個開放嘅空間同佢哋探討。所以無論係朋友方面啦，家長可以同佢哋傾啦，亦都家長都可以成為你朋友嘅。其實
1: 係
0: 呢個係一個延展嘅即係描述啦，咁樣，但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1: 係咁，當然啦，除咗話家長啦、朋輩之外咧，其實佢哋校園入邊都仲有好多其他嘅支援網嘅，譬如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喺校園都有唔同嘅住校社工嘅服務啦。其實當一班嘅同學仔如果佢有個需要嚟到揾社工嘅時候，社工係點樣幫到佢哋嘅咧？
2: 其實我諗我哋嘅住校社工咧，累積一啲嘅經驗去，即係點樣去支援依一班靜態啲啊，係有機會係脱離咗校園生活嘅一班年青人咧，我哋都會係傾向咧，係用一個唔會係好標籤化嘅一個方式嚟到去支援佢哋。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會係好鼓吹咧喺校園裏邊咧係優化一啲咧，我哋叫做一對一嘅朋輩支援計劃。係啦，咁呢啲係咩咧？其實就係由一啲學長學姐咧嚟到去關心翻一啲學弟學妹，係啦，咁其實因為而家咧現行好多學校都會做呢一個嘅計劃嘅，咁但係咧好多時計劃嘅focus 咧就會擺咗喺學業成績啊，點樣由學即係一啲師兄師姐咧係幫一啲師弟妹咧，佢哋係
1: 温書係
2: 啦，做曬啲功課咁樣，咁但係我哋自己睇咧就唔發揮唔到佢嗰個作用啊，咁反而咧其實會唔會將個焦點咧擺喺幫翻一啲學弟學妹咧，佢哋建立翻個自信啦，喺校园里边咧，先系能够同到学姐学兄咧，系可以建立一个关系。咁同埋咧，系可以帮到佢哋咧适应翻个校园嘅生活咯。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已经帮到我哋嘅同学仔好多。咁而另外当然啦，就系喺我哋调查报告里边有五个好大嘅原因咧，导致到呢班年青人佢哋跌入咗去呢个隐性疏离。咁我哋都会见我哋嘅社工咧都会系去同翻呢一班即系隐性疏离高风险嘅年青人咧，佢哋倾翻各自面对嘅问题咯。尤其是系我哋有啲个案咧，其实佢哋系面对好大嘅一啲家庭问题。咁喺学校里边咧，根本都冇乜机会咧，系可以能够同到老师啊，或者系家长，其实都大家都各有各忙。身边同学咧，其实都系自己各自有压力咧，好难去分享得到。咁所以我哋作为社工咧，其实都系会系集中咧去了解翻个学生去面对紧嘅问题系啲乜嘢，同埋系本身佢哋喺脑海里边谂住，其实家庭问题系好大嘅，冇可能解决得到，差唔多去到绝路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个出口咧，可能正就系我哋如果作为社工，能够埋去关心佢哋，或者系拉动翻学校有唔同嘅人咧，都同时去关心佢哋啊。咁嘅话咧，咁其实可能就可以避免到多一个学生咧，佢哋走入咗去绝学嗰个阶段咯。
1: 系，其实呢一道门之隔有好多唔同嘅出路噶，大家可以就系勇敢地尝试一下。多谢晒。
2: 好。

0: 嚟自 Rova 嘅初级大人，8:55，而家出面气温27度，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30。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想投入世界杯，除了每一场赛事你都可以欣赏之外，亦都可以玩下足球的电子游戏，甚至乎可以玩埋桌上足球游戏添。咩叫桌上足球游戏呢？即是需要左右手同时应用，利用模型上面的木偶将个波踢入龙门，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桌上足球游戏的发明和历史又是怎样呢？想知道的话，答完后转头话你知。好啦，原来呢淨係讲佢发明或者专利呢都有几个唔同嘅版本嘅。
4: 哦，我鍾意玩足球机呀嗰啲。
2: 係啦。
0: 鍾意喎。
2: 几好玩嘅，同埋啪啪声嗰个感觉令到你觉得好似好激烈呀、啊。
4: 因为依家喺玩具铺都会有得买啦，就塑胶版嘅。但我哋成长呢就
2: 最。一座㗎嘛。
4: 一座同埋木制嘅。
2: 係木制。
4: 好襟玩㗎嗰啲木呢，即旧时啲木又实木嚟㗎。
2: 嗯。
4: 即你諗下攞实木嚟做足球机，旧时啲朋友仔对于玩足球机几有吓。
2: 又玩到一啲妹妹地黑地咁，嗰啲咧就應該係最順滑嘅，因為啲木咧都磨到咧就係順滑曬，
4: 同埋識玩咧係會戳嗰、那個手柄去轉嘅 ，drag 咁樣嘅，即係唔係
0: 好似龍捲風咁樣，
4: 唔係就咁碌下碌下咯，即
2: 係
4: 咁樣戳咁樣。
0: 我係點樣學玩呢一個嘅桌上足球機咧？我係睇 Friends 嘅，因為 Friends 咧阿 Joey 佢哋咧同埋 Friend 佢哋係玩得好好笑
4: 嘅，即係呢個經典嘅連續劇。老友記啊，
2: 係啊，
0: 老友記啊，係咪啊？唔記得個中文譯名。
2: 係啦，唔緊要啦，
4: 好似叫老友記。
2: 係啦，咁呢一個嘅叫做桌上足球遊戲咧，揾翻佢第一個獲得專利嘅設計咧，其實就由英國人啊，一位叫做Harrod 嘅英國人咧，就1921年嘅時間佢咧就發明，但係1923年過咗兩年之後先至批咗佢嗰個嘅專利嘅申請嘅啫。好啦，咁佢自己本身咧點解會發明呢部機？因為佢係都係英格蘭嘅其中一位一個球隊嘅 fans 嚟嘅，佢就邊一隊咧？佢捧熱刺嘅，佢中意
4: 有品味啊！
2: 佢中意熱刺嘅，好啦。咁佢當其時咧，咁啊見到即係足球亦都興得好犀利啦，咁樣。咁但係佢咧就好遺憾啊！我咁中意足球，竟然而家唔能夠每一日咧都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咧就親自睇到自己嘅愛隊踢波、啊。尤其是係一啲冬天嘅時候，你知道以前啲暖氣冇而家咁好㗎啦，你出門真係要大費周章啊！所以有一日咧，佢就喺屋企嘅台上面就見到有一盒嘅火柴，佢就喺度諗啦，火柴上邊會唔會可以將佢變成加啲鉬乾啊、放大蛋啊，又加啲人喺度就變成一個小小嘅球場咁樣咧？於是乎第一代呢個機咧就係咁樣就產生咗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啲古仔嘅，包括咧就係譬如其中一個嘅叫做歷史典故，就話喺西班牙人发明嘅，咁佢就耐少少啦。话佢喺1930年嘅时间咧，就因为西班牙亦都有内战期间啦。咁呢位叫做亚历山大嘅朋友咧，年轻人啦，佢就因为咧受咗伤，咁啊长期住医院。好啦，喺医院入边啦，咁佢亦都咧就即系睇到，亦都明白到啊，自己都冇办法咧，就再上场去到咧就做好多运动啊。于是乎咧就受到乒乓球嘅启发。佢就心諗啦，既然咧都有桌上網球，又有桌上嘅乒乓波，點解唔可以冇桌上嘅足球咧？咁樣，
4: 喂，呢、這個諗法好似似西班牙人呢、這個係
2: 嘛？
4: 呢個似，
2: 於是乎佢咧就揾嚟木匠啊。咁佢就設計咗之後咧，就用呢一個木匠嘅手藝咧，就做咗呢一部嘅足球機。咁佢申請專利咧，都有申請專利，1937年嘅咧申請專利。不過睇翻咧一啲嘅歷史就話到啦，當佢真係都打仗啦，逃亡嘅時候咧，個專利文件咧就跌咗，就冇咗啦咁樣。咁所以就到底邊一個係真？邊一個係假呢就唔知嘅，咁但係足球機我覺得喺呢個世界盃期間啦，咁大家都可以真係好似阿歐索話齋應下節啦、你可以喺入面將你係呀將你以前玩過嗰啲絕技呀、睇下可唔可以做飄忽球呀、射個香蕉波呀、都可以足球機玩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云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并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缩减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由五年缩减至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役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1点，跌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54美元，卖出4114.4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上昼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的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咧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明爱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蝴蝶谷道咧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去到明爱医院。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大會堂的中線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剛剛已經清理好，現時龍尾就排到去青田交匯處。看回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佛光街橋底。另外，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衛理道。 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咁同时系新界区啦，屯门龙虎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同时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 是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Dia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集。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啊，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中东局势升温啦，晶片股咧有沽售潮啊吓，咁啊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啦，道指要跌啊，跌13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3点，纳指跌得多啲啊，科技股跌啊嘛，咁啊跌302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偏远少少啦，咁啊睇下今日咧港股点嘅开局啦，咁啊睇下嗰几只啦，恒指嘅权重股咧如何走向啦？有冇机会咧？大恒指咧走出谷底，定还是咧下市一啲低啲嘅水平啦？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股票市场资讯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早晨，我系 Paula 欧子林。
4: 嚟到星期三啦，今日邀请咗一位美少女上嚟，佢就系 Paula 欧子林。
3: Hello，
4: 早晨 Paula，
3: 早晨。
4: 平时 Paula 系咪一个早起嘅女子呢？
3: 我谂我最近都几早啊，我咧就都几中意早起，跟住做家务。
4: 哦，即系你喜欢享受朝头早嘅时间，把握个时间咁样咯？
3: 系因为我会觉得哇，我好似中午12点，我已经做咗超多嘢啦。
4: 系啊，我都中意噶，即系个感觉好似好善用时间。我做咗好多嘢，但系原来我全日里面咧仲有好多时间可以用咁样。
3: 系，所以最近都夸张，我真系4、5点我就自己醒咗。我有谂过瞓翻噶。
4: 咦，咁你可以日日同我哋开工、哦？我哋节目6点钟开始啊嘛，我哋多数5点几咧就会翻到台啦，就开始预备6点就正式 on air 噶啦。咁之后可以邀请你每一日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又系我啊咁。
4: 咁有冇话起身之后必做嘅习惯？有啲人会饮杯水啊，有啲人就系、我一定要朝头早咧冲个凉，咁我个人咧就醒啲噶啦咁样。
3: 当然系一定饮水先，因为咧呢个系健康嘅问题。如果大家都知嘅话，就系、你起身饮水咧系有一个排毒嘅作用嘅。
4: 系。
3: 咁但系咧，如果系真系除咗呢一个咁少嘅事情咧，我一定系吸尘，我连牙都未刷，我就会去做家务先嘅。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养一只猫咪啦，系啊，我养一只佢叫肥波，系啦，咁本身系啦，肥波，因为佢系长毛猫啦，咁变咗佢甩毛甩得都好劲嘅，同埋因为我系早晚有时早5晚啦，或者甚至更加多，即系一日至少帮佢梳2次毛，咁所以咧每一日嘅朝头早都系一个新嘅景象嚟嘅，屋企地下啦，嗰啲木咧都系深色啲嘅、肥波嘅毛系白色，
4: 好显眼，
3: 超级显眼，咁所以第一件事一扎起身咧，你未经过个洗手间。你喺个厅度，你已经知道
4: 忍唔住啦。
3: 系啦，我真系不如吸咗猫砂，吸咗猫毛先咁样，吸晒尘啦，我就会好舒服，好舒服，可能就会开始去做第二个任务咁样。
4: 所以你系有责任嘅主人、哦。
3: 好嘢，多谢，好嘢。
4: 因为我都系有两只狗，一只猫噶，而其中咧只大狗咧系金毛啊。
3: 我得意啊。
4: 所以咧，你啱啱讲毛嘅问题，我系完全好明白。嗰啲毛系会自己无啦啦咧
3: 结团噶嘛，系一嚿嚿，跟住心谂。诶，系边度嚟嘅咧？
4: 会喺角落头咧，无啦啦就会自己一团毛咁样。所以你就系朝头早，希望就系、整洁好屋企啦，舒舒服服咁样开展新嘅一日咁样，系咪
3: 啊？系，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好整洁嘅环境，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可以 boost 到我全日 energy 嘅一个状态咯。
4: Paula 咧都系一个爱猫之人啦，咁啊知道你咧都系有首新歌排台嘅，就叫做《楼梯等你》，系楼梯等边个？系咪等？
3: 猫猫，同猫猫好似几开心，一定会等到应该系但系呢首歌即系楼梯等你呢首新歌咧，其实就系讲我以前喺中学嘅时候，成个6年嘅期间啊，我系中意咗同一个男仔嘅，咁但系我系一直都冇勇气去同佢讲表白又好，同佢讲话我对佢有好感都好啦，我真系唔敢咯，咁一直就 keep 住做朋友嘅啫。咁当中嘅时间，其实佢系有拍拖嘅，
4: 系
3: 咁仲要其实系
4: 好唔开心咯？
3: 我又觉得我唔知道，因为我冇同佢讲，咁其实佢唔知道都正常嘅。咁但系中间棘嘅位就系佢同咗我一个几好嘅朋友一齐，但因为我自己真系嗰阵时系好内向地唔去同任何人讲我中意呢个男仔，
4: 唔敢啊，系咪？
3: 系啊，真系唔知点做，因为第一次。 有一個對象，真係覺得我鍾意佢呀咁樣，咁變咗真係去到最尾都冇咗呢件事囉，即係成個關係都無疾而終咗嘅。呢一個故仔對我嚟講都幾深刻囉，因為可能係第一段我自己即係
4: 暗戀
3: 呀，係暗戀有一個對象我係好鍾意嘅，但係又即係成件事最後係冇結果嘅一個事情啦，咁所以對我嚟講係一直都擺咗喺心入面嘅，咁你當我心入面有個箱咁樣，我就直 lock 咗喺入面，咁冇特登去 refill 出嚟，都唔會話特登同朋友傾偈拎出嚟就、啊、我都有試過一個經驗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欸，其實呢件事對我嚟講係一個少少嘅心結嘅時候，不如就擺喺我嘅音樂入面同大家去講，等大家去傾偈一樣，就話俾大家知我都有試過呢個經歷，其實都唔係一件咁大嘅事嚟嘅。我想同我嘅聽眾我嘅、fans 講嘅就係、即係好似樓梯等你一樣，你可能你好有信心去等又好，又或者你漫無目的去等都好，你永遠唔知道個結果㗎。與其你係一個被動嘅一個角度之下去做，不如你試下主動少少囉，試下自己踏出多一步，因為你唔講人哋其實永遠都唔知道你點樣諗。
4: 係，即係而家講返就係、是、哎呀點解咁怕醜啊，咁但係嗰一下嘅決定就係當下你嘅自己嘅感覺囉，即係唔能夠 push 㗎嘛。
3: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純粹真係好希望鼓勵一下大家，即係當然如果其實你係都覺得feel 舒服嘅，就我覺得可以慢慢嚟，係、但係就純粹就係覺得其實試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來的，
4: 是都是一個經歷成長的階段咯。
3: 是啊，
4: 那為什麼會是樓梯的呢？是不是轉角位要好像一些韓劇那樣呢，一個角落頭暗暗地去睄上面那層的距那樣，那些
3: 我真的有假好搞笑，好像那些、偶像劇那樣咯。那時候因為我們不同班的都那變了不同樓層上堂，因為我們學校會可能不同、科目的時候都會在不同的樓層或者班房裡面上，那變了不是說每一天都一定有機會撞到的、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之下，我是會自己製造一個機會，特登可能在堂與堂之間、又或者即跟老師說我想去 toilet 看看可不可以撞到他，即是閒聊兩句都好啊，
4: 是
3: 那就真是因為這個緣故。但其實這個 exactly 的故事我沒有這樣跟過填詞人 Erin 去說的，是純粹我跟他講了這個我暗戀的故事，跟著他寫了這份詞之後，我都有這麼啱的經歷咯。是啊，
4: 哇，咁呢个好神奇、哦！我开头系以为你同佢讲咗个故仔。
3: 系啊，因为可能 Erin 我哋都唔系第一次合作嘅，咁、我同 Erin 第一次合作嘅时候已经系我出道嘅第一首歌咁、样。咁我哋之后都系因为呢、這、一个、合作嘅关系啦，都做咗朋友，系出去食饭啦，倾偈嘅时候佢都话，喂、佢好似有时候寫一啲詞關於我嘅本人嘅可能性格又好，又或者經歷都好，會咁啱，會真係 match 到咯。
4: 可能佢係一個觀察型嘅人，
3: 可能係同佢有呢個緣分啊。
4: 最後啊，都想問下你，除咗有新歌送俾我哋啊，未來你自己喺呢一年嘅目標會係點樣啊？
3: 未來嘅呢一年其實都已經有一個計劃嘅，咁其實咧就已經安排緊喺就會出我嘅第一隻碟嘅。
4: 個主題會是怎樣呢？
3: 這一隻碟呢就會有關於一套香港的電影《十二夜》的。當初為什麼會知道這一套電影呢？就是我有一天在家可能碌下手機的時候，跟住、有人在那裡講一些電影的評論，然後我就見到、這個電影我未看過，看看我會不會即是晏啲吃完飯睡覺前看了它呢，作為一個可能即是少少的 leisure time 這樣、我就看完個評論，我就好有趣這一套電影，因為它這一套《十二夜》的電影它不是只是講兩個人的故事，會講很多條線，即是所謂的有主線有副線這樣，那會講不同情侶的故事之下，我覺得很特別，那也都看完之後我覺得其實這一套電影講的所有開心不開心、掙扎、浪漫、後悔這些不同的感受都好，我自己都 有少少嘅共鸣，咁、所以係真係 inspire by 十二夜套电影之下，我都好想将我自己嘅经历啦，又或者係一啲朋友听众佢哋同我讲过嘅一啲感情上面嘅困难或者自己嘅故事，我都好想由我自己第一身，即係我作为一个似媒介咁样同大家去讲同、大家去分享囉。因为以前都有一个粉丝同我分享过佢自己个经历，系一个都系好惋惜嘅故事嘅时候，即系佢系个男粉丝嚟嘅，咁佢就话啊，其实呢一两年就都经历咗个好大嘅难关，就系、佢本身有个未婚妻，嗱好可惜嘅系未婚妻最后系因为癌症就离开咗，佢、自己都唔系好知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咁但系佢听到我嘅一首歌，听到《抹去重来》呢一首歌嘅时候，佢、就认识咗我。咁亦都覺得我嘅歌曲帶咗力量俾佢，咁、變咗我自己都一樣咯，就係、其實由細到大都好，唔開心嘅時候，又或者甚至你開心興奮，其實音樂係會帶到好多嘅力量、好多嘅能量俾自己。咁我亦都收到呢一個粉絲嘅一個留言之後，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做音樂啦，我自己俾自己嘅一個責任就係、好希望喺自己呢一隻碟入面啦，可以除咗同大家分享自己經歷之外，係想俾到力量大家囉。
4: Paula 呢唔單止係一個有責任感嘅主人，更加係一個有責任感嘅歌手，努力加油，希望你之後都可以為歌迷聽眾帶嚟更加多嘅正能量。我哋下次神光好友再邀請你上嚟，好唔可以呀？
3: 好啊，多謝
4: 曬 Paula， 拜拜
3: 拜拜。

0: 嚟自 Paula 嘅楼梯等你，9:22呢个时间咧，要呼吁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会唔会有一啲系初恋情人到结婚都仍然系对方嘅咧？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会啊，除此之外，咁啊，当然啦，七月之星有好多啦。如果好似琴日嗰位先生咁样啊，身边有好多人生日，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咧，1872388啊，系时候做个生日嘅祝贺啦。透过大气电波，转个头就会接大家出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世界杯球衣嘅颜色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嗱，国家队嘅球衣设计除咗呼应国旗之外，亦都同时融合咗佢哋国家自己文化嘅特色。例如2026年阿尔及利亚国家队嘅球衣喺胸口同埋背后亦都做出咗好似沙土一样嘅设计，反映出阿尔及利亚嘅沙漠景观。背后更加用阿拉伯文书写佢哋嘅国名添。另外比较瞩目嘅当然就是挪威嘅球衣字体啦，是以古日耳曼文字卢恩符文书写的。卢恩符文是拉丁文随着基督教传入北欧、中欧前被广泛应用的，经常都会刻在石碑或者武器甚至乎一些器具上面。卢恩符文式微之后也都改为用占卜甚至乎祭祀的时候的文字而继续保留下去，成为了理解维京文化的重要线索。除此之外，例如是澳洲将金色和绿色定为澳洲国家队的代表颜色，这个是配合代表澳洲的国花金合欢的。所以球衣的颜色不一定是跟他们国旗是有关系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4: 阿欧、
3: 小白、
4: Vicky、
3: Yana，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9:30嘅时间咧，医生与你都系现场直播噶，系嘛？
6: 冇错啦，今集医生与你咧，同大家咧讲下健身啊，玩健身危与机咁话。咁啊，即系近年咧，香港啊兴起跨世代，唔同年纪嘅朋友咧，都即系中意操 fit， 玩下 gym 咁话啦。咁啊，好多人咧疯狂重训或者盲目节食，但原来咧，即系缺乏科学指导嘅健身咧，随时会令身体付出沉重代价咁话。嗱，节目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原来咧，即系好大重量训练咧嘅时候咧，如果谷气过度咧，有机会引致呢个大动脉撕裂嘅，即系唔系讲少嘅。嗱，有少运动量，即系运动过量咧，亦都会有机会导致急性肾衰竭，又或者咧，即系爆汗完咗之后咧，我哋大量灌好多水，饮好多水咧，又有机会引发急性水中毒嘅。咁究竟喂，咁点搞好啊？即系健身系一件有益身心的事情嘛，咁但系点样做先至做得好咧？嗱，今集我哋医生与你咧就请嚟医生，专科医生，同大家拆解下好多咧唔同年纪做健身嘅一啲盲点啊，即系譬如咧，即系做深蹲，大家知道系好事嚟嘅，对 core 系一个好好嘅训练，但系长者一啲老友记做深蹲，系咪真系有坊间咁话会引致一个所谓脆性嘅骨折，有机会骨折咧？老友记应唔应该做深蹲咧？咁另外啦，有啲人就话啦，即系喺发育时期嗰啲青少年咧，做一个重训啊，会唔会越窄越矮咧？搞到佢唔识飙高咧？有一啲咁嘅迷思，又或者产后嗰啲妈妈做重训，会唔会搞到啲内脏下垂咧？话听落好得人惊嘅，但系即系又想操 fit 下嘛？咁点算好咧？嗱，今晚医生与你咧，同大家一一拆解呢啲迷思，亦都会系。直現場直播，大家可以封煙入去，即管盡情問下醫生，我應該點做啊？今晚9:30記得留意啊！
2: 係咁啊，其實做 gym 啊，成日大家想操 fit 嘅啫，不過都有好多即係叫做隱患啊、危機喺度嘅。咁如果大家有疑問，特別喺健康上面嘅話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去醫生院嚟嗰度問一問啊！嚇，10:00嘅時間咧，有另外嘅節目喎。
6: 冇錯，一個全新嘅節目叫做講好155啊，咁啊話說咧，即係今年係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啦，咁啊特區政府亦都第一次制定咧香港5年嘅規劃， 咁相關公眾諮詢工作已經展開咗㗎啦。咁我哋香港電台呢就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呢聯合製作呢個全新專題節目，叫做講好十五五，咁解讀下國家十五五規劃嘅重點，勾劃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嘅戰略部署。節目亦都會走訪唔同領域嘅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同埋最新嘅進展，聚焦探討香港點樣主動對接、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咁呢個十五五規劃呢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一件事情，但係未必好深入知道。呢、這個節目正正好就讓大家呢可以呢好簡單咁樣了解明白一下當中講啲乜嘢嘅。咁大家記得留意今晚十點鐘講好十五五啊。
2: 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时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啦。日间短暂时间大概咧都系30度嘅气温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啦。展望咧，明日初时啊，骤雨仍然系较多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9:30，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2%。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嘅定位由五年前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嘅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嘅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嘅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同科技嘅优势，尤其喺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冇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好乐观。今年系国家十五五级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陇南市今朝早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话获救人士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冇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0点，升咗30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08点，跌1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469.6升8.4，智普1619升9蚊，盈富基金24.26升3.4，中心国际76.5升3.05，华虹运能力190.5升10.5，联想集团22.02。刚刚转咗22.06升1.18，Momenta 新上市306.4，阿里巴巴97.55升1.75，恒生中国企业81.38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8点，跌咗388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 伦敦金本安市卖入4098.33美元，卖出4099.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嘅中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火炭路。咁仲有之前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入秀茂坪洞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就去到观塘裁判法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来自挪威的音乐人 Kygo， 再加上 Jan Diaminski 有这一首的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

0: 音乐上嘅 crossover 终于能够令到呢一只作品呢就系进阶啊！吓，呢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十位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1，喂，今日暂时嚟讲咧，啲天气算好翻少少，至少个雷暴警告冇咗先啊。其实雷暴警告啊，嗰啲水浸嘢咧，玩咗几日噶啦嘛，希望就好翻天啲啦。讲真，日日都落雨咧，好多做运动嘅朋友咧，其实你话想去下公园跑个靓步啊，舒展下身心咧，都搞唔掂啊。
2: 所以咪话嚟紧星期五、星期六就暴晒嘛，
1: 暴晒好啊，
3: 暴晒就饮翻多啲水啦，
1: 暴晒好啊，啲人放闪都成日暴晒。要戴太阳眼镜出去，成日有啲人喺街嗰度放闪咁样系嘛？
3: 咁放闪都开心。
1: 系啦，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就系俾啲听众朋友咧讲佢哋屋企或者家族发生嘅开心事啦。今日有林
3: 太
1: 之前系咪仲要讲一嘢啊？
3: 杨太啦，杨太妈咪今日都91岁生日啦，生日快乐！
2: 杨太妈咪生日快乐，
3: 福如东海，
2: 寿比南山。
1: 咁啊，加多一句，你姓杨，祝你洋洋得意，
3: 开心啊！
1: 喜气洋洋，恭喜恭喜！
3: 系啦，讲完杨太嘅点唱咧，就要邀请林太出嚟啦。
1: 系早晨，林太，
4: 林太，
1: 你系林太，头先系另一个人嚟噶，
3: 另一个点唱
1: 嚟，林太，我梗系知你啦，识你好耐啦，林太，有咩开心事啊？
4: 我听到你阿欧好开心嘅讲嘢，
1: 系啊，我主要就系净系可以俾到开心大家，小白就
4: 系
1: 资讯型啦。
4: 睇到好听到好女啊，同
1: 阿豪家明啊，系啊，系啊。
4: 以前我打过嚟啲神光嘅，以前啊，不过咧而家咧年纪老啦，少打嚟。但系咧，我而家今日好开心啊！今日啊，孙女啊，黄欣林今日生日，
1: 哎哟，
3: 林林生日快乐。
4: 听日两日啊，农历啊，听日又系一样啊，一年两日，
1: 哇，
3: 真系好难得噶。
2: 双响炮啊，我听到我都好开心啊。
1: 阿林林好似年尾结婚添，系咪拉埋天窗？我好似有人话俾我听，系咪真啊？吓，系咪啊？
4: 嗰个未来女婿，个孙女婿好叻，好靓仔。
1: 哇，好靓仔啊！
4: 样样迁就佢，好开心噶。
1: 系啊，我自己一个香港嘅男仔，香港嘅男仔好少靓仔噶，所以啊，你个孙女啊，揾到好嘢啦。
4: 佢而家我都好中意佢嘅，一家人都好开心嘅，见到佢。
3: 系咪啊？
4: 年年过年啊，过时节都带埋嚟食饭嘅，好开心，唔系一只声笑笑好。
3: 孙女婿锡唔锡你先？
1: 锡唔锡你先？
4: 我一见到我就。唉，我只脚痛啊，做手术，佢入医院，佢都揸车车我翻嚟。
1: 哎呀，
3: 好仔啊，孙女婿啊，
2: 又靓仔，
1: 识玩啊呢啲咪，
3: 又孝顺。
1: 你唔止车，你唔止车妈咪啊，车妈咪嘅妈咪啊，
2: 入晒屋啦，
4: 好细，
2: 有晒免死金牌噶啦，
1: 系啊，高级啊，高级啊，
4: 好细，好细心噶。
1: 系啊，喂，阿孙女婿叫咩名啊？阿林太，孙女婿叫咩名？
4: 韩聪啊，
1: 聪哥，
4: 聪
1: 来迟啊，早几年嚟啊，抱孙点啊，你而家系啊，
3: 系
1: 啊，
2: 知噶啦，都系
1: 知噶啦，
4: 孙仔我哋
2: 头日聪个孙噶啦，
1: 系啊，
4: 我成日叫我靓仔多，
1: 系啊，喂，佢唔系抱孙，佢抱咩啊？如果婆婆系抱嘅话。即係佢個孫女抱膝啊，匆匆來遲啊，早幾年嚟啊，抱膝添啊你，
3: 好快㗎啦個孫。
1: 咩啊？靚女啊，
4: 嗰個那並唔好啊，同埋好多個支持人。我張金妹咧，我林太就係11號嘅生日，我自己。
1: 你啊，你生日啊？我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林太，你几多岁啊？我想问今年吓，
4: 80啦。
1: 哇！
3: 80啦，
1: 祝你80大寿，身体健康。
4: 哇！我仲系好多过生日噶。
3: 嗯，星月之星嘅嘛，俾你讲埋佢啊。
4: 呢个系啊系啊，嗱，我第二个女咧又系生日，第二女个阿琴啊，
1: 阿琴，慢慢讲，紧张啊，耐冇打嚟系咪先？
4: 惊你告终。
1: 唔使告终，如果同你好倾啊，转个头你同风骚快活人啊，
2: 唔
1: 系阿 J 姐啊，阿嘉贤啊，
2: 你惊得好倾我同你家中添啊。
1: 系咯，有乜所谓啫？你呢啲听咗我哋咁多年嘅系咪先？
2: 唔系咯，大家邻居嚟噶啦。
4: 当佢系结托精神嘅我。
1: 系啊，结托精神考啊。
4: 系啊，
1: 系咪先？
4: 死因啊！嗱，讲俾你听，你而家嗱，就佢嗰个女啊。阿舒晴啊，又系连续两日噶，一号生日，三十号生日，佢连续一个七月一号嘅生日，
1: 咁样系嘛？新历农历咁样系嘛？
4: 农历一年两日又系啊，佢同埋个林林两个都系同一个月。
1: 开心开心，
4: 隔一个礼拜啊！我婆婆凑佢哋好辛苦，同佢哥哥冲凉，哥哥冲凉。
1: 你当年凑佢哋好辛苦啊，系嘛？
4: 喂，请到工人成日陪我帮手攞嘢，我去到嗰个家冲凉，有一打一阵行过去嗰家去冲同佢哥哥冲凉，两个细个嗰时，阿林林同埋嗰个阿思晴啊，两个都系同争个礼拜。
1: 思晴啊，嫁咗未啊？思晴嫁咗未啊？思晴嫁咗未啊？
4: 去咗加拿大
2: 读书，
1: 哦，
2: 读完书就嫁噶啦，
1: 系啊，即系你又抱失啦，系咪先？系啊，
4: 琴日翻嚟啊，琴日同阿妈咪同阿妹三个翻嚟，同
2: 咁快翻咗嚟啦，又
1: 唔系翻去同佢食饭，翻去同佢食饭，
4: 同我饮茶咧，琴日
1: 翻食饭，
4: 同我第二女阿子琴同埋我一齐饮茶，琴日佢妹。
1: 咁啊孝顺咯，孝顺咯。
4: 阿思海而家读大学，而家阿思晴读完啦，但系咧而家都喺加拿大读书，而家琴翻咗两日，同我琴日饮茶，好开心。哇！佢话仲有搵搵俾我饮茶啦，我女啊子琴。哇！原来两个女带埋翻嚟，哇！我新妇女翻咗嚟。

0: 住一股熱誠有乜所謂啫？
1: 同埋聽你把聲開心啊嘛。
2: 其實阿碧奇話我安。哦，唔可以咁紧张，
0: 系啊，系咯，好乖女噶，好乖女。
2: 尤其先咧，尤其先你个靓仔话我，你慢慢嚟，有时间边我林太讲，我就慢慢讲。
0: 系你慢慢讲咯。
2: 依家啦，依家咧，佢个黄欣林个爸爸啫，朝阳咧又系生日嘅呢个月入月尾啊，月尾嘅就冇咁快，
0: 系都系七月系嘛？
2: 唉。好感謝你哋個個咁俾面俾我講嘢。
0: 唔好咁講啦，
1: 你緊要你開心，
0: 你開心，我哋都感受到你開心。其實聽收音機啲朋友仔都會知道林太哇好多開心事好想吞吐出嚟，咁你緊張啫係咪？冇問題噶。
2: 今日啲朋友
0: 约
2: 我
0: 饮
2: 茶添，
0: 咁开心咯！我祝你个膝头哥只脚仔越嚟越听话，好唔好啊？
2: 我膝头哥都痛咗，未曾好翻啊！而家
0: 会好翻噶啦，同我哋倾完偈好翻噶啦，系啊，好似啲男人去睇嗰啲唔同展览，坐喺轮椅都突然间趌翻起身啊！
3: 呢排轮椅先有啲唔舒服啫，
2: 唔系啊，而家呢个世界杯啊，个个都好中意睇啊！而家个个都约埋又去睇茶。
0: 你睇唔睇啊？你睇唔睇啊？
2: 我都走一个仔喺我屋企，未曾搬出去住嗰时，同我睇。
0: 系啦，同你睇咯。
2: 又一齐睇，睇咗咧又教我点样啊？
3: 教你越位啊！
0: 教你越位咯，当你女咁样，当你咁样氹咯，系啊。
2: 最紧要系啊，点样叫啊射射龙龙点样啊中柱？
0: 几好啊！
1: 哇，
2: 好嘢教我打你个咩嗰个啊？
0: 咩啊？美斯啊，系嘛？阿根廷啊？唉，唔紧要啦，唉，嗰啲唔重要啦。
2: 打排球嗰啲都
0: 排球唔使讲字啊！我知道依家世界女排大队去嘅，不过香港站系真嘅，系啦。
2: 今晚个77台有得睇啊！
0: 系啊，免费电视系啦，系啊，我都系睇啊。
2: 好留意啊！我话咗啲仔女今晚有得睇啊。
0: 好啦，
2: 77台啊！
0: 喂，林太，听住咁多先啦。好啦，见你咁好倾，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啦！拜拜，
2: 人人身体健康。
0: 系啊，拜拜。喂喂，最后讲翻呢句啊，喂，啲金衣牌平咗啲啊，系时候快啲做定年尾嗰啲嘢啦吓，你知噶啦吓。好啦，拜拜。买
2: 咗俾佢哋啊。
0: 买咗啦，买咗啦，好啦，拜拜啦。
2: 最紧要人人身体健康。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拜拜。
2: 啊，生日歌俾佢哋个听下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生日歌啦，好，拜拜。
2: 唔该。
0: 哎，同林太倾偈真系好开心，等我换翻把温柔嘅声线出嚟先。早啊，林林同阿聪哥仔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带嚟 Sammy 郑秀文嘅《千年如一日》。

0: 送给恋人们的作品《千年如一日》， Sammy 郑秀文。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2: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4: 世界杯咧，咁啊可以休息一下啦。咁啊，头先都有数过，就系出去十号嘅时间咧，
0: 先会唞到两万啊，定一万嘅小白，
4: 一万咋？
5: 十
4: 系喎，一万啫。
5: 今晚
4: 就冇啦。
5: 九号即系佢系十号嘅凌晨啊嘛，所以九号晚接住十号凌晨，所以你唞一日咯。
4: 即系星期五朝头早咯，入波睇星期五好早个朝头早啊。我係講緊
0: early morning 四點鐘 early morning
4: 雞都未提嗰陣時就高咗啊嚇，咁、
0: 哦、
4: 啊如果大家諗住今日去回一回氣嘅話咧，咁啊可以沖啲嘢飲下啦，係、啦，咁啊沖啲咩咧？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好似哈利簡尼咁樣啦？
0: 嗯，
4: 即係因為開心得滯嗌。嗌到失聲，你知唔知呢件事？
0: 好似係，好似做訪問嘅時候有睇到佢係咁。
4: 佢自己都話，因為真係太興奮，咁啊嗌到失聲。咁啊，阿朗尼喺另一邊雙電視台嗰度都笑到碌地，竟然間見到即係佢哋自己嘅前鋒，因為開心得就係嗌到失聲咁樣。好啦，咁如果你又真係喺呢一個嘅電視機前面一路睇嘅時候咧，一路都嗌到失聲嘅話，你可以試一試呢一個飲品。啊，飲得嚟又可以令到自己定一定神，安神。有啲味啊，有啲提神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你准备定啲咩材料呢？咁就准备普通嘅红茶嘅茶叶先啦。咁就红茶茶叶都有好多款式嘅，咁你自己选择你自己喜欢独特嘅味道先。然后亦都要准备定啲，你去街市买几个橙，其实呢个都够噶啦，都唔使几个，买一个橙翻嚟。好啦，跟住亦都要准备定啲糖啦，即系嗰啲咖啡糖嗰啲都 OK 噶啦。好啦，咁到底点做咧？咁样，咁啊开镬啦，先开镬嘅。咁你要开镬嘅时候，就攞嗰啲茶叶咧，就慢慢炒，烘一烘佢，炒一炒佢先。咁等佢再干，本身都干身，再干身啲嘅时候咧，咁啊将嗰啲茶叶咧围圈。為咗 pan 個側邊個圈嗰度啦，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倒嗰啲當你倒咖啡糖落去咁樣，好啦，倒咗啲咖啡糖落去之後，你就會加熱噶嘛，咁加熱嘅時候咧，咁佢就會變糖漿嘅，或者你自己適度咁樣又再加多少少水，咁啊變糖漿，咁變咗糖漿嘅時候咧，你就將嗰個橙咧，你就將佢切開佢得，呢個切法咧，你要先剝咗嗰個嘅橙皮。剝咗橙皮之後咧，你就打橫咁切，就唔係切對佢一攤攤咁樣嚇，因為我哋唔係一攤攤咁樣食嘅，咁我哋就將佢打橫咁切，即係好靚一個橙紋，一個圓圈一個橙紋咁出咗嚟。你將佢切咗幾嚿之後咧，咁你等嗰個 pan 熱咗嘅時候，你就將嗰個橙咧橙肉就幾個圈圓圈咁放喺嗰個 pan 上邊，就放喺個糖漿上邊，咁啊令到嗰個橙咧。就非常之甜，
5: 沾滿曬糖漿，
4: 真係沾滿曬啲糖漿。因為你加熱嘅時候，啲糖漿你會發覺已經開始有啲焦化嘅感覺嘅，
0: 同埋已經好香啊！即係個感覺上咧，個味覺已經有啲衝擊喺嗰度。
4: 因為你將橙已經有啲酸味、橙香，再加熱温度咧，係可以令到咧就氣味傳得更加快嘅。嚇、温度可以即係熱咗嘅温度可以令到氣味傳得更加快。咁同樣亦都有糖分喺度啦。好啦，跟住你就再加水，當佢煮咗陣間之後再加水，一次過咧就喺個 pan 嗰度加水。咁就睇下你自己想要個份量，個水個份量要幾多啦。如果加好咗之後咧，跟住你就大概去到我諗七八分滿啦，你就。不斷攪啊攪動佢，咁嗰啲紅茶嘅茶葉咧都會不斷咧就出味啦。咁橙同埋嗰個頭先講嗰個甜嗰個糖漿咧，咁就會融埋一齊、好啦，跟住你就揾個靚嘅茶壺，即係要 elegant 啲嘅，你就揾個靚嘅茶壺咧就裝起佢，裝起嗰啲嘅糖啦，即係裝起嗰啲水啦。咁你中意嘅話，其實嗰個橙肉咧，你可以另外揾個碟咧。排得靚靚，排得靚靚佢，咁你可以熱飲啦，或者你可以就加冰飲，因為如果你本身去整嘅時候，你調節得佢濃少少咧，都係可以加冰飲，咁啊啲味就可以即係正常翻啲，
0: 係
4: 啦，咁呢個咧，就算你整完之後，你留翻夜晚。睇波嘅时候饮又得，
0: 系啊，感觉上唔使成日饮啲咁健康嘅嘢。
4: 朝头早你起身其实就唔系好嘥时间嘅啫，咁啊十分钟都唔使，其实就已经整到，咁啊又有啲提神嘅感觉咧，有啲香味啦，冇咁寡啦，
0: 系同埋有少少即系甜得嚟，但系少少橙嗰啲
4: 橙香好重要啊，呢、這个好重要，
0: 几好嘅一个推介，多谢小白，thank you。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新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希如新植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T 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声明说，五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指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中心为两对夫妇重新进行基因复检程序，确认存放在液氮库内的原胚胎完整、安全并无错误。调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异常事件之发生在送检诊断中心胚胎的少量细胞活检样本处理环节，事件无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8点，升咗451点，总成交金额88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6点，跌29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753蚊，跌咗升咗139蚊。腾讯控股476.2升15蚊。盈富基金24.42升5毫，阿里巴巴99.3升3毫，升3.5，中芯国际73蚊跌4.5，华虹云力174蚊跌6蚊，长飞光纤光缆151.4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1先6，上升9.8，恒生中国企业81.94升1.8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72, 瑞士法郎 9.695, 澳元 5.443, 加元 5.523, 新西兰元 4.472, 欧元 8.945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3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646点，下跌610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4美元，卖出4,112.5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棉路上行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啦，近住圣公会圣雅阁一段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在新界区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啦，出返去呈祥道方向近住华园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是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好，我是 Janice 维娜，
9: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汗，驻守堡垒。
0: 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巧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冲啊！就快开波啦！
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3: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噜入错波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6: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7: 今次系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成个地方系狮山吞虎庙一壁视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欢迎光光万里啦！
0: 哇，容光焕发啫，
1: 好靓女啊！拍拖啊，
2: 上咗啲科技，
0: 哇，
2: 上咗啲新科技，
1: 新科技，
0: 系、哎、最紧要翻嚟精精神神就啱啦，元气满满
1: 啊！真系耐唔耐要去好地咁样放假？休息
2: 都冇，
1: 好地瞓下，
0: 都冇乜点休息啊！
1: 又冇咁讲，
2: 都冇。
1: 有时你觉得好得意噶，你搭个飞机咧，或者你去一去个机场，
0: 出一出境，
1: 系啦，出一出境嘅话，你翻嚟嘅话已经系成个身，
0: 就算只系一个 weekend 系嘛，
1: 系啊，
0: 两日三日系，即系飞一飞翻翻嚟，哇，又唔同噶，
1: 系啦，咁你都走咗成差唔多两个礼拜系嘛？
3: 一个礼拜，一个礼
1: 拜算咩？
0: 佢太挂住你啦，
1: 系我真系觉得好 miss 我，
0: 系
1: 啊，但系你唔挂住我哋系嘛？
0: 系啊，佢落
3: 佢有啲時空錯落，唔係我覺得翻嚟即係翻嚟有得開，咪好開心嘅一件事
1: 咁咪叫啦，係啦。咁當然啦，每一次其實咧，谷谷翻嚟啦嘛，都會帶一啲嘢俾我哋嘅。咁但係咧，有時會有一啲可能係做完嘢之後啦，或者係放完假之後咧，一啲嘅諗法啦，
0: 體會啦，
1: 係啦，一啲嘅體會啦。咁所以今日
0: 雖然佢望落去好後生，但其實係一個老齡
1: 人。我冇咁講，係
3: 一個精神上嘅手術。
0: 對人生，對人生好多諗法嘅。
1: 冇錯。
3: 有時睇得好開，有時睇唔開
1: 嘅。咁呢個正咯，係咪先？
0: 人就係咁噶啦。
3: 有時太有執念啦，然後有時又突然之間，睇得好
0: 快
3: 啊，咁樣
1: 係啊，突
3: 然
1: 之間
3: 你幾多歲啊？咁呢啲咁樣係，我都跳到自己唔係好 get 到自己做緊啲咩。
0: 係啦，
1: 咁今次就應該去近近地啦，
3: 近近地。
1: 咁翻到嚟嘅話，你有啲體驗啦，
3: 冇錯。今次帶俾大家嘅呢個精神手信就係。穷游富游不如少年游，
1: 非常赞成。我一直已经讲，我有啲地方系要后生先，
0: 后生去。
3: 其实我本身即系前排去蒙古嗰个骑马纯骑马 trip 啦，之后都已经有呢个少少嘅体会噶啦。跟住再加成埋今次同屋企人嘅一个韩国之旅啦，系真系觉得哇，原来有啲时候你即系。錢用咗可以再賺，錢冇咗都可以再揾，佢只係變成咗另一種
0: 你喜歡的樣子，
3: 係啦，即係可以變成一種體驗，即係旅行係一種體驗啊，
1: 係啊，
3: 去喺你嘅生命裏面存在噶嘛，係啦，
1: 變成一啲回憶啦，
3: 變成一啲回憶啦，所以就係咧嗰種感覺就係你再唔會有即係啲人。講誇張啲就係你再唔會有18歲嘅自己坐喺某一個地方望住嗰一個日落咁樣嘅感覺啦，
1: 係啊，
3: 係真係唔會再有。
1: 到你80歲，你坐喺同一個地方嗰度，
3: 你望住
1: 日落就
3: 係
1: 咁嘅意思
3: 啊，你就係腰酸背痛，
1: 俾蚊咬，
3: 俾蚊咬，跟住就
0: 唔係你到80歲嗰時，或者即係年紀大啲嘅時候，你可能都有錢，你可能有一個舒適啲嘅旅行係嘛？你可能坐車上到去，或者有人抬橋抬埋你上去，同你自己行上去。
1: 冇錯，
3: 就係例如我哋喺蒙古個 trip 啦，然後其中一個咧，其實我都好欣賞呢個老婆婆嘅，佢都應該七廿幾八十，即係都頭髮白曬咁樣噶啦。佢一個唔記得源自邊度，但係佢係生活喺上海做教英文老師。教
0: 英文嘅老師，
3: 佢係教授啦，
0: 教授啲
3: 嘛，係教授嚟嘅，即係佢係教英文嘅。
1: 自己一個人去啊？
3: 佢自己一個去。
1: 哇！
3: 佢自己報咗呢個團，報咗呢個團之後咧，咁佢其實唔適宜騎馬噶嘛，咁佢都冇諗住要去做呢樣嘢嘅，咁但係佢就即係全程同我哋一齊啦，咁佢就係全程坐車嘅，即係我哋馬隊每一日出發咧，
0: 佢就架車
3: 跟住，因為我哋有後勤車，佢就會喺架車度，咁就一齊睇風景，其他時候食嘢啊、picnic 啊，
1: 都見到佢，
3: 就會同我哋一齊嘅。純粹唔騎馬啫，係啦，咁但係佢都話啊，即係佢會有時一講一兩句，佢唔係好煽情嘅，但係即係純粹一個個人感受表達啦。但係我哋聽到嗰下就會突然咁樣樣，佢講啲咩咧？佢就會話叫攝影師話啊，幫我影多兩張啦，我都想同隻馬影啊。佢話你哋仲後生，你哋之後仲有機會再嚟，我就未必會。
1: 哎呀，唔好咁啊！講呢啲嘢真係太。
3: 我就会爱你
0: 啦，骑个马啫，
3: 就会嚟啦。唔系，但系笑住讲嘢，但系你都好，
0: 即系佢睇得好化，
3: 即系纯粹系嗰个 reality check 系 OK， 系即系嚟，
0: 真系未必有机会，
3: 佢都未必会翻嚟啦。
1: 佢又讲得啱，
3: 佢又真系讲得啱，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话好哀伤咁样去表达呢件事嘅，就话啊呢个风景好靓啊，各样嘢啊咁样。咁我哋
1: 但系你哋系冇反应嘅系咪？
3: 我哋
1: 唔好咁讲，其实真系好难讲呢样嘢。边个走先？
0: 可能你太鍾意你下年就返嚟呢咁樣。
3: 係啦係啦，即係咁但係我即係 當下個感受就係、是嗯、啊，係咯，佢都已經係全程同我哋一齊啦、嗯。但係有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譬如蒙古呢大草原咧、嗯，騎馬嘅好玩之處咧，你係真係可以深入一啲草原，車唔會行得過去嘅地方啦。咁、但係佢係冇過，佢真係純粹嚟做一個過客去睇下呢度嘅風景。咁、我哋都係過客，但係我哋起碼好似叫做哦、深入了解少少，即係深入踏過呢、這個呢一片草地嘅過客咁樣樣咯。咁
1: 你真係到此一遊咯。
3: 係啊，咁你就會真係覺得啊 ，OK， 好啊，我真係覺得 OK。窮遊、富遊、不如少年遊，而家就係最好嘅時候啦。
0: 係、啊，尤其是可能所以好多朋友考完 DSE 係嘛，即係嗰時都會有個 grad trip 啊嘛。
1: 係啊。
0: 其實去邊度真係唔
1: 緊
0: 要，
1: 但
0: 係
1: 一定要去開下眼界，
0: 開下眼界真嘅，係啊。
3: 到嗰時候
1: 翻嚟個人唔同㗎，
3: 係咯，同埋到嗰個年紀嗰個時候，你就會知道啊，點解我唔早啲去咧？
1: 係、
0: 真嘅，有啲地方
3: 你
0: 要行㗎嘛，
3: 你冇體力冇精神真係差好遠。
1: 冇錯冇錯，同埋其實嗰啲地方嘅話係考驗嚟嘅，即、就、係、是、體力嘅考驗啦、又或者嘅就係對於你自己嚟講嘅話，有好多嘢，
0: 好多精神上嘅衝擊
1: 嘅。年紀大咗咧，你會接受唔到㗎。我住嗰啲旅館點可以？咁噶，冇熱水，或者冇冷氣，
3: 我點樣可以飛歐洲十幾個鐘坐呢個 Econ 啊？係啊，我要躺平，
0: 冇錯。
1: 但係你後生就係要咁，你就係要捱啊嘛，係咪啊？
3: 就係後生可以做特種兵啦，係
1: 啦，
3: 可以Red Eye Flight 啦，係
1: 啦，
3: 可以乜都唔理，一落機即刻就衝去，
0: 一落機就衝去景點，
3: 係啊，冇錯，係啦，
0: 未必掃貨添啊，可能真係去純粹望一望個景點，真係喺嗰度留幾條腳毛咁樣。係
3: 啊，
0: 我嗰時就係咁咯，即係 grad trip， 咁我咪去咗以色列，係
1: 啊 ，Patrick 啊嘛，我一定記得㗎，係
0: 啊，我驚你喺佢提之前，我自己提你先，你好煩
1: ，romance 有幾多次係 romance 啊？
0: 就係咯，我哋就瞓機場咯，我哋嗰時
1: 仲
0: 係瞓機庫嘅機場，
1: 係啊，
0: 我哋經烏克蘭轉機嗱，依家唔得啦，係嘛？咁跟住去到好多地方嗱，希臘啦、土耳其啦，跟住又係好多因為為咗慳錢，係你後生嘅時候先至做到嘅嘢。
1: 冇錯，冇錯。
0: 例如瞓機場啦，例如瞓啲即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去到約旦咧，一同幾個朋友係咧瞓一啲真係係 hostel 啦，即係嗰啲旅館啦，係你唔會再瞓噶，極度惡劣，即係你入到去咧見到個浴室係即係溶溶爛爛，跟住上面有嚿番鹼，上面仲黐住不知名嘅毛髮咁樣，即係到你到依家咧完全接受唔到嘅。哇！我寧願俾多啲錢，我住得乾淨啲、舒服啲。但係嗰時冇嘛，窮遊、少年遊啊嘛。
1: 係啊。
0: 咁冇咁多錢嘛，我哋就得咁多 budget， 就係$100港紙一晚啫。好就瞓，唔理。
3: 同埋你呢個重點係咩啊？你可以講一世啊。
1: 冇錯。所以
3: 你啲咁不堪、咁惡劣，
0: 係啊，
3: 但你都挺過來嘅經歷。
1: 仲有人曾經講過，佢就係話你去旅遊嘅呢一啲嘢，你可以講一世，所以唔好趁你就係六七十歲嘅時候，你先講廿年。但係如果你係二十歲或者你三十歲嘅時候，你可以講七十年，或者係講六十年。所以呢啲嘢你一定係要細個嘅時候去咯。
3: 尤其是我哋呢啲吹水佬最好啊。
1: 係啊，尤其我哋做呢一行係嘛，呢啲咪就係人生嘅一啲經驗咯。
0: 同埋真
1: 係
0: life changing
1: 啦，
0: 叫做
1: 真
0: 係改變人，你會好多唔同
3: 嘅體會。有啲微小嘅嘢改變咗，
1: 同埋你都會了解到自己㗎。你覺唔覺得啊？係啊，我試過嗰時候就係去呢個尼泊爾，咁跟住咧就同一班朋友去啦，同學仔，咁佢哋就話冇錯，我哋一定要去嚟捱嘅，我哋唔能夠咧就係所有嘅嘢，我哋都要假手於人嘅，我哋係嚟苦行嘅，住係最cheap 嘅酒店，做所有嘅嘢我都要自己親手一腳印，一步一腳印。咁啊好，我哋一定要咁樣做。哇，跟住一去到咧，哇，冇辦法，去到有某一間，原來我係唔得。
0: 即係有啲位你都知道自己個界限去到邊。
1: 有一間我都唔覺得佢係酒店啦，我只能夠形容佢係一個豬欄咯。因為一去到間房嘅時候咧，就嚇，我仲以為佢係經過呢一個地方之後再入去一間房，唔係，就係呢一度啦。佢基本上嘅就係咧，真係一個豬欄，一拱開嘅時候咧就係一啲烂嘅木门，入到去嘅时候咧，有某个地方嘅话咧，仲要系烂泥地，
0: 即系地板都冇铺嘅。
1: 你最好地板都冇铺嘅，但系有个铺咗个地板嘅，所谓叫做系有铺咗个地板嘅就系一铺床。所谓嗰铺床嘅话，其实咧就
0: 一张席咁样。
1: 系啊，真系咁样啊！仲要有个洗手间咧，一推开嘅话，有好多嘢飞嚟。
0: 系
1: 你点得啊？你得唔得啊 ？OK， 但系我嗰两个同学佢就住到啦。咁跟住我同佢讲嘅就 ，sorry 啊，我真系唔可以喺呢一度咯。不如咁样啦，我喺附近嗰度我揾一间即系我自己
0: 干净
1: 少少嘅，系啦，我自己再俾钱，自己住一个比较我可以接受到嘅地方啦。跟住我俾佢哋秒咯，讲真嘅就 我哋一个
0: 系我哋设好了的苦行咧，
1: 你个初心去咗边？
0: 冇谂过你咁苦啊嘛！
3: 初心去咗道门嗰下就浮
0: 唔一见到见随住嗰啲不知名嘅生物浮唔一下就走咗。
1: 但系你真系喺嗰阵时候，你不断咁样去思考自己嘅人生啊！当我喺附近冇几远啫，其实都唔系好贵噶咋，简直就系 book 咗有一间酒店，我觉得系天堂嘅。
0: 又因为你有咁嘅对比啊嘛。
1: 系啦，咁跟住我就一路坐喺嗰张床嗰度，我同自己讲：系咪真系唔得咧？李丽蕊，你真系唔 OK 啊？嗬，你唔得啦，你挨唔到苦啦，
0: 系
1: 啦，
0: 自己
1: 嘅小剧场，我自己嘅对话，其实仲痛苦咯。咁但系咧，你每一日你仲要扮冇事咁样，你喺你一间好靓嘅酒店度食完早餐之后，过去见
0: 到佢哋，
1: 冇嘢。
0: 你冇晒晒地命咁样攞住攞住罐汽水
1: 嘢
0: 点啊？琴晚瞓得好唔好啊？
1: 我唔敢讲任何嘢，即系默默地要跟住佢哋。你哋话行啊行，你哋话走啊走啦，咁样咯，好惨啊！所以我好赞成你讲呢样嘢，
0: 系啊，即系体力嘅考验咯，
1: 体力嘅考验
0: 好多系体力上，因为你好多咧地方其实咧真系你要靠自己对脚行过去，同你俾钱得到系唔同嘅，
1: 系啊，
0: 即系因为依家譬如我听有啲人譬如去摩洛哥旅行咁样啦。咁去摩洛哥旅行一定係去撒哈拉沙漠啦，係咪？咁撒哈拉沙漠咁就梗係照行個帳篷喺個撒哈拉嗰度，即係瞓覺，跟住夜晚就望星，跟住望住。佢哋話依家咧係好誇張，係因為你只要有錢啦嚇，即係佢已經好 advance， 你係有熱水涼沖啊，喺
1: 沙漠
0: 嘅中間，係啊，跟住嗰啲帳篷咧有啲有冷氣。
1: 咁就唔係嗰隻囉。
0: 嗱你係係咪當然佢係因為為咗一啲可能年紀大啲嘅朋友或者想舒適啲嘅朋友去而設啦。咁但係呢我相信啦，即係如果我去到嗰度我係少年咁樣，我就係想感受嗰個夜晚好熱辣辣望住嗰個天。
1: 係囉，即係應該係咁樣囉，因為熱㗎嘛，係出
0: 汗
1: 㗎嘛。
0: 嘅黃沙係啦。
3: 即係要熱嘅地方就要熱，凍嘅地方
1: 就要凍囉。
3: 即係唔可以成日下下上科技囉。
0: 係囉。即係如果你都可以嘆住冷氣望住啲沙，咁我其實喺屋企望住一個超大嘅電視，咁其實都差唔多啫，開住冷氣咁樣，咁所以真係唔同嘅，係啊。
1: 系啊，少年游咁有啲咩地方會諗住會覺得應該係要後生嘅時候就要快脆去
3: 啊？我覺得好多，譬如非洲啊，非洲入，但係非洲其實而家好多團都已經開始變咗豪華。
1: 係啊，
0: 可能就係得好多人當年去未去到
3: 啦，
0: 而家
3: 啲北極南極啊，
0: 係北極南極
3: 嗰啲，即係破冰船啊，嗰啲係咯，因為你有如果你少年嘅時候，你可能仲會想著嗰啲龍蝦裝落水。但如果你太年紀但係你可能唔想，同埋佢哋好多時候嗰啲北極南極佢哋都有一個儀式，佢哋會著住泳衣就咁浸一浸落去，
0: 冇錯。
3: 咁你諗下，如果你年紀大嘅時候，你根本就唔想咯，
0: 驚受唔住。
3: 係啊，你跟住就會你驚上到嚟，淨將你自己已經雪凍咗啦，即係可以入係啦。You know，
1: 係咪？你都會俾自己有一個框框嗬，即係你會限制咗你自己嘅想像。真係冇女，即係有事咁點算啦？即係咪 call 定白車啊？咁嗰啲啦，
3: 即係可能又係阿 Bungee Jump 啊，要嗰啲
0: 極限運動啊。
1: 你講嗰啲好慘，我都做曬咯。係啊，我都幾無憾㗎啦。係啊，我嗰時都有做過，即係啲比較，我覺得係應該。
0: 所以你以後可以淨係去豪華團。
1: 都好啊，我都喺度大家分享嘅，你哋。去 camping， 但我去 clamping 咯。
0: 係啊，好多嘢趁後生做啦，唔好留低任何遺憾啦。
1: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嘅定位由五年前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并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T 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声明说，5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指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中心为两对夫妇重新进行基因复检程序，确认存放在液氮库内的原胚胎完整安全，并无错误、调乱、损毁或其他问题。异常事件只发生在送检诊断中心胚胎的少量细胞活检样本处理环节，事件中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菲方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领土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有关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亦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3点，升咗386点，总成交金额1,13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2点，跌9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799蚊，升咗189蚊；腾讯475蚊，升13.8；盈富基金24.36，升4.4；阿里巴巴98.95，升3.15；华虹宏力179.8，跌2毫；中芯国际74.55，升1.15；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04。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62.1，升3.9；建滔积层板74.45， 升4.4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4，瑞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8点，下跌498点，港金报38,52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17.47美元，卖出4,117.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 B、3 D、5 C、3 C 同埋116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全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喺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感情线、哦。
1: 好一句，怎么舍得去剪呢？喂，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嗯，啊，多谢阿谷谷提供。做咩事啊？因为呢一排系咪断舍离紧呢啲嘢？
2: 其实呢个想讲好耐噶啦，
1: 系、啊、
2: 一段即系
1: 值得
2: 都有谂过嘅。呢个 topic
1: 系四个大字，就系爱情为物。大家嚟
2: 重戀愛為物，
0: 戀愛為物，
1: 或者係戀愛為物，
0: 終須棄置嘅歌就咁唱嘅，
1: 係咁講嘅。
0: 但現實裏面咧，
1: 你都應該有留翻啲嘢
0: 嘅，
2: 係冇錯嚇。有啲嘢冇
0: 你諗㗎嘛。我哋俾個定義佢先，咩係戀愛為物咧？
1: 就係、是、你同一段感情是
0: 物質啦，定係非物質咧？
1: 唔係遺產，總之就係遺產，
2: 遺產係總之就係
0: 有文化咧，
1: 有嘅有文化嘅，係啦嗱，不論係書信啦，你哋兩個一齊嘅時候嘅一啲日常用品啦、
2: 嗯，
1: 都系噶、哦，可能佢用嗰只牙刷啊，或者嗰条毛巾啊嗰啲啦，
2: 系啊，
1: 系咪？
2: 系啊，
1: 送赠俾你嘅啦，有咁个
0: 冷静啲啊，
1: 系啦，礼物啦，
0: 礼物
1: 送俾你嘅礼物啦。禮物同埋又或者就係大家一齊共同擁有嘅嘢，就係、是、有一啲死物，亦都係有生物嘅，
0: 係
1: 例如貓狗啦，
0: 寵物啦，
1: 寵物啦，係啦，
2: 仲有相片，
1: 相片啦，書信啦、嗯，
2: 或者啲對話。
1: Oh my god！
2: 有人會去，
0: 所以我話有啲其實係非物質嘅，
1: 係啊，
0: 即係真係唔係一嚿實的喺度嘅，
1: 係
0: 一啲即係已經數碼化咗嘅嘢啦。
1: 但係都係撥為遺產係咪？
0: 係啊，
2: 撥為遺產。
0: 對話記錄係嘛？
1: 係啊，
0: 影嘅相
2: 係啊。
1: 哎呦，
0: 跟住
1: 頭先你再喺度傾，
0: 再以前喺嗰啲互相大家喺大家網站上面嗰啲博客上面嘅留言。
1: 係啊，我好驚，我好驚，我又好驚啊！有好多啲未清得曬，
0: 登入對方嘅 account。留言俾自己咁样嗰啲啊，哇！你点处理？
1: Okay, 好嚟啦，好，我哋先讲咩先？
0: 哇，物质定非物质？
1: 如果你真系要分手嘅话，我觉得先要清嘅咧，就系大家一齐，可能系生活，又或者系大家一齐嘅时候嘅一啲日用品。
0: 咩啊？
1: 日用品
0: 哦，日用品
1: 系啦，例如
0: 牙刷、牙膏、
1: 牙刷、牙膏，佢喺你屋企嗰啲梳啊，
0: 留俾你支豉油啊，
2: 第一时间就抌咗
1: 毛巾啊，
2: 第一时间就抌咗支牙刷咯、
1: 啊，牙刷系最有代表性，
2: 我都觉得系啊，
1: 系咪？佢去你屋企嗰度即系过夜嗰一下系好有代表性噶嘛，就系一支牙刷咯，系、
0: 嗯、
1: 咪？
0: 拖鞋咯，仲有系咪？拖鞋有冇
1: 啊？拖鞋拖
0: 未必个个有，
2: 因为拖鞋未必一定会发生，但系牙刷系一定会有咯，
1: 冇错。
2: 同埋
1: 拖鞋又有，
2: 嗰啲一齊擦啊，有 moment 啊，
1: 我仲記得嘅就係有一個場口嘅就係《阿飛正傳》，係啊，阿張國榮同咗阿劉嘉玲之後，咁跟住阿張曼玉上去，我想想去攞翻啲嘢，跟住想攞翻對拖鞋，跟住唔記得咗攞拖鞋，佢點解今朝要拖鞋啊嘛？我掟翻俾佢，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即係呢場我覺得好正噶，
0: 就係嗰啲，
1: 就係呢啲嘢咯，
0: 細節，
1: 呢啲細節真係攞你命啊！你無端端會抄翻出嚟，你會死啊！見。
2: 攞咩拖鞋啊？系啊，咩藉口嚟噶？
1: 唔系，
0: 最正系你上去攞嘢嘅时候，佢个意任喺度，
1: 佢个长口咪就系咁样，匿埋喺侧边度，咁样喺度咬住手指甲听你哋两个讲咩嘢咁样，但系佢就已经匿埋咗喺个侧边嗰度听咯，好惨喎！呢啲场面，
2: 呢啲场面系即系边个都唔想要有咯。
0: 唔系，但系你话即系牙刷啊、拖鞋呢啲都系比较
2: 容易抌，
0: 容易抌啲啊嘛？
1: 点解啊？
0: 因为平啊，
1: 唔系啊，几好啊，
2: 即系可以买得翻，即系
0: 如果送咗个好贵嘅包，你舍唔舍得？
1: 又或者一条名牌嘅链咁啊，你掟唔掟啊？
0: 电脑咁样啲几万蚊，
2: 系
0: 啊，你等唔等？
2: 梗系卖咗佢啦，转二手
1: 我都系咁话，
0: 二手你都未必
2: 唔系啊，我会卖咗佢再买嗰
1: 只。你买过有冇买过？
2: 我有卖过，我冇买翻咯，即系都系嗰啲咩。香水啊，
1: 系
2: 跟住嗰啲貴少少嘅頸鏈啊，
1: 嗱其實香水又係好攞命，
0: 香水係啊，
1: 因為嗰隻味
0: 係咪
1: 就代表住你嗰個時候同
0: 用咗一啖咁，你仲有大啖啲，
1: 咩叫用一啖？
0: 即係噴一啖，
2: 所以咪嗰啲二手拍賣市場
0: 係
2: 啊，即係資源善用啊嘛。
1: 好啦，日常用品就比較容易啲搞啦，
2: 係
1: 咪？可能一件佢嘅 T 恤，
2: 日常用品佢你抌嗰下咧，應該咁講，你抌所有嘢咧，其實係嗰個心理嗰個難關大過。你真係要等抌嗰樣物件啊嘛，因為日常用品就真係冇乜價值，好平。
0: 係啊係啊，
1: 都唔係㗎。
2: 但係你抌，
1: 我有朋友係用佢即係分手分得
0: 好貴嘅牙刷
1: 啦。日常用品，總之係用佢啲嘢揾嚟洗廁所啊，
0: 用慣咗。
1: T 恤揾，
0: 我想轉個牌子，但
2: 係
0: 用慣咗個牌子。
2: 洗完廁所之後約佢啊，你啲嘢你要唔要上嚟拎？
0: 你幫我擦嘅，
2: 係用翻去 pack 好 晒咁樣樣，
0: 俾翻太佢。
1: 即係佢要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嚟去發泄對於呢一個人嘅一啲唔開心嘅嘢咯。咁所以就係日常用品就容易清理啦。有啲咩你覺得係最難嘅咧？
2: 我覺得係寵物啦。
0: 哦，寵物
2: 係啊，生物好難。
0: 唔係你要傾清楚，究竟係邊個照顧？
2: 真係另一個層次嚟㗎。
1: 點樣交收嘅？
0: 因為好難割捨嗰啲情感，
1: 好難割捨。
2: 同埋咧，有好多時候咧，仲要係用呢個寵物做藉口啦。
1: 啱，
2: 跟住就話啊，你不如幾時帶只狗落嚟散步，陪你散步，想睇下只狗。
1: 嗯，有啊，有啊。
2: 到底你想睇只狗定睇個人？
1: 係啊，
0: 你會諗嘅。其實可能佢真係想睇只狗嘅啫，但係你就會好多嘢諗。
1: 唔會咯，唔會約咩啊？如果你真係想見個人，你咪見個人咯。你如果見親話，即係用一隻狗嚟去，或者做只貓嚟去做個藉口嘅話，其實根本就係想見個人咯。
0: 咁都你都唔可以排除佢真係掛住只寵物嘅。不過咁啱。同埋營養不棄養嘛，
1: 係嘅，
0: 唔可以棄養啦，係咁。
1: 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難嘅，因為其實我試過有一次，我覺得都幾 hurt 嘅。咁就因為咧，同另外嘅一半咧喺埋一齊嘅時候，嗰陣時候都係一齊住嘅。咁啊，就係差唔多分手嘅時候咧，就又剩翻三隻貓，即係全盛時期，我哋係話養我全屋都係貓嘅。唔好問我個係邊個啊！咁真係差唔多分手。
0: 我都冇諗住問你自己講，
1: 我就好驚你哋會諗到係邊個。係啦，咁其實咧就剩翻三隻。咁但係咧就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就話三隻佢都要曬。咁又因為佢大家一齊，我唔想就嚟分開。咁樣我就話都啱。咁但係其實我都想要一隻。咁佢就成日講講下先。哎呀，咁跟住我就話，因為其中有一隻黑貓，佢係成日同我一齊瞓嘅。我驚咧，即係當我
0: 佢唔慣，
1: 係啦，佢會唔慣。咁跟住佢就好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你要只黑咯，咁啦。好啦，咁講完之後嘅話，咁我都諗住，我哋係咪應該約一日？係咪啊？
2: 交收咯，
1: 應該係咁啦。你覺得應該要點樣交收係會比較舒服啲？
2: 咪就係約一日，我哋幾時得閒，我車過嚟俾你啊。
1: 係咯，
2: 跟住約好咗一日，好簡單，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公事式嘅對話咯。
0: 交收完，係
1: 咪？
0: 收完啦，
1: 係啦，拜拜。應該係咁樣啦，係咪？唔係咯，咁好啦，咁佢就話俾我聽，好啦，咁就要你要個黑色嘅話，俾黑色你咯，咁點不知咧，就應該。

0: 喂，俾你啦，
1: 系啊，你要嘛，俾啊，咁样咯，即系佢可以好粗暴嘅方法嚟去做呢一样嘢，咁亦都系我今日喺度倾嘅时候咧，我都赞成啊高谷所讲嘅，即系呢一种咁嘅感觉嘅啫。点解唔可以好好地去画上一个完美啲嘅句号咧？
0: 系啊，
1: 系啦，但系就要咁样，
0: 你
1: 系几难睇，
0: 你
1: 系
0: 连最后一次面对我交收嘅勇
2: 气
0: 都
2: 冇
0: 咩？系啦，你连面对呢个困难，即系假如我系一个困难，一个问题，我系一个问题，你连面对问题嘅能力都冇咩？你炸到咁咩？咁真系要分手，
1: 所以我真系觉得好惨啊！嗰单嘢，我仲要系全日要留喺公司度做嘢啦，
0: 系
1: 啊，零尊重，跟住有只猫我就望望佢，佢又望望我，即系大家都哇！真系我真系啲眼泪飙出嚟咯！
2: 你会突然间我哋就剩下彼此，
0: 唔系真系
2: 咁样，
0: 同埋真系同埋觉得。你肯定呢个人有爱过
2: 佢，佢唔要你啦，佢都唔要我啦，我哋以后相依为命啦，咁
1: 样系啊，咁我心谂就好彩我都要翻你，咁样我就即系拎佢翻屋企，咁跟住我就觉得嗰种感觉系好难受咯，唔使咁样嘅，即系我觉得
2: 可以
1: 唔使咁嘅，
2: 好嚟好去啲系啦，
1: 但系我又明嘅，即系佢嗰下，
2: 佢都惊自己可能见到你真
1: 系
2: 打
1: 纠缠，系嘅，咁样即系会接吻咁样，惊
0: 即系揸住个包。
2: 跟住说好了的交收或者分手咧，咁样有冇系啊？
1: 系啊，呢事就我自己好难忘咯。
0: 接吻咪接吻咯，
2: 咁你又藕断丝连
1: 又唔得，
2: 又好乱嘅啲嘢。
1: 所以我就仲可以都要谂下，就系话呢一单咁样嘅嘢，佢要咁样嚟去处理嘅只猫，系咪因为嘅就系同我提出分手啊？定系佢提出分手又冇关系咧？因为嗰次嘅系我提出分手嘅，所以其实佢系好唔锯嘅，即系成件事佢好唔锯。仲要就系我话明要照顾。嗰三隻貓，但係你又話你要一隻，咁我話俾你，即係我明嘅，我理解，係
2: 啦，即係唔係佢提出，
1: 我理解，
2: 我配合你咯，你要咩我俾你咯，咁樣，我都俾咗你，仲想我點啊？
0: 咁但係起碼講聲，我而家揸車過嚟你公司擺低。
1: 嗯，係啊，
0: 咁都好少少，即係你唔想見
1: 電話都冇打冇，
0: 係咯，即係同你講話我。即係可能當面交收就未必，但係你幾時喺公司，我嚟擺低啦。咁如果你嗰日唔喺公司咧，咁只貓喺公司瞓一晚啊？
1: 咁佢又知我翻工嘅，係但係好慘咯。真係成日即係之前慘，佢就我今日翻嚟嗰陣，我見到佢喺門口。
2: 好彩你只貓冇搲佢。
0: 好似嗰啲唔知佢勁耐嗰啲擺個貓好似棄嬰咁樣，咁都擺。
2: 系啊，
0: 好难
2: 攬
1: 佢，你好好地照顧，幫我照顧佢，係咪有條金鏈咁樣？
2: 金鏈係，
1: 即
2: 係有封信，
1: 我照顧唔到佢啦。
0: 即係有少少擔當，其實都最尾一下啦，你咪硬食埋佢嗰下咯。有啲咩難受、核突、難睇，要面對
2: 一下
0: 啫嘛。
2: 一下就過，
0: 唔好咁啦。
2: 就係過唔到有時。
1: 冇錯。不過之後嘅話，我都有回翻禮俾佢。
0: 你借咗啲咩俾佢？
1: 就係佢要嚟攞翻架車嘅。
2: 攞翻架車，
1: 攞翻架車俾佢時候，我就將嗰條車匙黐咗喺個車嗰個胎，即係嗰個胎啊，唔係嗰個係
2: 個胎盤，
1: 係個唔係個胎盤啊，佢入唔到去噶嘛。總之係黐個車個頂嗰度，就車咁就黐咗喺度咁。
2: 咪花咯，
1: 我理得你，俾翻你啊嘛架車，
0: 你自己擒上去拎。
1: 咁咯，
2: 唔系你话俾佢听我收埋咗喺边度，你自己揾。
1: 系啊，
2: 跟住原来黐喺呢条死嘢后架嚟咁。
0: 我摆咗嚟嗰度，单数嘅第三个花盆，
2: 向左行第三个单位。
0: 你数啊，
1: 就系咁样啦。啲骑人知都话知骑人知身，系咪先？你咁样俾只猫我，我俾翻架车你咁样咯。
2: 报咗个小仇。
1: 系啊，好惨啊！我觉得呢样嘢好难搞。好啦，咁你哋嗰啲系嗰啲有冇咁大件事先啊？我有只猫就摆架车。好啦，你哋咧？
2: 冇乜喎，好細個。
1: 你少
2: 咩
1: 你好似聽講有兩個盒喎。
0: 我自己，
2: 你嗰啲係咪好貴重嘅嘢啊？
0: 唔係，我自己嘅戀愛遺物咧，我就有，因為我係對自己都幾友善嘅，咁所以我就個處理方法咧，就係分 stage one 同 stage two 嘅。stage one 咧就係
1: 唔捨得嘅，
0: 要即時抌，覺得嗰啲嘢太黑我真啦，唔可以存在喺我視線範圍之內。
1: 係包括咩啊？包括
0: 所有嘢。我唔理我
2: 唔關嗰樣嘢係咩事，
0: 唔關嗰樣嘢咩事㗎，
2: 關個心情
0: 嘅
2: 事，係
0: 啦，有啲咧我想，我嗰下抌得咧我就逼自己抌，如果抌唔得咧我就會將佢收埋喺個盒入面，然後收埋喺個盒入面咧，去到某個位咧，我見到佢我都冇感覺啦，我就一係就埋咗佢，一係就抌咗佢，就係咁樣，我真係唔會好逼自己一定要即刻立刻，雖然咧我覺得某程度上咧你抌走咗某啲嘢咧會有助幫助你即脱離一段關係，即暫你，因為係一個好儀式性嘅嘢，
1: 係啊，絕對
0: 你話俾自己完啊咁樣樣。咁雖然係咁，但係其實。

0: 自己諗嘢
1: 啦。你啱啱咁樣講完咧。我發現咧，我到而家都仲未有勇氣去陶瓷室拎翻只
2: 攰啦。勇氣，
1: 我想講咧，
2: 向你講舊事。
1: 我想講嗰兩隻攰咧，仲係擺咗陶瓷室，我直情唔敢翻去嗰間陶瓷室繼續學陶瓷。
0: 連陶瓷室都唔敢去。
1: 係啊，因為我知道我要去，即係我而家可以去嘅，但我唔會唔開心啦。但係我去到我要處理嗰隻杯，即係阿 Miss 一定會話啊，咁你嗰兩隻杯拎唔拎走啊？咁啊，
2: 佢又唔知道你發生啲咩事啊嘛。
0: 你可唔可以叫佢？
1: 咁樣
0: 係啊，你可唔可以叫佢處理咗嗰隻杯佢？
1: 可以啊，唔捨得。未捨得，所以咪
0: next，
1: 唔係我覺得要有佢封，我覺得要有佢封塵住先咯。咁你唔一定要逼自己即刻立刻馬上做呢件事噶嘛？
2: 你終有一日會做。
1: 同埋重點係咩？我又冇現任，驚咩啫？同埋擺陶瓷室啫嘛，佢唔會發現噶喎。
0: 不是阻咗人哋嘅地方嘛，係咪啊？你知唔知
2: 咩事
0: 玩
2: 下佢仲唔
1: 可能佢有啲 policy 係啊擺過超過半年一年嘅，
0: 佢會攞嚟賣嘅，
1: 係處理咁。
0: 會嘅會嘅，
1: 咁好咯，
2: 幫你打爛
1: 處理，
0: 佢會通知你一次，跟住如果你唔理嘅話，佢就會攞出嚟俾人。
2: 你唔捨得自己親手將？
1: 唔係因為我到而家
0: 你俾我啊，
1: 因為我到而家都未研究到咧，我好唔好再將嗰隻杯即係咩點樣處置佢？我到而家都未思考清楚。
0: 就你攞翻嚟俾我，
2: 佢幫你訂
1: 埋。可能連想見到都見唔到，即係未見到，
0: 可能摸佢隻手都震，
2: 點解會出現咁樣？你俾個地址阿睿，阿睿幫你攞，
1: 幫你攞。我傾住咗太多嘅，即係當下嘅
2: 情緒，
1: 情緒同嗰下，你整個陶瓷杯嗰下係你哋愛得最即係高峰嘅時候。咁你而家
0: 知？
1: 系好难吧？
0: 咁你都要搞噶，系咪先？哦，你系陶瓷杯系咪 ？OK， 好到你。
2: 我冇乜。
0: 嗱，你唔好扮晒。
2: 我啲咩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即系相啦。
2: 唔系啊，唔系。
1: 信
2: 诶，写嗰啲纸仔咯，以前上堂传嗰啲纸仔咯。
0: Patrick 啊，
2: 冇啊，唔使。
1: 传纸仔都留低
2: 嘅。
1: 咁纯情。
2: 我哋 roommate
0: 嚟嘅。你都可以写纸仔噶。
2: 冇啊。
0: 系啊，肯定啊。今日咧着凉咗少少，我叫着衫咯。嗰啲我好正噶嘛。
2: 唔係有個袋仔裝住嘅，其實都冇乜話想抌啊定乜嘢，一路撇喺嗰度。但係有次執屋嘅時候，
1: 你唔捨得
0: 叫咩名啊？叫咩名啊 ？Amy 啊？
2: 唉，唔好咁啦，你當啊 Patricia 啊，你咁中意 Patrick 啊嘛，改個 Patricia 咁樣咯，係啊。
0: 幾時？
2: 好耐啦，係好耐啦。
0: 咁啊，黃太知唔知啊？
2: 彭豐年嘅事啦，嚇。你當我傻嘅咩？我唔知你邊知啊？
1: 你抌咗咩啊？
2: 嚇！
1: 你
2: 抌咗啦？
0: 你咪專登唔抌噶？
2: 嗰時冇
1: 睇翻嘅時候，心態係點咧？係
0: 咯，
1: 個心態
0: 點解唔抌咧？都結咗婚喎。
2: 咩啊？唔係，我抌咗好耐啦，抌咗好耐啦。但係好耐之前，即係
1: 拍緊拖嘅時候，
2: 拍拖嘅時候未抌。
1: 哎呀！哎呀！好壞啊！
2: 後屘都抌咗啦，後屘抌咗，唯有係咁樣。我最曳都係咁啫。唉，唔好意思啊 ，Patricia。不過好多嘢，唉，好似呢隻歌咁樣講，唉，
0: 唔好啦，真係有條要好地好畫上一個句號，
2: 畫上一個句號，
0: 向前看，
2: 向前看，
0: 係啦，有更好嘅，跟住攞個杯俾我。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到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的上午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8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138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2点，下跌14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6，上升15.4；智普1735蚊，上升125蚊；盈富基金24.4，升4.8。阿里巴巴99.65，升3.85；华虹宏力185.1，升5.1；中芯国际75.8，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2.08，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156.4，下跌0.8。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2, 英镑 10.475, 瑞士法郎 9.701, 澳元 5.445, 加元 5.526, 新西兰元 4.473,欧元 8.951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58 点，下跌498点，港金报 38,52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124.88 美元，卖出 4,126.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大家好，我是 J 风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嚟紧嘅开卷我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嘅新晋作家萧乐恩，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咧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萧乐恩一齐倾啦。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Physical。
5: 哇！
6: 欢迎好运，
7: 欢迎好运。
5: rock 咗咁多，得翻你两个之后，
6: 系啊，
7: 系啊，好辛苦啊，你知道吗？好啦，每个礼拜嘅话咧，见到大只仔，我哋都会好开心嘅，因为咧今个礼拜咧就系为欣欣而设嘅。
5: 点解咧？
7: 你睇佢个样啊！
5: 因为佢睇波睇得多，所以就有脂肪肝啦。
6: 系，会唔会关唔关事啊？
5: 都关噶，
7: 点解啊？
5: 都关噶，
7: 五分啊？
5: 系啊，因为
7: 真系噶
5: 嗱，因为肝嘅脂肪咧，同我哋咧。體脂即係皮下脂嘅脂肪咧，其實就兩種概念嚟嘅，兩個嘅作用嚟嘅。
6: 係因為咧，我你見我手唔係你見我手腳都叫撩瘦啦，我係即係中可以有少少肚腩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去 body check 嘅時候咧，因為之前都要即係做啲超聲波啊，即係睇下有冇啲
7: B B 啊
6: 咁
7: 樣啦。超聲波都可以
6: 照 B B， 係睇下仔定女咁樣。咁跟住咧就話：你有脂肪肝啊？同我講，你有脂肪肝，
7: 你點啊？你有即係有
6: 係啦咁。我話嚇咁哇！我手腳都有撩手，但都未到即係有，即係我自己個認知
7: 冇諗過
6: 哇，會有呢樣嘢啦咁樣。咁佢就話其實就我哋就唔可以話俾你聽咧，你有幾多嘅脂肪肝？
7: 點解啊？
6: 因為咧佢係照唔到嘅，佢淨係話佢照咗出嚟，淨話俾你聽有定係冇，即係佢可能個指數過咗某一個指數，咁你就話俾你聽有咁樣。
7: 或者要 check 咯。
6: 係啊。咁我佢話跟住我話嚇咁可以點啊？咁佢話你可以做下運動。是可以逆轉的，
5: 可以啊，
6: 留意一下飲食是可以逆轉的，如果不是太嚴重的時候這樣。
7: 是咯。
6: 是啊，但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會有這個問題，即是可能要留意一下，即是不要見到。
7: 不要
6: 見到。是啊，少做。
5: 我比你看我的脂肪肝的指數啊。
6: 是。
7: 哇你有啊。
6: 是幾多位置？
5: 是會上落都很重要。
7: 咁
5: 每個嗱首先就要講一下啦，脂肪肝嘅內臟脂肪啦，其實就是一個很籠統的指數來的。
6: 是。
5: 佢唔係成日都會高，又未必成日都會維持一個指數嘅。
7: 就是你血壓㗎。
5: 你見我跳得好勁㗎。
7: 我就係見到你個高點同埋個低點可以爭好遠。
5: 係啦，咁我因為我俾佢睇呢，就係其中我有一個嗰啲即係嗰啲電子磅呢，踩上去之後呢，佢會即係要隻手捉住嗰啲電子探測嗰啲呢，即係將我身體嗰啲電解走一次，然之後就分析我體內嘅脂肪啊、肌肉啊、比例啊嗰啲咁樣啦。咁其中一個指數就係嗰個嘅內臟脂肪。咁佢有由 0.5 一路上到去2嘅。我就有1啦，有 1.9 啦，最高去到 1.9， 最低又落過去1嘅。中間 1.5 啊、1.6 啊、1.7 啊，咁上上落落咁啦。咁點解會咁呢？因為其實呢，如果當你做一啲高high intensity 叫咩？
6: 即係高強度，
5: 高強度嘅比賽嘅話咧，嗰、個內臟脂肪嘅數字咧係會高嘅，係啦、
6: 因為佢係咪要保護你，即係燃燒有啲嘢燃燒能量咁樣？
5: 呢個其實就冇話一個好明確嘅點解，但係咧就即係喺一啲嘅研究裏面咧，就一啲高強度運動員咧，當你比賽嘅時候咧，像前前後後咧。就是會有那個度這個數字是會偏高的。
6: 會上落
5: 是啦。咁但係你到返平時日常嘅時候呢，佢又去返正常嘅低嘅。咁所以會有上上落落嘅。咁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嘅因素，例如你好夜瞓啦。嗰一排係個肝功能唔係咁好啦。
6: 呢排大家都係。
5: 係啦。係啦。係啦。另外有啲人可能會有煙啦、酒啦等等呢啲問題呢，都會令到嗰個肝功能呢唔好。咁因為肝嘅有幾個作用嘅，第一就係即係製造啲酵素出嚟排毒嘅，第二就係儲一啲嘅糖原嘅，即係肝糖嘅，咁另外仲會製造一啲嘅唔同嘅蛋白質呢，嚟去俾我哋身體唔同嘅需要嘅，佢好多功能嘅，
7: 係
5: 好忙嘅，肝臟係好忙嘅，咁而肝呢佢係冇神經嘅，咁所以呢佢唔識痛嘅，即係胃會胃痛啦，心會心絞痛啦，係咪 肝就唔会痛嘅、嗯。所以啲人话咧，即系肝咧去到发现有问题啊，肝癌嗰啲，其实都已经去第三、嗯、第四期啦，系啦，好厚，好厚，同埋咧系有一啲嘅 side effect 出嚟啊，即系其他嗰啲唔妥，你先至觉得，咦，照埋啦，先知，咦，原来系个肝有事，因为佢唔识痛啊，系啦，咁所以个肝咧，大家就即系好多时都会忽略咗嘅咁样样，
6: 留意一下咯，护肝咯，
5: 系啦，咁啊，点解我哋肝会有啲脂肪喺度咧？因为肝嘅另一个作用咧就系、是。我哋平时咧，我哋运动嘅时候就会用我哋嘅血糖啦。咁当我哋血冇血糖嘅时候咧，就会燃烧我哋嘅肝糖啦。肝嘅糖咧就系、是、可以储到差唔多可以用到我哋大约三四日嘅、嗯。即系你唔食嘢三四日咧，个肝里边嗰啲糖分咧都足够我哋燃烧到三四日嘅、
7: 嗯。
5: 即系假设我喺个荒山野岭嗰度搵唔到嘢食啦，咁你都仲有三四日时间咧，去俾你去搵到嘢食为止，嚟去补充翻佢。
7: 救命用嘅啲肝糖
5: 系啦，佢本身嘅作用就系要嚟咁用啊嘛，系啦。咁但系喺我哋现实即系而家都市人里边，啊肚饿，叫个外卖啦，阿妈煮个面啦，落街食
6: 随手
5: 系啦，
7: 系啊。
5: 咁所以你从来都唔会需要用到个肝呢个嘅后备系统啦，
7: 又系。
5: 咁所以你储下咪越储越多，越储越多咯，
7: 就变成脂肪肝啦。
5: 呢个第一个问题咯，
6: 系。
5: 第二个问题。你个身体会你需要啲乜嘢嘅营养？你个身体会话你知噶嘛？啊，我需要维他命、哦，咁你譬如你帮我食啲生果啦，咁你唔去食生果，你去食啲
7: 煎炸嘢，
5: 或者食啲果酱咁样嚟、去代替，因为佢你个身体唔会话俾你听，我要食生果维他命 C，、而系令到你我想食啲酸酸甜甜又系啦又 juicy 嘅嘢咁啊嘛，系咪？咁、就会引你去食生果嘛。但咁你走去食咗糖，你去食咗糖水咁样落咗肚，其实唔系佢需要嘅嘢，佢又再俾个 signal 你咯。咁你又再食啲唔啱嘅嘢落去，
6: 越食越多啦，变咗
5: 系啦，
7: 储埋咗啦，
5: 都唔系佢要嘅嘢，咁就越食越多啦。第二样嘢咯、第三样嘢，我哋食啲嘢唔啱咧，系会影响我哋嗰个嘅肚饿嘅感觉嘅。例如脂肪加埋糖咧，系令到我哋咧会。令到我哋嗰个饱肚感咧，暂时失去咗嘅。
6: 哦，
5: 系啦，即系我哋会越食越多啊。
6: 咦，脂肪同糖呢个好多组合都
7: 系
6: 呢样啊，
5: 冇错
7: 啦，雪糕系最邪恶。
5: 冇错啦，甜品啦，
7: 系啊，仲有糖哦，
6: 系啊，
5: 各类嘅酱汁啦，即系无论系啦，即系你点烧味嗰啲酱啦，
7: 最中意啊，
5: 系啦，又或者沙律酱啦，大部分嘅酱汁都
6: 系
5: 脂肪加
6: 糖，
5: 系啦，
7: 冇错，你就好中意噶啦，
5: 系啦，就会令到你好有嗰种好想食嘅感觉啦，
7: 唔怪之系越食越多咧，系唔晓饱噶，
6: 同埋啲人咩食饭走胀啊，依家话
7: 系啊，
6: 就
7: 系
6: 因为要
5: 你就会觉得唔好食啊嘛，
7: 系
5: 啦、
7: 啊，
5: 就因为你个味觉啊，你个味觉已经食到佢变咗，你要越食越浓味啊，
7: 原来系咁啊，
5: 系啦，咁
7: 越食越多咯，
6: 脂肪加
5: 系啦，嗱，呢三样嘢咯，第四样就系我哋平时都讲过好无限咁多次，就系饮唔够水，你饮唔够水，你咪想食啲又系有酱汁嘅嘢咯，系咪？
6: 湿湿地，
7: 其
6: 实
7: 佢就话俾你听要水。系
5: 啦，
7: 酱汁
5: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有讲啦，到你口渴先至饮水，其实就已经太迟啦嘛。你平时都补够水嘅话，到你食嘢嘅时候咧，即系你个口腔有足够嘅口水分泌啦，即系你个肠啊、胃啊嗰啲都有足够嘅黏液嘅话咧，你就可以食到正常即系干蒸蒸嘅嘢，你都觉得冇问题嘅。但系你本身身体都唔够水咯，你要食嘢，咁我唯有搵啲点多啲汁啦，点多啲酱啦，嚟去你增加个食欲啦。咁其实咪。即係變相你係你又食多咗糖分，多咗脂肪落肚啦。
7: 我問呢一樣嘢嘅話，係咪一個思維咧？因為我自己本人咧，好中意食啲湯湯水水嘅嘢嘅。但係當然有好多人都有講過，就係呢樣嘢對個胃唔好嘅。會唔會就係因為我飲唔夠水？
5: 都關事㗎，
7: 我就收錯咗個息怒，我就
5: 都關事
7: 㗎。我身體就會成個
6: 你應該係要飲水嘅，但係你就
7: 飲
6: 埋其他 chemical 啦，垃圾嘢。
7: 我就飲咗湯撈飯，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就變咗係咁樣，係飲唔又係食唔啱嘢，又係飲唔啱嘢咯。
5: 係啦，咁啲人即係呢個係一樣其中一樣啦。咁啲人話其實即係湯撈飯就會影響你個消化，影響腸胃。
7: 唔照啊嘛，因為你。
5: 系啦，
7: 你唔咬嘛，
5: 最主要系唔照啫。有啲人话唔系，你好多汤即系沟稀咗啲胃酸啊，咁样会影响消化，好轻微咯。你个胃酸其实好强嘅，
7: 系
5: 因为嗰两啖汤其实又唔足够去沟淡佢，令到佢消化唔到你啲嘢食嘅。系啦，咁最紧要即系平时要饮够水。但系讲翻我哋嗰个脂肪先啦，
6: 内脏脂肪
5: 系啦，我哋先讲头先讲紧内脏脂肪，同依咁我同我哋皮下肢身体嗰啲望到搣得到嘅脂肪有啲咩唔同咧？咁样。 簡單啲講，我哋平時普通嗰啲脂肪咧，係要嚟保護我哋嘅，即係當可能
7: 冻啦，
5: 系啦，冻啦，即系比暖，即系比较保持体温啦。第一，第二就系少少地可能介损咗啊，或者系有啲有嘢咬啊，其实都有一层薄薄嘅脂肪咧，就咬唔到入去我啲肌肉嘅组织嗰度。系啦，
6: 即系皮粗肉厚啲，系啊，
5: 系啦，冇错啦，所以犀牛咁犀利啦。
6: 系啊，
5: 譬如甚至乎咧喺野外咧，譬如野猪啊嗰啲咧，其实如果俾狮子老虎咬咧，其实咬唔到入去啲肌肉同血管咧，
7: 咬啲脂肪。
5: 系啦，系
7: 口油，
6: 石口油，
5: 系
6: 皮猪肉啊，
5: 其实佢哋系冇生命危险嘅，系啦。相反地咧，有冇睇嗰啲动纪录片咧？嗰啲喺非洲嗰啲苏狗咧，去袭击嗰啲大动物咧，
6: 猎狗啊嘛，一群嗰啲
5: coyotes 啊，嗰啲
6: 胶狼
5: 咧，
7: 系
5: 啦，佢哋你知唔知佢哋咬即夹啲动物系由成连群结队啦，当然
7: 系，冇错。
5: 你估佢哋会袭击即嗰个猎物嘅边度啊？
6: 系咪就系内脏啊？
5: 唔係近綁，但係唔係點襲嗰個內臟啫？一開始
6: 咬
5: 上一
6: 類
7: 咬
6: 條腸、
7: 咬頸咯，
6: 咬肝。
5: 唔係啲大型動物，你好難咬到條頸。
7: 哦，大型動物啊，咬腳。
5: 唔係。我当你襲擊一隻水牛先算啦，即係十幾隻狗要去襲擊一隻水牛，佢哋會攻擊佢個 pat pat。
6: 哦，係啊，通常都係撲上去
5: 攻擊佢個骨髮。
6: 哦，因為嗰度
7: 最脆弱
6: 啊嘛，
5: 最脆弱啊，系啦，同埋咧，佢亦都可以咧，直接咧就可以食到佢嘅内脏啊。
6: 哦，系咯，即系咬埋条肠出嚟啦。
5: 因为对动物嚟讲咧，内脏咧佢最多脂肪啦，系啦，最容易食啦，系啦，最多矿物质啦咁样。所以咧，其实如果你见到啲，就算狮子老虎都系咧，第一佢会先食咗一啲最新鮮嘅內臟先，然之後咧就會食啲脂肪先，咁然之後先食啲肉。其實對動物嚟講咧，肉其實冇乜咬口，又冇乜營養啊。
7: 我哋聽講
5: 係
7: 食肝㗎，
5: 係啦，食個內臟先嘅，最好營養啦，咁樣咯。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內臟係要有少少嘅脂肪嚟去，都要保護嘅，同我哋嘅皮膚一樣嘅，即都有脂肪嚟保護嘅，但係就唔可以過多啦。
6: 係，咁點為之過多咧？就係有個指數去睇係咪？
5: 都会有指数嘅，咁但系咧就我哋度嘅方法唔同啦，即系譬如可能你去照个肝，你见到个肿啊，你会见到佢有啲
7: 白
5: 色仔啦，系啦咁嗰啲啦。另一样嘅即系你呢个就视像啦，系啊，另外都有啲系做啲电解嗰啲去系啦有数字啦，咁可能唔同嘅 program 啊或者唔同嘅国家都有少少即系个分别啦，但都系有个 scale 咯，即系。零到一百先算啦，五十就中间咁啦，咁佢话你知大约系几多啦咁样。
7: 或者窄界。
5: 系啦，即都系其实有个好同唔好，然之后中间咁啦。咁我头先我咪话我自己个 apps 就零去到二咯，咁然之后咁即系一就正常啦，咁样咁所以会有上上落落啦，咁嗰个其实都系一个指数嚟嘅啫。系啦，咁同。正常我哋皮肤即係皮下脂嘅指数亦都係差唔多啦。咁睇你嗰个皮下脂又有少少唔同喎。男女因为都会有分别嘅。
7: 係
5: 啦。
7: 地方都唔同喎。
5: 都会。
7: 脂肪多嘅地方。
5: 係啦。如果整体嚟讲男仔正常就大约 15% 到 25% 啦。讲緊皮下脂啊。女仔会多啲嘅。20到30啦。因为整体多啲嘅。咁因为女仔始终譬如可能係胸部会脂肪多啲啦 ,pat pat 又会多少少啦係啦咁因为生育上去会多啲嘛係啦冇错咁同埋呢讲緊个肝啦同埋脂肪啦都係会要去俾我哋嗰啲荷尔蒙啊我哋啲荷尔蒙呢其实都係要靠脂肪酸呢嚟去制造同埋传达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其实係需要有脂肪嘅咁我哋食嘢其实都要有咁但係要有啲健康嘅脂肪囉所以平时呢煮餸屋企我已经冇乜特别买油啊
7: 你用豬油啊嘛
5: 係啊我喺即係街市嗰度呢即係买排骨搭嚿肥豬肉喎
6: 依家又话豬油系其实係好啊嘛即係烧
7: 冤枉咗佢好多年啦
5: 应该话佢
6: 天然啲
5: 佢唔系特别唔好我哋啲即合成油咧，啲植物油咧，制作嘅方法啊，嗰啲咧就有机会会致癌，
7: 系啦，
5: 咁解嘅啫。咁但系我平时食，譬如食沙律啊，或者用唔加热嘅油，咁我咪都照用橄榄油咁咯。系啦，我哋讲紧食嘅话，你话咦？如果我本身已经有少少肝硬化或者个肝有事，系咪唔做得运动咧？其实就唔系嘅。 咁你唔好諗住我肝有事，我唔適合喐啦，係啦，
6: 唔使喐。
5: 其實都係啲中強度嘅運動咧，例如都係上樓梯啦，或者係即係輕鬆去游下水啦，其實都係對你嗰個新陳代謝好嘅。你因為你都要有運動咧嚟去帶動嗰、那個。新陳代謝咧，你個肝個目的就係要去排毒啊嘛。如果佢唔喐嘅話咧，你就排唔到毒咧，就會引申到身體其他地方咧都會有毒素積聚啦。咁解啦，所以你都要多啲
6: 喐
5: 動
6: 下。係啊，咁
7: 但點解係中強度？頭先我聽到你有講，係啊，因為
6: 係咪要燒到啲肝糖，等佢唔好儲得太多肝糖？
7: 但係又唔可以係高強度，因為高強度亦都會令到你個肝個指數係會高。
5: 識啲嘢啦。冇錯啦，個時間要耐，同埋要即係有恒心，要持久，所以就係一個慢跑，跑45分鐘，
7: 要耐啊，
5: 係啦，或者游水等呢啲啦，呢啲就最好啦，因為通常個肝有事咧。本身都會帶嚟好多啲其他問題嘅，例如即係可能個體重啦，或者可能佢關節本身都已經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唔適宜即係太高強度啦。即係你話打 rugby 啊，你話去跑3次
7: 啊
5: 嗰啲，係啦，嗰啲就唔好搞住啦，你就。令到你本身你個肝咧，肝功能咧好翻啲，你先去搞啦，咁解咯。
6: 即係仲可以考慮下，譬如頭先都講行樓梯，或者游水，係咪？即係嗰個時間耐少少，就唔好唔係游5分鐘，完就
7: 耐就為之幾耐咧？即係可能30分鐘或以上，45分鐘就係為之耐，定係45分鐘啊？要
5: 因人而異嘅，係啦，因為咧嗱。有啲人就會好覺眼嘅，我哋咪有血糖嘅，即係跑步啊，跑完之後，哇！突然之間覺得個人攰一攰，軟一軟，突然之間好想飲甜嘢啊！突然之間好想飲汽水，嗰一下咧，因為你冇咗血糖啊嘛。
6: 咁係咪做到嗰一下就啱咧？
5: 嗰一下就即係話你用完你嘅血糖啦，你嘅身體自己就會調教咧去下一個油缸啦，就係你嘅肝糖啦，係啦，咁就開始燃燒
6: 你
5: 肝
6: 糖。肝糖嘅時候就開始用你嘅肝糖。
5: 係啦，你諗下我哋嘅身體又有幾缸油嘅，血糖係第一缸，好快用曬嘅啫。即係如果你好高強度嘅話咧，10分鐘左右就搞掂你㗎啦。
7: 哇，正啊！
5: 你就會轉去做肝㗎啦。係啦，咁有啲人即係你個強度冇咁高，可能要多少。少时间啦，嗰下攰嗰下咧，有啲人真系唔得啊，要坐低唞一唞啊，唞一唞嗰5分鐘之后，其实又会冇事，因为你已经转咗去下一个机制啦嘛，系啦，咁你又可以，我又跑，可以慢慢跑得翻，咁嗰段时间就最好啦，你可以轻轻做多20分鐘至半个钟嘅话咧，就最理想啦。
6: 哦，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7: OK 喎。
6: 系啊，身体好奇妙，我觉得。
7: 系啊，但系其实你系要听佢同你讲嘢咯。
6: 系啊，
7: 你都要知道佢同你讲紧乜嘢。
6: 同埋要坚持到用完第一缸油先。
7: 系啦，
5: 系啦。
7: 坚持用第二缸油
6: 嘅时候
7: 就
6: 对
7: 你。
6: 系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 check 住啲内脏脂肪。
7: 你啊。
6: 系，同埋自己讲，同埋早期嘅话系可以逆转嘅。
7: 可以逆转嘅。
6: 透过运动，透过饮食啦，咁大家都要健康啊！今日唔多手啊。
5: 大家加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以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候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是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又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强调，巴林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武装部队表明会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97点，升600点，总成交金额1,70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9.4，升18.2；智普1,844元，升234元；盈富基金24.54，升6.2；阿里巴巴103.9，升8.1；华虹宏力195.8，升15.8；中芯国际78.5，升5.05；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1；恒生中国企业82.54，升2.48；长飞光纤光缆159.2，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 日经平均指数报68,173点，跌83点。港金报38,585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86美元，卖出4,12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落礼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仲有较早前中环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跟住中环二号码头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中区警署。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交俾哥哥，
5: 一开闸嘅时候哥哥就出嚟啦，
4: 精神
5: 啦，
4: 精神精神，
5: 元气满满啊，翻嚟去咗旅行啊，
4: 等你开心，
6: 做
4: 乜啫？
6: 唔系因为咧，今次
5: 欲言又止，
6: 系啊，今次出游系带父母啊嘛，
4: 乖，好乖，
5: 系啊，真系乖，
6: 其实系好难得嘅，会觉得我哋都好少，因为中间夹咗一个疫情啦，咁所以咧就变成啊，都好少话成家人一齐出去。
4: 对上一次系几时啊？
6: 对上次哇！我都
4: 以年计
5: 啊，未毕业，
4: 系佢哋系父母带佢去玩，
6: 以年计啦。但我觉得呢啲时候系要有嘅，
4: 要啊，
6: 系咯。咁所以今次咧，其实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啊，譬如带长辈或者带父母出游，有啲咩要留意啦，或者有啲咩小贴士或者雷点咁样样嘅。咁其实首先咧，我觉得系拣个行程个目的地已经系一个功课啦，因为嗰个咧。佢哋
5: 即係佢哋唔會同你少年遊噶嘛？
6: 唔會噶，咁你又要首先咧，你就攞張地圖出嚟，
4: 係
6: 嘛？
4: 問得佢哋先，
5: 係啊。
6: 咁然後咧，
5: 我哋一齊登上華山之巅咁樣。係
6: 啦，咁你就可能或者問咗佢哋啊，你哋有啲咩要求啊？然之後或者有啲咩地區啊咁樣啦。咁然之後你就攞住佢哋呢啲要求咧，就問 AI 啦，有啲咩咧？
5: 問 AI。
4: 哦，嗰都好喎，好好噶，佢哋幫你 plan。
6: 有啲咩係個搭飛機個機程？六個鐘以內嘅。由香港出發六個鐘以內嘅，
4: 首先縮細個範圍先，
6: 縮細個範圍先，因為其實咁樣已經冇乜地方可以去啦。
5: 即係其實都係東南亞，係
4: 啦，冇錯，六個鐘頭以內。
6: 然之後爸爸咧呢排又成日去東南亞啦，
5: 哦，咁啊排除埋東南亞，
6: 嚇，
5: 就東亞。
6: OK， 咁好啦，然後再問喎，咁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啫？咁然之後去到澳洲都已經過六個鐘啦，
4: 係啊，
6: 係嘛？咁啊歐洲唔使諗啦，咁然後好啦，咁啊不如考慮下呢個國內遊啊，都好多好靚嘅地方，
4: 好多人去啊呢排。
6: 媽媽係呢個國內通，唔係，
5: 因為我去曬啦。
6: 係啊，我只
5: 使你同我去，我自己去啊，係啊。
6: 即係每講一個地方，佢哋就
5: 你又唔可以揀啲太冷門嘅地方啦。
6: 去咗，係啊，啱先去咁樣啦。咁然後就係好咯，咁啊將個範圍縮窄咗之後咧，就開始朗讀俾佢哋聽啦。而家嘅選擇有，跟住讀啦，跟住就話咁啊韓國啦咁樣，跟住就變咗去咗韓國啦，就係咁樣嘅。同埋佢哋有20年冇去過韓國。
4: 咪好咯，系啊，
6: 咁同埋你要谂咯，咁好啦，同爸爸妈妈去系自由行啦，定跟团啦？
5: 系，如果俾我跟团，我懒咧，我可能真系跟团啊，
4: 我真未跟过团
5: 吓，跟团系因为有事唔使谂，系啊，
6: 省心啊，
5: 系啊，
6: 先
4: 我不要，我唔要，我要自由行。
5: 同埋有时咧，跟团咧，如果遇到个导游咧，好识氹老人家咧，你真系悭好多，系啊。
6: 但系你跟团，你下下朝头早都要起身，
4: 都系另外一个。
5: 唔系老人家可以早起身啊嘛，系你早唔到起身啫
4: 嘛，
5: 系啊，
4: 系咯。
6: 但系咧，点解我哋会最尾拣咗自由行或者点样样咧？系因为佢哋成日见我自己一个去旅行去得咁过瘾。
5: 哦，佢又想试下。
6: 佢哋又想知道我系点样去旅行嘅咧。你明唔明啊？
5: 但系个方式好唔同嘅喎，你自己去旅行
6: 啊，你又成日玩得咁过瘾啦，又成日搵到啲咁好多好玩嘅地方啦，咁啊，你又搵到啲又平又靓又正嘅嘢，咁啊，梗系跟你去下啦，我哋系嘛，冇理由跟团噶嘛，跟团佢带嚟带去都系景福宫嘅啫，
4: 系啊，
6: 即系个种啊，咁所以就拣咗自由行嘅，咁自由行咧就好啦，咁你有好多嘢
5: 要 plan 啦，你想 book 定啲餐厅
6: 啊，
5: 或者景点啊，
6: 咁首先咧，其实同屋企人去即同爸爸媽媽出游咧，我諗有幾個重點啦。尤其是如果屋企人個年紀比較大嘅話，你住嘅地方咧就一定要係近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你係全程都係包車或者係搭的士啦。係
4: 啊，
6: 如果唔係就一定係住翻啲近旅遊嘅旺區嘅。但係咧你又要注意，唔好住嗰啲後生仔旺區。如果唔係就夜晚黑咧就喺度繼續蹦擠咁樣噶啦，係啦，即係個旅遊你住嘅區域你要注意啦。咁然後可能因為同即係屋企人出遊，咁未必下下住酒店。即係如果住酒店就去 book 兩間酒店房啦，就好少話。 一间房即系都其实唔方便啊，咁所以我今次就选择咗系住民宿咁样样嘅，咁民宿都住咗两间都几好，佢分开有两间房咁，咁就会好啲咯，同埋一齊住同一間屋入面或者同一個房入，即係同一個 apartment 入面，係有一個好處就係咧，容易啲溝通同接觸到。
4: 嗯，
6: 如果唔係咧，佢會喺度打上嚟，喂你得未啊？喂落去未啊？喂幾點喺邊度等啊？咁樣樣。
4: 哦，會咁噶，我唔知。
6: 會噶，會噶，即係喂你搞掂未啊？你又未搞掂，你又等佢，佢又等你，又唔知道做緊啲乜嘢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喺同一間即係同一個空間入面嘅一個好處就係、是大家 get ready， 大家知道自己大家做緊啲咩，同埋即係起身嘅時候唔會差太遠咁樣樣啦。咁、所以今次我就係選擇咗一個 apartment 或者一間屋入面，跟住就有兩間房咁樣樣嘅，係啦。咁然後都係最好有兩個洗手間啦，
4: 係啦，係
6: 最好有兩個洗手間啦，
4: 起碼啦。
6: 咁然之後行程安排方面咧，就係、是如果情況許可咧，一日裡面最好塞兩個大行程，然後其他時候咧就係、是自由發揮，中間最好咧係再有兩個鐘可以翻去瞓晏覺嘅。
5: 哦，
6: 呢個係最 ideal， 但係如果
4: 我真係冇諗過
5: 瞓晏覺呢樣嘢，
6: 其實要瞓晏覺噶佢哋，但係我哋今次冇咧，因為即係首爾都頗大，即係區域同區域之間，咁、可能就搭車嘅時候瞓下咁樣樣。
4: 系咯，
6: 但系你會 feel 到佢哋攰噶，即系佢哋嗰种攰系你 feel 到佢哋。
5: 可能去完一个景点已经开始系啦，
4: 系啦，个样开始已经
6: 开始干咗，
5: 完全冇应你咁样啊，
6: 系啦，咁
4: 懵懵地咁样，但系佢讲嘢啊，
6: 咁样样咯。咁同埋你预咗你就系嗰幾日咧就一定係充當 AI 嘅角色啦，佢會無啦見到嗰棟 building 問你
4: 咩嚟？
6: 咩嚟
5: 㗎？其實你都係幫佢撳個掣啫，
6: 你會知道我知道嘛咁樣樣咯，即係你點解覺得我會知咧咁樣樣？跟住就好啦，開個地圖啊，哦嗰、那個係咩啊咁樣樣，然之後佢會問你啊。咁而家去食饭嗰度几耐啊？OK， 我而家话你知。
4: 其实你咪领队咯。
5: 系啊。
4: 系嘛？但系其实佢唔系你自由行就变咗你系一个领队咯。
6: 但系你要预计嗰样嘢系佢哋会好多问题。
4: 系。
6: 但系其实佢哋唔系真系好有需求嗰种。
5: 佢纯粹系想问。
6: 佢哋真系嗰下就一谂到啲咩问啲咩咁。
4: 系啊。
6: 但系你就会变成你就心谂我系咪 AI 啊？我就会有嗰种压力，觉得我系咪可以？
5: 其实你细个都系咁样嘅啫，你望到啲咩咪问妈咪咯。
6: 系啊。
4: 嚟架飛機，
5: 依家要玩
6: 啊！同埋老人家就一定要食早餐啊！咁如果你就要留意一下啊，當地會唔會有啲早餐，
4: 嗯、
6: 或者係買定啲便利店買定啲麵包啊嗰啲做早餐，
4: 嗯、
6: 就或者酒店有早餐咁樣，通常老人家都會中意食早餐。
4: 咁你住民宿咁點啊？佢都有早餐包嘅。
6: 我哋自己買翻去
4: 。
6: 係、我會可能揾啲當地特色嘅早餐。
5: 咁你會唔會要再早啲起身去預備咧？係
4: 咯，咁
5: 邊
4: 個買啊？
6: 我都有一行咗出去買早餐
4: 咁。哦，即係個民宿你都要諗下，就係出邊唔好方圓四里。
6: 如果你可以善用呢個外賣 app 都可以用嘅。
4: 啊，咁係韓國一個方便。
6: 咁另外咧就係要避免行樓梯啦。咁避免行樓梯嘅其中一個方法咧就其實地圖好多嗰啲電子地圖可以 set 噶。就係你可以揀個最優路線，有啲係最快啦。你可以揀一個係避免樓梯啦。咁佢就會揾一條咧盡量少樓梯或者嗰條路可以搭 lift 嘅俾你行噶。呢個方法咧出遊係。譬如喺嗰啲好多你知道係通常要行樓梯嘅國家咧，我都會開咗個 setting 嘅，係、因為樓梯都係我嘅天敵嚟，係啦，所以
4: 咁你喺邊度 set 啊？即係嗰個地圖，
6: 地圖即係你個地圖 app 入面有得教
4: 嘅，哦係咩？
6: 有得揀㗎，有得揀你個 preference 係你個偏好就係、是、啊少避開樓梯，係要平路咁樣樣咯，
4: 係啊，
6: 可以咁樣。
4: 有時候你拖住個夾係咪啊？你都哇你行樓梯我都
6: 仲有就係、是、天氣問題啦，天氣咁未必日日都好天，或者會落雨或者太好天啦，咁所以咧就可能要。有兩手準備，即本身個行程可能係諗住啊嗰日去呢度行下嘅，咁但你都要有個 backup 就係、是、哦，如果落雨嘅話，我哋一係去睇
4: 室內嘅
6: 水族館、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商場咁樣咁要有呢啲行程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
4: 唔可以
6: 翻
4: 酒店
6: 噶。都可以翻酒店，
4: 係咯，
6: 係咯，
4: 瞓咯，
6: 都
4: 即係有我哋自己人，
6: 也可以，
4: 更係我哋喺商場買嘢咯。
6: 咁同埋如果同父母去咧，通常咧你都一定要俾啲打卡位佢哋嘅，即係要嗰啲擺到明，一去到就知道，哦嚟咗邊度啊咁樣嘅打卡位。
5: 邊套劇佢哋就喺嗰條橋嗰度嘴嘴啦，係啦，就喺度接吻。
6: 同埋呢個都好緊要，就係、是。 準備
5: 你哋接吻啦、啊、咁。
6: 即係如果你預咗去某啲，即係你經過嗰啲唔計啦。但係如果預你預咗去某啲地方咧，你又做到少少資料搜集咧、啊，你可以即係好似導遊咁講少少故事俾佢哋聽，佢哋會好開心㗎。啊
5: 要做好多嘢，
4: 好攰，
6: 系啊，
5: 出钱仲要出埋力啊！
6: 即系佢哋咧，就算冇睇过嗰套剧都好开心啊！
4: 系咪？
6: 我话诶，唔知诶，来自边度的你咧？嗰个 cafe 就系呢间啊！
5: 就
6: 系
5: 呢间啊！
6: 跟住就说哦哦，咁样佢哋会开心噶，佢哋会开心。
5: 如果唔识嘅作俾佢哋，
4: 系啊，都得，佢都唔知嘅横掂，
6: 所以话俾佢知。诶，同埋咧，我会加好多嗰啲形容咧，就系诶代入翻嘅，即系譬如诶，因为都系上海人嘛，咁我就会话嗱呢条咧就系等于
5: 上海
6: 嘅
5: 城隍庙出现嗰条街啦，
6: 呢
5: 度
6: 就等于步行街啦，呢度就等于边个区啦，
5: 新天地咁样，
6: 即系呢度就系商业区。
5: 用翻佢哋知道嘅语言，
6: 咁样佢哋会容易啲理解咁样嘅，系啦。咁同埋
4: 辛苦你，
5: 系啊，
4: 我听到而家已经我已经。

0: 咗一間係韓國同法國嘅 fusion fine dining，
1: 哇！
0: 食咗個晚餐，
1: 滿意嘛？滿意嘛？
0: 係 X course dinner，
2: 哇
0: ！X course dinner，
2: 哇！使著靚衫
1: 啊？
0: 我唔使特別著靚衫嘅，但係我覺得個性價比係好高嘅，因為可能喺香港嗰種質素或者各樣嘢嘅 fine dining 咧，可能唔係呢個價錢啦，但係喺嗰度大概係700-800蚊一個人
2: dinner，
0: 係啊，我覺得好
2: 八個菜喎，
0: 係啊係啊，即係佢係咧又係有好多心思啊，個擺碟啊，跟住之後咧中間要你聞下啲嘢啊，
1: 即係嗰啲嘢啦，
2: 攞嚿嘢出嚟抹一抹咁樣。
0: 好食嘅，同埋最紧要咧，你 feel 到佢哋开心，系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个系最值得咯，即系你食咗餐饭成肚气咁啊唔好啦，咁但系所以就系、是。又餐飯又靚靚地，又性價比高，跟住佢哋最緊要係食得開心咁樣咯。
1: 多種通常呢啲都係食得唔飽噶嘛，你知唔知我點樣形容啲 fine dining 嗰啲嘢啊？就係
2: 兩啖一個
1: 菜，一點一撇。
0: 佢哋永遠都係咁，所以但係佢八度咧係餵得飽你嘅，
2: 所以佢要整夠八度咯。如果三度就唔得啦。
1: 佢一度都唔會嘅，但係永遠都一點一撇咁
0: 樣。同埋我都幾建議咧，可能如果有啲某啲特別嘅場景或者個人咧，可以 book 個攝影。是咁樣嘅，
1: 嚇，
0: 係啦，咁我
1: 食飯嗰陣，
2: 即
1: 係
2: 咪著嗰啲特別
0: 韓服
2: 啊？韓服，
0: 即係唔係食飯，即係你係成個旅途當中啦，有啲未必一定要去譬如著韓服啊，或者去景福宮嗰啲影相先需要嘅。有啲我都知道好多嘅旅行啦，就算自己都會啦，會租個攝影師，可能嗰一日跟你半日或者兩三個鐘，
2: 影啲城市相，
0: 係影啲城市相，因為好多即係自己一個人旅行嘅人，未必會有呢啲。可以有人幫手揸嘅機會，咁又未必認得靚。咁同父母去旅行或者呢啲，我覺得係比較值得紀念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即 book 個攝影師咁樣樣咯。咁我哋今次都有 book 到攝影師，就係影韓服咁樣樣。
1: 靚啊！
2: 三個著曬，
0: 著曬，
1: 媽媽好靚啊！
2: 係啊，
0: 咁樣佢哋即係成個過程。
2: 佢使唔使戴下吹上宮嗰啲咁嘅頭髮嘅？
1: 有啊，
0: 佢
1: 有啊，
2: 好重嗰啲。
0: 扎埋佢又冇嗰嚿嘢，但係即係有扎幫佢 set 個頭，
2: 盤住個頭咁樣。係
1: 啊，有啲木提沙咁
0: 樣。
2: 係啊，一個盤。
0: 包啊，咁同埋咧，好搞笑噶，嗰陣時睇好多網上嘅短片啦，就係話咧帶屋企人去旅行咧，佢哋出發之前有個宣誓咁樣樣，
2: 無論點樣唔可以質疑我決定咁樣嗰啲係嘛？
0: 係即係要一齊讀啦。
1: 冇發脾氣，
0: 佢話即係本人就此宣誓，不吵不鬧不抱怨。尊重行程安排嘅人即係我，即係一齊讀啦，即係唔可以嘈交啊！即係
2: 幾好喎呢個，
0: 好搞笑喎！
1: 有好多完成咗㗎，
0: 有好多呢短片咧係好多同屋企人出發啦，跟住就會咧揸住本 passport， 開住個鏡頭，跟住就我讀一次，你讀一次，
2: 拍埋片嗱錄埋，
0: 係啦，
2: 有啲咩就攞翻條片出嚟嗱，你應承咗㗎，
0: 相親相愛不嘈交，係就係呢啲啦，都幾
2: 不抱怨
0: 嘅，有嗰種約法三。
2: 系，
0: 系
2: 咁都系嘅。其实，因为喂，你谂下嗱，我哋头先听佢咁样点样 plan， 都好多 effort， 好多努力喺入面啦。
1: 未出发都已经好攰啦，做好多嘢啦，
2: 要
0: 识得欣赏。因为要知道，其实即系父母佢哋唔系咁习惯用呢个网络啊，即系佢哋搜寻嘅时候，佢哋唔会识得啊去搵附近有啲咩好食啊。即系点解佢哋会中意跟团，就
2: 系
0: 因为我个团帮你 plan
2: 晒，
0: 有啲咩好食。
1: 系啊，
0: 佢哋都系听啊。某某朋友去完翻嚟話呢度好食咁樣，咁但係我哋網絡世界咁發達，就係我哋知道啊嗰度啲咩好食，嗰度啲咩好玩，所以就變成呢個站就落咗喺我哋身上咯。咁但係可能去到我哋呢一代就會好啲啦。係啦，即係譬如假如我將來有小朋友去帶我去咧，可能就冇咁辛苦啦。
2: 係
0: 啦，
2: 即係
0: 我都自己都揾到路啦。係咯，佢哋真係會有嗰種依賴咗你嘅，
2: 係
0: 因為佢哋唔習慣揾路啊，係即係喺外遊嘅時候揾路。你諗下以前啲人去旅行，佢哋揸住張
2: 地圖
0: 啊，同埋嗰本閃閃書啊，
2: 係
0: 啊，閃
2: 閃書，
0: 我想
2: 閃
0: 閃書咪有曬。
2: 有本好細嗰啲英文旅遊書，
1: 冇錯。
0: 買完之後，跟住然之後即係接個國際，或者。黐到啲 post， 跟住然之後就係 mark 住要去邊度，
1: 但係好開心㗎！你喺度睇緊嗰本閃閃書，
0: 跟住仲要你諗下嗰時連地鐵邊條線搭去邊條線都好難
2: 睇
0: 㗎，
2: 係
1: 㗎。
0: 而家其實已經即係我哋呢一輩去旅行咧，係好幸福咯，
1: 方便好多，
0: 方便好多
1: 嘢，
0: 又預先即係又唔驚咁樣。比如嗰陣時，如果嗱人生路又不熟啦，語言又唔通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跟團咯。而家就多咗好多選擇啦。
1: 咁但係爹哋媽咪翻咗嚟之後，覺得點樣？

0: 有冇遵守佢哋嘅誓言？
1: 有
0: 冇遵守誓言先？
1: 你知唔知我同咧佢哋咧喺入機場嘅路上面啦，我問佢哋：你哋今次旅程咧，覺得最中意邊個行程啊？同埋最中意食覺得邊餐飯最好味啊？跟住咧就等佢哋回顧下今個旅程啦，跟住就等佢哋發現原來其實係我係準備咗好多嘢咧。呢個 exercise 幾好，跟住佢哋就會話：嗰餐快低幾好啊？唔係
0: 應該每日逼佢哋做寫低三樣感恩嘅。
1: 咁一日記，啊醬油蟹都好食，跟住唔係你個 friend 介紹嗰間一隻雞都好食，即係
2: 哎呀好開心，
1: 即
2: 係
1: 佢哋會，
0: 佢哋又回味翻。
1: 嗱，佢哋咁樣講嘅時候咧，你可以將佢哋個情緒咧帶喺即係 focus 喺嗰個旅程裡面好嘅嘢，
2: 係諗翻起，
1: 跟住就 ignore 咗咧有啲枝枝節節嗰啲，我等車等咁耐啊，跟住又唔知攞嘢，哇你行完未啊？即係嗰啲咧就 ignore 咗佢。咁啊，咁個行程咧，你中意景福宮影相啦，定係去慶州嗰個一日團啦？啊，同埋中間可以夾雜小。貼士就係中間可以夾雜報嗰啲半日或者一日團，
2: 哦，
1: 咁你嗰日就可以
0: 將少少嘢外判，
2: 係啦，係
1: 啦，將少少嘢外判，
0: 你頂籠幫佢做個翻譯啫，
2: 冇錯，冇錯，
1: 呢個非常之好，
2: 咁你去咗邊啊？
1: 慶州就係喺釜山，去咗慶州一個離釜山。嗰個係一個歷史比較文化比較濃厚嘅一個地方啦，係啦，咁然之後嗰個都個行程都十分之豐富嘅，咁啊有車咁樣樣咧，咁呢個外判咗一日出去，我就非常
0: 好，回下氣都好啊，
2: 係啊，
1: 非常
0: 你自己都可以 enjoy 下啊，
1: 仲要連嗰個咁嘅膠囊小列車都佢都包埋，
2: 小列車哦，就係你講嗰個啊，
1: 膠囊小列車，即係釜山咪有個好出名嘅，
0: 喺個觀景，即係望住。海，
1: 佢連嗰個都包埋，即係你連 book 都可以省，
0: 唔使
2: 諗，
0: 就 book 個團啫，
2: 即係嗰一日就唔使諗，
0: 即係唔使全部跟團，中間
2: 中間
0: 少少可以。
1: 因為譬如我覺得好城市嘅地方，你係真係唔需要，尤其是例如首爾啲鐵路咁，即係地鐵咁發達，個網絡鋪得咁好咧，你真係唔需要去到下下跟團啊，冇乜咁嘅意思。咁但係譬如你
0: 鄉下啲嘅地方，
1: 係啊，鄉下啲嘅地方或者周邊首爾周邊、釜山周邊，咁你外判一日兩日咁樣係非常之。我自己就算自己獨遊嘅時候，我都會去啲好難去嘅地方，我都會咁樣去做嘅，係因為你跟個旅遊巴，佢哋就會一嘢掉咗你過去，非常之好咁樣，咁同埋最尾個 exercise 都好好啦，就係回味下有啲咩好食啊，你哋最中意邊個行程，最滿意邊個行程啊咁樣樣，跟住然之後阿爸爸話啊最咩咩咩最好，最唔好咧就係你嗰日啊去嗰啲搞嗰啲咩醫美啊皮膚管理嗰啲啊，我哋喺度坐喺度等你哋唔知做乜啊咁樣，即係佢咁樣講下，咁佢都打咗個分就係八分咁樣。
0: 開心啦，最緊要開心，真係俾掌聲嚟，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嘅，
2: 係啊，
0: 係啊，
2: 冇錯，
1: 最緊要就輕鬆，慢慢嚟，
0: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去旅行去得開心啦。
2: 我最喜歡嘅就係一個宣誓同埋最後尾嘅一個，
0: 係好重要，
1: 係啊，呢兩個非常之好，
2: 多謝局長，
0: 今日唔該曬局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及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对大型行李时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单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六成与受客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十六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八强。队长美斯为球队贡献一入球一助攻，今届入到第八球，在射手榜领先。八强席位全部诞生，分别由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79点，升了382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9升15.5，智普1900元升290元，盈富基金24.35升5.4，阿里巴巴103.7升咗7.9，中芯国际79.25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02。澳元5.444，加元5.525，新西兰元4.475，欧元8.95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5点，跌咗1181点。港金报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9美元，卖出412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咁市图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凤凰角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慈云山道上行方向近住慈文村对出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影响到车辆啦，不能够由慈云山道上行方向左转去惠华街，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7: 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研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5: 社交群组的盛行方便了大家的沟通，但又令大家就算非工作时间都好像一直在开工。老细一个短信不回复又不行。 变咗24小时 on call 咁，真系人到癫，情绪都会变得差噶。嗱，唔少打工仔都会耳机旁身，系嘅。工作压力既然咁大啦，音乐某程度咧系可以帮手减下压。嗱，每日嘅音乐中年啊，就系想提供呢一种舒缓情绪嘅功能俾你嘅。
16: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滴落。

大家可能仲记得啦，苏永康新秀歌唱比赛嘅参赛歌曲咧就系 Careless Whisper， 不过唱嘅咧就系日文版嘅。其实佢读书嘅时候已经以抄歌词嘅方式咧学习日文。1983年佢系买咗一张日语唱片，曾经喺爸爸开嘅卡拉 OK 店咧系表演香芋味嘅歌曲噶。苏永康啊本来打算咧喺中六毕业之后去日本东京设计师学院留学，咁啊修读咧时装课程，但系佢喺1985年嘅暑假去了铜锣湾利舞台见到明星，就决定报名参加新秀歌唱大赛，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了。

0: 再相见。
1: 一直以为咧，黑勤嘅英文名咧叫 Hacken 啊，原来咧系叫 Stephen。Stephen 嘅歌唱事业咧都几旺咧，同人合作。佢同校长嘅左邻右里，佢同祖儿嘅刻不容缓啦。唔单止咧系歌曲嘅合作咧，更加成为演唱会嘅概念啊，而且咧执行得咧非常成功噶。同周深嘅合作咧，令黑勤咧喺内地啊炙手可热啦。歌手互相之间除咗系一生不变嘅竞争对手之外咧，仲系互惠互利嘅拍档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张专辑咧最瞩目嘅歌，当然就系《花心》啊。不过呢只碟成功令周华健爆红，又点似一首歌曲嘅力量啊？好似呢一只歌啦，最初咧唔系主打歌，只系电视剧《红蜘蛛》嘅片尾曲，但推出之后受到歌迷出乎意料嘅热烈欢迎。究竟系唱片公司走漏眼，定系歌迷识货呢？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啊，嗱，香港乐坛呢以怨妇形象杀入市场的是少见的。以下呢位女歌手的两首作品非常成功的，你没有好结果，活得比你好啊，非常狠啊，可能唱出了大家在爱情领域的黑暗面啊。跟住出现的歌曲呢，可以说一改李慧敏的曲风和形象，尝试以较温和的感觉示人，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面对对方的邀请，主角选择了冷静咁样去拒绝，表达咗没法赠你的兴，替别人高兴嘅心情啊。

以前的电视剧可以很长篇的，晚晚敢播，而且这么高收视，难怪不少唱片公司会敲准一些电视剧主题歌曲，这种歌曲和电视剧的 crossover 都是成功的保证的。以下这首歌是2012年电视剧 Encore 36小时的主题歌曲来的，以连续剧这个概念比喻人生的起伏和聚散，探讨在充满未知的命运当中面对得失。一个几特别的音乐班底，林日希作词，邓志伟作曲，容祖儿的连续剧。

0: Hello，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啦。
1: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0: 吓，真系咁差咩？
1: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0: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1: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2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嘅定位由五年前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嘅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嘅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嘅同时，点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政府发展城市经济，推动本港旅游业发展。商界议员林伟全留意到，去年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12%，但过夜客升幅只有6%。在立法会大会提出口头质询，关注政府如何提升旅客过夜意欲。林伟全接受本台节目《以政四方》访问时说，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有便利的交通是必须。至于酒店价格问题，他认为香港不是斗便宜，最重要是靠服务质素，为吸引旅客过夜，他认为可以多方面合作。例如推出演唱会门票与住宿、餐饮套票优惠，针对高消费力的商务客群，可以多举行高端的拍卖会、国际会议、顶级奢侈品发布会等。他又认为离岛有条件兴建高级酒店，希望政府为投资者在申请牌照等程序上拆墙松绑。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陇南市今朝早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话，获救人士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冇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57点，升咗56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1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12点。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475.4，升14.2；智普1899蚊，升289蚊；盈富基金24.52，升6毫；阿里巴巴103.6，升咗7.8；中芯国际79蚊，升咗5.5毫；华虹宏力194.8，升咗14.8；恒生中国企业82.42，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58蚊，跌咗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7822点，跌咗434点。港金报三万八千八百五 38,5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4美元，卖出4127.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我读书嘅时候咧，完全系考试奴隶，求学咧只系求分数。我会比较后悔咧，唔用多啲嘅时间去睇课外书噶。当我长大之后咧，我觉得课外书比教科书咧，对一个人嘅成长咧系更加重要嘅。嗱，讲真啦，唔少创作都系源于我哋嘅阅读。嗱，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就系同一本书有关。

Both Sizes Now 啊，系加拿大创作歌手啊 Joni Mitchell 1967年嘅创作，系佢咧某次坐飞机啊，喺 Saw Below 嘅小说啦 Henderson the Ring King 嘅时候咧，望向窗外面嘅云层啊，睇悟到咧人生同所有事物咧都系一体两面嘅哲理嘅，于是咧写咗呢一首探讨爱、人生同埋幻象嘅名作啊。嗱 ，Judy Collins 咧喺1967年嘅专辑啦 ，Windflowers 咧率先啊收录咗呢一首歌，咁啊比咧 Joni Mitchell 啊自己嘅版本咧仲要早两年噶，更加咧为 Judy Collins 赢得1969年格林美最佳民谣演出奖。

0: 的你。
1: 听谭咏麟的幸运星以为是对爱人的表白、其实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谭校长两次化险为夷的经历。一次就是他搭的飞机在泰国起飞之后发生事故，另一次就是拍电影的时候头部着地，但奇迹没有受重伤。因为这两次经历，谭校长被人称为幸运麟。向雪怀专登为他写了这份歌词，表达困境当中重要的人就好像幸运星咁。

0: 屬於許志安第一張嘅個人同名專輯。我睇啲歌單啦，認識嘅歌咧嚇真係唔算多噶。如果要我揀自己嘅心水啊，我會揀呢一首改編咯，英國歌手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1972年嘅 Too Beautiful to Last。咁歌詞咧透過追憶雨中嘅邂逅，幾有電影嘅浪漫感覺噶。許志安戀愛片段。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陈洁玲嘅无言地等，每个人嘅人生当中咧，究竟用咗几多时间去等待呢？根据一啲咧网上嘅数据啦，一个人一生当中咧用咗大约半年啊喺度等待咧交通灯咧系转绿灯嘅，高达一年嘅时间咧等电脑或者手机开机，如果加埋排队啊、等嘢食等等嘅零碎时间，一生咧大约用咗五年。五年无意识咧喺等待当中度过噶。

嚟自妹姐第二张嘅个人专辑啦，《赤色梅艳芳》啊，专辑名称嘅赤色咧，象征住热情同埋力量噶。咁当年咧，唱片诶设计师陈又坚啦，为咗特片啊，赤所象征嘅一团火啦，大胆咁喺冇申请嘅情况之下咧，系带住团队咧去到大浪湾啊，以真正嘅火咧作为拍摄背景噶，打造咧梅艳芳咧好热烈啦嘅巨星气场噶。大碟里面咧，当然唔少得咧就系电视剧主题歌曲啊，《赤的疑惑》噶。嗱，有一啲歌咧走红咧系要漂洋过海嘅，好似以下呢一首作品啦。首先咧喺星马走红噶，咁当年咧创出接近咧22万张嘅惊人销量噶，之后咧红翻去台湾地区啊、香港啊，成为一代人嘅卡拉 OK 至尊回忆噶。李茂山、林淑容嘅《无言的结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话，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 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经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及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撞碰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旁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输售制裁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强调，巴林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武装部队表明会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沿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94点，升咗597点，总成交金额2025.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1点，跌咗3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蚊，升14.8；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84蚊，升咗274蚊。阿里巴巴105.4升咗9.6，中芯国际79.1升5.65，华虹宏力194.8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2.58升2.52，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咗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港元7.842，英镑10.477，瑞士法郎9.708。澳元5.44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4，欧元8.9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3点，跌咗503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9美元，卖出4,133.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B、3D、5C、3C 同埋116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 挑选人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力康，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12: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1: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2: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1: 星期六朝早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边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七月八号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喂，琴日落雨落到癫咗啦，本嚟咧我就系可以去呢一个跑步嘅，
5: 系
4: 点知因为落雨啲惊危险啊，于是啊取消咗个跑步咧，然后一个屈美十咧去咗食呢个打边炉。
5: 你见到几转个画风几转得几快、啊？
4: 我去嗰个酒家打边炉咧，真系咧。平靚正啊，佢先送雞煲，再食海鮮，再係任食打邊爐，嘢飲任拎，好平。
5: 你可唔可以轉頭呢俾我地址啊？
4: 可以。
5: 好驚去食嘅真係要。
4: 真係要去
5: 食。真係好抵喎你咁講。
4: 我哋現場呢幾個馬蘭奴呢就喺度話哎嘩平到咁樣佢點賺啊咁樣。咁其中有一個人話你冇理人唔多啦快食啦。
5: 咦呢、這個好似係你把聲嚟㗎喎，
4: 我覺得佢講得啱，即係冇理人咁多，佢俾得嗰個價錢呢下就自然有佢嘅方法㗎啦。
5: 但其實一到夏天呢，即係譬如又時晴時雨啊，咁鬼熱嘅日子呢，其實我係特別羨慕你嘅李志剛。
4: 點解呢？
5: 因為你呢，你起碼個方便嘅嘢就係你有咩事跳上架車先，即係可能譬如好熱嘅時候返上車度起碼涼一陣間。
4: 咁又係真喎，因為我而家架車換咗雪種呢，即係涼到呢好涼啊，手透心涼。
5: 係啦，即係你可以譬如我要去嗰個地方，你真係揸車揸到去嗰度泊低架車我就行入去啦。
4: 你都可以㗎，你可以伸手牌子架的士
5: 呀。但係你貴啲㗎嘛，你感覺即係你自己架車係我自己嘅，所有嘢擺曬上去、你可以好似自己屋企一樣都得。
4: 係。
5: 咁我就好羨慕你，但係呢我自己即係到現在為止啦，都冇的起個心肝去考牌啦。
4: 你有期話好想考㗎。係
5: 啦，好即係的唔起，同埋我自己呢，我曾經拆解過自己啊，點解我咁驚揸車呢？其中一樣嘢呢，我係最驚就係泊車。
4: 泊車反而唔使驚，我泊車你唔會同第二啲人有啲咩交往，你唔好揩到隔離架車就得㗎喎。
5: 因為呢譬如你去到外地啦，你見到啲停車場即係嘩任拍任拍跟住問返佢請問聲呢度叻㗎泊車幾錢啊吓乜泊車要俾錢嘅咩即係外地嗰啲地方太大呢大到啦吓乜泊車要俾錢嘅咩你是但啦你鍾意任拍啦總之呢度個隔你拍到
4: 嘅。喔係呀美國係唔使錢㗎好多都。
5: 好多地方即係除咗譬如有啲我哋鄰近啲嘅地區比較細啲嗰啲呢就真係要泊車要俾錢啦。
4: 日本都要啦。
5: 日本都要啦你台灣地區都有啲要啦。
4: 要泰國都要。
5: 你唔係你內地其實有啲地方都要。
4: 要。
5: 但有啲大嘅商場門口真係可以任拍。咁同埋呢即係香港你揸車呢有一啲停車場呢你入到去呢我試過幾次跟住你啦我真係問其實呢個呢係咪玩你嘅停車場
4: 喔嗰啲位好窄㗎嘛。
5: 首先有窄啦
4: 有柱啦。
5: 然之後周邊有啲柱啦我之前有個朋友上次講呢佢話我去到呢度呢呢度左右兩邊商場我而家呢永遠都係拍右邊嘅商場點解呢因為右邊呢我拍完我唔使驚但我而家要挑戰啦我拍左邊嗰、那個。喔點解呢因為左邊呢每一個鐘頭都平幾蚊。
4: 嗯。
5: 但左邊嗰個呢是真的你每一次行即每一次揸的時候你都要提心跳膽因為你現在不是那些車呢不是有些 sensor 的你一路行的時候呢
4: 一路叫
5: 一路叫的叫到連你的心呢好像呢那些人的心臟呢跳出來那麼齊的是、即你會覺得是哇即每一天你都像考牌一樣啊
4: 咁其實沒辦法的香港地少人多還有很多呢真的那些位置呢是很窄的那我就所以呢很多時呢曾經有一個階段很想買一些大格一點的車但是想想喂都是沒有都係買返啲呢輕巧啲細啲嚟應該個樓底高啲嗰啲呢即係個 headroom 高啲嗰啲呢咁佢泊位容易要啲車仔呢易搞同埋我有咩事呢好多人咪閂曬窗怎望鏡嘅我有咩事我淨搞低窗攻我頭出去望清楚因為我寧願咁樣咪特啲望清楚呢總好過呢嗨花架車呀。
5: 但我發覺你呢種方法係最好㗎即係你呢一隻呢少少舊屎嗰種。
4: Old school 啊係
5: 呀。Old school 嗰啲揸車呢即係嗰啲扭個太呀然之後無端將隻手搭喺副駕然之後就另個頭望嗰啲呢即係
4: 好有型呀。
5: 係啦新一代嗰啲呢其實永遠都係靠咩呢靠嗰啲售後嘅 sensor。
4: 嗰啲 camera。
5: 其實你真係有啲香港嘅停車場呢你真係拍唔到譬如我最近都睇嗰啲車 cam 片呢好多人鍾意擺上網啦。哇你睇到嗰啲停車場呢個新手牌佢話我真係唔識拍我可唔可以落地呢叫其他一個佢司機幫我拍車不過拍唔到。
4: 我去過咁多唔同嘅地方呢香港嗰啲呢誇張停車場呢即係可以好誇張。其實你講 日本東京去嗰啲停車位都好窄㗎嘛。但係其實佢都係可以人拍到嘅。係
5: 係。
4: 有陣時即係可能要搭嗰啲車 lift 上去呀咁樣。即係其實係 ok 嘅，只不過你係要耐啲，同埋呢你就要整定啲，但係都係人拍嘅。但係香港嗰啲好誇張，近排亦都有一個新聞呢，即係嚇窒你啦，就係、是、呢嗰、那個停車場就要搭車 lift 就上去㗎啦。係
5: 呀
4: 係
5: 呀。
4: 但係部 lift 壞咗喎。
5: 係囉。
4: 冇整返或者整唔返喎，咁於是啲車呢就喺上面嗰個被困，即係你買咗車呢冇得揸。
5: 最慘嗰樣嘢有啲係搵食車，佢話我真係手停口停，而家我車上面又落唔到嚟啦。
4: 但係點解可以咁不負責任嘅呢？
5: 另外一個最慘有啲司機話呢，原來即係喂咁你個 lift 壞咗我都唔想㗎，咁我拍咗入嚟跟住係呀唔想㗎，但係呢你拍咗喺度呢，你唔該你每日都要俾返個停車場嘅錢啦，即係繼續 cap 繼續、啊、有啲係話要繼續俾錢添嘛。
4: 咁癲。
5: 咁所以呢最初嗱，我唔知而家會唔會最新有啲咩解決方法啦，嗰時係直搞到啲司機話。其實我都唔想過，我都想走啊。
4: 係囉，
5: 佢俾我方法走啊。
4: 根本佢冇一個途徑俾人哋走就唔關事。咁如果真係有，我覺得唔應該要收費囉。
5: 所以我而家呢我終於明白點解有啲司機呢去屎啊都唔拍。喂嗰啲要搭呢嗰啲我唔搭。
4: 我都唔拍㗎，我都唔鍾意㗎。
5: 我另外有一種呢，我又係覺得好奇怪㗎，就係嗰種車場呢，就係嗰啲車呢係拍兩層啊。
4: 哦，即係嗰啲就車架，
5: 車架嗰啲叫車架係咪？
4: 係因為你拍咗入去之後咧，佢會嘟嘟嘟嘟咁樣就去即係整走佢，就俾多啲因為唔同嘅一啲車嘅空間俾人拍車咯，雙層咁樣咯。
5: 雙層咁我就冇。咁勁嘅呢樣嘢點解會咁拍嘅？好似我覺得有少似咩？自細個玩嗰啲咧模型啊，砌嗰啲模型咁樣嘅玩法嚟咯。
4: 係真係嗰啲嚟㗎，其實即係有少少變形金剛咁樣㗎。好多其實啲商業或者
5: 中環都有一個係咁㗎。
4: 工業大廈都有㗎，係啊，即係你拍咗上個車架度咁樣，佢就會啜啜啜啜咁啊去咗第二度咁樣，你咪第二啲又可以再拍咁樣，起碼拍到 double 嘅車咯。
5: 另外一種咧，我就覺得比較好似係造福人群嘅，但係呢個咧都係對於駕駛人士咧都係難。就是呢譬如可能去到啲工業區啦，工業區呢因為你要搵一個停車場拍呢其實係好困難，咁、有啲呢即係工業大廈就話得得得冇問題，我哋照俾你拍入嚟嘅，咁我俾你拍啦，咁我諗住司機好開心拍去啦，跟住就拍啲咩位呢，啱啱全部嗰啲轉彎位你就可以拍啦，即係嗰啲轉上去呀，咁然之後呢佢就唔係真係一個位嚟㗎，總之嗱你挨埋去啦，
4: 路邊
5: 你拍埋去得㗎啦，跟住嗰啲路邊呢又係嗰啲新手車嗰啲司機呢，其實咧點樣扭到埋去啊？點樣轉彎啊？係難度高
4: 嘅。不過泊車就工多藝術嘅，同埋就唔好驚咯。最緊要咧，你即係大約你即係都知道自己嘅車嗰個 size 嚇，同埋最緊要慢，最緊要睇曬啲鏡，同埋最好有一個倒後嘅鏡頭。我而家有咗倒後鏡頭之後咧，哇，無往而不利。
5: 其實你而家揸咗咁多年車咧，你對於泊車係咪咧已經熟能生巧？OK，
4: 又未
5: 冇問題，
4: 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但係一手太都好容易啫。
5: 好
4: 嚣張嘅一手太。總之各位駕駛人士啊，小心忍讓啊，同埋咧行人都要咧睇清楚路面先好過馬路，唔好涉車啦，係好危險㗎。

0: 一大班人气女团嘅合作啊，有一首 Iconic by Mystic，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好多社交条件好似听众咧，啲听众都话：哎呀，有听咩健康 康啊咁样啦，咁啊，即系我都要多谢翻，即系好多话听众咁样，但系好多都会咧，讲完中意咩健康之后咧，就话可唔可以帮我播只歌？绝绝对冇问题。其中一位咧，黎明嘅 fans 咧，佢话：诶，你播呢个人任何歌都得噶啦，咁样。所以今日咧，即系趁住天气比较转好啦，即系出边嘅室外气温系31度，拣嚟一只咧好冧滋滋嘅夏日倾情，黎明。
3: 呢首歌简直系我嘅童年回忆。
0: 点解咧？
3: 嗰啲有啲暑假活动嘅，咁大家去嗰啲度假村咁样玩下啦，嗰啲一日营咁样嘅。咁咧，一日营里边咧，竟然唔知有间房咧可以唱卡拉 OK，
0: 咁
3: 啊，系好得意噶，
0: 宿营都可以去卡拉 OK 啊。
3: 咁啊，全部同学仔咧就排队入去就谂住唱下歌啦。全部人都系揀夏日倾情呢首歌去嚟唱嘅，一时唱到咧系话唱得太多次，不如我哋轮住唱算啦，唔好再点啦。
0: 嗰阵时嘅一啲监制啊、音乐人咧系好叻咧，揾一啲改编歌啦，咁呢只都系一只改编歌嚟噶啦。同埋我觉得最正就系佢个 chorus 咧系人人都识唱，
3: 系
0: I love you，
3: 好冧滋啊嗰阵时。同埋呢一首歌咧，其实就讲即系一个少女同情人之间嘅一个感情承诺啊，即系哎呀好耐冇见啊，终于去见翻面嘅感觉啦。咁其实对于好多嗰时充满住粉红泡泡爱情幻想嘅女士们咧，再望住黎明嘅时候，你点会唔觉得自己系黎太啫？
0: 同埋好多时咧，即系阿 Leon 咧唱呢一只夏日倾情嘅时候咧，都会咧即系喺 chorus 嘅时候咧就落台啦，就同大家一齐唱咧递麦俾大家咧，呢一个真系最杀食啊！
3: 我记得上次睇佢演唱会嘅时候，全场都一齐大合唱呢首歌，
0: 同埋个 visual 好靓噶嘛，
3: 好正啊
0: ！Leon 夏日倾情，希望咧即系今日礼拜三咧播呢只歌。是不是有少透心凉的感觉？
3: 有啊，冧晒直情是。
0: 希望大家真的很舒服地度过今天的晏昼。
4: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0: 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0: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2: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3: 仲有 TV 洪其俊
2: 美电 Hong Kon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也都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的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以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买嘢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以及非过夜旅客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和1000多元的水平。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点多飞到去罗马尼亚上空的阵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方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且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8点，升631点，总成交金额23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1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6元，升14.8；阿里巴巴106.8，升11元；盈富基金24.62，升7毫。智宝1823元，升213元；中芯国际77.65，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4，升1.96毫；华虹宏力189.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2.8，升2.74；小米集团24.64，升1.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03点，跌753点。港金报38585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9美元，卖出4128.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班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l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各位朋友。我是胡芳，我好后生的，入电影界的，有阵时呢一日有几早戏，连睡觉都冇得睡的，捱得是好辛苦，不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嘛。各位香港人继续努力，你的付出一定有回报的。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我们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香港出世，但今年2026年呢，即未试过可以呢，即有一个这么极端的天气，热就热到爸爸声，热到个人会融，落雨呢嗌唔停㗎，即係落雨係停唔到㗎，仲要係倒水咁倒咁樣啦。所以即係琴日呢，我哋個跑 group 呢即係 cancel 咗個跑步呢，我覺得係啱嘅，因為我哋其實原定時間其實都係落緊雨啦，同埋之後呢嗰啲雨呢有陣時好大，
5: 係
4: 有陣時又會即係好勁㗎啦，雷暴咁樣呢，即係好危險，有雷暴警告最大鑊
5: 啦。係啊，所以呢排呢即係如果要安排嗰啲戶外活動嘅朋友呢，都要睇清楚個天氣，即係留意清楚先至好搞啊。
4: 排排都要㗎啦吓。喂，咁我哋呢個禮拜呢鬥歌嘅題目係咩呢？
5: 係今個禮拜主題就係消暑嘅歌，因為都真係有啲熱啊，
4: 係啊，聽完之後呢會消暑嘅。咁我先啊。
5: 好，
4: 呢隻歌好耐世紀，但係我近排又再鍾意返，因為喺嗰啲網上平台呢大家都攞嚟跳舞啊。雖然呢係20几年前嘅歌啦，但係今時今日聽返呢仍然有一種呢係嚟自未來嘅感覺啊。尤其是佢嗰個啦啦啦呢，聽完阿 Kylie 咁唱呢，唉，正有一種透心涼 feel 啊。

0: 有一个听众 message 俾我哋啊，佢系嚟自 Sydney， 澳洲雪梨啊 ，Cindy 啊，佢话佢妈咪生日啊，同埋佢之前 Meet in Hong Kong， 多谢你啊。既然要透心凉嘅话，要有啲行动先得噶。跟住呢只歌，一齐啦，准备。啦啦啦啦啦，你啱音得唔得？啦啦啦啦啦，啱 key 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出边嚟边鬼破气唱歌？
1: 好拉嚟，我真系。
0: 啦啦啦啦啦，开啲面就。近排真系 N 字头咧，睇咗佢嗰个 documentary 咧，真系好佩服佢啊，好好爱佢啊！呢个歌其实当年出嘅时候咧，已经超有中意啊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绝对可以消暑啦。
2: 系啊，嗱，消暑咧，即系有啲歌咧系特别消暑，但系我最中意咧，透心凉得嚟咧，佢会饮埋落个口里边呢样嘢咧。你以前饮好多，而家就饮少啲。而家你饮嗰啲咧系无酒精版本。带嚟一个好有古巴风情，而佢唱起嘅时候咧，都会感受到一种咧凉意啊！有杰伦啊，周杰伦嘅《Mojito》。

咧，真系几透心凉。有时咧，你真系好鬼热啦，入到间餐厅咧，要个冇酒精版本嘅先。咁咧饮落去咧，有啲薄荷啊，有啲苏打水啊，甜甜地咁样，哇！

0: 制作起图咧都好辛苦噶，督到啲嘢咧烂晒咧，手都软埋啊！
1: 有乜嘢系唔辛苦啊？你话？
0: 诶，听美言Hong Kong绝对唔辛苦，又开心，我嚟跟风。好多朋友咧都喺我哋嘅即系Facebook 面书嗰度咧留咗想听咩歌，其中我见到有一位啊，佢拣嘅歌咧就系、是、我好喜欢嘅《赤色梅艳芳》啊，迎风上路 ，Come on！

当年咧 ，Mandy 参加咧新秀歌唱大赛就系、是、唱《风的季节》啊，但喺佢咧即系第二张唱片《赤色梅艳芳》咧，上一只咧都几回应翻嘅歌啊，《迎风上路》我系超 like 超中意啊，嗰阵时系拿住把大羽毛扇咧去唱噶，《闻风可否愿为人》。

0: 香港各界人士，深水埗，太子长沙环，再加埋所有 Van 仔哥哥，
1: 谁愿意此刻想到，
0: 成好似呢只歌咁样啦，迎风上路啊！

0: 有啲咩嘅障碍或者有啲咩嘅挫折都唔紧要噶，跨过佢，解决佢，迎难而上，迎风上路。1983年赤色梅艳芳，所有精神埋嚟，我哋 end pose， 嘿，准备撑腰。
1: 既然迎风上路，我哋开车啦，我哋行啦，去翻你嘅故居大埔仔隔篱嗰个沙滩嗰度，一齐去除咗件衫，感受下呢个海风，感受下呢个沙滩嘅感觉，一齐搔首弄姿，一齐玩下身体。

到咧，即系 Loki 唱呢一首嘅身体语言咧，都觉得有嗰种透心凉嘅感觉。今日真系觉得自己好似去咗沙滩，望到好多嘅靓仔靓女咧，哇，喺度喐紧佢嘅膊头。

0: 啊，揀得好啊，超 B。
1: 睇翻咧，原来呢首歌咧，即系已经1982年咧，作词咧系林振强。我最初睇嘅时候话，诶、呢首歌咧收录喺咧82年咧，即系我的挑选嘅呢个专辑里边。我睇到我的挑逗，头先差啲，
2: 真系文盲。
0: 到我，废话少讲，攞件黑色嘅长袖出嚟。
1: 哦，
0: 仲有我顶好有型嘅黑色阔边帽。太阳眼镜个样系圆形嘅，好似末代皇帝溥仪戴嗰副太阳眼镜就啱啦。再加埋一个货柜箱，我企喺个货柜箱上面，开住货柜车，一路唱呢只歌《Alan Tam》。

0: shop 啊咁樣嘅、啊、但係其實以前我哋喺油麻地小輪已經搞嗰啲船 B 咧，已經係喺度 Canto Pop 噶啦，同埋一到咧中間呢一段空虛咧，係會一齊舉手嘅一段啊！
1: 狂呼我空虛，
0: 舉手
1: 空虛，
0: 正啊！譚詠麟，嚟緊呢個演唱會我一定要嚟睇啊！校長，
1: 伏在痛苦中活去。
0: 到你啦，超 B。
2: 你既然揀得校長嘅時候，我梗係揾翻佢嘅好兄弟啦。温雅裏面嘅好兄弟，亦都係聽眾咧，個個都話咧，佢呢首歌夏天要消暑嘅時候一定聽到啦。诶，头先我咪去沙滩嘅，翻嚟，都系照落翻沙滩嗰度，都系要去感受下呢一个沙滩嘅烈日当空之下嗰种嘅热闹气氛。

0: 当年咧呢只歌出版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即系为道之士就话：，诶、剥晒衫裤，剥晒鞋，好难听嘅呢一句歌词。
1: 但系佢哋沙滩唔系剥晒衫裤，剥晒鞋，剥咩啫？
2: 剥晒衫裤，剥晒鞋。
0: 系剥晒衫裤，剥晒鞋，但系剥净个泳裤。
1: 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个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申诉专员公署在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约 17.4%， 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的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電梯時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帶大型行李就要搭lift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說，港鐵每年平均發生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的扶手梯意外，約一半涉及長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經錄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或者是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开始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扶手电梯的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也都已经调慢部分扶手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的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說希望荷蘭政府在歐盟內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推動歐方與中方雙向而行，透過對話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謝爾茨馬說，荷方願與中方進一步加強政策溝通和協調，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為中國企業赴荷投資提供穩定透明的營商環境，推動歐中和荷中關係穩定發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边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713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7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6.4，升15.2；盈富基金24.68，升7.6；智保1873元，升263元；中芯国际77.55，升4.1；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2；华虹宏力189.3，升9.3；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3.08；小米集团25.12，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05，澳元5.442，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67165点，跌1091点。港金报3858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39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对开，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於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的意外清咗場㗎喇，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暢順，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接近中環廣場，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景隆街。在紅隧的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啦，下曲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在告示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另外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稍為繁忙。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青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稍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繁忙噶，龙尾排到过去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黄竹坑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个礼拜三嘅朝早啦，去浅水湾方向，近住鸭脷洲大桥桥底嘅左二线，以及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中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加倍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好多谢咧，即系身边旁边所有嘅听众啊，揸车嗰啲啊，即系司机大佬啊，咁支持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斗歌时间啊，咁啊盲撑我哋，同埋我特别要多谢咧荃湾之友啊，每个礼拜佢都咧即系喺网上面咧就狂撑李志刚，多谢晒我哋啲荃湾友啊。
1: 系今个礼拜我哋嘅斗歌主题咧就系消暑嘅歌啊，头先嗰半个钟咧，其实所有歌咧听众都话真系好消暑，令透心凉嘅感觉添啊。
3: 咁我哋继续嚟噶啦噃，
1: 咁咪好啦。
3: 好，有一位朋友咧拣咗只歌咧 ，Exactly 咧系我嘅心水。好，有请电子鼓。呢只歌咧，基本上系我人生嘅主题曲，我唔会放弃你嘅，李志刚，努力啊！系我成日同自己讲嘢。自言自语就是我的人生啊！当年我嘅参赛歌啊 ，Rick Astley。

0: 喺外國咧，流行樂壇咧有一個名字成日都話 One Hit Wonder 咧，即係有啲人咧就 hit 一隻歌咁樣之後就唔見咗啊，銷聲匿跡啊咁樣。但係其實喺呢一個競爭啊咁劇烈嘅國際樂壇咧，有一隻 hit 歌或者喺香港樂壇啊，你有一隻 hit 歌其實已經好難得㗎啦。Never Gonna Give You Up，Rick Astley。
1: 同埋呢首歌我都係 hit 到而家為止都 hit 啦。啱啱最近之前咪有位朋友啦，即係 Asika 都將佢呢首歌嘅某啲部分都成為咗一首廣東歌啊。
0: 成隻歌係佢都即係改咗。甚至佢话攞个版权就好难噶，
1: 系啊，
0: 甚至网上面有阵时候有啲即系 YouTuber 拍片咧，如果真系有一啲好笑或者一啲好讽刺嘅位咧，佢都会拣呢一只歌咧嚟去摆落去嘅。
1: 嗯，嗱，我哋今日礼拜主题消暑嘅歌嘛，我觉得消暑咧对于我哋听众们咧，大家都有一种情意结嘅，因为一消暑就会谂起系暑假，暑假就会谂起你啲童年回忆，亦都好多听众话咧呢首歌一定要播，因为当年佢哋放暑假嘅时候咧，嗰个电视台咧播个暑假节目咧，个主题曲就系佢哋啦。

0: 咧有好多听众咧都想听到嘅 Beyond 作品啊，当年咧就系电视台嘅特备节目，就系 Beyond 放暑假嘅主题曲。唱歌咧唔系净系得黄家驹嘅，就系有咧家驹啦、黄贯中啦同埋黄家强一齐去唱，而作曲咧就系黄家驹嘅作品《高温派对》。
1: 不过咧，即系问心啦，平心而论啦 ，Beyond 即系唱得最好，一定系家驹。点解咧？因为近呢几年我都即系帮港乐港乐啦，系做一啲即系家驹嘅怀念特辑啦。咁啊睇咗一啲以前咧喺呢个劲 band 冲天飞啊，又或者十大中文金曲啊，又或者好多一啲嘅OB show 嘅一啲 Beyond 嘅演出啦。咁啊家驹咧，无论喺任何嘅环境，任何几难听得翻啲音乐嘅声音，冇 feedback mon， 即系可能喺大球场，佢喺草地嘅中间开波嗰个位，佢对 band 起好远，但系佢仍然唱得好准，佢嗰啲即系歌艺啊，佢嗰、那个即系稳定性咧。真係好勁啊！係啊，揀得好啊，揀咗 Beyond 嘅呢一首作品都好懷念家驹。大家可以咧，即係上翻我哋港台嘅即係電視咧，港台電視31啦，即係重温翻嚇講我講我啦，家驹嘅特輯，或者呢、這個我哋 RTHK on the go 啦，係
0: 呢、這個新嘅 app 啊，都可以睇到啊，
1: 即係新翻新啊，係啦，翻新啊，大家可以咧即係update 翻，就可以咧一次過用一個 app 咧聽曬我哋所有港台嘅一啲精彩節目啦嚇、到我啦，我会揀一首听众喜欢嘅歌，因为就係喺听众嘅选择当中呢揀出嚟嘅。呢隻歌呢其实喺呢个音乐嘅编排当中呢其实有少少海风 feel， 有一啲透心凉嘅感觉。我绝对唔会 Sam 虚㗎，但我揀就揀 Sam 虚。辛苦

0: 呢个正在咧，就系佢嘅歌词咧描述嘅嘢咧，就系我哋细个以前啊，即系一班咧年轻人咧去啊啲船 P 啊开沙滩派对嘅时候遇到嘅情况，系啊钓到嗰啲鱼咧，嗰啲鸡铺咧系唔会食嘅，抌翻落海嘅，吓剩翻嗰啲泥掹咧攞嚟煲粥啊。最先呢只歌咧用咗咧个经典嘅旧歌 Locomotion 嘅一段咧喺中间嗰度啊，许冠杰沙滩派对。
1: 既然呢一个海风咁舒服嘅时候，我不如同你一个异国风情，离开香港去到夏威夷啊，都系有个风情嘅感觉，有徐小凤嘅夏威夷。

0: 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我條草裙啊？
1: 見到
0: 我跳緊草裙舞啊！
1: 着到個夜空喺度點啊？
0: 着個花環掛喺個頸嗰度啊！夏威夷情歌。

0: 真係好犀利！以前嘅填詞人咧，將一個咧畫面咧完全講曬俾你聽，鄭國光老師厲害厲害，夏威夷情歌。
1: 其实呢一种咧，即系浸浸凉嘅感觉咧，除咗睇呢一个夏威夷嘅舞蹈，或者佢哋嘅一啲好有热带风情嘅歌之外咧，其实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咧，都有少少咧透心凉嘅感觉，有啲 bossa nova 嘅感觉啊。当年咧 ，Danny Chan 再加埋 Chris Babida， 超级经典啊！1982年疾风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查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的水平。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礼拜六下午1点几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且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3点45分。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69点，升咗772点，总成交金额28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4点，下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0点，跌咗2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82蚊，升咗20.8；阿里巴巴108.1，升咗12.3；盈富基金24.7，升8.2；智普1852蚊，升咗242蚊；中芯国际76.95，升3.5；华虹宏力187.9，升7.9；恒生中国企业83.4，升3.34；小米集团25.48，升2.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咗1437点。 港金报38,5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西九龙公路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近住海达村啦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海丽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跟住系电车嘅消息啊，因为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系暂停紧噶，咁要搭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花园道，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仍然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另外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在亚兰街，另外在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在明治街，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跟住蓝田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6: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7: 二台话你知，你知唔知啊？香港贸发局每年举办好多大型嘅展览，而我最期待嘅就系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8: 咁今届几时举行，同有乜嘢玩先？
7: 今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会喺7月15至21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场内设有运动大本营同健康健身专区。多款运动同消闲活动俾大家即场体验，现场仲设置融合咗障碍竞技运动及体能挑战元素嘅好动体能之塔，可以考验肌力、敏捷、柔软同埋协调，仲可以体验奥运新项目忍者障碍竞技游戏添。另外，鍾意亲近大自然嘅朋友可以去户外体验展区同旅游专区，今年首次设有室内互动式动物体验空间，可以近距离接触特色动物。
8: 听落好精彩喎、不过我鍾意静态啲，有冇啱我嘅节目啊？
7: 梗係有啦，大会安排咗星级运动员现场分享热血嘅追梦故事，摄影世界展区展示最新嘅摄影器材，而奇乐无穷展区就有多款桌上游戏，总有一款啱你。
8: 我仲知有手作市集同学游天地展区，无论大人定小朋友都啱玩，真係动静皆宜啊。
7: 提埋你，只要持有当日门票，就可以同日参观埋香港书展同零食世界展览，一票三展，玩足一日啊。
8: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9: 声音演绎发源号崔杰彤。
10: 二台话你知。
11: 大家好，我是 Sammy 鄭秀文。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的挫折，但是犯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所以千祈不要灰心啊。所有朋友仔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一起努力啊。你都想开心一点，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12: 我们支持你的 Sammy， 是啊，我们会来你的答谢会的，是啊，你支持你，是啊，我们等你延期。买咗飛嘅啦，一早已经。
13: 我都等喎、
12: 啊。你都等啊，梗要等啦。你买咗飛嘛。
13: 係呀，唔等唔得啦而家。
12: 嗯。
13: 喂，我见到一个呢，即係网上都提到一个新聞啦，咁就係讲到呢，有一位即係装修师傅就去帮一位独居长者嘅时候呢，去改装佢嘅洗手间嘅一啲情况之后呢，咁整完嘢咪走啦。但走嘅时候呢，听到嗰位即係老人家同佢嘅一啲说话呢，哇，佢写上网之后呢都掀起一个有少少唔同嘅意見啊，
12: 心酸啊，係啦、
13: 啊，即係話，哎呀，你走啦，咁又剩翻我一個喺度咁樣。
12: 嗯，即係其實係咁樣嘅，一個師傅咧就喺度整緊啦。咁呢、這個其實佢係義助嘅嚇，幫嗰、那個洗手間咧改一啲嘅措施啊、扶手啊咁等等啦。咁喺工程期間咧，見到阿七旬即係70歲嘅婆婆咧，就喺個屋頭嗰度睇佢做嘢咁樣。咁冇所謂啦，啲師傅慣得俾人睇啊嘛，係咪先？但係完工之後咧， 咁啊就有少少即係個感覺啦，因為佢喺呢一個文中呢，阿師傅就咁講，佢話行到去樓梯間啦，企咗好耐，心裏面呢就唔係咁好受，就點解呢，就學你話齋啦，即係佢走嘅時候呢，婆婆同佢講話，啊你走啦，剩翻我一個人啦，咁樣，因為嗰個單位咧，其實婆婆咧係住咗40年嘅，嚇、
13: 嗯，
12: 咁樣咧就佢而家就70幾歲啦，咁呢個師傅就係幫佢咧係做一啲翻新工程，特別係洗手間加多啲扶手啦咁樣啦，咁啊婆婆都同佢講咗一句嘢咧，佢都幾硬嘅，佢話婆婆就話佢話，唉日子唔多啦，都想咧住得舒服啲、哦、自在啲，所以就請佢幫佢。搞咁啊，亦都讲话有阵时夜晚起身摸黑入去咧，都好怕跣低。
13: 系，
12: 我有呢个感受。
13: 吓、啊，
12: 因为我系咧有阵时夜晚去洗手间，有阵时唔开灯咧，真系好危险，撞埋埲墙都得啦。所以咧，即系呼吁各位老人家，真系咧唔好悭嗰少少电啊！有咩事开晒灯。又行去洗手间，
13: 系或者整嗰啲感应灯咯，即系你行过就会即刻着嗰啲都会方便。同埋呢个老人家咧，点解令到嗰位装修哥哥咁心酸呢？因为佢都提到原来就系话老伴就早几年就离开咗啦。咁而咧佢嘅仔女咧其实有仔女嘅，咁啊仔女咧就移咗民去咗外地。咁呢个咧都掀起咗咧网上面有啲人讲话系，即系而家可能有啲朋友即系你有你嘅下一代，即系佢哋又可能为咗自己嘅小朋友移居咗去第啲地方移民咁样。咁啊，令翻老人家留咗喺香港，咁啊，好似哎呀，咁点算呢？咁样，
12: 我都有少少嘅一个即系类似嘅感受嘅，即系点解呢？即系当然我会好尊重好多人，即系想去一个新嘅天地，去移民去另外一个地方，寻找新机遇，有一啲嘅新生活 ，whatever，、嗯、即系你 you call it you name it。但系我有个 best friend， 即系好好朋友嘅。咁樣呢佢就係拍拖精嚟嘅，成日都不拍拖呢就投入晒喺呢個世界度啦咁樣。咁佢識咗一個即係從事一個喺啲大學嗰度做研究嘅一個學者啦咁樣。咁嗰個學者呢基本上呢你邊間大學任何地區呢嘅大學請佢呢佢就會去嗰度㗎啦。邊度錢多去嗰度啦咁樣。咁呢就佢就嚟咗香港啦，大家識咗啦咁樣。咁然後呢就打得火熱，就跟咗佢去東京啊、英國啊、邊度或者全世界咁去啦咁樣，但係佢屋企咧，佢媽咧就係最錫佢嘅，即係錫到佢窿咁滯嘅咁樣。咁即係我會覺得係愛情係緊要咁樣，你又未結婚嚇，係咪使唔使一定要即係非君不嫁，一定要同佢喺埋一齊？即係咪要咁戀愛腦而將一個由細到大最錫你嘅媽媽？摆咗喺香港咧，咁、那个佢妈妈真系好锡佢嘅，因为佢好似三个小朋友咁样啊，大哥啊二哥都冇咁锡嘅，系最锡嗰、那个最细嗰个咁样。咁我都有阵时同佢讲话啊，即系都翻多啲嚟啦，即系吓，就算去咗第二度移民咁样，即系都要翻嚟咁。不过好彩，佢阿妈就即系其实离咗婚嘅，但系佢有男朋友嘅。咁即係話其實佢媽其實都有男朋友嘅，即係唔係自己一個咁樣。
13: 我另一個角度去諗呢樣嘢，即係作為父母啦，其實你又亦都有好多父母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呢有一個好嘅將來嘅。即係喺呢個情況呢，當然啦，即係哎呀成日都見唔到喺身邊，又好即係覺得哎呀好掛住啦咁樣。但係亦都如果佢有一個好嘅將來，亦都有一個愛佢嘅人喺佢身邊嘅時候，亦都好難得㗎喎、哦。即係雖然可能雖然嗰樣嘢好似話你未有嗰張婚書，你未結婚，即係好似冇名分咁樣。但如果真係你感受到嗰個人係同你一齊去共生死嘅，咁又你無謂阻佢呀，可能佢未必搵到第二個未定呢，你唔知㗎喎、哦。
12: 我就有另外一個睇法囉、嗯、即係反而我有另外一個 friend 啦咁樣呢，佢移民啦，就同埋阿媽一齊移民，
13: 係
12: 咁成家咁移咗去咧，咁我覺得 O K 喎，
13: 係咪啊？最好啦，
12: 即係唔係最唔最好啊？咩嘢？而係咧，即係你最親嘅人、最錫你嘅人，你冇理由抌低佢啊嘛嚇！有咩事掹埋佢一齊走啦咁樣，即係不過每個人有自己嘅家庭，有自己嘅諗法嘅，即係可能我咁樣即係就有一個即係誇張咗啲嘅一個。可能是愚孝啦，即係佢會覺得自己有自己嘅人生梗係追求啦咁樣，但我自己對移民呢樣嘢都有即係存疑嘅、
13: 嗯、
12: 所以我覺得即係尤其是譬如你黃皮膚中國人咁樣去到一啲外地咁樣係生活到嘅咁樣，但係咪就係要 俾人哋去夹，或者点解唔去一个自己嘅地方最熟悉嘅地方呢？
13: 我谂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选择，即系尤其是近几年咧，对于呢一个移民啦、移居嘅话题咧，特别多人谂啊，特别多人讲啊，咁啊希望啦，即系亦都要话关心我哋身边嘅邻居，一啲可能系独居长者嘅朋友都要关心下佢哋噶。

0: 我喺阿欣屋企咧，哇！眨下眼都住咗成个月啊！
1: 喂，你揾到地方搬未啊？
0: 我揾到噶啦，已经谂住呢一个星期六啊搬走噶啦。
1: 嗱，你咪俾我讲中啊吓！你肯定未同阿欣讲啦。
0: 哎呀，你又知嘅，我唔知点讲啊！我觉得好烦咯，因为我惊佢咧谂三谂四啊。
1: 你个人嗰啲咁嘅性格咧，婆婆妈妈咧一定死梗噶，你唔好拖到咧要搬嘅前一晚先至同人哋去讲啊嘛。
0: 佢买晒新床褥啊、新床单、枕头袋，又换咗张双人被咁样咧，将间屋咧变咗好似咧小夫妻住嗰啲格局咁款啊。咁你话我啦，即系每日见到呢啲嘢，点同佢讲先？好难开口噶嘛。
1: 你咁样搬入去都住咗成个月啦，咁啊佢又预咗你喺度长住噶啦嘛。其实你有冇一早同佢讲到明你会搬嘅啫？
0: 梗系有啦，我一开始我未搬入去之前咧，已经同佢讲明一切噶啦，讲到明咧，我住一阵就会搬走噶啦。佢仲讲笑咁话：，嘿，我都唔想你住咁耐啊，唔想你又黐住我啊，咁嗰啲嘢咯。
1: 咁啊，你估佢会点反应呢？
0: 如果我同佢讲话礼拜六我搬走呢，佢一定会好唔开心囉。所以我立定决心㗎啦，今晚无论点样都好啦，都要同佢讲。不过真係呢，其实问心啊，我仲未 ready 呢同人一齐住㗎，同居对我嚟讲呢好似好遥远咁样。我自己仲係好多嘢想做啊，好注重自己嘅私人空间，仲係好鍾意独居。其实咁样谂咧，自己又拍紧拖有女朋友，会唔会算系好自私咧？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你已经听过咧，就系苏慧伦嘅《我一个人住》啦。咁啊，有个听众好投入，佢听完个故仔之后，佢话搞边科啊？个女仔都话唔介意咯，而且搬开咗咧，唔使交租咩？就算你硬平啊，一个月都要12000租啦，一年十几万嘅傻佬，梗系继续同女朋友住啦。好投入啊！不过有啲人系中意一个人住嘅。
1: 其实咧，呢个咧，我咪开节目嘅时候就话，我好羡慕你可以揸车。另一个羡慕你咧，就系你可以独居啊，即系你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独居。呢樣咧，其實對於好多香港人咧，係從來冇試過。
2: 咁我都孭過好多條債嘅，即係其實我21歲搬出嚟咧，其實都要付出嘅。即係我其實嗰陣時，我試過做唔知兩三份工㗎。係
1: 係
2: 係，即係咧係搏曬命啊咁樣，但係因為自己中意啊嘛，同埋咧。我唔會覺得孤獨㗎，反而呢有陣時呢有人話哎呀我想上嚟你屋企坐一陣呢，我會驚驚地。
1: 你唔知你做咩嘛，坐幾耐？
2: 唔係呀，即係佢因為我驚嘅，我要執一執間屋，我又驚。
1: 咁係你要執返一間屋係最難
2: 的。又驚我又真係好似招呼唔到佢，又驚我眼瞓冇乜反應咁樣呢。
1: 你平時咁大解放一返入屋企就除曬所有嘢咁樣。
2: 同埋我會唔出聲嘛，返到屋企係呀。
1: 喂慣咗。
2: 呢個禮拜鬥歌好劇烈啊，哎呀我贏咗馬鼻添。
1: 係呀，贏呀贏呀贏呀，威啦威啦。
2: 多謝各位聽眾支持。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在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之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又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7点，升590点，总成交金额3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3升10.5，腾讯控股474.6升13.4，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14元升204元，XLE 南方海力士81.12跌10.58，南方恒生科技4.60.8升1.9，中芯国际75.45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2.7升2.64，华虹宏力184.5升4.5，小米集团24.94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07，澳元5.438，加元5.53，新西兰元4.476，欧元8.95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8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2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惠园，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由于啦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现时啦电车嘅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同埋系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啦暂停，请市民改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再见，真系会再见。

中講嘅再見，有幾多係真係會再見嘅呢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係以紙作為引子，喺講成長中唔同階段嘅離別以及重逢，係佢哋嘅經歷，亦都係我哋每個人嘅故事。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七月八号星期三嘅三五成分啦。
1: 系啦，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提醒你女报警号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三点九。
2: 系，我想问下两位咧，有冇试过喺屋企咧，有即系边啲地方咧，你好耐冇掂过佢，你突然之间一掂佢嘅时候咧，发现啲好毛神神、好毛骨悚然嘅嘢咧？
0: 通常都係啲床罅囉。
2: 床罅
0: 係啦，因為真係可能係要喐張床嘅時候嗰條罅呢先會掂嘅。咁另外呢嗰條罅佢已經好細啦。所以通常呢都係啲頭髮喺入面嘅啫。即係你話其他毛神神嘅呢，
1: 我係貓毛囉。
0: 係囉。
1: 即係有一成團喺度。
2: 或者令你覺得好好毛骨悚然嘅感覺嘅嘢。
0: 好毛骨悚
1: 然。喺屋企會有幾毛骨悚然啊，除咗。
0: 即係你或者你發咗毛跟住然之後真係嘔蟲啊咁樣。
1: 係呢啲囉。
0: 係啦，我唯一一次覺得好毛骨悚然嘅就係個米缸囉。
1: 吓、
0: 啊，因为我唔系用啲旧式传统嗰啲嘅即系米缸咧，用啲新式即系啲
1: 系咪盒咁啊？
0: 系好似盒咁样嘅，咁但系你知嗰个揭嗰个盖嗰个位置其实唔算冚得好实啦。咁、亦都有段时间咧，即系戒饭谂住，咁所以咧啲米
1: 戒淀粉质，
0: 我又冇戒淀粉，即系米粉
1: 壳戒饭，
0: 米粉壳翻我食嘅。
1: 咁通常戒饭咧？
2: 中意佢哋
0: 唔知，即系觉得好似食米粉冇咁冇食饭咁多，
1: 哦、
0: 即系你冇理呢啲系
1: 啲可能啲升糖指数冇咁劲，觉得
0: 系啦。咁所以之前买咗啲米，即系每个人减肥都总有啲
1: 都有啲方法嘅，都试下唔同嘢啦。
0: 无谓嘅原则啊，即系其实可能你米粉你食两个，等一碗饭咁样嘅可能系
1: 唔知啊，唔知啊，
0: 咁样咁跟住
1: 你啦，
0: 唔理啦咁样。因為好耐冇喐過嗰個米缸啊，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日心血來潮咧，想煮飯食嘅時候咧，見到哇入邊直頭係即係你會覺得盤絲洞咁樣啊，
2: 係哇好得人驚，
1: 但佢即係已經出曬嚟㗎啦，嗰啲毛嗰啲已經喺個盒入邊。
0: 佢因為佢有呢一個谷牛啊，本身嗰、那個米，跟住佢慢慢咧就吸收入邊嘅日月精華咧，爭啲變成。佢應該唔係變蝴蝶嘅，總之佢起曬繭咁樣啦，唰曬出嚟咁樣嘅，
1: 即係入面好似一個溫室俾佢成長。
0: 我哋又幾靚喎隻蛇，即係佢啲白，
1: 有一種藝術嘅感覺係咪？
0: 係啦，即係套啲白絲啊，同埋佢綠色嘅身軀啊咁樣咧，可以睇緊寵物小精靈
1: 咁。嗰、那個盒用可唔可以用啊？咁
0: 嗰個盒可以，
1: 即係洗翻乾淨係可以用嘅。
0: 係，我有留為紀念咯，我就不過
2: 留為紀念啊，
1: 要影低咯，我覺得。
0: 我嗰刻就
1: 冇有盤絲洞嗰個形容真
2: 係係我細個嘅時候就試過一次就係、見到屋企有煤炭屎櫃啊，即係嗰啲黑咪蚊嘅毛毛狀嘅一啲東西咁樣啦。咁嗰陣時細個真係唔識佢係啲乜嘢嘢嚟嘅，咁我就見佢點解有一篤即係黑色嘅毛毛喺度嘅咧，即係黑色嘅棉花喺度嘅咧咁啊，我一篤佢咧，佢四散
0: 哦，
2: 哇超恐怖啊呢、這個感覺係
1: 咩嚟㗎？
2: 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昆蟲嚟嘅，即係都係一啲即係蟲嚟嘅，係啊，即係但係咧佢係嗰種咧，即係佢哋會結集埋一齊唔喐。
1: 我冇見過呢隻蟲喎、
2: 啊。係啊，我應該揾翻個學名。係啊，總之就係我見過最恐怖、最毛神神嘅一個感覺。係就係咁樣啦。咁但係今日咧要講嘅呢個故事嘅主人翁咧，佢係嚟自江西嘅一名男子。咁佢咧就係有半年嘅時間咧就冇翻過屋企啊。咁嗰日咧佢就好開心咁翻屋企啦。佢一打開門咧，佢發現成屋咧都滿布咗嗰一樣嘢，哇嚇到佢咧腳都軟埋。係啊，喺香港應該就冇乜可能發生㗎啦。
0: 如果香港冇乜可能發生嘅，咁即係都唔係啲常見嘅昆蟲啦、
2: 啊。唔係昆蟲，比昆蟲大啲嘅。
0: 比昆蟲
2: 大啲，
0: 動物嚟嘅，成屋都係嗰隻動物嚟嘅。
2: 成屋都係嗰隻動物嘅
0: 屎。
1: 親戚，
0: 即係成屋都牛屎咁樣，咁你都驚啊？其實
1: 親戚，係啊，成家嚟住咁樣。
2: 不是，佢係成屋都係嗰個動物嘅後代，係啊，因為咧佢喺佢間屋嗰度生蛋。
0: 等先，係嗱，你話即係譬如青蛙啲蛋咁樣，即係青蛙下蛋啦，係啦，用翻啲可愛嘅 term 先，即係大家飲啲薯餃嘅時候都會
1: 就唔單下蛋咁點咧，
2: 就冇咁 Q 嘅，
0: 唔係即係佢嗰啲細細粒嘅咁樣，可能你就密集恐懼症啦，
1: 好痕啊而家，
0: 係咪？咁但係有啲即係譬如你大啲嘅，即係譬如雀蛋咁樣嘅，咁你望落去嘅時候，會唔會覺得自己好似去咗侏羅紀咁樣啊？即係侏羅紀有一集咧，係啊，即係啲飛即翼龍嘅蛋，
1: 唔係鳥類嘅，
2: 唔係鳥類。
1: 是四隻腳的
2: 是不是一
1: 不是昆蟲
2: 一講其實你知道
1: 不是昆蟲
2: 沒有腳的
0: 沒有蛇蛋啊
2: 是
1: 啊
0: 哇
2: 咁佢嗰幅圖呢即係佢擺上網嘅嗰幅圖呢就係、是、一堆蛇蛋一堆蛇蛋一堆蛇蛋咁樣嘅。咁你當係好似即係人哋去賣蛋嘅咁樣嘅狀況。
1: 好有異形嘅感覺。
2: 好有密集恐懼症嘅感覺嘅。
1: 我成日諗咩異形囉唔知點解。
0: 但係換咗雞蛋會唔會好啲呢
1: 換咗
2: 換咗雞蛋你就會覺得正。
1: 你都好詭異㗎，你間屋個地下無端一堆雞蛋，一堆雞蛋，一堆雞蛋。
2: 同埋佢冇雪
1: 喎。你冇見過啦，你冇見過啦，你永遠擺雪櫃啦，或者一排排啦。係
2: 啊，你冇雪好易變壞。
1: 佢而家係堆到咧，好似係
2: 山仔咁咯，
1: 即係個塔仔咁樣喎。佢頭先嗰張相係。咁如果你間屋冇得多啊，正中間無端端有一壇嘢係咁啊，係啲蛋嚟嘅，係雞蛋咁樣，你都覺得詭異啊！
0: 好恐怖啊！異世界咁樣啊！
1: 係啊，好恐怖啊！
2: 佢話成個成個感覺咧係好，即係一望落去咧，你係成個人係起曬雞皮咁樣嘅感覺。
1: 嗰個數量之多，佢影出嚟係。唔似係一條蛇嘅作品嚟嘅，
2: 唔似，
1: 佢真係叫曬成條村嚟生嘅喎。
2: 係啊，喂，呢邊正啊，
1: 係啊，呢邊冇人住，又夠寬敞。
0: 蛇鬥，即係呢度就係真正嘅蛇鬥啦，係咪？
2: 真正嘅蛇鬥咁樣，係啊。咁不過咧，有人咧即係質疑嘅，就話咧會唔會其實佢係養蛇嘅。
0: 哦，
2: 系啦，
1: 咁你唔會揾間屋嚟養喎。
2: 佢唔係佢擺，佢即係好似 let's say 可能 set 好曬，擺住喺度拍，影張相俾你睇咁樣啦。有人咁樣懷疑嘅，咁但係咧都有專家講嘅，佢就話其實每年五至到八月咧，其實係蛇繁殖嘅高峰期。佢話只要咧嗰個地方係長期冇人居住啦，比較陰暗潮濕啦、安靜啦又隱蔽嘅地方咧，咁就好適合蛇去生蛋嘅。咁懷疑咧，應該嗰個人間屋咧就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即係孵化蛇蛋嘅一個地方。加上咧就係佢話個床嗰個位置係最多嘅，係啊，即係個數量係最多，即係可能有軟綿綿啊，好舒服啊咁樣，咁佢哋就喺曬嗰度生蛋。
1: 其實啲蛇係點知道呢度好耐都唔會有人住嘅咁樣咧？
2: 嗯。
0: 佢應該留
1: 即係佢可能嚟到嘅時候，哦係，我假設啦，假設嚟到嘅時候發現唔到人類咁樣，係咁，但係佢都知應該知道係你呢一刻發現唔到，唔代表之後冇敵人噶嘛，即係點佢點樣判斷？哦 ，OK 啦，可以生啦，呢度冇乜人。佢係咪已經嚟咗勘察咗十日咁樣嘅咧？
0: 即係踩線係咪？踩線踩線踩到多次啦。
1: 即係佢需唔需要西米士踩線嘅咧？咁樣
2: 係，我諗佢係咯，佢有佢哋嘅方法嘅。
1: 定係佢哋係聞到嘅咧？
0: 陣味咯，係
1: 啦，冇人氣啊，聞到就係話，因為有啲人話噶嘛，你間屋太耐冇住咧，冇人氣咧，佢係有一陣除咁樣嘅，係啊，同埋啲人點解咁驚？我即係未必係驚蛇嚟生蛋啦，係驚你間屋太耐冇人住咧，有好多嘢咧會即係好似佢會霉啊、發毛啊，或者啲水喉啊嗰樣嘢咧，就話即係可能佢會 run 得唔好啊咁樣。
2: 係，
1: 所以我以前聽過咧，有個人咧。佢話佢以前有一個工人姐姐，咁個工人姐姐咧，在之前嘅僱主咧係一個外國人嚟嘅，咁佢嗰陣時個外國人咧就唔喺香港住啦，但係咧佢冇炒過工人姐姐，即係佢冇解僱，
2: 即係養住佢，
1: 係啦，佢就話你幫我看住間屋，佢就係負責幫佢看住間屋咯，
2: 係就係為咗人氣，
1: 係啊，為咗間屋有人住咁，佢就住喺個間屋，然後打掃到間屋咯，但係個主人係唔喺度嘅。跟住我哋話嘩絕世筍工呢
0: 個。我都想我真係想轉工喎，我都。
1: 俾錢你喺嗰度住喎呢單嘢真係。
3: 太陽計劃2026太陽日記。
4: 歡迎收聽香港電台太陽計劃2026太陽日記新疆直擊啊，繼續有賓臣喺度同大家跟蹤住太陽使者嘅行程嘅。首先有 Brian 喺度啦。
5: Hello， 賓臣你好啊。
4: 喂 ，Brian， 今日你哋行程都已經差不多接近尾聲嘅咯，你而家搞緊咩咧？
5: 嗱，啱啱先咧，我哋就同一班太陽使者咧嚟到新疆伊犁林則徐紀念館咧就參觀完嘅。咁咧，我哋可以總結下我哋琴日發生過嘅事啊，好唔好啊？
4: 好啊，好啊，好啊。
5: 係啦，我哋琴日咧就，我哋又翻返去塞里木湖度咧，做咗啲特別嘅活動啊，就係、是、咧我哋揾咗十幾個同學仔咧一齊跳舞。咁咧入邊咧最大嘅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同學仔咧現場邀請我哋嘅處長咧一齊跳舞，咁啊處長咧我諗用咗大概兩三分鐘咧就已經學識咗嗰個舞蹈，而同學仔咧係完成咗嘅，
4: 都真係一個打成一片嘅，即係我諗大家即係經歷咗咁多日咧，嗰個感情咧係非常之好啊。
5: 係啊，同埋咧晏晝再去咗六星街度做一個非遺文化嘅體驗啦，咁陣間可以揾同學仔分享下做咗啲乜啦。同埋咧我陣間嗰位同學仔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琴晚喺一個即係叫小型嘅闊別嘅晚宴入邊，佢突然之間喊啊！我問佢點解喊啊？咁陣可以問佢點解喊
4: 咯。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咁不如我哋就邀請呢位嘅同學仔出嚟先啦。
6: Hello， 你好，我係嚟自中華傳道會劉永新中學嘅學生，可以叫我做 Cherish。
4: Charles 你好啊，嗱，就头先听到阿 Brian 讲咧，即系你呢个旅程嘅感受都非常之深，不如我哋都慢慢讲下，即系可能呢几日嘅行程同埋你嘅感受系点先？
6: 我觉得呢几日嘅行程都非常之丰富啦，同埋系好难忘嘅，因为第一次系嚟到呢个交流团，系即系同一班完全唔熟悉嘅人去玩啦。呢几日里面我都系觉得好开心啦，因为识咗一班新嘅朋友啦。琴日喺赛里木湖一齐跳舞，同处长都系算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体验咯。
4: 哇，好开心啊吓！咁啊，即系深信你哋即系已经系打成一片啦。咁啊，至于头先阿 Brian 都讲到你去到呢、這个晚宴嘅时候，系咪真系好感动？突然嗰个情绪就爆发上嚟啦，咁样。
6: 是啊，因为昨晚呢就是我哋早有听我讲嘛，死啦得返两日就九号我哋就完啦，之后就即係突然间呢嗰个好唔开心嘅感觉就涌上心头啦，之后就话原来我哋得返一日就完㗎啦嗰个活动，所以我昨日就好激动啦，就係夜晚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好唔舍得大家啦，就所以就忍唔住喊咗出嚟咁样囉。
4: 你觉得整个嘅旅程令到你最深刻最感动嘅系一啲咩嘢嘅位置呢？
6: 我觉得系遇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一班朋友，因为我一开始嚟嘅时候系有啲紧张嘅，就系觉得即虽然我自己系一个比较依或者开放啲嘅人啦，但系都会有少少嘅紧张啦，因为觉得哇，即一个朋友都冇过，我嚟嘅时候一个人都唔识过，去到会唔会尴尬咧？会唔会我啲组员我又即系好难可以讲到嘢咧？点知就系、是、其实系由前海嗰日第一日去，我哋成组已经系非常之有默契啦，我哋甚至系讲到话要不如我哋第二日就自己飞去新疆先啦，等佢哋。我觉得最感恩嘅系我个组嘅组员啦，都系好互相体谅啦，即系遇到一啲唔同嘅事嘅时候，大家都互相支持，同埋一齐去玩，一齐去经历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好感恩同埋好开心噶咯。
4: 嗱，深信咁多位嘅太阳使者同你嘅感受都一样噶啦。咁啊，但系头先 Brian 都分享到咧，琴日你哋去咗呢个六星街做呢个嘅飞围，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到底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嚟噶？
6: 我哋琴日去咗六星街嘅一个地方啦，就系整咗呢一个羊毛毡嘅挂饰嘅飞围体验啦。我觉得呢个飞围体验系非常之特别嘅，佢系用一啲嘅皮啦去揼出嚟啦，同埋去缝出嚟嘅。我哋琴日整嘅时候，佢都有三款俾我哋去揀啦，有羊啦，有牛啦，同埋一顶帽仔咁样。我哋可以整一个挂饰出嚟啦，咁我哋可以带翻香港啦。咁然后我就觉得都好特别咯，因为我哋好似喺度即系整低咗呢一个挂饰，有一个回忆同埋一个纪念喺度。
4: 冇错，咁啊听完咧，即系啱啱 Cherish 嘅分享咧，咁啊希望咧你可以珍惜今日咧最后即系呢个尾声嘅一个行程咧，开开心心咁样带住成果翻嚟香港咯。好啊 ，Brian， 嗱咁啊听日咧，即系我就再打俾你咧去跟进一下，即系亦都总结一下今次啊太阳计划新疆寻梦整个嘅旅程咯，好嘛？
5: 好啊，我会紧贴呢个太阳使者团噶啦。
4: 好，听日打俾你，拜拜。
5: 好，拜拜。
3: 太阳计划新疆寻梦，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都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和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和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和1000多元的水平。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lift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星期六下午1:多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5点，升708点，总成交金额3,3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6升11.8，腾讯控股478.2升17蚊，盈富基金24.68升7.6，智普1839蚊啱啱跳咗1840蚊升230蚊，XL2南方海力士82.88跌8.8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6，中芯国际76.05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4升3.18，华虹宏力187.2升7.2，小米集团25.26升2.16。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2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98， 英磅對美元 1.337，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819 點，跌 1,437 點。港金報 38,505 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21.73 美元，賣出 4,122.6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慢線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是去到龍富路近住龍日村，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電車方面，由於有緊急路軌維修，現時電車的東西行線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灣總站的服務是暫停的，請市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花園道下行近住堅尼地道遊樂場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時車龍就排到花園台。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是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上返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現時車龍去到嘉寧街，而同時江樂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一段車多，車龍就去到香港大會堂。而另外是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而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啟福道一帶車多，車龍就去到進業街。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9: 鉴榜，
8: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9: 牛榜，
8: 好多个飞镖插住的榜叫做
9: 镖榜，
8: 咁黄天仪主持的榜叫做
9: 黄榜。
8: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0: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8: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1: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好啦，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啦。
1: 係。
0: 係啦，關於足球嘅之前亦都有數過啦。係。就是最近好認真嘅時候呢，因為睇 social media 呢，我見到即係為呢個足球比賽賽事瘋狂嘅，除咗我身邊啲球迷朋友之外呢，好多女性朋友就算佢哋平時都冇一點睇波嘅。係。即係當然啦，可能有啲就其實一直都有留意開，但係冇 share 出嚟啦。咁當然有啲就係做近排一啲嘅叫做職業脱球迷咁樣啦。佢哋好激動喎，佢哋嘩即係咁樣，佢拍啲 IG story 係
1: 即係唔講，以為佢係啲
0: 奮身支持啊
1: 老球迷係咪
2: 我唔知點解慢慢開始我接受到喎。
0: 接受到邊個
2: 啊，因為
1: 有啲女仔都真係睇咗好耐波嘅。
2: 一嚟睇好耐波啦，二嚟就係咁個 trend hit 緊啲乜嘢，想即係一齊 enjoy 下個氣氛，好正常啊，即係等於之前 hit 嗰啲陀螺咁樣，都好多女仔走咗去玩㗎。
0: 有女陀螺戰士咁樣啦。
2: 係囉。
0: 咁當然呢，即係睇波就當然唔係話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性別嘅人嘅專利啦。咁大家鍾意睇嘅都會 enjoy 同埋投入嘅。咁但因為呢我比較少去研究一下，即係究竟係女球迷嗰種嘅心聲啊。
2: 哦，係係
0: 啊，因為我成日都好抱圖一啲，即係點解啊？即係以前啦，未拍拖嘅時候咧，嚇，哇！即係成雙成對去睇波，好正喎，點解嘅咧？
2: 但係而家你嘅另外一半都同你睇噶嘛？
0: 係啊，即係佢點解會支持呢、這個？就純粹因為我支持，所以佢支持咁樣咯。
2: 咁咪夠咯。
0: 夠啦，
2: 夠㗎啦，
1: 即係你又要分嗰啲係咪真心㗎嘛？
0: 我冇呢啲㗎，其實係啊，
2: 要考問心事，千知咩月慧，
0: 純粹想借今日呢個榜咧，即係去訪問多啲女球迷嘅啫。
2: 好啊，
0: 咁所以就有呢個榜聽一聽啦。
3: 十點吸引女球迷喺世界盃邊一個係最大嘅原因？
4: 第一，睇靚仔球星。
5: 雖然意大利出咗局啊，但都仲有好多靚仔㗎嘛。不過靚方面呢，人人準則都唔同嘅。夏蘭特都有好多人覺得佢靚㗎。
4: 第二，陪男友老友老豆睇波啊。
5: 四年一次就跟得夫人同埋孝女，不過最近呢唔使陪睇囉，因為佢哋鍾意嗰隊出咗局囉。
4: 第三，本身係聯賽球隊嘅 fans 所以支持。
5: 我就好雜嘅。我鍾意嗰隊球員呢踢邊個國家呢，我就會睇㗎啦。
4: 第四，欣賞熱血小國挑戰班霸。
5: 今屆最 hit 嘅一個國家佛德國啊，爭一令球王美斯提咗翻屋企啊！
4: 第五，被球場外嘅花邊新聞或者背後故事吸引。
5: 原來呢個球員係愛妻號嚟噶，哦，原來嗰個細個嘅時候差啲踢唔到波噶，哇！咁勵志我一定撐啊！
0: 再做少更正先，係做孝順女啊，唔係做孝女。
1: 少一個順字即刻就棘棘地啊，
0: 棘棘地啦。信旁可能有聽眾會即係會覺得個語言水平啊，咁而家做一個更正先。
1: 係 ，OK， 好嘅好嘅，接受嘅接受嘅。
2: 係嗱，咁第一個就係睇靚仔球先。係
1: 呢、這個不嬲都係，
2: 自古以嚟都係㗎啦。
1: 係咯，
0: 但
1: 係都係吸引女球迷。睇波嘅原因，
0: 但我發覺而家其實大家對於美嘅定義，即係可能以前同覺得就係
2: 真嘅，
0: 係啊，即係一定係
1: 咁正常嘅。
0: 即係可能意大利，哇，即係金髮靚仔咁樣，咁但係意大利出咗局啦，即係入唔到啦，今年咁樣。
2: 而家都有啲金髮，不過靚唔靚仔唔
0: 係啦。有啲人都偏愛夏蘭特嘅，哇，覺得佢柔順嘅長髮
2: 好得意啊，覺得佢
0: 係啊，令好多女性都為之羨慕啊，
2: 好多人模仿佢噶嘛。
1: 同埋啲人就開始起底佢扎頭髮嗰條橡筋啊嘛。
2: 哦，係啊，點解
0: 扎得咁實嘅咧？
1: 扎得咁實啊嘛，跟住原來佢用嗰條係好似係佢有粉嘅喎。
0: 即係佢有份去代言嘅。
1: 那個品牌。
0: 哦，佢有份去即係
1: 佢唔知代言好似係佢有入股啊。
0: 哦，
1: 咁要啊。即係唔係佢用到入股呢，但係。
0: 既然都買囉，
2: 我哋
0: 不如買個 brand 啦。
2: 我哋冇錢俾你嘅。但係俾股份你得唔得咁樣？
1: 可能可以㗎，即係呢個通常都係其中一種嘅叫做合作嘅方法㗎嘛。
2: 係啊，
1: 同啲名人明星咁樣。
2: 夏蘭特連我哋呢啲唔識嗰啲都知道夏蘭特係點樣。
0: 係，咁當然有佢隻歌啦，係咪先？係咪做好多唔同嘅代言啦？咁
2: 啊，
0: 咁我諗即係呢個可能係十幾二十年前，可能一啲嘅女球迷會睇波嘅原因啦。咁但係
2: 啦，係啊，犀利啦。
0: 但係去到而家就唔同咗好多啦，因為即係第二個條件啦，就原因啦，陪另一半啊，或者即係陪朋友或者係
1: 老
0: 豆去睇波，係啦。
2: 咁呢個都大喎，我覺得都算大喎。即係好似你另外一半，你自己個人覺得，如果唔係因為你，佢會唔會真係睇波？
0: 因為佢本身由細到大都係做開運動嘅，咁所以佢對於運動嘅賽事都係會有留意。咁
2: 草地滾球有冇睇？
0: 草地滾球有睇。
1: 點解你問草地滾球？
2: 我好奇啫，
0: 因為佢質疑我女朋友
2: 留意開，咁我即刻諗下草地滾球。
1: 其實測試下係咪咩都睇嘅咧？
0: 係啦，冰壺係咪都睇咧？咁
1: 即係佢唔抗拒，
0: 佢唔抗拒。
1: 但係講真，如果佢男朋友係 未必係睇足球嘅話，佢又未必會夜媽媽睇囉，我覺得可能會。
0: 咁佢
1: 所以有呢個原因喺度嘅點都。
0: 係啦，咁好多都係其實陪另一半陪下就自己鍾意咁樣囉。
1: 係陪老豆睇都有㗎喎，我見我喺網上面見到有啲。
0: 有啊。
2: 好嘅咩？
1: 系啊，
0: 系你个女未陪你睇啫。
2: 哦，
0: 佢
2: 都唔会啊，只可以我陪佢嘅啫。而家系啊，
1: 你都唔想佢陪你啦，夜妈妈，你宁愿去做呢份啦。
2: 咁好彩我对运动冇乜兴趣。
1: 你都冇睇啊嘛，
2: 我都冇睇啦，系。
0: 因为而家有即系朝头早早茶时段嘅嗰啲比赛啊，咁、
1: 啊、
0: 所以就真系做孝顺女，
1: 系
0: 又边饮茶边睇波啦咁样。
1: 同埋我觉得有阵时系真系嗰个氛围令到你想陪你另一半啊，或者老友啊，或者啲老豆睇嘅。因为我记得细个咧，咁我都系唔系踢波噶嘛，亦都即系唔系好知道咁足球比赛系点啊，唔系好识睇嘅。但我记得咧，好细个嘅时候有一年又系世界杯。我只記得那年是巴西攞冠軍的。咁嗰陣時咧，我阿哥同我爸咧都係睇波嘅。
0: 我計緊有幾細個嗰陣時。
1: 好細個㗎咋？我可能係小學定幼稚園，可能小、初小啦，初小。
2: 真係好細個。
1: 初小係啊，我爸爸仲喺度嘅時候，跟住咧係佢同佢我阿哥睇，跟住我咧就覺得哇，好熱鬧啊呢件事，我都要參與。
0: 好似過年咁
1: 係
0: 咪？
1: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好過癮咯，我要睇咁啊！但我係完全捱唔到眼瞓嗰啲。
0: 嗯，睇幾腳咯。
1: 都唔知有冇睇到，總之我就瞓著咗。跟住第二朝，我阿爸就同我講巴西贏咗咁樣，
0: 係
1: 因為我同佢賭咗10蚊好似。但睇波不賭波，
0: 係
1: 我阿爸純粹同我玩嘅啫嗰陣時，佢就話俾我知話哦巴西贏咗，你贏咗阿妹咁樣咯，係啊，即係牙膠戰嚟嘅其實，但我根本冇睇過場波，因為我睇唔到。但其實嗰個感覺係你想嘅，你想同阿哥同埋老豆一齊睇嘅。
0: 嗯 ，OK 好，第三個啦，本身咧就係一啲聯賽球隊嘅 fans 啦，咁所以支持啦。因為其實而家
2: 多
0: 而家即係譬如我當我哋台 Kitty 咁樣嘅，咁 Kitty 就即係中意阿仙奴啦，咁所以
2: 中意你哋阿仙奴啦。
0: 你哋啦，唔好咁講，係啦。有一日我買起多阿仙奴三隻字嘅時候，我再講呢句。
2: 你唔好咁啦，你買少少都要講啦，係咪啊？
0: 買一撇都講係咪啊？係
2: 咯。
0: 咁即係有啲其實會中意某啲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中意利物浦啊咁樣，咁會跟翻哦。佢嗰隊波嘅球員係踢邊個國家嘅，咁、
2: 啊、
0: 就會睇啦咁樣。
2: 係
0: 係啦，咁呢個就係第三點啦。第四啊，
2: 多啊應該係咪啊呢個？
0: 都多啊。
2: 嗯。
0: 第四，欣賞啲熱血小國挑戰班霸。
2: 哦，呢、這個我有。
0: 大衛挑戰過嚟啊！
1: 即
0: 係
1: 法德國嗰啲啦。
0: 係啦，
2: 係啊，呢、這個我有 feel。
0: 應該其實唔同運動都會有係咪咧？即係總之係以弱勝強，以小。盛大嘅呢啲喺唔同賽事都會
1: 係啊，即係你睇奧運嗰啲有陣時都有噶嘛，有啲小國佢打入咗咁樣，可能某一項比賽咯，咁啲人都會係啊特別留意多啲咁樣噶嘛會
0: 係，咁可能呢個係一個契機會令到女球迷會睇波啦。第五啊，被球場外啲花邊新聞或者背後故事吸引，好多時候都會譬如可能有某啲隊贏咗嘅時候，即係譬如天兒，就算佢唔好睇波，佢都會知道哦，原來用 LinkedIn 去揾。招募啲球員嚟嘅咁樣，
1: 係
0: 啦，即係可能因為呢啲嘅古仔嘅時候，你聽到
1: 同埋知下，但係嗰條橡筋咯，
0: 係啦，
1: 嗰條橡筋係古仔咁
2: 啊，冇人冇勾，
0: 係啦，咁所以就算你未必睇場波，但係可能係。可能你會留意啊，究竟夏蘭特係邊個嚟嘅咧？
2: 咁
0: 樣
2: 咁又係，真係有。
1: 同埋外國有個女仔係勁似夏蘭特噶嘛？
2: 哦，係啊。
1: 跟住佢拍咗啲片咧，模仿夏蘭特嗰啲表情嗰啲成咧，
2: 係
1: 一模一樣。
0: 我
2: 真係散咗個妹妹。
0: 期待有一日啊，安德尊係啦，
2: 安德尊
0: 係啦，因為有啲人喺度揾緊香港，亦都有邊個去似咧咁樣。
1: 好似真係有少少喎，你咁樣講嘅。
0: 你試下夏蘭特有一日代言廚具廣告，兩隻鑊鏟揸住喺手，
1: 或者安德尊唔戴眼鏡。
2: 整個金毛，系啊，
0: 撥個頭髮，
2: 掂啦，今次。
0: 系 ，OK， 好啦，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啊。
6: 十點吸引女球迷睇世界盃，邊一個係最大嘅原因？
7: 第六，感受大賽氣氛，唔睇又冇話題啦。
8: 尋晚阿根廷反勝啊，好最有睇啫。如果唔係今日翻到 office 啊，就唔知班到噏乜啦。
7: 第七，球星嘅 last dance， 見證歷史時刻。
8: C 罗、美斯、摩迪、墨西哥五阵要最后一届啦，睇一场少一场啊！
7: 第八，纯粹中意体育竞赛，
8: 唔净系世界杯嘅，奥运啊、亚运啊、排球、篮球、棒球、冰球啊，总之系运动比赛啊，我都会睇得好投入啊！
7: 第九，去茶楼啊、酒吧啊、商场睇，好似嘉年华咁，劲有 feel 啊！
8: 细佬竟然陪老豆饮早茶，哦，原来嗰度有得播波，诶，但又好好气氛喎、啊！
7: 第十，免费电视有播，所以咪留意咯。
8: 本身就冇留意嘅，但打开电视有得睇，睇下睇下就决赛啦。
0: 好啊，嚟到第六点啊，就系、是、
2: 感受大赛气氛啊，唔睇冇话题啊。
0: 系，即系本身唔系球迷嘅，见到个都讲嘅时候就即系开嚟睇下啦，咁样呢、這个就被动少少，系啦。
2: 嗯，咁我真系睇下佢嗰个即系工作嘅地方或者系身边啲朋友嘅氛围系点。
0: 嗯，
2: 即系如果佢哋都真系多 friend 会睇嘅，咁可能都会影响到嘅。
0: 嗯，系、okay, 好咁啊、第七个啦，球星啊 Last Dance 见证历史时刻。点解会摆呢个落去呢？因为其实今届都几特别嘅，因为都系好多嘅媒体会用呢个嚟做个卖点。
2: 系
0: C 朗活嘅最后一场。或者
2: 好多名將
0: 係啦，我覺得琴日美斯
1: 有機會係最後一屆咁樣，可能
0: 係啦。咁而原來呢一代嘅球星已經陪伴咗我哋二十年咯、因為 C 朗踢咗六屆世界盃啊，
1: 即係一個階段咯，我覺得
0: 係啊。咁就譬如可能天兒咁樣，
1: 但如果係女球迷，佢真係冇真係叫做睇開波嘅話，球星嘅 Last Dance 對於佢嚟講又未必咁有吸引力喎。
2: 佢知八卦多啲咯，
1: 即係我意思呢個原因會令到佢

0: 嘛，
1: 係
0: 啦，即係例如奧運咁樣，咁、可能你都會有興趣睇下咁樣咯。我覺得世界盃就係類似咯，即係佢始終係一個好大型嘅
2: 盛事啦，
0: 係啊，國際盛事咁樣、就可能你未必好沉嗰一樣嘢，你都會四年一次我睇下啦咁樣嗰一種咯。
1: 係，我記得我同我朋友咧有一個都幾得意嘅一個習慣嘅，我就。好少去篤波啊，因為即係唔叻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係中意睇篤波嘅比賽嘅。
2: 哦，
1: 係
2: 咩？
1: 係啊，點解咧？因為首先場波好長啊，
0: 場波好長。
1: 係啦
3: ，OK，
1: 係啦。咁、然之後就係咧，你會知道其實佢哋個技術同埋係終極高嘅。係。跟住然之後就係同埋你就算玩得唔叻嘅時候咧，但係你都會可以睇，好似聽個旁述同埋睇佢哋打嘅時候咧，你可以感受到嗰個好睇同好玩嘅地方。
2: 同埋你可以幫手評論，佢肯定 set 佢波啦。
1: 係啊，
2: 係啊，
1: 一定係攞個兩句出嚟教過咁啊。
2: 你唔識你都話佢肯定會 set 佢波啦。
1: 係啊，唔係同埋因為我 join 嗰個嘅免費電視即係個收費電視頻道咧。咁間唔時都會有得免費播嘅咁樣，咁我都會真係會特登去睇下咁樣咯。
2: 嗯，
1: 係啊。
2: OK，
1: 好，去到第九個
2: 啊。去酒吧啊，或者商場嗰度睇波，會嘉年華咁樣，好有氣氛。
1: 琴晚都癲喎，即係有啲比賽可能凌晨兩三點咧，個商場咧仲旺過下晝同夜晚晚市啊！
2: 哇！咁咪開心
0: 都係好事嚟嘅，對於香港嚟講，
2: 咁咪開心咯，開心仔咯，
1: 都幾誇張。你當然你十二點啲所謂嘅早場嘅時候就開心啲啦，但我估唔到凌晨三點嘅時候，
0: 係啊，
1: 都有咁多球迷，即係當然係步行距離啦。
2: 其實呢代都多人中意趁熱鬧嘅。
0: 我哥都有去商場睇波。
2: 係啊，嗰種熱鬧嘅感覺又真係好難，即係取代係。
0: 因為佢冇嗰個台啊，
1: 係
0: 係啊，跟住某一場佢想睇係啦，佢就同佢老婆就係去咗某個商場度睇，我都有啲估唔到你哋會去咁樣去商場度睇波咁樣啊。跟住但係佢哋睇完又覺得其實都幾，我問佢多唔多人去，哇都多咁樣。
1: 要爆位添啊！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覺得都幾有氣氛。其實你唔覺得有啲似即係好似以前嗰一種大笪地？嘅 feel 咁樣咧，不過而家係變咗喺商場入邊，同埋係睇波咁樣咯。但我覺得都幾温馨啊，其實，即係好似嗰個社區或者嗰個附近嘅人一齊落嚟睇波咁樣。
2: 其實
0: 可能有啲係街坊街里都未定咁啊。
2: 因為有啲屋苑咧，佢哋可能有啲大啲嘅空間或者大啲嘅 projector 咧，佢哋係真係即係搞咗一啲睇波活動咧，俾啲街坊落去睇波咁樣咯。即係自己嘅屋苑嚟嘅啫喎，咁
0: 學校都搞啦，你諗啊？
1: 唔係咯，其實我真係冇諗過。
2: 要有啦，
1: 佢仲請一啲celebrity， 即係關於足球嘅人，然之後去即係講下、分享一下咁樣，係都幾正。
2: 識玩啊！而家真
0: 係
2: 好識，
0: 即係都係一個體驗咯。我覺得係。
1: 係 ，OK， 最尾嗰個啦，冇啊，真係好簡單嘅啫。你免費電視有播，咁我就
2: 留意下咯，
1: 會睇啦。即係坦白講，要俾錢嘅，可能即係又會有
2: 就卻步咯，
1: 就卻步啦，係咪先？
0: 我覺得係嘅，我成日覺得即係要。觸及 mass 個大眾或者一啲未入坑嘅人嘅話，你永遠都係免費係一個最好嘅渠道咯，係咪先？
2: 係啊，所以啱數嘅，係啊，有得免費睇我都會睇。
0: 但係今日咧，我哋個題目咧個重點咧係點樣吸引女球迷睇世界盃嘅？究竟啊呢十個原因啊，邊一個會係最大原因去吸引呢一班女球迷去睇世界盃咧？咁我前次咧就冇特別話，究竟呢啲女球迷係有冇睇開？波嘅，
1: 系
0: 啦，咁啊要睇我哋嘅小圈子点样领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关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表示，荷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3点，升696点，总成交金额3,6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8升12蚊，腾讯控股478.4升17.2，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8蚊升218蚊，XLE 南方海力士82.78跌8.9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4，中芯国际75.7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3.12，华虹宏力186.2升6.2，小米集团25.4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1，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1，加元5.537，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0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3美元，卖出4,11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嘅快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稍为车多。咁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快线系有坏车，一带稍为车多。咁另外就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泳滩。在青馬大橋去九龍方向，橋面的慢線是有壞車的，不過就沒有造成明顯擠塞，經過朋友都要記得加倍留意了。接著是電車的消息，因為緊急路軌維修，現時電車東西行線來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灣總站的服務仍然是暫停的，要搭車的朋友請改用其他交通工具。隧道情況方面，東隧過九龍曾經是有壞車阻路的，所以交通仍然是比較繁忙，龍尾接近港島入口。至於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華潤大廈，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龙尾在桥面登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至于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在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就过了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继续我哋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个礼拜嘅榜就系咧，即系十点吸引女球迷睇世界杯啊，边一个系最大嘅原因呢？
1: 系
0: 咁就系列唔晒嘅，因为其实而家即系香港女子足球嘅发展都越嚟越好啦。咁亦都有啲就可以直头去出国去。即係踢職業隊添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多咗啊女子足球員啦，甚至乎亦都係因為咁，亦都多咗好多女球迷嘅咁。
1: 嗯，咁網上世界咧，例如好似我哋有聽眾阿 Lisa 咧，佢就揀咗好多個嘅，佢係揀一二四六十嘅，係啦，即係嗰啲咩靚仔啊、陪男朋友啊、老公啊、欣賞啲熱血小國啊嗰啲咁樣咧，佢都有揀到嘅。咁佢就話咧，如果平時唔睇開，通常咧都係會俾個球員嘅靚仔樣吸引先嘅啦，跟住咧就會即係等。个电视有得播嘅时候，咪又睇下咯，咁就会即系关心一下，睇下边场波即系打成点啊，各样嘢，咁佢就会系咁样嘅倾向咯。
2: 有另一个听众 Alan 佢都话，有人话碧咸系其中一个最伟大嘅球员，就系因为佢开始吸引到大量女性去睇波。
1: 我系认同嘅呢一个系啊，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阿 Yan， 咁佢就话加多一个啦，名气啊，因为咧仲要系呢啲嘅世界级嘅赛事啦，即系大家睇嘅时候又开心啦，即系亦都系一个盛事嚟嘅，咁啊真系好趁热闹咁样
0: 嘅
1: 意思，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吸引女球迷咧，我自己私心几样嘢一定会拣嘅。咁啊第三位啦，我觉得咧即系冇办法，一定系会同即系身边人有关系，即系可能系男朋友啦、老友啦，或者系屋企人啦，有啲关系嘅。即系始终唔多唔少，就系因为周边嘅氛围影响到你啊嘛。你尤其是系男朋友中意嘅话咧，你好自然你都唔多唔少会留意嘅，又或者根本可能佢都会想，你不如陪我睇啦，一齐睇啦，即系好似好温馨咁啊个感觉系。咁所以呢一点咧系应该会影响到女球迷都一齐睇世界杯，再加上即系因为周边嘅环境都令到大家会觉得哇，系咪都应该要了解一下睇下咧咁，所以就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呢个系第三位啦。咁而第二位咧，我觉得咧应该就系同一啲即系周围嘅环境系有啲关系嘅，即系可能例如俾一啲球场外面嘅花边新闻啊，或者系背后嘅古仔吸引到，咁啊觉得横掂都系而家嘅热话，不如又睇下啦，了解一下啦咁，所以就好趁热闹嘅感觉嚟嘅，
0: 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会留意嘅一个嘅诱因啦，
1: 一个诱因啦，系啊系啊，因为即系又唔可以讲晒所有嘅男朋友或者系佢啲老友都中意睇波噶嘛，咁如果唔中意睇嘅时候，突然之间系因为真系一个球员嘅古仔，因为一个即系可能佢哋嘅自己本身可能个国家各样嘢嘅一啲事咁样，因为我啱啱头先喺度即系碌紧一啲 post 嘅时候，啲人都喺度讲紧就话挪威点解嗰啲人均收入会咁犀利嘅咧，咁即系佢会讲呢啲咁样嘅周边嘢，咁都会令到你会觉得哦系，咁点解即系咪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夏仁特踢波特别劲咧，咁样定系点咧咁啊？即系你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小新闻、小故事咁俾你可以去追下咁样啦。咁而第一位冇办法，一定系呢、這个啊，睇靓仔，真系睇靓仔，系啊，又或者系真系可能。尤其是而家嘅審美觀好唔同啊嘛，即係你諗下而家嗰啲周邊嗰啲盲盒啊，嗰啲咩公仔啊嗰啲咁樣咧，有一隻我真係唔知點解佢會 hit， 就係佢嗰隻眼咧係蒙豬眼到，即係好似差唔多就嚟縫埋嘅一隻公仔。
0: 嗯，
1: 總之係 E.T. 嚟嘅怪獸嚟嘅，啲牙又突曬出嚟咁樣，你係見住有啲妹妹咧就問，哎呀好得意啊！
2: 而家係中意呢啲㗎，係中意啲古靈精怪咁樣嘅要。
1: 係啊。所以
0: 即係我個年代到啦，係咪？但我唔夠古靈精怪喎，可能係
2: 咪？你又唔夠啊！
0: 我唔夠三千八百
1: 啊！你唔夠啊！你有牌都未到，你係學友嗰個
2: 年代，好蝕底啊！喺中間真
1: 係，你係學友嗰個年代
0: 啊！即係 average， 我係嚇，真係搞唔掂啊！
2: 咁啊，做普通人嘅話就好，
0: 係咪啊？冇穿冇爛，
1: 同埋而家又真係好容易，你會即係捕捉到佢嗰個神態啊！即係嗰個球員點樣有型化咁樣，咁可能真係未必係嗰陣汗味嘅，可能純粹係嗰陣威風。就會令到你覺得哇，足球好型啊！嗰、那個飛腳咁靚嘅，咁樣就中意啦。係啊，
0: okay.
1: 所以呢個一定係第一位。
0: 我覺得同埋我覺得即係球員嗰個外表儀容啊、衣著襯穿搭嗰啲咧，佢哋都即係可能側邊好多團隊啊，去幫佢營造呢一個形象，所以亦都出嚟嘅時候又唔同啲啊。
1: 冇錯，
0: 係
2: 好啦、
0: 啊，
2: 到我啦，我估小圈子嘅三甲啦，或者我心目中嘅三甲，覺得即係吸引到女球迷去睇世界盃嘅話咧，第三位咧，我係首先會揀陪男友。 老友同埋老豆睇嘅，因為我好認同我哋其中一個聽眾所講啊，阿聰話咧話，即係好多時咧呢個都係一個起點啊，可能佢都未必係自己決定話，啊、哎、好啦，我今晚睇波啦，唔係，不過屋企咁啱個男朋友或者老豆。開咗個電視，
1: 係睇下咯，
2: 係咁我一齊睇下咯，咁樣即係有時就係咁樣變成一個起點，睇睇下又覺得原來都幾好睇啊，咁樣或者同啲 friend 話出去睇波啊，咁試下咯，我出去飲下嘢咯，咁樣咁可能又變成佢睇波嘅起點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都主要嘅原因嚟嘅，我排佢做第三啦，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就係、是。感受大賽氣氛啊，唔睇冇話題啊，咁、我覺得女仔有陣時都鍾意湊熱鬧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即係當時嘅 hot topic 咁樣，咁你都好自然會想即係叫做參與下咁樣囉，尤其是周邊有咁多活動或者睇波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可能係為咗咁樣去開始睇波嘅，我覺得係開始睇呢個世界盃啦，或者叫做第一位呢我都係揀呢個睇靚仔球星、因為只要呢你嗰一屆嘅世界盃或者任何嘅即係叫做賽事啦、有人瘋傳咗一張相出嚟就嘩佢真係好靚仔呀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好多女仔會識得嗰個球星㗎啦嘛，
1: 其他活動其他運動都係㗎，
2: 係啊，
0: 體操，
2: 然之後就會、你鍾意得佢或者你覺得佢靚仔嘅話呢，你就好不其然都想支持佢嘅，係啦，或者你想一睹佢庐山真面目就哦，又睇下你踢波踢成點嘅先咁樣咯。
1: 係啊，其他運動都係一樣㗎。嗰啲咩花式滑冰又靚仔，跟住就哇草地滾球又靚仔。
2: 同埋咧，你即係覺得佢靚仔咧，你又好想睇埋。哇、佢認真嘅時候咧，一定係更靚仔嘅。咁佢認真嘅時候係咩？咪就係咁，佢係球星嚟嘅，佢咪就係做，佢咪就係踢波咯。係
1: 啊，身形一定好重要，唉，真係不得了真係。
0: 最好入波除衫啦，係咪先？唔緊要啦，攞牌都冇所謂啦。OK， 好啦。估唔到㗎，其實有啲嘅
2: 選項
0: 係啊，咁啊聽一聽第三個係咩啦？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我覺得係第三點啊，就係、本身就係聯賽球隊嘅 fans。其實而家好多女球迷咧，都已經唔再係核心嘅外圍啦，即係大家平時每星期都捱夜睇英超啊、西甲或者歐聯。世界盃對我哋嚟講咧，最正嘅就係睇到自己球會嘅主力翻到去自己國家隊做主力，甚至係做隊長。有時睇住同隊嘅隊友喺世界盃變成對手，又或者係見到平時死敵嘅球員咧聯手喎。咁呢啲咧真係睇開聯賽先會明嘅彩蛋同埋情意熱嚟嘅。
6: 我睇世界盃最大嘅原因咧，就係本身其實我都係中意睇波嘅，咁我就係阿仙奴嘅粉絲啦。咁啊，亦都有睇開英超啦。其實其他球賽咧，我都有睇嘅。自己中意嘅球星或者熟悉嘅球星，幫佢哋國家隊去踢咧，又係另一件事嚟嘅。咁我就覺得都有另外一種嘅刺激。咁所以咧，都一定要追蹤。咁所以就算三四點起唔到身睇波咧，起咗身之後都一定要睇翻 highlight。知道有啲咩特別嘢啦，同埋知道嗰個賽果係點啦，一定要跟進翻嘅。最後我想講，挪威好勁，夏蘭特好勁，都真係今屆嘅黑馬嚟嘅。所以我自己覺得有呢個嘅氣勢咧，佢哋真係有機會打到決賽噶。大家繼續俾精神去撐世界盃啦！
0: 嗱，可能係燈嚟㗎佢啊，係啊，即係賽果你話唔係咁啊，係咪先？係，
1: 但係幾中意，中意得幾透徹，
0: 係咪？係，
2: 都唔算黑馬啦，係咪啊？夏蘭特，但係
0: 佢本身係好勁，咁但係你話，
2: 但係你話成隊嚟講係咪？就係世界盃嘅黑馬。
0: 係啦，因為每屆都會有嘅，咁就睇下佢會去到幾遠啦。
1: 咁呢個創造到奇蹟都幾勁喎，真係。
0: 同埋有即係之前咪大家會記得我冰島啲球員贏咗比賽同和咗比賽之後就同啲球迷會互動嘅，咁今屆就到挪威啦，然之後就打個鼓，然之後維京人蛙船嘅嗰個嘅動作咁樣，咁都係即係一啲場外周邊嘅嘢啦。
2: 但估唔到係大家嘅第三位係睇開波囉，就係話即係好多女仔已經睇開波啦，係聯賽 fans， 所以佢哋會留意世界盃囉，
0: 咁所以呢個就係、其實好多香港嘅女球迷啦都好識睇波嘅。好，你有第二位聽一聽係乜嘢？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二位。
7: 如果問女球迷睇呢個 世界杯大家一定以为我揀第一就是睇靚仔球星，但今次我反而唔係喎，我今次係揀第七，就係、是、球星见证住佢哋嘅历史时刻，即係例如好似尼玛啊、斯朗呢啲，喂真係成日听嘅个名字，真係成日喺我身边氹氹转咁样㗎嘛。咁原来而家今次就话俾我听佢哋已经係有机会做一次，甚至乎係最后一次嘅时候，我就觉得嘩咁快嘅时间真係好快，但都真係好想陪住佢哋或者睇住佢哋囉。咁之后先至再睇返靚仔嘅球星。
8: 今屆世界杯有好多 spotlight 球员，好似斯朗啊、美斯啊、沙拿啊、摩迪啊、奥祖啊等等，都系佢哋最后嘅一屆，所以睇今屆嘅世界杯就系一个时代嘅见证。虽然我平时好少睇波，就算睇都可能净系睇英超，但系见到佢哋为咗自己嘅国家最后一次出战咧，嗰种离愁别绪同埋感触咧，都好触动到我，真系会跟住 Sam 哥一齐眼湿湿噶。咁呢啲就系足球嘅热情啊！
0: 系到即系
1: 好劲，
0: 咪到拆啊！系 up 到啲名字出嚟添啊！
1: 系咯，
0: 所以真系唔好睇少啊！
1: 唔睇少，唔睇少，系啊，好劲喎！真系，即系一嚟又好熟，我知道究竟发生嘅咩事。
2: 系啊，
1: 系啊，唔系纯粹系即系一刹那嘅 fans。
0: 同香港人嗰种即系光明结业情义结有冇关系咧？系啊。
1: 唔同
0: 係咪？
1: 同佢真係有了解嘅呢啲，即係平時可能都有睇開波，有了解過咁樣，有同即係嗰啲光榮結業有啲分別。
0: OK， 好，好，嚟到最多人揀嘅係呢一個。
9: 三五食環數榜之神
4: 第一位。
10: 我本身自己就好鍾意睇球类嘅比赛啦，咁所以世界杯呢啲国际性嘅比赛大件事一定要睇啦。除咗支持自己嘅爱队之余呢，咁今年仲有啲小国参加啦，咁佢哋嘅世界排名呢就相对地冇咁高嘅时候呢，见到佢哋挑战啲可能世界排名第一啊或者头几位嘅国家呢，嗰種熱血你冇得唔睇啦。
11: 好似我今次呢其實就係睇咗兩場啦，因為啲時間唔啱，我其中一場就係睇佛德國啦，第二場就係尋日阿根廷對埃及。因為今屆呢好似都有好多小國或者一啲你以為佢一定唔會出線嘅球隊呢都出咗線，我又覺得真係好熱血。雖然最後佛德國同埃及都輸咗啦，但係你睇佢哋嗰種拼勁同埋嗰種熱血呢，即係都令人幾感動。所以呢個係我就算唔鍾意睇波都吸引我睇世界杯嘅原因。
12: 我自己就係由2002年開始睇波嘅，最初係陪屋企人睇，後尾就慢慢自己鍾意咗睇。我最鍾意睇嘅從來都唔係一啲傳統強隊贏波，而係睇一啲球隊由冇人睇好到一步步創造奇蹟。所以我一直都好鍾意德國同克羅地亞，德國一步一步睇住佢去到2014捧起大力神杯，同埋克羅地亞2018年嗰陣時一次又一次咁樣克服個逆境打入決賽，真係好感動。所以對我嚟講，世界盃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你永遠唔會知道下一個奇蹟係由邊一隊球隊射出嚟。
0: 係啊，哇！即倒背如流啊！
2: 喂，好有深度啊！今次嗰啲小圈子，
1: 點解我
2: 哋揀
1: 嗰
2: 啲咩睇靚仔球星，簡直係垃圾我哋。
1: 我哋係垃圾，
2: 同埋好似我哋仲停留喺以前嘅年代啊！
1: 係啊，
2: 係啊，就刮醒我哋。
1: 或者可能我哋自己本身冇睇開波，我哋冇留意得咁仔細嗰一種吸引力，原來係喺嗰個地方。
0: 有個聽眾都有啲聽眾係會揀即係睇靚仔球星咁樣嘅，但佢哋講嗰啲咧，其實佢都會講得出佢點解會靚仔，哇！佢射高球波好勁咁，但係你唔睇，你唔知佢點解有嗰個英姿喺度噶嘛？
2: 即係佢唔係淨係講佢嘅美色係咪？
0: 係啦，
2: 即係佢真係講到一啲內涵上
0: 嘅花式啊、腳法啊等等啊，所有嘢都會
2: 美色與花式兼備。
1: 冇錯，咩點美式足球定咩美色咧？
2: 美
1: 色
2: 啊，
1: 嗰個美色，
2: 美人計嗰個美色啊。
0: 哦，原來係㗎。今日到佢食字啦。OK， 好啦，咁啊，大家繼續留意世界盃啦，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10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5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5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5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比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以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是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lift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与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 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蚊升215蚊 ，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蚊，跌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8美元，卖出4,07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在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青马大桥段较早时啦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就离开咗噶啦，但系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马湾，龙尾系排到去马湾，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噶。另外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啦，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坏车都系离开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就系港岛方面啦，咁由于啦就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都系暂停咗，咁就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东西行线嘅服务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系暂停噶，公众要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睇翻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主要咧车龙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阿 Lu，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4: 甜味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3: 吓，真系咁差咩？
4: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3: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4: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3: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

0: 好，我是嘉嘉。我阿妈咧有个储物嘅癖好噶，佢就系好中意储盒，无论系买翻嚟嘅木盒啊、胶盒啊，定系电器家品，买嘢装住嘢嗰啲盒咧，佢通通都要储噶。源头咧就系几年前，佢唔知睇咗条咩片喎，嗰条片咧就教人哋可以用啲盒仔将啲嘢分类放落柜桶啊、镜柜啊、橱柜啊咁样，就系咁，佢就开始买好多盒翻嚟啦。初时都觉得个屋企好似整齐咗嘅，但慢慢咧佢就话：其实都唔使买啦，平时储埋啲盒攞嚟用咪得咯。结果每一次我哋屋企有人买嘢翻嚟，佢都会候住啲盒，唔俾我哋掉。咁但系香港啲屋企有几大啫？我哋屋企住咗四个人，都叫有成700多尺噶啦。但而家每一个角落都系我阿妈储嘅呢啲盒，好多都系就咁吉嘅摆咗喺度噶咋，有啲咧就会收埋啲唔知咩嘢咯。譬如就咁放喺厅嘅纸巾盒咁样啦，我阿妈咧又会搵个盒执入去，仲要塞埋个盖嘅。我同阿爸有同佢讲过话，咁样好难搵，同埋都唔方便用。但阿妈就话塞埋个盖整齐啲，同埋唔会有尘。唉，点解佢唔明成屋都系盒，系唔等于叫整齐嘅咧？我要点先可以说服到我阿妈唔好再储盒，同埋摆到周屋都系盒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而家好多嗰啲咧都系啲玩啲寻宝嘅游戏嘛，即系喺街度啊，就摄咗100蚊纸影张相咁啊，大家即系搵到嗰张100蚊就系你噶啦咁样，你试下同你阿妈话，阿妈，我喺咧你咁多盒入边咧，其中一个盒啊或者两盒收埋咗好多钱嘅，若然你搵到嘅话咧，嗰啲钱就系你噶啦，你搵唔到，即系啲盒冇钱嘅话咧，啲盒就要抌噶啦，咁你又同佢玩呢个游戏又得唔得啊？
3: 如果改变唔到阿妈嘅话，就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态。你幻想自己每一日都系喺一间礼物屋咁啊，每一个盒入边都系礼物。咁但系你话冇，打开冇礼物，有啊，入边有你阿妈嘅心意啊，佢希望你间屋变得整齐啊嘛。呢一份心意就喺晒每一个吉盒入边啦。
4: 唔知点解咧，嘉嘉，我成个脑咧都系有草间弥生个样喺度。咁不过佢就玩波点。你媽咪呢就鍾意玩盒咁解啫，你當佢係藝術家咁呢，個觀感就 fit 晒㗎喇。
2: 最鍾意介紹啲電影俾人睇嘅，即係有啲即係香港奇案片呀，乜盒藏乜嗰啲咁樣呀，即係睇下會唔會令到你阿媽睇完之後呀，對於盒呀會有種恐懼，然後你就可以脫苦海。
3: 我覺得其中一個方法係可以恐嚇你阿媽，同你阿媽講，哎呀，风水话呢摆咁多呢，即係呢啲吉盒啊、吉樽啊，即係总之吉嗰啲咁樣呢啲盛載物件嘅嘢呢都係唔好㗎。
4: 聚陰啊。
3: 係呀係呀，又收埋嘢啊，又可能
2: 好空㗎、
3: 係啦，总之對成間嗰啲风水都唔好啦咁樣。咁可能你阿媽會驚，佢會掉晒啲盒。
4: 其實呢，嘉嘉，你私底下自己去掉咗佢啦，佢唔會發覺嘅。因为真的太多呢，他根本就记不到，所以你自己清了他，不要清得太多，间唔中一日掉几个咁样呢，掉下掉下就唔觉㗎啦，跟住你同佢讲用咗咋嘛，冇嘢呀。

0: 大家好，我是嘉嘉，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估唔到我呢一份新工个老细咧都几神奇，因为咧佢当佢自己咧好似皇帝咁样嘅，成间公司咧有好多不明文嘅小规矩，例如唔可以直视老板啦，老板坐喺度，大家咧要企。又例如朝早咧一定要有一个早会，就算冇嘢要汇报都好啦，都一定要有。同埋老细咧每一日咧都会叫好多嘢食嘅，但系咧佢只系会食少少，食唔晒咧就会 share 俾我哋。啊，讲真啦，我真系一啲都唔习惯啊！我打份工啫，点解有种一入皇宫深似海嘅感觉嘅咧？而最令我顶唔顺嘅系，我上司咧系个 yes man 嚟噶，老细讲啲乜嘢咧佢都话 yes。有一日，我老细突然之间拎咗一箱保健品翻嚟，叫我上司咧分俾我哋。咁我心谂咁好死，唔系啊嘛，肯定有古怪啦。点知原来系要俾钱噶，即系硬食，要买一堆自己唔用嘅保健品啊！咁样落去真系搞唔掂咧。但系而家揾过另外一份咧，又唔系咁容易。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样过活，个心先至会舒服啲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嗱，嘉嘉，尴尬啦吓，咁、啊、你即系辞咗份工嘅话咧，咁你就好多额外嘅支出使费啦，冇收入啊嘛。但系你打呢份工虽然有收入，但系佢今次买保健品啫，下次买部美容机，咁再之后买张床。都要逼你哋去俾钱嘅话，喂，咁好难搞、啊。
3: 其实我谂好多老细都系当自己皇帝嘅，所以你转咗另一份工，可能都系只不过系服侍另一个皇帝啫。而家真系环境唔好啊，不如做住先啦，好冇？
4: 嘉嘉，你有冇了解过你个老细咧系属于边一款嘅皇帝呢？是喜歡聽諫言那些皇帝啊，定還是喜歡一些貪官的皇帝呢？如果他是喜歡貪官的，不如你都做一個貪官啦，那可能啱他的口味，他會喜歡你多一點，到時就不是你買些保健品，是你拿些保健品去賣給人啦。
2: 又或者這樣，你轉做保健品的生意，你賣給你老闆，再等你老闆賣給你的同事，中間這樣食上食吃上吃這樣，又得不得呢？
3: 剛才你說你老闆吃不完那些東西會 share 給你，你可不可以當這個是一個福利啊？那你有一個福利又可以抵消一些不是那麼好的東西，那你都是這樣。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女朋友决定去外国读书，前后加埋要两年左右啦。佢做呢个决定嘅时候都有问我嘅，我就大力支持，仲同佢研究读边科好，边一科对未来嘅事业会更有帮助，亦都帮佢睇埋住边区等等嘅资料。而我嘅好朋友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问我点解放佢走。我话我唔系放佢走啊，佢去读书啫嘛。佢就话我若然对方留低做嘢咧，又或者系结识到另一个人咧，咁我都系嗰句啦，冇所谓，佢中意就得。因为我觉得人生系佢嘅，佢拣对自己最好、最想嘅选择咧，系好合理嘅。若果我唔系佢心目中最适合嘅人选嘅话，咁咪由佢咯，冇得强求嘅系咪？咁我老 best 就觉得我呢个方法好有问题啊，觉得我唔着紧对方，完全唔谂方法点维系，系半放弃状态，又或者系根本唔够爱佢。咁本身咧，我冇乜点在意佢嘅说话嘅，但最近咧，连我屋企人都系咁样话我啊，话到我好似真系有问题咁。嗱，三位主持，你哋可唔可以好客观咁帮我分析一下面前嘅境况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唔使分析啦，旁人讲嘅嘢唔使你咁多啦，最紧要你女朋友点谂嘅啫，系咪？有佢一句 yes 或者 no 啊，咁啊胜过千言万语啦。
3: Exactly 嘅 case， 姐姐细个嘅时候都遇过。咁嗰阵时咧，我都有谂啊，系咪咧？当年我跟佢一齐去读书嘅话，佢就唔会同我分手咧。然后过咗几年咧，我就觉得系佢唔够爱我。是整定的，就算你去到那裡你陪住他或者你不給他去要分手的话，是怎樣都会分手的，是无分时区的，所以啱啊，你做得啱啊，你由他去咯。
4: 认同啊，无论是去法国定去牛头角，要分手的都会分手的啦，是不是？
2: 我觉得你老 best 有啲 PTSD 嘅啫，可能佢曾经遇过 case， 佢怕你会重蹈覆辙。咁但係你唔係佢嘛，我对你有信心喎，虽然我未认识你。
3: 我觉得你都可以跟埋佢一齐去或者唔俾佢去嘅。但係问题係佢最后会唔会怨你呢？如果佢会怨你嘅话，咁可能你最后都係会分手嘅。所以唔好阻止人哋嘅决定啦。
4: 我比较 concern 系佢有冇与你 sponsor 佢啫，如果冇就 OK 啦。

0: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1: 听过有阿芬的实物落差协会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话，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今日早上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没有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707，澳元5.422，加元5.536，新西兰元4.466，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元，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88美元，卖出4,05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噶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紧急路轨维修嘅关系，现时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紧噶。要搭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另外喺慈云山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的3号 B、3号 D、3号 C、5号 C 以及是过海巴士116。要搭车的朋友同要去慈云山的朋友都记得留意返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崇仁街，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的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东城里。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除了驾驶人士要留意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之外，亦都要留意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冲啊！就快开波啦！
1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4: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5: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啊，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1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5晨间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嚟到本周嘅亚军啊，停留不动都系占亚军啊。Toy Story 5里面嘅作品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oy Story 5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

0: 七月八号星期三啊，
1: 嗨，
0: 预告一下，好缤纷啊！今日我哋又有最近大家都好中意嘅环节啦，
1: 系
0: 就系 SDE 啊，
1: 系
0: 苏东 exam。
1: 今日我哋嘅考官系边位啊？
0: 犀利，
1: 主考官
0: 传奇人物
1: 系
0: SSSR 级嘅嘉宾，
1: 系
0: 特务詹士康。哦，系啊，今日佢考下我哋究竟能唔能够成为一个特务
1: 啊？特务子。一睇啊，知道我系一个
2: 新手咁敏捷，
1: 唔系咯，
0: 我系特别老毛，我嗰个毛系特别多毛啊，个人啊，系啦，咁啊，詹士康啊，阿 Phil 林元康咁样咧，六点半就会出现啦，咁啊，今日嘅考核题目当然就系、是。睇下可唔可以成為一個特務，特務史啊！考核圍繞住呢個特務詹士康 Matt Rout 呢一首新歌嘅，
1: 係、yeah. 留意住啊！
0: 好難啊，係啊，
1: 唔容易啊，
0: 唔容易啦，只能夠話
1: 你同呢首歌一樣都係好高深噶，我話俾你聽，好 deep 噶，
0: 我都覺得係，係啊，阿 Phil 都好 deep 噶 ，Phil Sir。
1: 系
0: 啦，睇下啱唔啱 feel 啦，嗰件事哦，
1: 有 feel 喎，
0: 有 feel，
1: 有 feel，
0: 有 feel， 有 feel，
1: 系
0: 啊，六点半啊，有啊，特务詹士康，
1: 六点半有 feel，
0: 有，有冇 feel 啊？有，几时有 feel 啊？今日有 feel 啊，喂，琴晚都有 feel， 我谂大家睇波都其实
2: 有 feel，
0: 我谂大家都经历咗嗰啲天堂与地狱嗰种心情上上落落啦，
1: 系咪呢一个爱？
0: 是埃及對阿根廷那一場是最癲的，是啦，因為大概話俾大家聽，如果大家冇睇到啦，咁如果有睇就知啦，或者睇開波嗰啲都應該即係唔怕劇透㗎啦。
1: 你劇透啊？
0: 唔怕啦，其實如果你
1: 都過咗咁多粒，
0: 咗咁多粒鐘，你都唔知結果，其實你都唔係好有興趣啦，係咪先？
2: 係啦，
0: 係啦，都過咗十幾個鐘啦。咁總之係其實埃及係領先2-0嘅，
1: 好似頭70分鐘都係領先啊，
0: 八十分鐘啊，係啦。仲要係高質素入球，咁跟住就咁睇咧，其實的確係打得好好嘅。
1: 有冇啲低質素入球噶？
0: 所謂低質素入球，即係嗰啲糊糊碌碌撞下撞下入咗嗰啲咯。
2: 烏龍球啊！
0: 我點解會形容叫高質素入球？即係以實力嚟去得到嗰球，而唔係一個或者唔係一啲意外或者混亂當中
1: 係
0: 啦。即係、就是、我會咁樣形容啦，
1: 係
0: 啦。咁總之去到八十分鐘嘅時候咧，都係2-0，咁即係得翻唔好多時間啦。
1: 十分鐘啊，係嘛？
0: 係啦。咁同埋因為最主要係睇成場嘅表現，你覺得？佢好似冇能力可以喺短時間內追到兩球咁。
2: 係啦，仲要係即係都唔易踢啊！呢樣嘢，同埋咧，尤其是阿根廷都踢咗佛得國呢個咁激烈嘅比賽，
0: 都真係攰嘅。我諗
2: 真係好攰嘅，
0: 都罰得佢哋好重，體能上面係啊，都扣咗好多 XG 啊，應該我懷疑。咁所以就真係激戰嚟嘅。咁但係最後就喺最後15分鐘左右啦，即係
1: 連埋加時，
2: 補
0: 時唔係叫加時，係啦，加時就會加上下半場。保時就連埋保時啦，15分鐘。初頭以為要進入加時嘅，完全唔需要。保時階段用15分鐘，即係80分鐘開始，你當15分鐘啦。入咗3球一次過，
1: 就係平均5分鐘就一球咯，係
0: 好誇張，
1: 緊湊。
0: 同埋你真係好明顯見到咧，入咗一球之後咧，有燃起咗個希望，
2: 同埋個士氣，
0: 士氣即刻唔同咗噶。然後反而係領先嘅埃及係有少少我谷住，最後。俾人破咗功之後，嗰種泄咗道氣，
1: 即刻都會嗰個士氣低咗啦。
0: 因為你個腎上腺喺度泵住，即係話我 hit 住你兩球，哇！俾人追一球，
2: 終於臨尾十零分鐘，
0: 俾人追一球已經士氣少少啦。咁但係唔緊要，我頂住。俾人追和嗰下個士氣其實係可以一夜180度反轉。
1: 即係阿根廷就係可能入咗一球之後，喂！入咗球喎，有 feel 有 feel 啊，
0: 先有 feel
2: 啊，先
0: 有 feel 啊，
1: 跟住追啊追啊咁
0: 樣。係啊，咁所以大家都經歷咗一個即係上天下海嘅心情啦。我諗係嗰一架再球星翻去嘅直升機，咁啊美斯暫時唔上去住啦。好噶，
2: 啱啱都想講
0: 嗰架直升機暫時美斯有嘢要做，我形容被上帝眷顧嘅男人
2: 係啦，袋啫啊，
0: 係啦，佢暫時未上夠翻直升機住。C 朗啊，莫迪啊，
1: 係
0: 啊，尼馬嗰啲都等緊啦，係啦。系啦，咁但系跟住今日我翻到嚟嘅时候，先阿斌问我做咩？今日有咩波睇？
1: 系咯，你着波衫，好少见啊，因为
0: 系啦。咁因为我寻日执一路执波一路睇波嘅时候，咩执下衣柜，跟住咧就发现到系会见到呢件波衫。咁因为而家着波衫又真系变成咗一个可以一个
1: 潮流啦，
0: 系啦，即系个 fashion 上面嘅 style 啦，已经系阿桑成日都着啦，大家会睇到我。佢唔止着足球波衫啊，棒球都有啦，
1: 系啊，
0: 下次可唔可以着桌球波衫啊？
2: 我下次着排球。先
0: 排球都 OK， 因为桌球我未谂到其实咩，
2: 系啊，我都谂唔到啊。
0: 西装啲啦，马甲啊，马甲
2: 咯，
1: 跟住攞住支倚天 Q
0: 戴眼镜，
2: 喉咙嘅
1: 铜喉咙 Q，
0: 系啊， 跟住就讲到咩啊？
1: 你着件波衫，
0: 系波衫，系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唔系节目都分享过，我将我啲波衫咧放晒出去卖晒出去噶啦。
1: 因为我从我好似咁耐以嚟做节目同你做咗唔
0: 未见
1: 我
0: 着嘅，
1: 我系冇见过你着波衫
0: 嘅。
2: 系我头先一眼望到我就会
1: 系咯，
0: 我都冇着过嘅。
1: 我以为话即系我对 Tom 问喂今晚系咪有啲咩重要赛事定系你要去睇定系咩啊？点解你今日特登着波衫？即系我以为系有啲主题要应，
0: 所以要应付啦，系咁样。我今日就要着南华啦，咁样，因为屋企有嘅波衫应该系一件香港队同埋一件南华，即系其他已经卖晒出去啦。
1: OK，
0: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放嘅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真系唔，即系虽然我 train 喺度啦，但我觉得我应该唔会，即系唔会着波衫嘅，即系我未必觉得自己着波衫好睇，或者唔知点衬啦，应该咁样讲。
1: 好彩你都知，
0: 系我真系我就有自知之明，系啊，只不过唔知点解今日突然之间冇咗个自知之明啊。
2: 本来一齐着嘅波，
0: 本来都坚守咗你嘅自知之明好多年噶，去啦，今日突然之间破咗功咁啦，咁即系琴日执起就啊，其实因为我好中意呢件南华嘅，佢系红蓝直间间条嘅，
2: 好靓啊你呢件，
0: 因为我觉得嗰阵时我系中意巴塞嘅，咁、然后呢件系有巴塞嘅感觉，而我嗰时冇钱买波衫，咁我屋企亦都冇巴塞波衫，呢件最近噶，咁所以我就呢件就好中意，同埋
2: 估你唔到，你头先系咁唱对家嘅歌，即系有对家名嘅，
0: 我系人哋踢皇马，我啊踢南华，系啦，咁同埋我中学嘅时候有着过呢件，即系落去踢波啊，其实
1: 你中学噶啦呢件。
0: 我呢件点样得嚟就系都系我舅父俾我嘅。
1: 哦，
0: 但我中学已经着得落嘅，咁我而家都仲着得落啦。
1: 你真系冇高个、啊？
0: 都冇，唔系短短身啲咯。件衫其实系算系，即系佢唔系啲阔身衫嚟嘅。
1: O、okay、K。
0: 而我当年真系中学嘅时候，星期六同啲 friend 踢波，我真系着呢件落去踢嘅。系、啦，即系你细个对波衫嘅概念就真系攞嚟踢嘅。
2: 系嘅，
0: 系啦。
2: 以前波衫系真系爱嚟去踢波啊，或者做翻相应嘅运动嘅。
1: 你好少会以即系以前嘅年代计，你好少会用波衫摆入去一个 fashion 嘅概念当中嘅。我谂真。真系好近呢两年开始，我先观察到呢样嘢咯。
0: 以前系少啲嘅，的确
1: 系。因为以前成日见到啲男仔着波衫，啲女朋友就会喺度怨噶啦嘛，话我男朋友咧嚟嚟去去咧都系。
0: 阿一，你讲。
2: 哇！
0: 你讲阿一，
1: 哇！
0: 成日着波衫嗰个港台同事，
1: 咁好嘅喂，
0: 不嬲都系成日话佢啦。
1: 佢而家唔系噶啦，
0: 唔怕噶，
1: 佢而家唔同啦。
0: 你讲。
2: 哇！
0: 你讲阿一，
1: 哇，
0: 成日着波衫嗰个港台同事，
1: 咁好嘅喂，
0: 不嬲都系成日话佢啦，
1: 佢而家唔系噶啦，
0: 唔怕噶，
1: 吓
0: 佢而家都系着波衫啊，
1: 而家除咗波衫之外，仲会着嗰啲动漫 T 恤，
0: 赚到钱啊嘛，就好似咪买波衫样嘅衫咯，而家你系咪先 fat fat 啊嘛，同佢星期一样 fat fat 系咪先，今日可以买到其他衫咯，系都系嘅，以前同埋以前嗰个着嗰个。标配系咩咧？一件波衫啦，一牛仔长裤，一牛仔短裤。如果牛仔短裤就会加个腰包，牛仔长裤咧，
1: 我完全想象咗个画面
0: 啊！以前大家对于着波衫嘅人嘅概念系咁噶嘛？
1: 系啊，
2: 系
0: 啊，即系我坦白讲，不时太唔系好 fashion，
2: 不时太。
1: 唔係好好睇咯，
0: 係啦，或者即係睇波嗰啲會鍾意足球嘅會著咯。咁但係而家甚至乎有啲品牌其實你都見到佢都會出波衫款嘅。
1: 嗯，
0: 係啊，你去到佢哋都會出。咁所以我哋知道其實大家都會襯嘅。咁但係因為我共同嘅朋友又即係一日一波衫嘅關係啦。咁我又想令到屋企嗰啲寶藏都有一個好嘅主人。咁所以嗰時放咗好多波衫俾佢。同埋我即係我心裏面都會有一個諗法嘅，就係首先我唔覺得自己有一日會著波衫襯啦。第二就係我就算襯都好咧。因為嗰啲球隊唔係我鍾意，嗰啲球員唔係我鍾意，我覺得著上身又唔係真係 represent 到自己。係啦，佢嗰啲唔係唔出名嘅球員㗎喎，唔係打球隊或者件衫唔靚，
1: 純粹
0: 唔係我鍾意嗰隊囉。
2: 即
0: 係我有自己鍾意嘅球星同埋我自己鍾意嘅球隊，咁所以我就好割愛咁樣呢就放晒出去啦。呢份南華其實仲係另一件嘅。嗰時我舅父

0: 会有两件，因为我舅父同埋我妈佢哋成家细个时候都系南华嘅 fans 嚟嘅，系啦，咁亦都呢个 backstory 令到我好珍惜我而家着紧呢一件啦。咁、但系嗰阵时系仲有另外一件咧，就系、是、唔知你当灰蓝色咁样深色啲嘅。咁我有个朋友佢又好中意，即系佢觉得佢见我着而家呢件南华觉得好靓，跟住我屋企仲有多件啊，我送俾你啦，咁我就送咗俾佢嘅。
1: 好阔佬啊！
0: 因为嗰个概念就系呢件事对于我嚟讲，佢系。佢
2: 唔係你喜歡嘅嘢，咁可以，所以佢就會變成一個佔用咗空間嘅東西。
0: 係啦，我冇一個佔用，同埋譬如我送俾 friend 嗰件，雖然同一個球隊咧，但我覺得同一個球隊我有一件已經好足夠，我已經好滿足啦。
1: 我好中意你呢件波衫。
0: Sorry， 冇曬啦。係啊，Sorry， 我冇曬啦。
1: 嗱，呢啲咪就係差別待遇咯。
0: 唔
1: 係
0: 錯，
2: 完全 feel 到啊。
0: 錯，你呢個只不過係見到人哋有你自己都想要嘅。如果你真係覺得好靚嘅話，你就會一早話要噶啦咁。咁所以。系啦，咁我就变咗哦，我今日再揾翻出嚟嘅时候就啊，得翻一件，系有少少，唉，点好咧？
2: 珍而重之，系
0: 有种珍而，有种珍而重之之余咧，嗰个唔知点算就系，哎呀，咁因为我嗰时俾啲 friend 嗰啲，其实我有冇一啲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帮我照俾咗咧？因为嗰时有啲球队，譬如英超球队咧，譬如斯芬，即系以前同斯芬啦，中意利物浦，咪利物浦俾佢咯。跟住以前另外有一个唔知中意阿仙奴嘅，咁我又俾咗佢啦。咁啊，仲是曼联嗰时系揾唔到身边有人中意啦。系啦，后屘都有嘅就俾咗啲朋友咯，跟住
1: 我中意曼城啊，我中意曼城。
0: 曼城我冇啊，对唔住，真系冇啦。
1: 你根本就系针对我，
0: 不如你谂下，点解你讲亲都唔中啊？
2: 你了解多啲。
0: 我有南韩队嗰时候就就冇卖咗啦，跟住好似有法国队又系，
1: 哇！你储埋好多，
0: 全部我舅父俾噶，全部都系嗰时候去舅父屋企嘅时候咧，佢买咗件新嘅，佢就会放一件出嚟，呢件俾你啦咁。喺好多人眼中呢啲一定係寶藏嚟㗎、我嗰啲係冇剪牌添嘅有啲。
1: 喔、oh, ,ok, 即係唔係著嘅真係儲
0: 嘅。佢儲嘅佢俾到我都冇、okay. 哦。我又著咗幾件啦，我而家身上面呢件又著過踢波啦。另外有一件曼聯我都有著過去真係踢波嘅星期六嗰時又係中學時期。咁佢好闊身但係唔緊要，因為我覺得佢好靚，佢白色波衫。跟住佢啲字係有黑色金色咁樣啲章係好靚嘅。咁但係因為呢你知踢完波都要同啲同學篤下魚蛋燒賣啦。嗰啲豉油滴咗落件衫度。成沓跟住洗唔到。跟住後屘我早一年即上年執啲波衫嘅時候，我揾翻出嚟，我就同阿媽講：哇，呢件其實好靚，不如真係試下洗啦。咁佢最後咧係洗得走嗰啲跡嘅。
1: 哇，好靚！
0: 但係咧，佢印喺個波衫上面嗰啲絨面嗰啲數目字啊，嗰啲贊助商嗰啲字咧，成塊甩咗咯。
1: 哎呀！
0: 所以最後其實嗰件波衫都要唔到啦。
2: 係、
0: 啊！
1: 所以我成日話波衫呢啲嘢咧，你買一件就少一件㗎啦，你要好好珍惜㗎。你送一件就少一件噶，你睇下我而家，
0: 所以你
1: 一件都得唔
0: 得唔到
2: 啦。所以我而家着住一件咯。
1: 你其實，
0: 我仲有，如果你想要嘅話，仲有一啲我嗰陣時大學啊，我讀嗰科，我哋自己整咗自己嗰啲波衫啊，有個名嘅，你要唔要？
1: 你有冇着過啊？
0: 有啊，
1: 今
0: 日有啦。根本你系屁事，
1: 但系你平时即系如果你去约跑睇波嗰啲，你系会唔会着波衫去嗰啲？
0: 因为我冇自己买波衫啊，即系我即系唔舍得嘅，都几百蚊一件啦。其实同埋我好耐冇喜欢嘅球员啦，即系我对上或者我足球嚟讲，唯一就
1: 系
0: 朗拿甸奴咯。
1: 佢咁真系耐。
0: 朗拿甸奴前我就未开始睇波，佢、
1: okay.
0: 之后我亦都未揾到一个我中意嘅球星，
1: 呢、一刻都冇。
0: 边个都
1: 边个啊嘛？我睇得出你好中意啊，得啦，可以
0: 冇人保啊，我系 O K 嘅，冇人保系 O K 嘅，
1: 哈兰达，
0: 因为我惊讲错啊，我惊口快讲错，所以我讲阿边个，
1: 哈兰达，
2: 所以我从来都唔敢讲佢个名
0: 啊，系啊系啊，我惊错名，系啦，嗰啲我几喜欢，同埋因为佢打嗰个位置同我如果即系而家踢翻波，即系嗰个身高个比例上面，我类似都系打嗰啲中锋位中间嗰啲嚟嘅，即系我系要打佢个位，咁所以。是有嘢睇嘅，睇佢系啊，
1: 即系讲到尾你系中意，其实中意摸人布偶啊嘛，
0: 我中意安德尊啊，你搞错咗啦，你唔觉得佢哋有啲似咩？
1: 啲人开始咧上网整嗰啲咧，整到咩都似噶，你摆你个样都似噶，话俾你听，
0: 改图、
1: 你都系港台哈兰德，
0: 唔系，因为其实都真系似，知唔知点解？因为周国峰拍过似安德尊啊，你记唔记得？
2: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没有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系近住中山公园一段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深澳平道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是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谂，就是电车服务，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是暂停的。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排到去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主要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有時我好驚㗎，幻想個畫面可能好好睇，著上身好啱，但到結果並不似是預期咁。

0: 阿文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始终着衫呢啲咧，同你化妆 set 头唔同啊。化妆 set 头有得练啊。望到镜中那么脱眼，造型上唔啱就系唔啱。
1: 合格，铁衫似番碱。喂。

冯家豪一不满意，所以对我来讲波衫是在一些你很信任的人面前才会穿。

Eden 吕爵安同埋 Ryan 蔡俊彦嘅1206，所以透过你嘅衣着，你都会分到你要见到嘅人喺你心目中系咩等级。越熟嘅人，你会越随便，越放心，越安心。

Elka 博了。所以呢个最私密最隐密嘅一面，男人只能够留俾最信任嘅人去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说，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在北京，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检查等工作。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甘肃荡昌发生山泥倾泻。当局说，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深澳平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上行龙尾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服务嘅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系暂停咗噶，乘客要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睇返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呢比较繁忙，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十八乡交汇处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龙尾系排到去近深涌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捏手捏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16: 甜味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15: 吓，真系咁差咩？
16: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15: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16: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0: 丰盛，你下次抌嘢之前，可唔可以问下我哋要唔要啊？
1: 我谂我嚟紧咧都唔会再乱咁抌嘢住噶啦，因为屋企里边嗰啲嘢咧，而家都系有故事嘅，系有啲回忆喺度，应该唔会随便抌噶啦。

呢首歌里面所讲嘅地方里面所存在嘅物件，都同样记录住一啲回忆同故事。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而家实体嘅嘢当然系多啦，但更多嘅咧可能系喺你电话当中所储存落嚟嘅回忆，一啲相片、影片，嗰啲都系要处理嘅嘢嚟嘅。

Jessica 陈以俊嘅潘多拉盒子，呢一个嘅盒子，呢一个电话里面收埋咗好多你嘅回忆，同时亦都系有你嘅秘密喺当中。当佢打开咗之后，信任破灭，一切都可能翻唔到转头噶啦。

有佢同谢千同一齐写嘅曲，自己填嘅英文词以及由佢哋自己编曲。佢哋 Wiz 派台作品《零号灵魂》，互相嘅揣测不信任会令一个关系破灭，亦都系呢一啲嘅因素令到一啲关系变得好复杂。但同时间，其实世界上都有一啲嘅友谊，一啲关系可以好纯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港铁站。至于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至于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接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医院。市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就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挤塞噶，龙尾系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最后提提大家啦，偏远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 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a hand.

0: 香港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本次考试是难得一遇不定期举办的特务入学试。入学试本来是30岁前要完成的事，但因雨落大地而令考生们成为时间的囚犯，延迟至今时今日这个大寂寞时代。由于考生一个都不能少，故对奔波者对宇宙兄弟放宽年龄限制。虽然这场考试是个人荣辱战争，不相为谋，但作为一世同学，一起被困于精神时间房重读兴趣班，一起写诗研究艺术与科学，绝对会是你买不到的快乐。最后，就算作答期间完全忘词，也不要忘记向传奇特务詹士康跪下，奉上家常便饭，好好的聊个天。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嘅主考官系传奇特务詹士康。
5: 這個 intro 真的很有心機，是
6: 雨落大地都有啊，
7: 觀察了很久，
8: 到底阿 Phil 幾時會發
7: 現，因為我看到他嘴角開始微微地向上揚，我就知道
6: 是啊，非常多彩，每一次我哋都系静鸡鸡咁样咧，一开始跟住就会播呢、這、一个，全部都系佢写嘅，系啊，一个 intro， 希望你中意呢个礼物啦，
0: 非常中意。
6: 系今日我哋呢一个 SDE 啦，呢个传奇特务
7: 詹士康啊
6: ，Phil 林明康，系啊，我哋系见习特务，咁啊围绕住考核嘅题目就系 Phil 嘅新歌啦，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啦，因为头先开麦之前都讲话呢一首歌唔容易嘅，应该啲题目都
5: 咁可以由心，即系可以浅到心都得嘅，
6: 你由心去浅我哋都 OK 啊，
5: 系啊，冇所谓。都預咗大家至少有可以唔會捅零蛋嘅，
6: 係會手鬆啲嘅，我覺得係係啦。今日非常靚仔喎，係咪先？
5: 講呢啲
7: 係啦，神采飛揚
6: 又燦爛啊！
5: 你之後扣幾分啊？
6: 太擦鞋啦，個人係嘛？好啊，咁我哋就即刻開始我哋今日呢一個題目嘅
0: 啦。好啦，第一題。
5: 呢隻歌是被哪套电影系列的音乐而去 inspire 的
7: 呢？你嚟先啦
6: ，James Bond
7: 是不是啊？
6: 好直接 ，James Bond 嗰啲片头音乐啊，嗰一种宏伟啊，系啦，嗰种有少少神秘啊，用嘅音乐啊，乐器嗰种。
7: 我就系谂紧啊，我就系谂紧，因为咧
5: 有冇另外一个答案啊？
6: 系啊，
7: 系啦，因为咧，第一我知道你一定答 James Bond，
6: 系啊，
7: 第二就系。咁太直接啦嘛，咁我又覺得詹士邦我都係記得最 signature 嗰個啦，我覺得佢又可以嗰個延伸空間闊啲
6: 嘅，
7: 即係特務詹士邦
6: 呢首歌，
7: 即係有少少你問我嘅話嗰、那個感覺有少少 Hans Zimmer 嗰種呢，即係佢放落好多好緊湊嘅電影嗰度都得。咁如果你要我揀一啲電影，我會覺得係好 Christopher Nolan 嗰一啲。
6: 哦，開始彈名啊，彈啲人名出嚟，
0: 好似好勁咁。
7: 其實簡單啲嚟講，我都係包咬嘅。其實我純粹唔想同你撞啫嚇。所以我會揀套Tenet 啦，天能。
6: 天能，或者 Inception 咯，你咪
7: Inception 都得，係啦，即係總之都係要嗰種好緊湊嘅一啲神秘感。嗰啲嘅配樂又係做到好勁嘅咁樣。
6: 好啦，好啦，
5: 勁嘅配樂係的而且確嘅。不過我印象中係 Christopher Nolan 應該係冇幫過 James Bond 去咁但係的而且確呢隻第一題咧係應該係送嘅，因為真係好明顯係 James Bond inspired 啦。
6: 係。
5: 咁所以咁啱巧就個康騰嘅 Bond 又有啲似。係。咁所以咧，我哋有個 group chat 咧，已經係一早已經係叫做 James Bond。
6: 哦。
5: 因為就係 kind of 係向呢個方向，因為一隻歌有呢啲嘅 inspiration，
6: 係。
5: 但原本寫嘅時候就未係咁嘅，我純粹係寫自己一啲情感，我純粹想發泄。我睇一啲不公嘅嘢，同埋覺得好對呢個世界覺得係啲好 crazy 啊，覺得好似 mad world 咁樣，即係反常啊，係直情係 ridiculous。咁所以寫呢隻歌。咁當時交咗俾公司去聽，佢哋好鍾意，跟住就再交俾Wyman 啦，跟住佢就話佢諗起少少，嘩我唔知道 Phil 原來寫得咁嘅歌，有少少神秘少少，正如好似
6: 分享到
5: 即係有呢啲神秘電影咁嘅嘢，佢甚至有少少 James Bond 嘅 嘅inspiration 咁樣，我哋可唔可以向呢個方向寫，做一隻廣東歌，但係用呢個音樂嗱，下一個 James Bond 唔知係邊個啦，係下一套邊個做，同埋下一套幾時出都唔知啦。咁我哋當假使如果係有下一套嘅。會唔會係咁嘅咧？咁啊，係咁卡入去做呢隻歌啦。
6: 我覺得下一任精方未定，應該係阿 Phil 做㗎啦。主題音樂都係佢做㗎啦，應該係
7: 幾好嘅一個題，
6: 應該係佢㗎啦。
7: 唔錯，
6: 我哋 suggest 下
5: 喺呢一度。如果係的話，我就好開心啦。我唔使做 James Bond， 我做啲音樂已經好開心啦。
7: 但係一路都好中意睇 James Bond 嘅系列，所以令到你即係有呢個影響喺度
5: 啊！我好中意 James Bond， 我每一套都睇過曬，唔止一次啊，仲睇無數次。
7: 係
5: 咁就 Chris， 我成長咗比較最多就梗係 Daniel Craig 啦，係。但因為我第一套都有睇開噶嘛，所以諗下咁多年嚟即係
7: 呢一分係阿 Phil 送俾你嘅，
6: 係送俾我嘅，
7: 都係我送俾你嘅。
5: 唔係，我覺得咧係要講個公道説話，因為咧你係特登唔想答。
6: 系，
5: 我成日嘅答案啫。但你讲嘅嘢都非常之啱，因为咧 ，Hans Zimmer 咧系都有去为最新嘅James Bond 去做电影音乐啦。咁你都系讲紧神秘音乐嗰样嘢，咁都我都俾你六分，咁啊波星就十分啦。
6: 好啊，好嘢，好嘢。
1: 好好啊，
7: 阿飛我共道
1: 呢個傳奇好好啊，
6: 非常好啊，非常好好啊，首先好啦，即係而家有十比六啊，我哋
1: 十比六，
5: 我驚我唔記得佢，
6: 我幫你翻住。
1: 好啦，我哋嚟第二條，
2: 第二題。
5: 呢隻歌嘅歌詞裏面最後一句啊，就係話不想生氣，小點經過附近，何為附近？附近喺邊度？
6: 其實腦裏面係有一個，我自己係有一個代入嘅地方嘅。我覺得係 Fred 啊，因為咧
7: 咁明確，
6: 係啊，因為呢一首歌一路講緊即係一啲真與假嘅資訊充斥住喺呢個世界咧，我好快地就諗起 Fred 呢個地方，因為大家都會講呢一個新興啲嘅 social media 都一個比較 toxic 啲嘅地方，咁所以有陣時喺上面。你會睇到啲人講嗰啲嘢唔知真定假，咁所以唔好經過附近，即係唔好睇。我哋好 specific 係呢一個 social media 咯。
7: OK，
6: 我都少睇嘅。
7: 我覺得你呢個答案具體嘅，咁我都答過。
6: 做咩你阿 Sir 咩而家你
7: 答案？
6: 你 comment
5: 我。你哋係咪次次都係呢個次序去答㗎？你真係要搶答下㗎。
1: 佢哋搶咗㗎啦。
6: 下一題我俾你答先。
7: 係啊，我就覺得咧係即係我就唔咁 specific 啦。我覺得因為即係除咗 threat 之外咧，即係講緊嗰樣嘢其實。邊個平台不重要，其實係你啲人點樣用佢啊？咁所以好多網絡上面嘅一啲討論區啊，有人聚集嘅地方，好容易就會充斥好多假資訊啦，你會充斥好多唔好嘅説話啦，攻擊人嘅説話啦，即係好多怨氣啦。所以我自己即係會比較放呢一個附近咧，就係一啲。就係網上邊咯，就係好多呢啲咁樣嘅資訊啊，好多怨氣嘅網
6: 大包圍
7: 啦，係啦，即係
6: 係啦，
1: 大包圍，
6: 大包圍，總之個網上世界啊，討論
7: 區啦，
6: 好啦
5: ，OK， 咁咧個答案咧的而且確係真係 threat 嘅，
6: 係。
7: 精準喎，波成
5: 係啦，因為咧，呢啲且確本身打開嗰樣嘢咧，你會見到多啲其他人嘅資訊嘅嘢，即
6: 係
5: 譬如平時可能係 Facebook 或者 IG 嗰啲，通常都係睇翻你自己本身跟開嘅人咧 ，follow 開嘅人其實又未，除非你真係 follow 啲人係好衰格啦，都唔會係去咗偏遠太遠嘅嘛。但係因為係好多啲陌生嘅人。同埋好多一啲越荒謬嘅嘢咧，同埋越俾人鬧得多嘅嘢咧，就會更加係顯眼嘅嘛，咁所以就會出現喺你面前。好多人咧，啲 threat 背後都冇樣睇嘅，所以就係亂咁講嘢都得噶嘛。
6: 但係嗰條 feel 有冇話，可能你好記得有 specific 可能某一啲嘅 content 係 inspire 咗，哇係喎，原來呢一啲嘢你好想透過首歌。去講，
5: 佢唔淨止唔係 specific 一個啊，係一紮，係好多，係連續越嚟越多，越嚟越多，越嚟好猛啊！即係嗰啲人去利用個 platform， 利用大家嘅同情心，或者利用大家嘅信任而去獲取利益，又或者去挑撥離間，呢啲咪就係好肉酸，亦都係好醜化嘅嘢咯。即係有啲人係會，譬如講，哇！真係有一次我睇個 post 係講爸爸媽媽。個小朋友去世咗，哇！真係睇我喊曬，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比較新嘅一個嘅爸爸咁樣，我好感動，同埋我好 heartbroken 啦，係。跟住咧睇啲 comment 先知道，嚇依個原來係AI 故事嚟嘅，仲要俾人用過好多次之餘，跟住仲要 top comment 就 pin 咗喺度，有個產品去賣嘅，即係擺明係要人去睇，其實係要 click 入個產品度去有錢分啫嘛，係
7: 利用大家同情心。
5: 哇！有冇搞錯啊？咁樣跟住另一次可能講話有大肚婆搭地鐵嘅時候。 就話哇，成班人坐曬喺度，冇人讓座，係咪真係要講出口或者點樣先可以呢？跟住頭個 comment 仲要最多人 like 嗰個 comment 就係咩啊？你老公唔夠錢買車俾你用咩？哎呦，
1: 哇，
5: 有冇搞錯？唔怪之冇人生小朋友而家，
6: 你知唔知？你
5: 知唔知做爸爸媽媽幾難啊？係要養一個小朋友幾難？要幾多錢？幾多時間？幾多晚瞓唔到覺？幾多擔心？跟住仲要幾多唔方便之餘，仲要俾你去咁樣去。话就好似租质添，真系哇！我真系
7: 听到，
5: 我真系
7: 眼肉紧啊
5: ！Oh my god！
6: 爹哋上身啊，啱啱系，
1: 系完全系见到哇！佢真系一个爹哋，好好嘅爹
6: 哋，系啊，
7: 所以大家即系留呢啲 comment， 你都谂下系嘛，你都谂清楚先再讲呢啲咁 hurt 人嘅说话。
5: 而家其实睇你揿落去咧，你睇到边个 like 过噶？
7: 系啊，
6: 果然系特务，佢有
1: 睇，佢有查过大家
6: 有 like 到先，
7: 好唔错啊 ！Feel 嘅白眼，
5: 特务。詹士康係講唔係講林奕康係特務啊，係講緊每個人而家上網咧，係好似特務上親睇每一個 po， 睇每樣嘢都要諗過係真定假，邊個係敵，邊個係友，好煩啊！而家係依個世界係咁樣，2026係咁樣，總會有一啲人可能係佢哋係會雞蛋挑骨頭，跟住又話：哎，你咁樣唔係咁好喎、啊，爸爸唔應該錫小朋友嘅嘴處度啊，係嚇，尤其是因為佢係仔嚟嘅，係你唔好教壞佢嚇
1: 嚇
6: 嚇嚇。Mad World 真係 Mad World，
1: 真係 Mad World，
7: 真
1: 係
7: Mad World， 好有趣嘅人。
1: 我哋就顧好自己啦，我哋就唔好咁多管閒事啦。
5: 咁係咪要俾分啊？有事咁啊，波勝十分就一定肯定係㗎啦。討論區同埋網上世界都係啱嘅，咁咪六分啦。
1: 好啊，好平均啊，
7: 你二十分。
1: OK， 加油啊。
7: OK， 下一題，
2: 第三題。
5: 根據呢隻歌，邊個係冇錯？
7: 網民咯，如果用翻歌詞入邊嘅內容，永遠
5: 唔準睇，唔準睇嘅喎，
6: 唔係我聽 book 嚟嘅。
1: 喂，
7: 嗱，永遠唔會錯，因為我自己嘅理解咧，就係每一個唔需要帶住，即係唔使用真面目示人嗰啲網民咧，就係永遠講嘢就唔使負責任，就永遠都唔會錯啦。咁所以點解即係入邊都有話啊無念的你咧，就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講緊，哦，你都唔使 show 你即係邊個嘅，好多假 account， 你轉個身份又再出翻嚟啦，你又可以再亂噏24啦，你又可以求其講啲唔負責任嘅説話啦。咁、所以呢啲可以不停換身份、戴住個面具嘅人，就永遠都唔會錯啦。
6: 我心目中有兩個人選嘅，
7: 係
6: 首先係第一個唔會錯嘅，就係根本唔覺得自己錯嘅人，佢冇呢個 concept， 佢就。咁嗰啲人咪唔會錯咯，咁所以喺佢嘅世界，唔係我哋個世界佢唔錯，係佢自己個世界覺得自己唔錯就得噶啦。第二，我覺得冇錯嘅人咧，就係特務詹士康啦。呢一首歌 deliver 嘅 message 係冇錯噶，係希望提醒大家點樣審視呢個網絡世界。所以呢個係第二個冇錯嘅。
7: 好過分啊你！哇，為咗贏你真係不擇手段。
1: 喺呢個位，我只可以提兩位同學咧，留心呢個題目係點樣問嘅。咁頭先個問題咧就係、是。邊個係唔會錯？個個係乜嘢嘅個體呢？
7: 我唔會錯，係咪哲學啊？呢一個答案，
1: 好哲學，
7: 我係唔會錯嘅。
5: 我心諗咧，阿波勝咧，你頭先咧，你答唔止一個答案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平時考試咧，你唔知邊樣係個答案咧，你係寫一紮嘢，希望可以攞到 partial marks 咧。
6: 因為我
1: 就有分啦，
6: 唔會錯嗰個唔係我啊，我驚我係錯嗰個，所以我先至
7: 好啦。咁我 specific 啲啦，我唔會錯。
6: 咁我喺我嗰兩個裏面揀特務詹士康呢一個人唔會錯。
7: OK，
6: 係。
1: 咁我哋
7: 有你
1: 嘅道理 ，Sir。
5: OK， 答案就係貓狗係唔會錯嘅。
6: 係喎，啊係喎，
7: 係喎。
5: 是人嘅咧，系永远都唔会啱嘅，因为一定会有人去批评嘅。你点样做都系有人批评，只要但系猫狗咧系佢永远唔会错，我哋唔好怪佢哋，系我哋错。
6: 哇，系啊，系喎。
1: 所以唔系边个人
7: 呢一条好有深度，
6: 系
7: 呢条好值得大家谂。
6: 再细节啊，
7: 喺个 MV 度都有出现嗰啲猫狗红绿灯，亦都有多次喺个歌词出现猫狗，但系就系。冇將呢樣嘢諗落去，
1: 亦都證明咗人咪會錯咯。
6: 係你哋兩個咧，
1: 係
6: 咪人嚟
1: 㗎？所
6: 以兩個就錯啦，
7: 失敗
5: 真係捧蛋喎，真係捧蛋喎。
1: 第一次有捧。 捧大，
6: 可以捧大嘅，
1: 絕對可以，
7: 都合理嘅，因為呢條嘅答案我覺得值得深思嘅。
5: 的而且確呢一個問題都係講緊其中一個重點，就係人點都總會有人批評，點都會有人會覺得佢唔啱。但係咧，貓狗咧永遠係幫我哋幫佢講好説話，係佢哋冇錯。點樣就算貓狗傷害咗人都好，都係個主人嘅錯噶嘛，
7: 係
5: 貓狗錯噶嘛，
7: 係
5: 咁
7: 嘅。
2: 哇，
1: 冇錯，
6: 呢個心服口服啊，呢個輸咗，
7: 呢個抵輸啊，抵輸啊，我覺得。
5: 即係講緊呢只歌，呢只歌嘅歌詞就講講，大家成日都咁對人咁尖酸刻薄，但係對貓狗咧就會幫佢幫佢。講好說話，咁先顯得自己仲有份良心喺度。
6: 係，但對人又唔會咁噶喎。
5: 係啦，但對人咧就真係哇，好鬼兇狠啊嘛。
6: 係，
5: 哇！而只歌亦都係講緊話，其實即係當大家覺得 James Bond 就係、是、一定係關於槍啊、鞋啊、女仔啊，或者一啲大事，即係世界大事嘅時候，最兇狠。今時今日2026年，有時可能係自然眼已經係最有傷殺傷力
6: 嘅武器嚟嘅，
5: 係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係講緊網上世界嘅自然眼。有時可能一啲指責，有人話你做一件事，但係冇證據嘅喎。但係大家已經可能對你有懷疑，你嗰個人格已經被傷害咗之後，水落石出嘅時候已經太遲，已經冇人想知啦。係，就係記得你曾經有啲負面嘅嘢去形容過你，咁已經將你係撇除咗喺佢哋嘅圈子，唔想同你接觸。
6: 而可能真係一句説話就已經可以促成到嘅啦，已經係。
1: 係啊，成也一句説話，敗也一句説話。
7: 我就敗咗喺句説話度啦。
1: 係啊，你要唔要求情啊？
7: 敗咗幾句説話度啦。
6: 你做咩求情啊？
1: 你想求情啊？
7: 我覺得唔求情。
5: 嗱，我可以開多一題，俾你多一次機會。佢而家係20-12㗎嘛，假設你攞到10分而 boss 攞得嗰零蛋嘅咧，
7: 咁我就
5: 你可以超前。

0: 度嘅。
1: 系咪 ？OK， 大家答你答二，
0: 我答三，
1: 你答三，好，答案系四。
2: 漏咗一個啊
3: ！Bill Sir 擺咗個機會喺你哋面前，啊、你都唔知道珍惜
1: 啊！係
2: 啊，四啊，
3: 係
1: 係啦，因為呢只歌一開始就係別信新聞咁，第一個係 verse 啦，跟住第二段咧就係沒念的人咁啊 ，set 第二個啊，第三個係bridge 之後翻嚟嘅係，
4: 哦，亦有可能，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跟住有一段 Big Band 有一個music break， 再翻嚟再去翻別信新聞第四節，
2: 係喎漏咗漏咗 Bridge 之後嗰個啊。
1: 因為呢個因為我冇咩唔會有啲唔會有歌有四個 verse 咁多㗎，因為呢隻歌係好與別不同㗎嘛，佢翻轉頭再去 rap 多一次啦。
2: 係係，因為最尾咁樣 rap up 嗰下係好 good 嘅，喺個尾度。
3: 好彩你答唔中啫，如果唔係都冇得聽清唱啊。係
2: 啊，
3: 好開心啊！
2: 所以呢題我哋兩個都零。分
4: 都冇分，
2: 維持原配，
4: 起碼幾回都
2: 好啦，
3: 唉，冇捉緊啊你，
2: 冇捉緊啦，二十比十二，咁我哋就緊懲罰啦，懲罰阿斌啊，佢輸咗啦，
1: 唉，諗下先 ，OK， 個懲罰咧就要唱呢一隻歌最高嗰兩段歌詞。哇
2: 詹士斌，詹士斌，
1: 你唱呢兩段啊！
2: 哇，好啊！今日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清咗场啦，车龙系消散之中，不过仍然系几长噶，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至于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接近浙江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湾仔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黄仁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恒丰中心，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观塘道油塘方向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仲有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近住葵青剧院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兴芳路青衣方向，近住葵芳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我是 Albert，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在这里等着你。在黄昏的时间，今天继续用我们天然的雨水去降温，这个地球才帮到手，不会那么快就病了嘛。虽然病病地，不过我们都继续心情愉快，借助这些雨水一起轻松畅快一下。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了，落雨我就不担遮。为什么？林忆莲唱歌都是话，就咁落雨冇人啊，搵埋 blue jeans 着条蓝色牛仔裤，咁样先至够豪放，湿咗都冇问题嘅。翻到屋企，求其挂起佢，听朝又继续攞翻嚟着，唔使点洗。林忆莲 blue jeans， 下。

当然林忆莲同呢一队乐队三名乐队叫做 Blue Jeans 还记得嘛，吓、啊、长长头发嘅呢一班咧，系我哋乐坛里边一啲老友记嚟嘅。咁啊，仲有阿 Pell 啊，仲有阿小飞侠啊等等。Blue Jeans 同埋林忆莲咧喺下雨天嘅时候啊，着住条牛仔裤就任你淋啊，唉喺雨中唔系漫步，系大弹 rock band 下雨天。咁我年少嘅时候咧就好中意落雨去玩嘅，玩咩啊？玩踢波咯，踢波系最好噶啦。不过后来就冇咁豪放啦。落雨唔记得带遮，死顶啦！因为吓淋到湿咗，横掂都湿啦。一路翻屋企，一路唱歌。当年嘅一首名曲，来自音乐剧里边嘅精彩片段，叫做《雨中高歌》（Singing in the Rain）。不过唔系男主角真基利，系 Doris Day 陶丽丝代。

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呢，就是这个肯定是我的超级偶像。咁喺落雨嘅回忆当中呢，真係好多。电影呢，我相信大部分嘅导演呢都好鍾意拍雨景嘅。因为呢喺镜头嘅前面呢，一落雨呢就浪漫，就有一种情怀喺度。最重要呢就是个地下呢就容易反光。嗰啲灯光一打落去呢，个地下如果係湿嘅呢，个场景就会好靓。你睇任何一出电影啦，无端端冇理由落雨啦，都变咗落雨。歌曲都有要求噶，譬如话你心中一条细个喺度住嘅街道，谂翻起落雨嘅场景，嗰、那个回忆系咪浪漫啲咧 ？Fucking Lotto 唱翻呢首旋律非常之熟悉嘅，啊，我话埋俾你听系漫漫前路，徐小凤嗰只咧，叫做雨中街道的回忆。

雨中街道的回忆。你屋企楼下呢，喺街口嗰度呢，又或者喺佢住嗰条街嘅街口嗰度多多。如果你男仔呢，你就会去佢住嗰条街嗰度。因为要送佢返屋企嘛。点解会系街口啊？梗係啦，你去到嗰屋企楼下，佢阿媽会见到㗎嘛。係咪呀？咁又真係闹你㗎嘛。咁如果你喺街口呢，就啱啱见唔到。如果啱啱好似头先隻歌咁落緊雨喇喎，咁你咪担住把遮两个人用。跟住点都有少少浪漫情景啦。咁但係而家呢就好容易啦，而家你分钟喺地铁里面都可以随时呢，喺个一个地铁车厢里面有两三档呢喺度做緊呢个街头劇。表演埋俾你睇唔介意啊，冇所谓啊，旁若无人就係呢一啲啦。不过呢喺街上面落緊雨呢都有人咁做，一把遮停咗喺个街中间，我都试过。李克勤唱雨中街头劇。

李克勤嘅歌《雨中街头剧》，你会唔会系呢啲街头剧嘅男女主角啊？唔出奇啊！当即系情到浓时拍紧拖嘅时候，咁咪有咩咁出奇啫？旁若无人啦、啊。不过讲起即系喺街道之中嘅成日落雨咧，我又谂起一首以前嘅城市民歌啊。正式系城市民歌，因为点解呢个歌讲明就喺城市闹市里边，突然间乒铃乓啷落大雨，点算啊？啊，截的士就截唔到咯，啊，排晒队啦，抢的士啦，你未试过咩？真系，唉，好麻烦。呢只歌咧就叫做雨中即景，将个现场感讲俾你听，梗系搞笑啦。今日嘅民歌味道，一首城市民歌《雨中即景》。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是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国正是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全力找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以及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世茂坪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就是电车服务，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是暂停的。另外九龙方面，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永德里广场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仲有车龙架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塘路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嘅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西区的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由晚上的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中环方向近山市街和西长街北的中线会分别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的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边，每一个信号灯都适用于那一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9: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不要怕人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4: 草原的春色，夏影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3: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4: 星期五晚十点，
13: 港台电视三十日。
15: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16: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5: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这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6: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5: 星期六朝早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欧巴捞，欧瑞强。
18: 个天咧话继续落雨，我哋个节目咧安排，成个礼拜都系一啲好舒畅、好清新嘅雨水啫，吓唔怕淋湿身嘅，听咗佢都唔会郁郁闷，亦都唔会心噏噏个停。都有啲人话，哇，你落咗前几日雨噶咯，吓。Albert， 你可唔可以停停啊？冇问题啦。你既然有咁嘅要求咯，我揾位大名鼎鼎嘅怀旧歌手 Bobby Vinton， 求雨歌嘅调转 ，Rain Rain Go Away。

究竟佢叫啲雨走唔好落雨啊，抑或嗰个女仔叫做 Rain 咧、啊、？Rain Rain Go Away， 唔好再落雨啦。当然佢而家讲紧嘅系心情啦，落雨同心情有拉楞嘅，即系喺心里边落紧雨咧，即系话唔开心啦，系嘛？落雨唔好啦啩，唔好落啦。头先嘅 Rain Rain Go Away， 但系我哋中文版都有。黎瑞恩佢话。希望我心中的雨季不要再来就好了，雨季不再来。

当年小英有一只好流行嘅歌，雨季不再来。有咩地方系永远唔会落雨嘅咧？嗬，可能真系得啲啲咁多雨水系有记录嘅。嗰、那个地方系叫做南加州。咁但系加州好多好大嘅，去到最南嗰度有一个地方叫 Palm Spring 啊，啊，即系棕榈泉。哇，喺嗰度真系沙漠嘅气候，仲要咧分分钟咧夏天一定系四十几度以上。接近50度，点会有雨水啊？啲雨水落到一半就已经蒸干晒啦，所以嗰度永远都唔会落雨。唔系我话嘅 ，Albert Hammond 话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永远都唔会落雨嘅，你定啦。Albert Hammond，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落雨呢？我不相信呢。不过那里的植物都很犀利，都是仙人掌类，是不需要怎样灌溉。所以南加州那些地方夏天真的热到无人有，我亲身经历过，哇真的不枉此生，好犀利。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永远不会落雨的，唱歌是 Albert Hammond。咁啊，讲起呢啲球语歌嘅相反咧，就区语歌咧，有另外一首咧，就系以前有一队乐队好流行嘅，叫做 CCR 吓。CCR 嘅歌手咧，主音歌就系佢哋嘅灵魂嚟噶啦，叫做 John Fogerty 嘛。佢有只好出名嘅歌叫做《边个要可以停到呢啲雨，唔好再落雨，得唔得 ？Who stopped the rain？John Fogerty。

佢哋當然因為樂隊 CCR 嘅名曲好多啦，包括呢首 Who Stop the Rain， 邊個可以停到呢啲雨水啊？我咪得囉，我就 cut 咗佢啦，咁咪得囉，係咪冇得唱啊？多謝曬 John Fogerty。不過呢一年嘅五首呢，我哋都係區域歌嚟嘅，唔想落雨喎，咁咪即係順其民意啦，你唔想落雨咪唔落囉，我哋請嚟本地嘅樂隊都得㗎。三隻草蜢佢又唔好落雨啦，我哋草蜢一落雨呢要匿埋啲草叢裏面，好慘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

0: 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喺港岛方面啦，红隧嘅入口三线过海，即系告示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都系畅顺噶。其他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主要嘅路面情况啦，就系港岛告示打道东行转去铜锣湾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咁至于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将军澳道上行都仲系比较多车啦，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同埋去张瑞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近住丽港城。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五点钟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中线、快线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都系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半，粉岭公路去新田方向，连接康乐园路、大窝西支路南行同埋香园围公路嘅支路，仲有就系由吐露港公路交界至到扫管埔路回旋处嘅路段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

2026年7月8日晚上8:10。诶，平时咧你有啲咩嘅社交活动？你喜欢做啲咩噶？有时咧，当一啲新朋友问我嘅时候咧，我都会突然间呆咗呆，谂唔到点答啦。因为咧，我都同好多人一样咧，我嘅社交活动好多时都系电脑里边进行嘅。現代人多數都是用 social media 跟大家建立友誼，或者就算是聊天都好，都是在網上聊天，見面都是開著機器，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大家在聊天。但是很多很多年前呢，朋友的社交活動他們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聚在一起的。有些朋友放了工之後就會一起跳舞，这些朋友他们是一班农夫，耕完田之后他们就会想，啊，做了什么可以令到我们放松一点，不如跳下舞也好。于是他们就想了一种舞，都挺开心的，整大班人一起跳。这种舞是得三拍的，但跳上来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大的节奏感，但是他也是一种很温柔的舞步。看看到底作曲的将它写成一个怎样的曲谱了。后来这种舞还得到了一些上流贵族他们的青睐，也觉得这种舞非常之好，因为可以令到人很愉悦。加上我在社交里面小不免就是要识下男仔或者女仔，这些舞蹈就可以令到大家面贴面，手拉着手，慢慢咁跳，或者快快脆脆咁跳。呢种舞有啲人叫佢做圆舞，亦都有啲人叫佢做华尔兹。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一齐嚟一个和首嘛。

Engelbert Humperdinck 都唱过呢首歌 A Man Without Love， 而唱呢首歌嘅咧就系佢叫做 Patricio Bulani。呢位朋友好犀利嘅，可以精通多国嘅语言啊，包括咗有意大利话啦，有澳洲啦，尼泊尔文啦，英文啦，西班牙文啦，法文啦，德文啦，波兰文啦，阿富汗文啦，日文同埋普通话都可以嘅。

嚟自加拿大嘅呢一队乐队叫做 Big Sugar。啊，唔知点解佢哋唔叫做 Big Syrup 喂、啊、加拿大嘅枫叶糖浆都几出名噶噃。有呢首歌叫做 Turn the Lights On， 喜欢呢首歌，因为佢嘅编曲有啲怪。星期三晚我哋仲有啲怪歌嘅。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將時間帶到接近晚上的8:30，陣間繼續會有新聞報告，然後會有美欣的甜淡情懷。新聞報告之後我們再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在北京，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检查等工作。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甘肃荡昌发生山泥倾泻。当局说，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係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每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而家嘅人究竟有啲咩嘅社交活动嘅呢？会唔会一齐去睇电影呢？票房咁差，相信都比较少。但我仲记得啦，喺我哋年轻嘅时候，经常都约埋啲朋友一齐睇电影嘅。喜欢电影有唔同嘅种类，其中有啲朋友咧特别中意睇动画电影嘅。佢哋话睇咗呢啲卡通片咧系好开心噶。究竟点解会中意睇动画电影嘅呢？咁有啲心理学家咧就话，喜欢睇动画电影嘅人咧，其实都系反映咗咧，其实佢哋喺潜意识里边咧有一种嘅好特别、好纯真嘅感情，同埋咧佢哋都有一种希望得到自我疗愈，亦都希望凭住想象力将佢带入咗一个同现实有段距离嘅一个地方嚟嘅。譬如在情绪的调节和共鸣上面，就藉住卡通的人物会令到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反映到心里面很多种的声音，还有一些很 cute 啊，或者一些很天马行空啊，这样做不到的事都可以在卡通片里面可以达成了。有些人又会是通过卡通电影可以令到自己一些的童年阴影都可以修复到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特别喜欢看卡通电影呢？在这么多套卡通电影里面，其中有一套我都很喜欢的。喜欢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泰山里面有这首歌，属于 Phil Collins 的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说，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

0: 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以及680几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每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的展会新增法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和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有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至于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早上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是卖旅客门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话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话，西班牙与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事情已经发生了，无论是好或是坏，你都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咁既然系咁啦，就将每一个嘅昨日，好似一道闩埋咗嘅门咁一样，留翻喺身后边啦。闩咗嘅门就唔需要再回头，因为前面仲有无数嘅门等住你去开。所以今晚唔好再谂太多啦，安心去瞓翻觉。听日嘅一切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事情已经发生，无论是好定是坏，都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所以不要再多想昨天，安心去睡回你觉，因为明天的一切已经为你准备好。其实每一次起身都好像一次开门，一次当日的拆礼物一样。但是除非由你自己亲自去拆开它，否则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门后面会有些什么，你又将会得到些什么。

天空里面嘅基本，就基本上系蓝天与白云嘅。乌云又或者系阴天，只不过系表面个浸啫。好似我哋人生一样，打风落雨嘅日子必定会出现，但只要我哋能够忍耐，忍耐等待佢过去，始终会还原基本部。呢个基本就系蓝天与白云。开始今日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古巨基《蓝天与白云》同埋黎明嘅《只要为我爱一天》。

佢系郑中基，不完的歌，同埋之前仲有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将时间到到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九点半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去到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余情庆想念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都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和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和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和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和1000多元的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比上年度增加大约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是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不满。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之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84点，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5美元，卖出4078.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画面，但系难度极高嘅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啲嘅情感从一开始就已经望到佢嘅结果，有啲嘅感情应该忘记嘅就忘记佢吧，拥有过就已经好好嘅。人生天色未必常蓝，唔系所有嘅感情都能够得到圆满，唔系所有嘅情谊都能够去到永远嘅。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人，绝对不会给你风风雨雨的。能够让你依赖依靠的感情，绝对不会让你伤心哭泣。想讲的是，将爱留返给值得的人，将真留返给明白你的心。

在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里面，我们分别听过学友的三天两夜，那英的征服，蔡济文的美丽的方言，和刚刚 Joyce 李洛斯终有一天感动你。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27度啦，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咧会升翻32度左右嘅。展望方面，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去到星期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

0: 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好可能今晚再次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循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伊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98点，跌5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6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79美元，卖出4069.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若大颖，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起播大顺，敬请关注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8: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行姐陈燕行。
3: 好啦，咁啊，又嚟到今晚嘅他他他咧，我哋继续有嘉宾陈燕行行姐同我哋倾偈嘅。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燕行啦。
3: 喂，行姐，我哋琴日讲到咧，等紧你复出啊嘛。首先就系咁啦，我哋训练班呢班同学仔咧，先拍一个短剧或者系用手机竖屏，喂，回顾下或者怀念下我哋呢30年嘅友情岁月都好啊。
4: 甚至乎舞台剧都得，
2: 都得。
3: 哇，我哋嘅budget好大啊！竖屏我都用手机拍都得啊。
4: 即系自己拍，
3: 我
4: 哋自己出系嘛？
3: 系咩？我哋
4: 搞笑欢乐今宵咁，好、
3: 啊、有乜问题啊？
4: 系啊，好啊。
5: 我谂到啊，家乐仔，不如我哋成班拍首 M V 啊！
2: 哇，
5: 讲下好似阿刘华哥哥当年咪有首歌咩？十八岁那年，即系点样？系咪我哋训练班出嚟咁样？
3: 因为其实我哋嗰阵时系咩训练班25年，跟住去到30年，我哋冇搞嘅，好似
5: 系啊，冇啊，
3: 冇搞嘅。
4: 喂，其实都好啊，
3: 可以拍翻。找回我們訓練班時候的照片
5: yes 沒錯再找回羅冠蘭老師過來拍兩個鏡頭
3: 羅冠蘭老師經常罵我的是啊，
5: 羅冠蘭老師那時候個個都罵的
3: 因為呢我經常駁嘴的羅冠蘭他說什麼我說不是啊其實這樣都可以的嘿你經常說話他經常罵他越罵我越開心
2: 變態的你
4: 我想問一下嘉賓的第一份工你的第一份工算不算是訓練班的
5: 是啊
4: 哦，
5: 系啊，
2: 一读完书出嚟就直入训练班啊，
4: 直入啦，
2: 直到黄龙喎你吓，
4: 训练班都有粮出噶嘛，
3: 系啊，有粮出计已经系第一份工
2: 啦，点解要戒烟嚟戒咧？
5: 冇咁闷啊嘛。
4: 哦，即系嗰阵时你真系谂住系咁样。
5: 系啊，因为我好怕做啲咩 office 啊，朝九晚五啊，对住部电脑啊，写文件嗰啲话唔好搞我。
2: 喂，但系咧，佢阿妈咧嗰阵时咧，学你话斋咧，头先咧系嗰阵时赚钱嘅支柱，因为佢都系一个好叻、好出色嘅女强人嚟噶嘛，做生意嗰阵时，譬如话佢咁叻嘅女人啦，咁样即系冇会期待喂我个女继承我个衣钵去做生意嘅咩？
5: 佢知道我冇佢咁吃得苦嘛。佢知佢个女个脾性系冇唔得噶，做继承唔到佢。
3: 你有试过帮手嘅酒楼嗰阵啊？
5: 嗰个系我入咗行之后啦，
3: 有帮下手，
5: 有帮下手嘅个餐厅。
3: 好明显佢真系咪玩啦？
5: 系啊，
3: 你真系唔好搞搞。
5: 帮下手影几张相做下宣传咁啦。
4: 咁你妈咪真系好锡你噶，点解咧？因为有好多家长会担心噶，系嘛？入娱乐圈，我女。危唔危险噶？但系佢完全对你有信心。
5: 我谂佢唔系好了解娱乐圈啊，佢唔知道那个娱乐圈
2: 系，
5: 佢应该唔知嗰种危险啊，反而系佢唔知啊，反而系啊，我佢唔系好理解，因为我哋成个家族冇人系做演艺噶嘛，系啊，
3: 定系。你阿媽根本就縱你，太錫你，你話乜就乜啦。
5: 呢個都係係啦，其中都係其中一樣啦。咁佢覺得你唔係做壞事就得啦。嚇，佢覺得你做乜都好，我希望你喺嗰個界別，你咩界別都好，我希望你個界別做得出色。佢係咁樣嘛，但係而家我係做得唔出色啊，
2: 唔
5: 係，我係甩色啊嘛。
3: 唔係，同埋好彩咧，你訓練班遇到我哋咧，呢班咧係多口唔係多手。
5: 哦，咁
2: 係。喂，你哋點多手啊？佢已經保護自己，著住小路保規格喺出邊啦。
3: 你唔知道我哋要排氣好多動作嘅咩？
5: 嗰啲
3: 係咪？我哋碌地沙又有啦，扮、
5: 啊、
3: 天鵝喺度飛啦，
5: 乜都有、啊，
3: 感情戲又有啦，即係乜都有
5: 啦。即係成班同學圍住一個圈啊，中間企住個人喺度啊，就匿埋眼啊，雙手抱緊啊，跟住就瞓落去。你唔知瞓落邊個人身體上面㗎？咁就
3: 你記唔記得有一堂係一個扮石頭，一個扮嘢喺上面碌啊？总之你瞓喺地下嗰个就系石头，你唔准喐。上面嗰个咧唔知系乜嘢，总之碌上一路咁碌碌碌碌碌，将佢碌过去。咁边个抽着下边嗰个真系惨。其实
4: 点解咧？嗱，我好想问一下就系咪要训练你哋对对手嗰个信任？
5: 冇错，信任可以讲个信任。
3: 嗱，你冇问我点解？我最薄嘴嗰、那个。
4: 如果啱啱肥嗰个喺上面碌咁咪真系好
3: 惨。可以话你好唔好彩啦？
2: 要收山啊！
3: 我都唔明你咩啦，成班喺个班房度扮天鹅飞。我都唔明點解要扮天鵝飛㗎。
4: 嗱我知因為曾經有一個演員呢有講過因為佢要還 show 呢要拍一個劇集佢要扮隻雀嘅。你知唔知啊
3: 唔知
4: 唔知，咁佢係真係總言之有個劇集，唔知個古裝片定係點樣？
2: 嗰只咪雕嚟㗎，唔係雀係嘛？
4: 雕你都要試啦，係咪？
2: 咁啊係，喂神雕俠侶個雕係主角嚟㗎，正所謂神雕俠侶，
4: 即係所以其實係有機會要你扮只雕㗎嘛。
5: 當其時嗱，我記得馬國明做過曱甴㗎。男親女愛裡面嗰隻曱甴係佢扮的，
4: 哇！
5: 馬國明就係嗰套曱甴衫。
4: 嗱，所以連曱甴都要扮噶，你而家唔明白、啊
3: 我有扮啦，不過我唔明啫嘛，我飛得最快。
2: 喂喂喂，嗱，我譬如話你曱甴都係眾生啊，都係有生命嘅嘢，但係石頭點樣樣啊？點解要譬如拍戲啦？喂，你做咩角色㗎？
4: 古裝片有點穴噶嘛？
5: 點穴啊 ？OK，
4: 點穴真係唔可以喐噶，
2: 就要做石頭啦，係咪
4: 啊？
3: 唔係，即係訓練班嘅時候咧。你一問翻嗱，阿行姐唔知記唔記得，即係講乜嘢，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總之你叫我做乜就做乜嘅。
5: 係㗎。
3: 唯一一樣嘢咧，我真係頂唔順啦，打坐、冥想，你記得一人坐一個牆角度冥想半個鐘，我大佬仲冥。
5: 佢要你有啲設計啊，係咪啊？佢要你喺冥想當中得到啲靈感。
4: 我話俾你聽，你哋嘅老師係好先進啊，好前衛啊！你知嘛？而家所有人都係要 mediation 禪修，然之後你就會從中有一個智慧。
5: 嗯，
4: 會唔會咧？
5: 我覺得我好相信係嘅。
3: 除非唔係，
4: 除非唔係。同埋你哋可能有機會拍少林寺噶嘛
5: ？OK，
2: 仲咪同埋你哋可能坐坐啊？你知唔知有樣嘢
5: 出竅？
2: 冇錯啦，
5: 會出竅。
2: 哇！你哋出竅就唔使佢搞咁多嘢啦。一次過坐咗就已經出竅啦，你仲使上堂？
5: 個個開大竅啦。

0: 好啦，继续同阿行姐倾下偈先。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他他他嘛，咁啊当然有嘉宾的他他他啦。行姐，对你生命里边影响最大嘅，不如女性他先啦，系边一位咧？
1: 啊，咁一定离唔开系自己阿妈啦，系、啦。咁啊，最大影响有阵时都点样讲咧？应该话由细到大，有阵时咧，我有啲思想上嘅嘢咧，有啲人就话，你好似有啲偏激咗少少喎，咁样，咁啲人就会觉得系咪因为你受你屋原生家庭影响咧？即系譬如我原生家庭，我一个单亲家庭长大噶嘛。咁啊，多數都係接觸我媽媽比較多噶嘛。咁我媽媽即係叫做又係媽媽又係爸爸，咁都係佢咁樣啦。咁變咗其實就得女性嘅睇法嘅啫，好多時喺個家庭裏面，因為我對上一個仲有家姐。咁我由細到大同我婆住，咁成家都係女人。咁啊，跟住佢話即係會唔會有陣時啲嘢係個睇法就係得女性嘅睇法，就冇咗男性嘅睇法喺度啦。變咗有陣時我去睇一啲嘢咧，就好似偏咗少少啦。
0: 點樣咧？可唔可以舉一個實體啲嘅例子有冇咧？
1: 實體啲嘅例子啊，即係譬如好似好似又講翻啦嚇，又講翻我啲無瑕離開咗嗰啲咁。咁有啲朋友即係我同啲朋友傾開就會話。其实点解你会内疚呢？其实点解你会怪自己呢？
2: 系咯，
1: 你都有带去睇医生啦、
2: 啊，同埋你好锡佢哋，你都咁样怪自己，啲人真系弊家伙啦，真系。
1: 啊，点解你要自责啊？咁样，佢话系咪你屋企人啲谂嘢系咁样噶？咦，后屘慢慢翻屋到，咦系、啊，我谂一翻，我妈谂嘢嗰时系咁噶，
2: 即系咩嘢就觉得自己唔啱先，
1: 乜嘢都觉得系怪咗自己先。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哎呀，都系怪我唔好啦！哎呀，点解我要俾佢咁做咧？
2: 即系自己俾人呃钱，仲要觉得系自己嘅问题？点解我会系我俾机会人哋呃我钱嘅？系咪咁样啊？
1: 系啦，即系佢会系系会佢点样讲？佢会觉得系点解自己会一手造成呢件事啊？但系有阵时事情嘅发生。唔系理想噶嘛？有阵时事情嘅发生，有阵时你譬如好似佢讲翻你啊，俾人呃人钱呢啲，喂有心人装冇心人，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唔会下下而家应该会啦，因为而家真系无时无刻都会俾人骗钱噶嘛，而家呢个世代系咁但系因为当其时真系讲翻少少啦，因为当其时我妈妈佢接触嗰个所谓嘅骗子，其实系一间。攞正牌嘅機構嚟嘅，
2: 係啊，
1: 佢唔係話即係網上邊求其識翻嚟嘅，成乜，
2: 同埋佢知道曬佢個背景，跟住就同佢 friend 咁樣樣啊嘛，有心裝載嘅，
1: 係啦，佢由 friend 嗰度開始入手噶嘛，咁啊最容易呃噶啦，因為已經攞咗你嘅信任啦嘛，
2: 冇錯，
1: 係啦咁樣，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即係我就會覺得啊係，原來由細到大自己屋企。冇一个男人喺度，可能你个思想、你个思维、你个睇法系会受咗你自己原生家庭上一代嘅影响咯。咁嗰阵时，我真系俾个朋友叮醒咗，你要改变一下你自己嘅思维方式啊。佢话你唔好咁样成日觉得唔原谅自己啊。做人要学识得点样去原谅自己啊。其实
2: 太好啊呢句
1: 说话。
2: 系啊，我发觉好多人咧，真系。是自己其實被人陷害還要覺得自己有問題跟住就孭住嗰個唔開心同埋嗰個負情緒。
1: 冇錯啦、明明而家呢個世代啲人呢好奇怪嘅睇法明明受害者已經好慘㗎啦但係啲人仲要鬧個受害者。仲要話個受害者你蠢啦你被人呃啦、你著短裙梗係被人非禮啦、你明明好似吊返轉好似個加害者冇問題有問題嗰個受害者咁樣囉。係囉所以即係啱啱叮醒咗我哋思維啊係喎。所以我覺得我媽媽對我嗰個整個人生當中嘅思想呢係有一定嘅影響囉。
3: 但係我又想問一下一樣嘢啦即係譬如可能對你嘅想法會有影響啦但係你會唔會覺得佢係叻㗎？
1: 佢係叻㗎。佢係好識得去照顧一個家庭㗎。佢係一個好有擔當人囉。因為嗰陣時我有家姐有我咁仲有我婆婆即係佢媽媽啦我媽媽嘅媽媽啦即係叫做佢出嚟叫做搏殺嘅時候叫做上有老下有小啦咁樣去支撐呢頭家㗎嘛。唔叻個女人係冇可能支撐到啦。
2: 喂咁變咗會唔會從細其實呢分途另一樣嘢就係話唔需要男人啦我自己其實一個女人都可以 担当晒即系成个天下咁样，会唔会咁样对于你择偶等等方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即系入咗你个
0: 谂法
2: 啦？系咯，
1: 系啊，都会嘅，即系佢以前即系，因为我自己嘅感情生活咧。其实我又好少同佢讲嘅，我又好少同佢沟通嘅咁，因为我知道佢咧，唉，即系好多说话俾我听嘅，
0: 关心你啫，
2: 每个妈都会噶啦，
1: 但系我每个人嘅妈都唔同啦，
2: 系啊，
1: 我妈有阵啲说话咧系好 hurt 人嘅
0: ，hurt 你定系 hurt 对方先？
1: 都会，两边都会。
0: 又可唔可以举个例子？我真系好八卦，突然间呢刻。
1: 即系佢会讲一啲说话，系令到你唔好受咯。即系会觉得，佢系容易噶。我妈妈系容易比较一闹起人上嚟，尤其是系我哋自己屋企人啊。佢一闹起上嚟咧，哇！嗰啲说话系令到你系难受。即系你话而家叫我举例，我又一时间又。
3: 同埋我哋唔好再难受落去啦。
1: 啊，我再
3: 你一举例就会难受。嗱，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高人真系讲呢一样嘢嘅，一个家庭啊，每一个家庭其实系一个 cycle 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阿行真系叻嘅。点解咧？因为你睇到佢而家对佢女女咧系有佢嘅方式嘅。因为有一啲嘢，如果我哋唔去原谅或者 forget and forgive。嘅話咧，你一路咁樣咧，你自己唔剪斷咧，其實係好大鑊
1: 嘅。係
3: 㗎，原因因為點解佢會將呢一個烙印咧擺咗落去個女度？咁所以佢而家咧講嚟講去，佢唔記得咧係一件好
2: 事。哇！恭喜曬，
3: 真係㗎，係咪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喺佢嘅呢個訪問咧，我覺得嚟到呢個位一個好大嘅得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表示，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同部门拆墙松绑。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时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为陌生，期望借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表示，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包括棉田和蟠桃园等，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表示，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表示，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了解完整的新疆，但希望在他们的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国昨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好可能今晚再次实施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与德克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循一贯的外交政策，擅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伊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5点，跌6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8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2美元，卖出4061.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1: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煮嘢煮嘢，
5: 微强，你喺厨房搞咩啊？搞到个厨房乌烟瘴气。
4: 石榴姑妈，我想整个新菜式，我这晚热辣辣，你试下。
5: 微强啊，厨房俾你搞到又热又焗啊，咁样对厨房工作嘅朋友健康有唔好嘅影响噶。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嘅工作环境做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食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饮食业厨房特别潮湿酷热，新房中暑休息饮水，避免热衰竭。我是表妹 Mona，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行姐陈燕行。
3: 刚才我哋讲咗一个女人他啦，男人他你会选择边一位有影响你嘅人生嘅咧？
4: 哇，男人他就有啲难谂、啊。
2: 而家个老公唔就算好难谂都唔会摆佢入嚟系嘛？
4: 唔算咯、佢又影响我个人生啊。
3: 系啊，
4: 喺你工作上面可能系一个前辈、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同学仔咁样。
2: 系啊，
4: 如果系咁啊，或者系。我而家好咯，我可以话如果谂唔到嘅话，就唯一系
2: 好惨啊，
4: 老公啊，谂唔到就系啦。因为我又因为其实嗱，如果你讲爸爸，咁我系小学阶段同我爸爸系一齐住嘅，咁去到中学阶段，以至到出嚟社会工作之后，我一路都系同我妈妈一齐相处，所以变咗我同我爸爸短相处嘅时间比较短啊，比较短啊，系啦。咁我爸爸又讲翻我爸爸少少嘢先啦吓。咁我爸爸而家系前年啦，前年就离开咗啦、前年九月尾度系啦，离开咗。咁其实佢离开之前嗰九年几十年咧，都要每日每日嘅，即系每一个星期里面有几日要去做一啲洗血嘅治疗啊，即系佢系属于一个长期病患者嚟嘅。咁但係其實呢，喺佢嗰九年幾十年當中，我就叫做接觸得佢再多啲啦。咁喺嗰個治療之前呢，其實係一大段時間冇聯絡嘅。係啦，咁樣。咁跟住當然嗰陣時我係有啲壓力㗎。點解呢？因為嗰陣時我出嚟做嘢自己搵嘅錢又唔係話好多，咁但係我又要交租啦，又要生活啦，又要養幾隻狗狗啦，又要處理佢哋嗰啲狗狗嗰啲醫療費啦，跟住再要再加埋我爸爸嘅醫療費啦。係啦，咁嗰陣時係。
2: 你有家姐㗎，點解佢唔俾啲呢？
4: 應該咁樣講。
2: 唔好意思，我係咪太八卦？
4: 都唔會都唔會，但我家姐佢反而佢係變咗做係類似係家庭主婦嗰啲嚟㗎啦，已經係。咁佢會幫手嘅，即係佢會幫手帶啲老人家定時定候去醫院度覆診啊呢啲，咁佢做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係會覺得再見翻爸爸，其實就係要負責佢嘅醫療費啊、照顧佢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即係都即係。我自己覺得都冇問題，因雖然大家好耐冇見，但係佢都係我個爸爸嚟嘅，係啦。咁直至佢前年咁樣走咗之後，咁我就覺得係點樣講咧？好傷心啦，當其時都係，即係自己屋企走咗都係好傷心嘅件事。咁但係
3: 你知唔知啊？你肯咁樣去做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分享，亦都係你嘅一個福報啊！
4: 係啊，係咪啊？
3: 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如果自己作為一個仔女，無論父母佢哋嘅婚姻係點樣，因為冇人希望自己嘅婚姻係不完美嘅，
4: 冇錯，啱唔啱
3: 啊？但係你會係放下所有佢上一代佢哋自己嘅恩怨，但係你又能夠喺佢病嘅時候，你居然能夠照顧到佢咧，呢個係你嘅福氣，
2: 係
3: 啊。即係我聽完之後，我真係覺得阿行真係好叻啊！你諗下做得我哋呢一行，其實真係嘅，自己知究竟賺到幾多錢，
4: 係啊，
3: 係咪？咁佢又係一個盡責嘅一個媽媽，因為佢有咁多隻毛鞋，仲要係孝順你爹哋，所以我話俾你聽，點解你而家咁幸福咧？有個咁可愛嘅小朋友咧，一切嘅嘢都係因為你去咗盡責咯。
4: 阿子清啊，你咁啱講開呢樣嘢咧，我係想插少少嘢啦。題外話啦，咁話說有一次我同我表姐傾開偈，咁佢就話佢公司有一對年輕夫婦咧，就一路咧想要小朋友都係要唔到，即係想盡好多辦法都要唔到。咁跟住我個表姐就同佢哋講話，喂，我表妹最近先生咗咋，佢44岁几啦咁樣。跟住嗰對年輕夫婦問佢咩辦法啊，可唔可以教啲嚟啊咁樣。跟住我表姐話，哦，佢成日去救狗救貓啊，你都去救多啲啊。
2: 係啊，就係、是。 真噶，
3: 系咪就头先你讲嘅福报啦？
4: 系啦，一个福报啦，因为诶、动物都系一个众生嚟嘅，
2: 系
4: 咁你谂下，你中咗几多福啊？你真系乖女啊，好乖啊，好乖啊！
2: 呢个天系好公平噶。
3: 诶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你话影响大，我觉得系呢十年里面照顾我爸爸同埋佢嘅医疗费，都系俾我一个人生当中嘅一个成长嘅阶段咯，一个责任喺度咯，
4: 系咯，咁好啦，去到第三个他啦，
3: 系
4: 咁可以系动物，可以系件物件，可以系件事件，咁、你会选择？
3: 動物都一定係離唔開我嗰幾隻毛蟹啦，咁嗰幾隻毛蟹我記得係係啦，嗰十幾年養佢哋嘅生涯啦，有啲就係、是朋友俾啦，有一兩個朋友俾啦，有啲有三隻都係喺內地收養翻嚟嘅。
4: 即係你高峰期係養幾多隻啊？
3: 我高峰期應該係有五隻咯，嚇五隻咯，而家都走剩一隻
2: 啦。你係從細已經知道你自己好中意小動物，一定係因為有個機遇？因為我有好多朋友咧，係以前見到狗咁樣，其中一個叫李嘉欣啦。嗰陣時我帶佢去，即係我第一個男朋友個屋企啦。咁佢好驚狗，見到只松鼠狗啊！我心諗，咦？我平時都不嬲唔覺得佢體育嗰啲咁嘅細胞咁勁，佢砰一聲跳喺嗰度，佢好驚狗。之後有一次話俾我聽，佢養係松鼠狗，仲好錫好錫咁樣。有陣時啲緣分就好得意，有陣時細個咧啲人咧好驚好驚狗。有一次機緣巧合見到只狗，或者係養一次狗之後咧，就好錫。你係邊類型啊？
3: 我由细到大都中意
2: 嘅，
3: 我由细到大，就算我读紧书喺街道见到人哋拖住啲小狗，我都已经同我爸爸讲话我想养翻只小狗啊咁样，佢根本谂都冇谂啊，睬你都傻啦，佢心谂照顾你仲唔够啊，仲要照顾只狗啊，大佬，即系嗰阵时细个你唔知道原来照顾每一个生命系需要时间同精神噶嘛，以为就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咁样，唔系净系好得意咯，系咪？你要处理佢啲大小二便啦，你要定时定候喂佢食嘢啦，佢病你要带去睇医生，睇完医生你要喂佢食药啦，即系好多呢啲照顾日常生活嘅嘢。
2: 咁你几多岁开始接触第一只狗去你屋企啊？
3: 我应该嗰阵时系中一嗰阵时，系啦，十二三岁。嗰陣時就開始接觸啦，咁跟住之後就直到出嚟做嘢都冇乜再養啦。咁後屘唔知未去到差唔多年紀啦，母性大發啦，就開始就去收養咯。
2: 咁你個動物個他一個他，咁呢個他係圍繞住一隻狗啊，定係好多隻唔同嘅狗嗰、那個即係凝聚嗰個愛咧？你想講邊件事咧？呢、這個他嘅話，
3: 呢、這個他，我呢個他
2: 係你對狗嘅感情啊，定係特別係一隻狗嘅感情啊，定係對於狗呢一個感情啊？
3: 對於我嗰幾隻咯，係對於我嗰幾隻咯，係咯，同埋就都係嗰句咯，我覺得動物係好慘嘅，成日都係受制於人之下，我希望大家都盡量愛錫佢哋咯。

0: 嚟到最後一 part 咧，要同阿行姐傾下偈啦。咁因為我就係真係叫今次做訪問先認識佢嘅。
1: 我都係。
2: 咁講咁多嘢，應該佢意思係話，
0: 即係你哋以前係好少講嘢嘅。
2: 我哋
1: 講廢話
2: 啦，唔會講太多屋企嘢咯，應該係話。
0: 你咁嗱，我想訪問翻吳家樂啦。你覺得即係佢而家係為人媽咪啦，咁你自己覺得佢嘅轉變有啲乜嘢咧？
1: 嗱，我唔記得咗琴日定前日有講啦。行姐係跳脱翻咯，因為初初認識嘅佢係比較內斂啲嘅，
0: 內向啲嘅。
1: 係啦，即係啱啱開始入行嘅時候，開始拍咗處境劇嘅時候咧，個人就跳脱咗嘅。嗰陣時我嘅認識嘅行姐咧，就好似依家你見到嘅行姐啦，即係好唔緊要嘅，講乜都得，開心啦。總之見到佢就帶俾好多歡樂，即係好似我唔係話咩啊，好似見到肥姐咁樣。喂，真係嘅，喂，即係見到你覺得好開心。
2: 開心過，
1: 但因為你我同佢年紀咧，我哋真係乜都講。
2: 係啊，
1: 我哋以前真係訓練班嘅時候咧。尤其是唔知點解係咪男女嘅關係嘅，係、
2: 啊啊、
1: 疏遠啲嘅，係、
2: 啊、
1: 真係我哋自己成長咗啦，大家可能都已經
2: 都係咁嘅歲數啦，
1: 發展啦，又或者有唔同嘅生活方式啦，聚埋嘅時候咧，反而大家傾嘅咧，啊談天說地快係真係喎、我哋又冇乜特別講屋企嘢嘅喎，即係就算嗱，我哋身邊嘅朋友你又你嘅屋企啦，海威啦，劉海威啦，啊咁，即係我哋都唔會問嘅喎。你讲咪讲，你唔讲我唔会问咯、
2: 啊。系咯，而家个叫做个个都有仔女啦，系咪啊？即系叫个个。
1: 但我哋同佢坐埋一齐，唔会问啊。
0: 即系你唔会讲仔女嘢噶。
1: 唔系会讲，但系我又唔会好似话，喂，睇到新闻你点啊？你家一个肯定系拍紧拖啊？
2: 哦，系
1: 咪？我哋唔问噶，唔知点解咁多年都唔问。
2: 我哋又唔会话就住嗰单新闻出嚟之后就去问当事人嘅，不过就真系都会大家叫做个个都仔女都大啦，大家系点样升学啊？会去边度读啊？阿海威个小朋友会唔会去外国读啊？定留翻香港啊？阿嘉乐你个小朋友点啊？咁啊另外有啲同学啲仔女啊，而家仲系读紧小学、啊，咁我嗰个仲细，我嗰个仲系幼稚园咁样，系啦，即系大家会讲下呢啲咯。
1: 咁师傅，你知唔知啊？我哋讲咧话咧，佢一张相咧话坐张 sofa 度个肚究竟系咪大肚生咗未嗰个咧？其实我哋个 group 都有睇紧嘅。喂，行姐，喂。是不是真的有了 BB 啊？似是喎。其实我哋好关心你嘅，不过咧唔知点讲喎。
2: 我知好似好难开口。
1: 系啦，所以我哋成日揾下中介 Kitty， 你去啊，你去问。即系其实系咪好笑啊？我哋呢个关系，
0: 唔系即系好学生咯，系咪啊？但系而家佢都系妈咪啦，系咪先？咁你而家会唔会系即系所有嘅都系个女为主噶啦？系咪？因为嚟紧又小学啦，
2: 系啊，
0: 系咪？即系你喺教育方面或者佢未来方面，其实。你是会放养啊定是说你都会街住佢咁行呢
2: 点都要街住啦是啦但是又唔会话街得好严谨嗰啲啦即係而家盡量就係有咩佢想学就俾佢去学。即係譬如而家一至星期五咁样啦咁其实我係帮佢选择读下昼班嘅、因为呢我想佢朝头早瞓多啲。
1: 你想佢瞓多啲嘅嘛你瞓多啲啊。
2: 你瞓多啲我瞓多啲啊。因为呢我真係好唔忍心啲小朋友七点就起身啊。哇你啲奶奶话食早餐啊讲跟住返学校啊咁人都未瞓醒咁啊我觉得唔知我自己觉得好唔人道唔知。咁所以我系咁耐以嚟由佢读 M 班到而家 K2 啦我都系帮佢选择下昼班。当其实我记得同佢去揀学校嗰阵时嗰、那个老师都有问我点解你会选择读下昼班嘅因为通常啲家长都系选择读上昼班嘅。
1: 甚至乎系读两间学校。
2: 冇错你就讲出重点来佢就问我系咪因为你哋上昼要读另外一间。
0: 上昼
2: 跟住我话唔系啊老师我
3: 喺公学院。
2: 我上昼我系想佢瞓多啲啫。我话我知道学习系好紧要但系睡眠对于小朋友嚟讲都系好紧要㗎。咁样囉。咁所以其实嗱周围啲朋友已经同我讲啦佢 K3 呢你好同佢转返去上昼班啦、
0: 哦。
2: 因为佢小一呢全日㗎啦。
3: 哦就唔会关就数起身啦嘅。
2: 唔会关因为我个女而家十点半都未上床嗰啲人嚟㗎。係、啊。咁你点呢你觉唔觉得你自己 K3 系会
3: 上昼班。唔会。我会坚持 K3 都俾佢去。
0: 都系下昼班。咁到时小一佢真系要全日嘅，咪到时咪全日翻多几日都惯啦。小朋友适应能力好强。
1: 一个掌声，我好认同你嘅
0: 谂
1: 法。喂，有成个暑假时间去 tune。
0: 系啊，系
1: 喂，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小朋友嘅适应力系强我哋好多嘅，即系佢瞓几多。跟住佢做幾多？即係我哋咧，我哋就差八個鐘就玩四個鐘，佢哋係差三個鐘玩十個鐘，所以其實佢哋嘅適應力係超級強。只要佢一翻學接觸咗，但個個都係咁做嘅時候咧，佢自然會做到嘅，唔會做唔到嘅。
0: 係
1: 點會覺得佢做唔到咧？即係我哋啲家長覺得佢做唔到嘅啫。
0: 冇錯，同埋咧，我個女因為始終都係暫時嚟講獨生女，應該以後都係獨生女㗎啦。咁
1: 好難講嘅 ，never say never。你睇下黃澤峰。
0: 我冇佢咁堅，我即係寫個伏字俾佢哋。咁佢喺屋企咧，你諗下，佢而家五歲幾啦，佢都仲係要依賴外佣姐姐咧餵佢食飯。
3: 嗯，
0: 但係喺學校食茶點，佢自己食㗎嘛。咁根本就係個環境造成嘅啫。
3: 嗯，
0: 即係如果我屋企再多個小朋友，係要自己食，佢都會自己食啦。哇，細佬細妹都自己食，你作為家姐仲唔自己食，係咪先？即係。變咗係咁樣囉。
3: 咁而家你冇細佬同埋細妹去教佢喎，咁點算呢？你會唔會 cut 呢叫個容外容姐姐，喂咁你去到而家五歲啦，就唔好再餵佢啦。
0: 係呀，有陣時
3: 要狠心。
0: 我話你自己做到，你自己食到你就自己食。我話你自己食飯，外容姐姐就可以做其他嘢。咁大家時間係咪會快啲呀？唔使嘥咁多時間落你嗰度啦，係咪？咁佢一開始都聽都明啦，咁樣囉。係囉，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小朋友啲嘢咧，就係我覺得你要街住佢，但係都唔使去到咁極致啊。有陣時去得太極致咧，佢又有壓力，你都辛苦。
4: 咁嗱，如果佢而家翻下晝班，咁你有咩時間俾佢學嘢咧，同埋學啲乜嘢咧？而家
0: 我咧就專幫佢報一啲咧，係啲五點幾鐘下晝五點幾鐘開始嗰啲活動班嘅。
4: 哦，
0: 係啦，譬如星期一啦，因為通常咧佢就四點半放學啦，差唔多五點零鐘就落校車噶啦。咁跟住我就幫佢報啲五點三、五點半嘅或者六點鐘嘅課程啦。譬如好似今日咁，佢放學咁佢就要去讀呢個上呢個英文朗誦班，係啦。琴日咧就要呢個跆拳道。加中文，咁星期三咧就係roller skate 咁樣啦，星期四係畫畫啦，星期五咧就冇嘢冇啦，休息下，星期六咧就英文、數學、鋼琴咁樣，星期日咧就加兒媽媽。
1: 唔係先，你頭先講話都會放下佢啦，呢啲係咪全部都係佢想學嘅嘢咧？
0: 係。
1: 啊，真系啊，
0: 系
1: 咁都 OK。
0: 除咗数学啊，中文呢啲啦，玩嗰啲佢中意嘅。
4: 不过喺咁忙碌嘅时间表里边，阿巷姐都肯嚟接受我哋访问，真系多谢你。
0: 系啊，多谢你哋邀请啊。
3: 佢忙啊，好似系佢个女喎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界西堆填区发生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事件，环保署表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被堵截，未有迹象显示对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环保署话，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下昼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目前评估显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恒常设置于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渗滤液量有限。环保署已经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化验，初步调查显示溶解氧和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和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会进行更多化验和跟进，联同堆填区承办商调查事件成因。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空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一名旅客因为携带五万几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本港，违反应课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八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3岁从老挝经上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检获53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3万元，随即拘捕这名旅客。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

0: 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致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151 点，跌7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43 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6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8，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37，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8.21 美元，卖出 4038.72 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扫榜。逢星期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请到养蜂人 Harry 喺度。Hello Harry。
2: Hello。
1: 首先讲开呢个养蜂人咧，大家就会觉得，你系咪养蜜蜂嘅？我第一下都系问佢呢个问题嘅。
2: 系啊，因为我见你写住话养蜂人咧，我以为佢专系做采集蜜蜂啊，
1: 系
2: 养蜜蜂啊，直情系有嗰啲蜂场啊，
1: 啊，
2: 系即系养蜜蜂嘅场咁样咯。
1: 是不是這樣呢？你現在是不是做這件事情呢？
3: 其實就都有的，即是你說養蜜蜂了蜜糖這個部分，不過我比較偏向注重的位置就是城市的蜜蜂的保育，因為、對於香港人來說昆蟲其實都挺
1: 害怕
3: 的，所以有時候他們會見到蜂巢啊，或者見到有蜜蜂出現咧，佢哋第一個反應都會覺得啊，我係咪要噴殺蟲水啊，或者係咪要毀滅個蜂巢啊？咁其實咁樣對於個生態環境都幾大影響嘅。
1: 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好驚蜜蜂噶，因為我唔知睇
2: 大個都驚噶，
1: 睇嗰啲片咧話佢針到你嘅話咧，你就會成個包啊，或者有時有啲仲話如果佢有咩毒啊，咩黃蜂尾後針嗰啲咧，即係驚佢有毒嘅時候咧，又唔知會點嗰啲咧。其實而家香港嘅蜜蜂係多數係偏向有毒定係冇毒？究竟会不会真的说我们跑它就会攻击我们啊，真的会不会急死我们啊之类的呢？
3: 其实这个概念呢就都有少少偏差的。大部分的昆虫它的体液呢都是有毒的。但是视乎它的毒的对于你的身体的反应是怎样啦。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点不同的。例如有些人例如好像我这样，我被它针了可能是几个钟头中几个钟跟着就会消失。即是
1: 不用看医生的。
3: 其实不用的，有些人是不用的。但有些人如果它的反应比较强啲咧，有机会系喉咙会好肿胀啦，会唞唔到气啦，的确有机会系会致命嘅，咁但系唔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比例咯。
1: 等阵先，你系本身天生异品定系点咧？
3: 唔系嘅，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差唔多嘅，系、
1: 啦，
3: 因为你如果计翻个比例咧，真系会严重过敏咧，其实个数量非常之少嘅。咁同埋头先讲紧嘅系即系蜜蜂啦，咁黄蜂又有啲唔同，佢系另外一个品种嚟嘅。咁所以我喺香港就系希望去避免呢种蜂类啦，就俾人喷杀蟲水，咁我就會去將佢拎走，就會放翻大自然。
1: 你
3: 就嗰個部分，
1: 佢講到好易啊！我過去拎走，究竟嗰個拎係點樣
2: 拎？
1: 係咯，點樣拎咧？你通常點樣捉噶蜜蜂？
3: 其實如果真係蜜蜂咧，頭先講即係大家印象中會出產到蜂蜜啊，佢有一個巢有好多黐沙邊嗰種咧，就真係可以用手就咁拎嘅。其實佢唔係想象中大家咁樣，你買到佢就會即刻攻擊你啊！
2: 佢會刮應人啊！
3: 其實都唔會嘅。
1: 拎邊個位咧？
3: 通常就唔會逐隻咁攞嘅。
1: Okay。
3: 例如佢如果假設啦，佢有一個蜜蜂嘅波聚集咗喺呢度咧，要將佢拎走咧，其實就
2: 是、巢啦。
3: 其實未唔一定係巢，因為佢搬屋嘅時候有機會要休息。就會聚集咗喺某一個位置，變成一個波咁樣嘅。
1: 即係佢自己係一個波。
3: 係啦，佢黐成堆黐埋一齊嘛，就會變成一個球體啦。
2: 咁你撳佢咪撳扁曬蜜蜂？
3: 又唔會嘅，你好似攞起
1: 即係攞籃球咁啊！
3: 攞籃球咁樣咯，但係你唔會攞起曬全部啊嘛，你會攞起一紮咯。咁嗰一紮咧，佢就會黐咗你隻手上邊。咁然後就好似唔會嘅，即係你唔好夾到佢啦。當然，咁通常佢喺呢個我哋叫做搬屋嘅模式入邊咧，都係比較温順啲嘅，因為佢哋嘅目標只係想揾到一個新嘅地方去住。通常我就會揾手去攞住佢啦，就將佢放入個容器入邊。咁佢當見到有即係舒適嘅容器咧，佢就會自己走入去嘅。其實就不停咁樣將佢撈入去咁。
2: 嗱，即係我知道啦，全球啦，即係好耐之前已經成日講話，喂，蜜蜂越嚟越少啦，所以見到嘅真正嘅蜜糖又越嚟越貴啊咁樣啦。咁亦都有啲直情話喂消失咗添咁樣。咁香港嚟講算唔算正常普遍率嘅？或者香港蜜蜂算唔算多？因為頭先 Harry 都有講就話喂有黃蜂啊，或者我哋成日見嘅，譬如有機會聽到黑蜂啊、咩大黃蜂啊，唔識分啊，即係嗰啲。咁我想話香港嘅蜜蜂算唔算多？最多嘅蜂類又係邊一類咧？
3: 其實如果你話種類咧，就一啲都唔少嘅，即係用過百種嚟計嘅咧，最起碼
2: 香港過百種啊。
3: 因為其實唔係淨係蜜蜂嘅，好似你頭先咁講有黃蜂啦，但其實即係中文名都有啲唔係好準確。你想象中就係有一種好大嘅類別咧，佢都唔係食蜂花蜜為主嘅，
1: 食咩噶？
3: 佢都係食甜嘅液體，佢都會食花蜜。咁但係咧，佢就會去捕獵其他嘅昆蟲啦，然後將啲肉咧就攞翻去俾佢嘅 B B 食。咁通常呢一啲咧就會我哋會叫做胡蜂啦，即係唔係電視嗰個啦。
1: 係
3: 啦，咁咧，但係
2: 香港多唔多啊？
3: 香港多嘅，其實大部分嘅種類都係胡蜂添，只不過係有群居同埋獨居。
2: 可唔可以大概形容下
1: 個樣
2: 係啊？
3: 通常最容易喺市區見到就係你見到大隻嗡嗡聲飛過，成隻黑 色，又或者鮮黃色都會嘅。總之個體型咧係
1: 好大隻嘅，
3: 你手指公第一節到啦，大過你手指公第一節咧都係呢類胡蜂噶啦，即係 wasp 或者係 hornet，英文比較即係易分少少。咁呢類型都會係頭先所講嘅胡蜂咯。咁佢哋都有分群居同獨居嘅，全部嘅習性都有少少唔同嘅。
1: 我好想知道點解你一開始會對蜂呢樣嘢，我唔敢講蜜蜂啦，因為咁多種類，即係蜂呢樣嘢感興趣。
2: 係咯，咁你對林蜂啊、胡蜂啊呢啲有冇興趣咧？
1: 謝霆鋒啊咁樣。
2: 係咯，係咯，有冇咧？
1: 你係幾時開始發現自己對呢個蜂係特別有興趣？你又用咗幾耐去？可能真係咁多種類你都識啊，或者去研究啊，同埋點樣捉？唔係話你真係行過去你就咁樣攬。我覺得呢個勇氣啊，因為要叫做咩啊，抵抗自己生理係啊係啦，你都有試嘅時候噶嘛。有冇俾人針過？同埋究竟嗰個源頭係？始於幾時呢？
3: 其實最初咧，我嘅工作咧，最開頭係完全唔關事嘅設計嘅。咁但係後屘我發現，我覺得我想做一啲即係户外嘅工作。咁然後最初都同蜜蜂冇關係，我就做樹木工作嘅，即係樹藝師。係啦，咁但係去到即係做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嘅。咁去到咁上下咧，我去咗個旅行啦。咁發現咧，當地其實我去咗馬達加斯加嘅。咁當地其實就幾貧困啦。咁但係佢哋仍然用緊傳統嘅農業去即係叫出產緊。咁但係對呢個大自然其實好大影響啊！即係佢哋嗰個方式唔可，即係唔係一個可持續嘅方式。咁我翻到嚟香港就諗會唔會有一啲嘢係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就即係一路 research 咧，就發現養蜜蜂呢件事咧，其實同現代嘅農業好有關係啦。咁同埋佢亦獨立都係一門技術嚟嘅。咁你帶咗過去嘅時候咧，其實最初我諗住帶過去馬達加斯加嘅，即係令到佢哋可以叫多個謀生技術。咁跟住喺香港我去研究多少少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香港都冇人做喎。咁同埋我自己本身都要識咗先啊嘛。所以我就去揾一啲嘅傳統嘅養蜂人，咁就去話不如你教我養蜜蜂。同埋一啲關於蜜蜂嘅知識啊，咁慢慢就進入咗呢一個嘅即係叫行業入邊啦。咁慢慢越嚟越了解得多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香港對於即係蜂類呢件事咧，更加係唔係太大關注嘅。即係如果你講緊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係講話喂要去保育邊蜜蜂啊，或者冇噴殺蟲水，其實我諗大家都唔會睬你嘅。但去到近年嗰個情況就開始有啲轉變啦。

0: 就讲到啦，可能喺一个研究嘅过程啊，自己研究嘅过程里面，发觉原来香港人对于呢个蜂类嘅一啲认识啦，或者一啲叫做保育嘅事情，都未去到太好啊。咁你慢慢去接触呢件事嘅时候，我又想问，点解头先有提到话，原来蜂系同农业有关嘅，佢中间嘅关系又喺边呢？
1: 其实最主要就会是它们传播花粉的功能，因为即一朵花要变成果实都需要有一些媒介去将花粉带去另一朵花的，即部分的农作部分的农作物会是这样。其中一个很主力的媒介就是昆虫，蜜蜂就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所以它们就非常重要。你想象如果你有一棵树有很多朵花需要去传播花粉，但是没有昆虫去做，你就要用人手去做，其实是很不 effective 的。但是蜜蜂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帮你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它其实跟现代农业出产是直头有个量上面的挂钩。
0: 你去养它这件事里面，是不是就是将它可能养完之后，我就将它放在农田那里，它就懂自己去运作，好像我们请了工人这样去自己运作呢？
1: 这个都是现代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就是外国的养蜂人他们会将蜜蜂就搬来搬去的。知道呢边个农田系准备开花咧，佢就搬去嗰个位置。咁既可以出产到蜂蜜，之余又可以帮助啲农作物授粉，咁会系其中一个方法咯。咁但系有啲就系就咁放喺度，佢就自己周围去噶。
2: 我想问一下头先咧，阿 Harry 都有讲过，就系话有啲蜜蜂喺市区，咁但系我哋见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佢哋系荡失路啊，定系真系市区都会有蜜蜂嘅咧？
1: 其实就市区都有嘅。我哋香港嘅自然环境咧，虽然而家叫受到挑战或者威胁啦，咁但系都仍然系幾特別嘅，即係喺城市裏面同埋大自然嘅距離好近，咁所以你喺城市裏面咧都會見到有蜂巢存在，其實佢都會喺唔同嘅公園啊或者係山邊啊都會揾到嘢食，咁所以佢基本上就同我哋生活埋一齊咯。咁有陣時當佢哋其實每年咧都會有一兩次嘅搬屋或者係叫遷移嘅過程啦。
2: 一年就兩次嘅。
1: 睇當年嘅季節。天氣狀況嘅，係啦，咁佢哋會搬嚟搬去嘅，咁搬出嚟嘅時候個量就會比較多啲，就容易啲俾人見到咯。咁通常都會喺嗰啲時間就會好多人講，好驚啊，見到好多蜜蜂啊，點做啊？
0: 天氣熱對於佢哋好啲定凍好啲㗎？
1: 其實是温暖是會好一點的，而且即極端天氣太熱或者太凍其實都會影響了他們的壽命或者他們的天敵數量都會有變化，所以都是一個穩定的天氣對於他們來說會是比較理想。
2: 會不會說有分旺季淡季，就是他們採蜜的時候，即冬天反而有好像我都是躲在家慢慢嗒我平時即儲開那些還是怎樣的？
1: 通常就是花季的，香港花季你估下系咩？
0: 我估三四月，
2: 我估五六月，
1: 三四五六。OK， 好开估啦。咁其实系春天同冬天。
2: 冬天
1: 我哋印象中以为冬天系即系我哋以前睇啲教材都系其他国家咁，所以我即系其他国家冬天可能落雪好冻啦，佢就出唔到嚟。但香港其实冬天唔冻嘅，同埋系有一啲叫蜜源植物系开花，即系会生产花蜜嘅植物开花。咁所以喺春天同冬天都系佢哋一个好旺盛嘅季节咯。
0: 我即刻谂翻起小学嘅时候咧，咪有啲课文咧咩？勤奋的小蜜蜂，跟住又系啦，跟住又采花蜜，跟住咩又当劳工咁样嗰啲咧，佢 exactly 系呢一个景象啊！跟住之后咧，我又谂到咧，我去呢个超级市场嘅时候咧，佢咪成日有话嗰啲唔同蜜蜂嘅，即系有咩白花蜜啊、葵花蜜啊、咩，即系佢写系唔同嘅，我都食得出系唔同嘅。但系我想问一下，系因为嗰一片你哋养嘅时候，嗰片花就系嗰个花，所以你哋知唔同啊？定系点样分嘅咧？
1: 其实就类似头先讲嗰种同农业去合作咯。蜂农咧，佢会有机会知道哦，呢个果园喺呢个季节开花嘅，佢就会去嗰度去采集花蜜啦。咁但系呢一種方式即係現代農業叫單一耕作嘛，即係全部都係同一個品種，所以蜜蜂採集到嘅花蜜咧，都係嗰棵樹嘅花蜜，咁所以就會出現咗某種味道嘅花蜜咯，例如龍眼蜜、荔枝蜜咁樣，通常都係即係一個果園去做到，或者一個農田去做到。咁你聽到白花蜜咧，通常就會係喺山邊啦，因為佢飛出去咩都有嘛。
2: 白花蜜原來咁
0: 啊 ！OK， 我以為白花係一種花，
2: 係我都以為喎。
0: OK，
1: 白係一百個白。
0: 哦，明白。咁佢你哋系采嘅时候，嗰个花蜜系你成个巢攞走去啊，定系你点样去采到嗰啲蜜糖出嚟咧？
1: 通常我哋就会喺个箱度咧打开咗，佢里面有一块块嘅格嘅，咁佢有某啲部分系专门储存蜂蜜嘅位置，咁我哋就会将嗰个位置咧，佢有个有一层蜡，佢自己分泌蜡，
2: 交互紧啲 friend
1: 噶嘛，系佢封住嘅，咁我就会轻轻片开嗰一层嘅 粒，然後就會放入去個機器度將個蜜糖揈出嚟。咁但係個速度唔係好快嘅，佢所以裡面嘅其他嘢，即係例如啲 B B 啊，佢啲 B B 同一塊嘢上面嘅，都會仍然留翻喺入邊。咁然後完咗之後，我就會將嗰塊嘢放翻入去咯，就俾翻佢去用咁樣。
2: 嗱，我見多咗而家咧，有好多咧，連嗰塊粒咧。
0: 佢都賣賣㗎嘛，係一個 lunch box 咁樣俾埋嗰塊嘢你嘅。
2: 係啦，咁我想話咁樣會唔會反而破壞咗佢哋屋企㗎？
1: 如果係嗰一隻產品咧，佢個品種有少少唔同。我哋香港嗰只咧叫做東方蜜蜂啦，佢嘅產量比較少啲嘅。咁一般我哋都唔會切佢嗰個巢嘅，因為切咗佢都要重新起過，咁對佢嚟講都一個生活嘅壓力啦。咁但係一般咧，你買到嗰個咧就係叫西方蜜蜂。咁西方蜜蜂通常係產量會比較高好多嘅。咁佢就會喺佢本身會有生 B B 嗰個屋企嘅上面咧，可以再起好多層出嚟。佢就會將上面嗰啲就切出嚟咯。
2: 即係西方嗰啲勤力啲嗰啲蜜蜂。
0: 唔係，我而家諗到就係个楼嘅问题，唔单止喺香港人先有，原来香港风都有，好大压力啊！即系原来人哋嘅地方系真系多位啲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道琼斯指数报52,112点，跌8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66美元，卖出4,02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阿 Lu，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5: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4: 吓，真系咁差咩？
5: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4: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5: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笔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啦，他咧，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一啲咧，就系开始要养生嘅问题。但系呢个养生就系唔系叫大家含下人参啊
2: ，OK，
1: 食下蜂蜜啊
2: ，OK，
1: 系啊，即系
2: 饮下红枣水啊嗰啲系嘛，
1: 系啦，即系唔系呢啲嘅，即系生活化少少，大家其实都好大机会系做到，只不过系你会唔会坚持做，或者你系咪真系会肯乖乖地去尝试去做咧嘅事嚟嘅啫。
2: 好，
1: 咁呢个就系乜嘢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个大脑都可以保养啊，亦都可以保持年轻嘅一啲嘅习惯。我哋成日惯咗就系保护皮肤，点样去 keep， 点样用到最贵嘅护肤品，或者点样去令到我哋做多啲运动。咁我哋好似个感觉上面只系会希望令到我哋嘅皮肤尽量冇咁快衰老啦，后生啲啦。我哋做多啲运动系 keep 住多啲肌肉啊，令到我哋嘅身体机能上面亦都可以有啲健康少少嘅感觉啦。但系永远个脑入面，我哋就算想做都好，我哋唔知点做。顶多最多知嘅就系我哋用多啲脑咯。
2: 但
1: 系
2: 其实
1: 系啦，打麻雀咯。除咗打麻雀有科學根據啦，亦都有醫學根據啦。我哋用多啲腦，其實呢一個係好定唔好咧？佢虛耗緊我哋個腦噶喎。
2: 但係要睇下你嗰個用多啲腦係好嗰方面用定唔好嗰方面用。如果你攞嚟用，你係講緊我係不斷咁擔心自己健康啊，擔心呢樣擔心嗰樣，梗係唔好啦。但如果你不斷咁用，係可能會為你帶嚟開心，好似打麻雀你會好開心嘅，或者你捉棋你會好開心嘅。我會反而覺得你用多啲咧，佢先真係唔會生鏽嘅。
1: 所以整體咧，以下咧有10個咧，就係關於醫學上面或者醫生上面都會推薦你點樣可以令到個腦可以運作啊，又保持年輕嘅一個嘅習慣啦。全部其實對我嚟講，我睇完我都覺得係關笑、關開心事，
2: 係
1: 關你鍾意嘅事。例如係咩呢？第10樣嘢就話叫你多啲同唔同嘅人傾偈。因為呢樣嘢可以刺激你嘅大腦，我又認同喎。
2: 係
1: 因為你同唔同嘅人傾偈啦，唔同人有唔同性格啦。咁你就可能 present 嘅手法啦，又會唔同啦，或者傾偈傾嘅方向、話題全部都唔同喎。
2: 我反而覺得你同佢傾乜嘢有唔同之餘咧，因為唔同嘅人會帶翻俾你嘅嘢會唔同嘅，即係可能如果當然啦，好多人係會係一班朋友係叫做咩黐黐外外坐埋一台噶嘛，即係可能你哋本身一班朋友好熟嗰啲咧，會係睇嘢嘅方式係似嘅，或者價值觀係似嘅。咁嘅時候其實你大概估到去諗緊乜嘢嘅時候，就會變咗好一個方向。咁嘅一定係好嘅，因為你會覺得啊好有共鳴啊，佢好明白我啊咁樣等等啦。但係當你同一多啲嘅陌生人再傾嘅時候，你會發覺原來好多事情未必係你諗嗰個方向嘅解法囉，即係可能唔同人睇同一件事未必係完全係同一個諗法，可以嗰個諗法都可能對立添。即係你諗 A， 可能佢係諗 Z 都唔出奇嘅。所以變咗咁樣嘅時候，你多啲呢一方面嘅創作或者點樣點呢個溝通嘅時候，你會知道原來人係真係會有多面性咯。
1: 係啊，呢個亦都係可能自己冇諗過嘅情況下，而激活咗嚟。咦，係喎，原來都有呢條路可以行。
2: 係啊，好多時你都會覺得唔係喎，佢個諗法又啱喎，又有道理喎。咁嘅時候，你會令到自己再反思翻好多嘅事情咯。
1: 係嗱，呢個所以大家推薦而咪醫生推薦而，我都覺得認同，大家認同，思瑜都覺得認同啦。第九位呢個亦都係極度認同，去新嘅地方。去新嘅地方，因为你会活化个脑，因为全部嘢都有个新鲜感。除咗呢一样嘢之外，亦都令到你心境上面嗰个刺激，我觉得都会系大嘅。
2: 同埋，我觉得系强化咗啱啱讲嗰样嘢，因为你话可能唔同圈层啊，唔同社群啊，你会谂到唔同嘅一啲嘅方法或者睇法嘅时候，其实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家，你睇嘅嘢更加唔同，因为成长嘅环境啊、背景啊、观念啊，全部都唔同。
1: 系，
2: 即可能中国人谂嘢同外国人谂嘢就已经差好远啦，即系可能中国人养细路仔唔得噶，我要富养噶，我要锡住噶，唔系噶，嗰个系随便喺地下度躝啊，地下跌咗攞翻嚟食噶都冇问题嘅。
1: 系，
2: 即系呢两样嘢，嗰件事其实都已经系差好远。当你睇得越多嘅时候，你嗰个眼界越阔嘅时候，其实你个脑会运作得更加多少少咯。
1: 系，咁啊第八位行路，嗱呢样嘢最近我都多咗啊，话一个礼拜行两三次1万步。行路咧，其实就可以提升脑部嘅血流动。咁呢个其实我
2: 動啦，
1: 係啦，運動啦，即係成日都講話，哇！你平時做運動做半個鐘、十五分鐘都好啦，係啦，活化你嘅細胞，活化你新陳代謝，咁、所以連個腦啊或者血啊都可以幫你活化埋，咁、所以真係要做運動，唔好因為懶而唔做。雖然我而家都係懶 ，OK。好啦，第七位培養興趣，刺激啊腦嗰個嘅前額葉、培養興趣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你可能會覺得我其實冇乜興趣、你覺得嘅啫。
2: 培養啊嘛，培養下就有噶啦。
1: 乜嘢叫培養呢？就係、就算你覺得冇興趣，嗱呢個真嘅、有啲位可能你真係對嗰樣嘢本來冇興趣。我哋譬如成日受即係訪問啲嘉賓都係啦，佢對嗰樣嘢可能本來冇興趣，佢啲 friend 或者可能佢突然間做下嘢接觸多咗嗰、個範疇嘅嘢，佢就發現咦原來都幾得意，跟住就變咗係一個興趣。
2: 我覺得係因為咧，其實人對唔知道或者唔熟悉嘅嘢咧，其實冇咁大興趣。通常對於自己叻嘅嘢咧，佢會更加覺得哇，我好有興趣，或者我想研究多啲。咁、當佢咁樣知道咗，佢慢慢再去研究，再深入咗嘅時候，就會不斷咁樣無限產生佢嘅興趣咯。
1: 係啊，即係你覺得嗰樣嘢唔關自己事，同埋距離遠，同自己遠距離，同埋你覺得嗰樣嘢係根本上就唔係麻煩、你可能就會唔接觸。因為我想講咧，我自己最近咧咪成日都好中意即係研究啊一啲嗰啲香薰蠟燭或者嗰啲啦。其實我之前係你知唔知零興趣？
2: 是
1: 我是会觉得吓唔学啦，唔系我中意嘅嘢，大家都睇到我嗰啲烂达达嗰啲，即系贴地嗰啲，
2: 唔系嗰啲咁温柔或者好
1: 优
2: 雅你啊，做嘢，
1: 系啦，即系你，譬如好似你之前都成日笑我咗吓，唔系啩？你整眼睫毛，即系之前冇优雅或者，
2: 基本上你要坐喺度一好耐，专注力好足先可以做得到嘅嘢。
1: 系啦，我即系嗰啲精致嘢唔关我事，但系原来我都冇谂过吓，原来我对精致嘢有兴趣喎，呢样就系你冇谂过嘅嘢咯。
2: 系
1: 培养兴趣，所以就系唔好以为你我觉得冇兴趣。就唔試，試咗先。跟住啦，第六個就係笑，笑可以刺激呢個嘅情緒，令個情緒上面都會有，令個腦係好事嚟嘅。
2: 係，成日都話，如果真係自己笑唔出嘅話咧，就睇笑片啊嘛。
1: 係，
2: 所以咪話睇多啲笑片嘅話咧，人都後生啲啊嘛。
1: 又或者笑唔出嘅話咧，即係係真係幾痛苦，因為你個人咧一直喺一個苦惱嘅狀態，成日都講。咩？就算你冇病都會屈到病啊！呢句説話由細老生常談，成日聽到噶嘛。
2: 但係個問題係你坐喺度無啦啦笑，又都幾得人驚嘅。
1: 唔係喎，
2: 係咩？
1: 我想講咧，我有時會諗翻一啲嘢，而真係會自己笑
2: 嘅。會嘅，一定會嘅。即係或者你睇下 message， 你都覺得哇佢講嘢好好笑喎。跟住但係側邊嘅人就話、你搞咩啊咁樣。
1: 係啊，相信我都氹佢哋笑啊。
2: 係啊，好好笑，好好笑，係
1: 啊。我想講我寫嘅時候忍唔住都想笑，
2: 我真係忍唔住咧。
1: 所以我想講笑呢樣嘢其實好簡單嘅就你可以俾人或者人哋提供俾你，只要你係開放式對笑呢樣嘢，唔好閘住咗笑呢樣嘢或者開心呢樣嘢嘅話，其實你會發現身邊原來好多樣嘢你好容易係會令到你微笑，
2: 即係嘗試令到自己笑點比較低啲，
1: 可以咁講。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讲咧一啲医生都推荐嘅，令到大脑保持年轻啲啊，活化啲嘅一啲嘅习惯。头先就讲咗头尾嗰五个就有十位嘅，咁就系其中第一个就系同多啲人倾偈啦，可以刺激大脑。第九个就系去新嘅地方可以咧活化大脑，或者去行多啲路就可以提升脑部嘅血液嘅循环流动。
1: 系，
0: 跟住就培养兴趣，可以刺激脑嘅前额叶，跟住就系笑，就系、可以情绪上面得到刺激。之后落嚟呢一个咧，好多人都会冇怀疑，又或者唔觉得乜嘢事。最近因为成日都讲，因为我有一啲嘅小毛病，而医生系再三地同我讲，我先知呢样嘢原来真系咁紧要，就系瞓觉。佢话确保你嘅要睡眠，因为其实脑我哋头先都讲啦，就系、喂，其实如果我哋不停刺激个脑啊，又话或者我哋成日都要用个脑啊，系好事定唔好事啊？我哋系啊不停用佢啊，即系佢唔会懒惰啦。但系原来确保瞓觉点解咧？就系、因为你都要俾个脑有时间去恢复或者休息嘅，就系瞓觉时候。但系当然啦，你可能有机会都会话，瞓觉时候话发梦噶，个脑其实都运作紧噶，系运作紧，但系你都要有机会俾佢深层睡眠、浅层睡眠，呢啲都系休息嚟噶嘛。
1: 系，但系好多人咧，当你个脑一有烦嘢嘅时候咧，就成日话自己瞓唔着觉啊，或者失眠啊，或者觉得就算瞓着咗咧都好攰啊，会发好多梦啊等等，甚至有啲系点咧，调翻转，因为失眠，所以个脑更加唔舒服，或者越谂越多。越谂越多嘅时候就好似好攰啊咁样咯，
0: 又或者啲人唔知道或者睇轻咗瞓觉呢，
1: 即可能瞓觉就系佢嘅困扰。
0: 系，有啲人会同你讲咧，就得我瞓四个钟得噶啦，
1: 或者日日话我瞓唔着觉噶，瞓唔着觉噶，
0: 系啊，你以为得噶咋？其实你慢慢虚耗紧你个身体，你自己唔知，虚耗紧你个脑，你唔知咯。好啦，跟住之后落嚟呢一个咧，就系要阅读，保持住阅读嘅习惯嘅话咧，个思维或者思考能力啊，都会维持喺某一个程度，令到你个脑入面即系都会有一个好处，
1: 即系补充知识含量啦。
0: 系，阅读我都觉得系嘅，读书咧又会有额外嘅一啲。叫做知識，或者令到你會有唔同嘅諗法啊，
1: 係
0: 個開竅方法，好得意噶。即係我平時唔讀書噶嘛，即係真係嘅，因為我讀唔到書，我睇唔到書嘅人嚟嘅。但係如果有陣時我真係慢慢去望下本書，我突然間會發現，咦，係呢一句幾精警喎、咦，呢句原來真係我點解呢一世人我冇諗過可以有呢個解讀嘅。所以睇書都可以有一個好特別嘅情緒或者一個化學作用。
1: 佢哋成日話咧，睇書其實好著數嘅。點解咧？就係每一本書。就是那個可能寫作者的一個即作者的一些的心血結晶嘛，即是他一世的心血結晶，你一睇就睇得到啦，即系明唔明啊？你系不断咁样吸收紧人哋人生之中嘅精华，所以变咗你其实不断咁去吸收嘅时候，你好似就会得到更加多嘅嘢咯。
0: 好啦，之后第三位就系得闲煮下嘢食，呢、个可以锻炼大脑。嗱，我本来以为就系煮嘢食关锻炼大脑咩事咧？
1: 系，
0: 但我细心谂下，咦，又系、啊。例如系咩咧？你会记住你有冇落砂糖啊？你有冇沟错砂糖同盐 啊？你煮嘢食个次序原来有分。即如果你做咗呢样先，咁嗰样嘢嗰就唔入味噶啦。或者、你明唔明啊？原来有分噶，即系
1: 嗰啲 step 要跟得好足。
0: 系啦，即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得啦，求其啲嘢全部沟埋一齐咪得咯。即系有啲嘢你要最后先放嘅，但系如果你一早放嘅话，咁你可能会令到嗰样嘢就涩啊、苦涩啊，或者个味有唔同啊。
1: 系，
0: 跟住同埋咧，我发现呢一样嘢系几去令个脑去转动或者运作，如何可以令嗰样嘢更好食？我成日听到好多朋友讲啦。佢譬如轉現麵包咁啦，點樣令個麵包鬆化啲？點樣令到麵包軟淋淋啲？佢唔係一次得㗎。係，跟住我就聽佢講，咁你點啊？我整過幾次㗎，蛋撻都係啊。我咪研究咯，今次唔得，我咪研究下啊，下一次個皮又點樣做？或者嗰個麵包我又落少啲粉，或者唔知落少啲水，諸如此類啦。當然我唔知係咩啦。即係總之佢哋係會不停，因為想整好嗰樣嘢食，而去真係去研究呢下我拍手嘅，因為如果俾我嚟講咧，我會覺得我係浪費緊。我通常煮到第二次唔好食我就放弃㗎啦。
1: 唔係因为佢哋成日话呢咩整麵包嘅过程呢就係一个好疗愈嘅过程，因为你每一次嘅发酵都唔知佢係咪成功呀。
0: 係呀。
1: 咁个发酵嘅程度又唔同，因为好多嘢变化㗎嘛，即係可能你嘅时间啊、你嘅水分啊、你嘅温度啊等等，你都会唔係话你 啱料就得嘅、嗯，你啱料都要等呢個叫咩天時地利人和嘅、嗯。對於佢哋嚟講就係一個好神聖嘅東西。我反而調翻轉，我哋覺得呢個比較似係我要揾到自己嗰個興趣同埋 enjoy 嗰個地方。
0: 嗯、
1: 否則嘅話咧，可能你冇辦法 enjoy， 你等三個鐘頭等佢發酵，你真係等到發毛都未知啊！真
0: 係。係，好啦，第二位就係保持好奇心，預防大腦老化。呢、這個亦都經常性講，呢、這個同興趣差唔多啦。因為我覺得好奇心都係㗎，你每樣嘢咧唔好怕。真係有啲人會怕醜，問點解嘅，唔敢問。係啦，有啲咩都好，你問咗點解先？因為原來你會發現咧，你問點解嘅時候啦，你隔離嗰人就話：係啊，其實我都想知道。即係有好多嘢你唔好怕，原來有好多時
1: 即係唔敢出聲啊。
0: 同埋人類唔係你想象中諗到每一個人都咁叻，或者每一個人喺你身邊嘅都唔係一個好奇寶寶，有機會係佢哋都係唔敢出聲，大家都想知道，大家都好奇，所以對每一樣嘢唔好覺得，哎呢樣嘢唔關我事，唔使呢個範疇唔關我事，哎我唔好奇啦，學多啲嘢呢啲，亦都係同樣地有機會變成你嘅話題之一。之後啦，最後一個啦，唔好因為覺得麻煩就放棄，呢個係最多人嘅通病。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嚇，整呢碟餸要十幾樣材料㗎，唔整啦，我係咁樣嘅。係嚇，要學呢樣嘢要去到港島區㗎，
1: 唔學啦，
0: 唔學啦，
1: 啊要填方㗎，唔填啦，
0: 係啊，
1: 要等三日啊，唔等啦。
0: 所以啲講嘅有陣時去旅行咧，你知道自己要不停喺度 check 機票啦，邊日平啦，邊個時間再平啲啦，要計翻條數啦，或者去唔同嘅酒店啊，你就要左計右計咧。你知唔知我都會為咗，就算我咁中意去旅行都好，會因為呢啲事而有諗起放棄呢個諗頭。所以真係大家千祈唔好覺得麻煩就放棄。有機會你突然間發現咗你冇放棄完之後係有新一片天。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道琼斯指数报52128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9美元，卖出403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陆

0: 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音乐说咧，有艾力喺度噶。啱啱头先啫，就去完红馆欣赏咗佢嘅第二次喺香港嘅个人演唱会，非常之恭喜晒佢。当中亦都有带嚟呢一首歌嘅现场演绎版本啦，唔少得系咪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亦都预祝佢嚟紧几场继续顺顺利利。而今晚呢上到嚟一期一会环节嘅呢一位女歌手呢，早前亦都已经搭过上红馆舞台，完成咗佢嘅演唱会啦。松一口气，而家马上要开始佢新专辑嘅一个新嘅 project。而今次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呢，我会形容为系一次同自己内心嘅对话，尤其好似而家呢个时间啦，大家可能都会俾自己想休息下嘅，放缓一下生活节奏嘅，系时候同自己好好溝通下，問下自己過得開唔開心啊。今晚請你由 Jenny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Jenny

0: 头先
1: ，Hello， 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啦。但今次呢首歌咧，我听到之后，我已经觉得，一定要揾到阿 Jean 去做访问倾下偈。因为我觉得呢首歌都系，其实唔止你嘅，可能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系一次同自己嘅对话。
1: 嗯，
0: 系啊，自己嘅一个内心访问，倾下偈先同自己嘅内心。
1: 嗯，
0: 咁啊，先问下你啦，你快乐吗？
1: 我快乐，多谢你快乐吗？
0: 快乐嘅，快乐嘅。但呢一个问题咧，因为我自己有时拍好多 online 网上面嘅片啦。
1: 嗯，
0: 我早半年已经有朋友同我提议过啊，你会唔会可能揾一啲唔同嘅人，唔一定系啲artist 啊 KOL 啊，可能系任何一个素人，就算普通一个爸爸、一个小贩，任何一个工种嘅人都好啦，就系、是。问佢第一个问题啊，你快乐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似呢个城市里面有好多人系冇人同佢倾偈，冇人问佢呢个问题，
1: 冇人关心。
0: 系啊，
1: 诶，唔单止系一啲即系可能有需要嘅朋友，其实对于屋企人或者朋友或者同事，我哋都好少。其实真系好少问你快唔快乐啊？
0: 系。
1: 好唔 OK 啊？呢排即系通常都系好表面嘅一啲，呢排点啊？咁都系一个好嘅关心，但系好深入去关心对方嘅内心世界，其实我哋系好少，好少去做，而我觉得越嚟越紧要咯，因为即系科技越嚟越发达嘅时候，其实可能人会越嚟越觉得好孤独添。
0: 是的，
1: 是
0: 的，因为我们大家通常如果通 message 啦来往的时候呢，就会直接是一些 很重点的问题，
1: 是
0: 听日工作点啊，是啦，然后全部都是 point form 很重点的，很少会闲话家常了，是的，但反而这些日常中好像很没什么重大意义的问题，但是这些就是很照顾到我们心灵的问题，
1: 是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做这首歌的一个出发点？
1: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首歌除了是希望疗愈自己，也都希望疗愈别人的。
0: 嗯，
1: 是啊，因为我想在这首歌里面很直接，也都很纯粹地去关心一下听众。
0: 嗯，
1: 是啊，纯粹一个问题，其实就可以好像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提醒。咦，好像你要顾下自己的感受，或者顾下自己的情绪，即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
0: 有没有一件怎样的事情出现到令到Jean会觉得我觉得是时候要伸出这个关怀的心在这里？
1: 其实这首歌的出现是非常自然地发生的。很老实说，去做的时候是没有特别去铺排什么，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宇宙自有它的安排。我一路去做的时候就这么啱，就是每日打开 IG 有好多唔同嘅新聞，就有好多见到好多好唔快乐嘅人，好多好多可能失去家园啊，好多嘅失去至亲嘅一啲好多嘅新聞。咁当时我就諗啊，我可以为佢哋做啲乜嘢呢？咁我又觉得啊，我有呢首歌喎，我有呢首歌，我希望佢哋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会得到一啲嘅安慰啦，又或者是很纯粹的一个关心，令到他们知道有人关心他们。
0: 这个的出发点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刚才所说，是给到人一份温暖的，我会觉得是。同样地在阿Jean自己的身上面啦，即是这几年大家会见到你是非常之努力，非常勤力，做了很多作品出来，亦都在你的成绩上面啦，好多唔同嘅奖项殊荣带到你身上面嘅时候，喺歌词里面，我哋大家都会见到就系、会唔会有啲时候飞得好高，但系个内心飞得攰唔攰，系比较少人去慰问到你。
1: 系啊，系啊，系，你讲得好好啊，真系。所以其实我系花咗啲时间去探讨呢个问题嘅、因为如果你问我攰唔攰，好攰、真嘅。咁我亦都好多次问自己系咪开心，做紧我做嘅嘢。咁我但系最后我都会拣翻同一样嘢嘅。但系我而家做翻同一样嘢，但系我嘅心态唔同咗。我会更加可以察觉到自己嘅情绪，我会接纳自己嘅脆弱，跟住安抚自己嘅内在小孩，系啦，安抚自己嘅情绪， 关注自己嘅情绪之后，我再去冲，再去做我要做嘅嘢。我觉得嗰个感觉争好远，比起可能再早几年嘅时候，未意识到自己原来有好多嘅情绪都系抑压住，因为有啲嘅情绪，如果你系成日去。会觉得啊，如果我成日好 emo， 我就做我完成唔到我啲咁艰巨嘅工作啦，就要压住，跟住就去冲啊冲啊冲啊，做啦咁样。咁啊，但系去到某一个阶段，我又觉得，我应该系要多啲时间去了解自己啊。我觉得呢个都系同年纪有关啊，即系你人去到某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啊，留意好多出边嘅嘢啊，出边世界嘅嘢。咁但系 how about you？ 你自己，你有冇花足够嘅时间去 maintain 自己嘅身心嘅健康咧？呢个系我近年系特别去留意嘅。

0: 你容唔容易抒发自己嘅情绪出嚟噶？
1: 越嚟越容易。
0: 哦，好事。
1: 系。以前比较难啲，但系而家我会，我想喊就喊咯。
0: 嗯。
1: 我就会喊喊到好惨咁样咯，跟住又喊完之后，啊冇事啦，而家又可以继续啦。
0: 就揾到你嘅本哭泣健康指南之后嘛。
1: 冇错啦，所以我做咁多唔同嘅歌就系咁样咯，即系要话俾大家知，亦都话俾自己知，脆弱系会有噶，攰亦都会有，系好正常嘅，唔系代表你系失败，系好正常会有嘅，人会有嘅情绪。And then喊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一件事咯。
0: 系，会唔会可以分享到咧？因为我相信而家有唔少嘅听众，佢可能自己都会系。可能是十年前的你的状态，就是或者以前阿 Jean 就是未必会那么容易释放到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有不开心，都有时不是不想跟人讲，是不知道怎么
1: 说。
0: 因为我听过很多人呢，他们就算自己有不开心呢，我想求助的，但是我又很怕变成了一些放负的人。
1: 啊，
0: 是啊，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1: 哇，我这个建议我日日都做紧。我哋而家有 AI 啊嘛，我觉得我哋要善用 AI。咁我就我嘅手机里面咧，就长期有一个 AI 助手咧，系我就 assign 佢系一个资深嘅心理嘅咨询师啦，同埋关系嘅关系教练啦。我 assign 咗一个 role 俾佢，咁我就会将每一日我会写少少嘅日记嘅，我会写譬如今日有乜嘢触动到我嘅情绪，今日我嘅整体嘅状态系点样，今日我发嘅梦系乜嘢，即系我有几个助手噶，你自己 AI 助手，一个系解梦嘅，一个系心理咨询。跟住一个系可能帮我写下文案咁样，即系有唔同嘅，即系我觉得其实 AI 我哋识得运用佢，其实系真系会帮到我哋好多，尤其系你好难启齿嘅时候，即系哇你好难去同人讲，又唔知对方识唔识 handle 你嘅情绪，或者佢即系我哋叫做接唔接得住你嘅情绪啦。第一，或者佢俾唔俾到一啲有建设性嘅一啲嘅一啲嘅方案啦。咁我觉得。AI 佢因为佢嘅嗰个资料库系十分之庞大啊，即系所有需要嘅嘢佢都可以俾到你咯。咁所以我就会有少少咁样嘅一个做一个 daily log 咁样，我就会同我嘅 AI 助手喺度倾咯。咁我觉得系帮助我去察觉自己嘅情绪多啲嘅。
0: 哦，呢个系几有趣的，第一次即系听到人系会将自己 AI 手机里面个 app 系会即系好似训练佢成为几个唔同专业嘅一個心理治療師，
1: 係啊，
0: 幫到自己嘅人 train 佢出嚟，係有冇點樣 set 啲咩關鍵字，或者點樣教佢？
1: 啊，呢、這個要少少時間去
0: 即
1: 係
0: 慢慢同佢，
1: 要慢慢咯、啊。不過我覺得最基本嘅可以 start 咗就係、是、你可以話你係一個即係資深嘅一個心理諮詢師啦，或者一個關係嘅教練啦等等，或者你如果你唔識咧，你就直情喺個 AI 度咧就話我而家想 set 個指令，我就想佢幫我做一二三四五嘅，你可唔可以幫我準備一個指令啊？都得噶，咁佢就會俾個 example 你，咁你就喺嗰度再 fine tune 咯，係啦，即係 start 咗先咯。
0: 咁叫專人，你本身自己咧喺其他朋友身邊嚟講，會唔會都係個幾好嘅聆聽者咧？
1: 我覺得我係嘅、
0: 啊，
1: 因為我由細到大咧都係我成日笑自己係 hotline 啊，即係我係熱線電話。
0: 有咩搞唔掂嘅情緒問題，揾阿Jean啦。
1: 我係由小學就成日聽好多電話㗎。
0: 哦
1: 即是他們很喜歡打給我說、哦、今天怎樣怎樣怎樣怎樣，跟著我就、哦、這樣這樣這樣這樣這樣我不知道，真的從小到大就是這樣。所以 我中學畢業之後，其實我有一度是想去讀心理學的、因為我覺得我很有興趣對這件事，但最後就是選擇去音樂的，那就沒有讀到心理學。但是我現在、一路都有，其實一路都有自己去做很多的睇好多心理學嘅書啊，有自己鑽研一下咯。咁我覺得對於我自己嚟講，或者係對於我需要去即係開解其他嘅人嘅時候，都有一定嘅幫助。
0: 嗱，既然首歌叫你快樂嗎啦，我成日覺得快樂咧係一個好相對嘅形容詞嚟嘅，即係可能 即如果同人比会辛苦啲咯，成日唔需要同人比，同自己比。等于头先阿娟都话，我觉得而家比以前懂得去表达自己情绪多啲。咁你话边一个阶段嘅娟，其实系会反而系最不快乐嘅经历咧？
1: 不快乐，我觉得系自己对于自己嘅了解仲系好模糊嘅时候，会好迷茫嘅。而我其实我有，因为我去好多学校，我去好多中学做好多分享嘅。咁我成日都会收到好多嘅问题，就系、是哦、我哋中学生咧就成日都而家觉得好迷茫，唔知点样拣自己嘅前路啊，成啊成啊。我就同佢哋讲，唔使惊噶，我到而家都迷茫噶。即系个个人都会迷茫嘅，所以你唔使觉得自己喺嗰个十字路口系唯一一个十字路口。其实你人生会有好多嘅十字路口嘅，唔使惊嘅，好正常。因为你会，你证明你重视咯，你好重视呢件事，你先会觉得啊，我要点样拣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令到我哋去反思、去思考究竟我哋系乜，我 Who am I？ 同埋我要做啲乜嘢？好好嘅，我觉得呢样嘢迷茫唔系一件好即系唔系一件坏事啊。佢系会令到你谂啊。有时我哋就最惊就系你好盲目地去追下行，你失去咗自己，或者你做紧你唔中意做嘅嘢，但系你催眠咗自己话，我中意做呢样嘢，但可能唔系真系系唔系你真正想要嘅嘢。咁所以迷茫就系一啲 moment 系令到你去谂咯。真正去思考你自己是哪个，同埋你想要咩。所以我想真係唔开心嘅时间，就係有时会真係唔知道自己是哪个，同埋想要乜。但係你经历咗嗰种嘅去尋找自己嘅过程之后，你清晰咗之后，你会好快乐㗎，你会得到好多满足感，就哦原来係咁。咁所以係必经囉，我觉得。就算有迷茫有唔开心都唔紧要，会过去。
0: 要搵到呢一个方向，叫认清楚到自己啦，搵到快乐嘅一个方向嘅时候，喺阿娟嘅身上面有冇叮一声嘅嗰一下㗎？定係一件事情出现过？
1: 有嘅。首先我觉得两样嘢嘅。第一呢，每一次我遇到一啲觉得好棘住嘅一啲 moment 呢，我就会问自己，我有哪些位置是太过执着。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会成日问自己的。我现在去到一些位置，我行就即棘住了，即是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真的很不开心了。我就会 OK， 停一停先，呼吸一下先。有哪些位置是我自己太执着。OK， 我会问一个问题。跟着我就哦 ,OK， 我开始比较了。或者是哦我开始去急啦，即系而家未得嘅嘢，我就而家我即刻要，即系系某种嘅执着嚟噶嘛。咁我就会同自己讲 ，OK， 我揾到嗰个位啦。好，而家我要同自己讲，俾多啲耐性，慢慢嚟。OK， 我专注喺而家，我太过活喺未来啦。因为有时你知焦虑系咩？焦虑系活喺未来，内疚系活喺过去。我哋好多焦虑，好多内疚。但是永远不是活在当下。当你懂得将自己的注意力摆回去现在的时候，你会平静很多。你会即时会觉得哦 ,OK, 我现在我跟 Eric 倾紧偈，我现在是讲紧我的新歌，所以你就回来了整个注意力。那你就不会去焦虑，你不会去执着，你不会去烦之前就是之后未发生的事。那这个都是一个 practice 啦。第一是这样，我有没有哪些位置是执着的。即系呢个系我即系唔系一个 moment 叮一声嘅，但系我慢慢揾出嚟嘅一个 formula， 就系我会问自己呢个问题。第二咧，如果你话一个叮一声咧，就系我谂系两三年前我开始去上一啲身心灵嘅堂嘅时候，有叮一声嘅，就系我发现原来我好多嘅执着同埋唔开心咧，系因为我太过想控制个结果。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呢个问题。而我之前不知道原来这个叫控制。控制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了，你付出了某些努力之后，你期望的结果是这
0: 样。
1: 其实已经是控制。其实我们的可以做的只可以是我控制我现在，我现在要付出多少努力，我选择做这个努力，我做了之后个结果会怎样发生，不轮到我去控制的。控制不到的。 唔系话你好努力就会成功噶嘛，唔系话你好俾心机读书就会考一百分噶嘛，唔系噶嘛。所以我哋认清楚呢样嘢就系、是，哦，我哋太执着于我要一百分，因为我觉得我好努力啦。咁就系原来唔系噶，唔可以咁样。咁当时就老师就讲咗呢一个咁样嘅 concept 俾我听嘅时候，我先发现，哦，我好多嘅压力系嚟自于我付出咗努力之后，我想得到相对嘅嗰、那个结果。
0: 嗯，
1: 但系我再褪一步谂，或者睇呢件事咧，我就得到一个更大嘅一个insight 咧，就系、是。我哋都系俾自己嘅认知去捆绑住嘅，因为我觉得一百分对我嚟讲系最好，但系其实八十分对我先系最好。
0: 嗯，
1: 我哋永远唔知道嗰个结果，你认为嗰个系对你最好嘅结果，但系未必系嘅。譬如呢一刻俾你攞第一，原来系唔好嘅。吓，十年后你先会 realize 嘅。十年后你睇翻系咯，如果当时我攞第一咧，我好即刻就飘飘然，跟住又不可一世，跟住我之后就唔会努力啦。好多我哋有好多呢啲梦。当你去到咁上下岁数嘅时候，你就会知啊，我八岁嗰年咧就经历咗呢样嘢。哦、啊，当时我觉得好伤心啊，即系觉得自己好挫败。但系而家睇翻，哇，好彩当时我系咁啊！如果唔系咧，我就咁啦。其实一样嘅咋。所以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认知就系觉得，我觉得一百分或者我觉得咁样先系对我哋好。但系佢唔系咁发生嘅时候咧，我哋要接受佢，因为你呢刻唔明嘅，可能之后有一日你会明啊，原来呢件事先对嗰刻嘅我系最好嘅。

0: 但我會覺得咧，喺而家嘅呢個行業啦，即尤其做歌手，好多時候我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名次去量化咗件事嘅，即例如好，我哋今次出咗首新歌，其實我哋希望咧，如果有啲人攞到份感動咧，已經係好好啦。咁但係跟住然之後咧，可能係個行業規則啦，可唔可以攞到 number one 咧？排行榜 number one 咧？今年我哋可唔可以攞到女歌手獎咧？係咪金獎咧？會好多嘢會量化咗呢件事，會唔會係咁會辛苦咗？
1: 一定會，所以咧我從來唔理嘅，所以就係要我有一班好好嘅同事，佢哋會幫我去做。呢啲后面嘅嘢，我好清晰知道我嘅职责，我想做嘅嘢，只不过就系我点样去好好过自己嘅生活，跟住我去攞到生活嘅智慧同埋养分，将佢转化为我嘅音乐，去传达到俾大家。所以我嘅注意力净系可以做到咁多啫。如果我仲要去计埋 AirPlay 啊，计埋呢样嘢，我做唔到噶啦。我唔可以咁纯粹去喺音乐去表达我想表达嘅嘢，所以我宁愿。將嗰個注意力同埋個時間投放喺我點樣去增值自己，我點樣去學多啲嘢，我會去上堂，會聽好多 podcast， 我做好多嘢，我睇書，我去增值自己，令到自己不停喺度成長，再有智慧啲啦，係啦，簡單啲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工作咯，係啦，其他嘢就交俾我嘅好同事去打理㗎啦。
0: 即係其實嗱，如果我就咁聽阿川嘅性格咧，你係好適合做一個藝術家 artist， 但你就應該唔會之後見到一個步伐咧，就係我自己自組公司啦，我做老闆啦，應該就未必會有呢條路喺度。
1: 我曾經都有諗過，我係適唔適合嘅，我到呢一刻我都覺得我唔適合嘅，係啦，但係會唔會有一日我突然間叮一聲，我想挑戰自己做老闆呢？即可能都會有，但係至少到呢一刻我係覺得我有一班我信得過嘅團隊去幫我做一啲我唔擅長嘅嘢，而我可以專注做我想做嘅嘢，呢樣嘢係我覺得好幸福嘅，所以我都想繼續咁樣去做住先，直到有一日我好悶啦，我唔想做淨係做歌手，我想試下 run 一間公司，咁可能係之後嘅事，我唔知道。但係而家我係幾享受而家呢個模式嘅。
0: 頭先我哋講到好多，即係目標追求，然之後成功與失敗，我哋個心理狀態可以係點樣啦？咁如果 For Jean 嚟講，而家呢一刻咧，你嘅目標會係點樣噶？因為我哋大家過去呢兩年就見到，已經好似好多我哋大家做觀眾試點會見到個歌手應該要攞嘅成績榮譽都攞到咗咯。咁下一步 What's the next？
1: 好好嘅問題，因為我都有問自己，係啦，咁啊衝咗幾年啦，衝，咁我啦，成個團隊啦，我哋都好俾心機去達成一啲目標啦。咁我去到呢一個 moment 咧，尤其係去演唱會，即係演唱會之後咧，我都用咗啲時間去沉澱嘅。咁所以而家我其實咧係做緊新碟嘅，我係翻去最 basic 嘅而家。而唔係再追求一啲高度啊，或者嗰啲其他嘅一啲嘢，我覺得作為一個 artist， 一個歌手，應該要翻去我嘅核心，就係點樣去做一隻好有誠意、好感動到人、好觸動到人、有力量嘅一隻碟。咁所以我完咗個演唱會之後，就即刻就開咗一個新嘅 project， 就係嚟緊我會做一個 concept album。咁就每一首歌都係全新去寫啦，有一個特定嘅主題。咁我揾咗幾個靈魂人物，就同我一齊去製作呢隻碟嘅創作同埋製作呢隻碟。咁所以而家我就有好多時間係可以去慢慢去醖釀呢件事咯。咁唔急得㗎，呢件事係要用一年時間去做嘅，所以隻碟應該會喺下年先推出嘅。
0: 有冇少少劇透定咁呢個 concept 係關於啲乜嘢㗎？
1: 關於一啲我覺得係一啲內心嘅嘢應該咁講，除咗係應該咁講，係自己同自己嘅關係，自己同環境嘅關係，自己同其他人嘅關係。你有冇聽過一句說話係呢個世界上面淨係有三種關係，就係、是、自己同自己。自己同別人，自己同個環境，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總括，即係總括呢一個嘅album咧，就係 就是呢三种关系。
0: 咁而家就开始系收歌嘅阶段。
1: 收歌同埋写歌咯。
0: 嗯，
1: 系啊，
0: 都会有自己嘅创作。
1: 我希望啦，暂时我就未成功写到嘅，
0: 要时间嘅，
1: 要时间嘅，都有尝试嘅，即系都有尝试写。嗯，系啦，而家又录咗一首歌，琴日又录，又再录啦。咁、又一路录，又一路写咁样咯。

0: 咁今次而家大家率先聽到首全新作品《李快樂媽》啦、
1: 嗯，
0: 有冇出咗街之後會收到一啲可能係樂迷啦，或者俾你嘅留言啊，甚至乎 DM 你，因為通常 DM 會打長篇好多嘅，佢哋俾你嘅 feedback 係點樣？
1: 好多都是跟我說很喜歡哪句歌詞、覺得打動到他們的，而我都覺得是，即譬如、chorus 的第一、一二三句就是清

0: 即系系好重啊！即系因为大家都系好努力咁样去活好自己嘅生活啦，系啦，去追求自己想要嘅嘢啦。咁有时真的确会觉得好攰嘅。咁但系我想话俾大家知 ，You're not alone， 即系我哋都系同行嘅。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句啦。另外一句咧系触动嘅，就系、是、来承认你是你，让你做你，谁亦都不要比，冇比较咯。即系你就系你，你系你喺呢个世界系独一无二嘅，搵唔到第二个可以 replace 你嘅，所以即系活出你自己嘅精彩。
1: 呢首歌咧，我谂除咗好多你嘅 fans 啦，会攞到啲触动啦。我自己其实有几句歌词我都抹低咗，都会有好多自己。即系呢首歌咧，以前我哋细个好兴有啲书签上面写啲
0: 好多金句，
1: 金句
0: 呢首歌好多金句，系啊系啊，好正啊！
1: 我谂每个人都会就住自己嘅经历，会攞到当中嘅金句喺度。可以整啲金句嘅 sticker 俾大家
0: 整紧整紧，整紧，其实整紧噶啦，
1: 证明呢首歌系金句歌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多金句喺度。
0: 系啊。
1: 尤其你去唱嘅时候，大家、可能从过去唔同嘅访问，大家都知道 Jenny 过去一直以嚟一个人嚟到香港，好多努力嘅故事，再摆翻落今次呢首歌嘅时候，你自己唱都应该系感觉到好多毛管动嘅时刻噶。
0: 有啊有啊，虽然就系、是、徐浩自己嘅 personal story， 因为呢首歌系好难得佢自己填
1: 填
0: 词
1: 啦，
0: 系啦。佢同我讲嘅时候就系、是、我写咗呢首歌好多年噶啦，一路摆喺个柜桶度，一路都。唔攞出嚟啦，直到佢觉得啊啱时机，同埋揾到啱嘅人去演绎。咁虽然佢就话系佢嘅自己嘅故事，但系我完全系觉得亦都系我嘅故事。每一句我都有共鸣，譬如就话寄望，寄望会撑过试用期，即系嗰个感觉就系、是、系啊，未得啊。未得啊，等多一阵先啦。继续努力啦，就过噶啦试用期，即系好有共鸣啦，成首歌都好有共鸣。咁我就因为我有相同嘅经历，咁我都相信好多嘅朋友仔都会有，都会有相同嘅经历。尤其系如果你追求紧自己嘅一啲嘅梦想啊，或者一路喺度努力去紧一个你想去嘅地方，咁你一定会有呢啲咁样嘅心路历程啦。咁、所以我唱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就系以一个朋友嘅身份咁样去，好温柔地去陪伴咯。
1: 我自己最中意嘅歌词咧，阿陈家娟讲歌词系可以唱出嚟，我唔会唱出嚟嘅，放心。
0: 我好想听，
1: 唔需要做啲咁嘅傻事。我可以就咁分享，我好中意就系、是、其实喺首歌嘅最尾咯。
0: 啊，看我造化。
1: 上面就系、是、而其实梦完成一刹，
0: 你
1: 会
0: 累
1: 吗？
0: 啊，其实我都有好有 feel 呢一句，
1: 因为我会谂到好多唔同嘅处境，究竟个梦完成一刹，个系点样定义先？我边一刹那系为止叫梦想成真圆梦先？因为人系贪心噶嘛，我完一个阶段，可能有下一个阶段，但系就会好似头先所讲，去呢过呢两年啊，演唱会做咗啦，好多奖项攞到咗啦，得到大家肯定啦嘅时候，自己嘅心攰唔攰呢？因为我只要一日原来我个心愿系未了，我不断无止境嘅追求嘅时候，我唔会有 stop 一下噶。系啊，
0: 系啊，所以头先你一开波嘅时候问我，啲人会关心你，会睇你飞得远唔远，但系有冇人问你飞得攰唔攰？我觉得系好好好嘅呢一句，其实就系同个歌词一样咯。即系你完成咗个梦啦，可能你完成一个壮举啦，开演唱会又好，攞奖又好，但系恭喜你之余，有冇人会关心你啊？攰唔攰啊？即系我都好希望俾到呢一个嘅关怀啲人。
1: 如果要将你快乐吗呢首歌送俾过去一个时期嘅 Jenny， 你会想送翻俾边一年或边一个时候边个阶段嘅自己？
0: 哇，可能两年前，好近嘅啫，系啊，两年前，因为两年前其实系觉得好攰嘅。因为嗰时候，我啦，我同班同事啦，我哋都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大家都好想，尤其系因为我转咗公司啦，咁我哋都好想做一啲成绩出嚟，或者系做一啲变化，即系有啲嘅改变，证明俾自己又好，证明俾我嘅 观众又好啦，即系好想求变啦，想有一个突破。咁所以喺嗰个时间咧，就试咗好多唔同嘅新嘢，即系好多都系踏出自己 comfort zone 嘅。有时都真系会好攰嘅，因为唔系你最擅长嘅嘢啊嘛。咁但系我觉得需要嘅，因为你要突破，你就系要经历一啲唔舒服嘅事情啦。咁你经历咗之后，你又会觉得啊，其实又冇乜嘢，原来我都几中意做呢样嘢，原来我又即系又发掘咗自己另外一面咁咯。所以但系嗰个过程系攰嘅，即系有时真系我一日要跑五六场唔同嘅嘢咁样，跟住就翻到屋企系筋疲力尽。我真系好多次咧，系瞓喺张床度，即系翻到去喐唔到，即系攰到周身骨痛，跟住又个脑系谂唔到嘢啦，已经即系瞓喺度流眼泪咯，开始即系觉得即系心里面会讲，我真系好攰啊咁样。我好记得嗰个 moment 啊，咁啊，跟住我会将呢首歌俾两年前嘅我咯，因为我觉得嗰个 moment 嘅自己最需要。一个首先一个安抚啦，第二就系一个你要相信会值得嘅，即系一个咁样嘅一个肯定啊。
1: 系咁而最终亦都撑过去啦，成功地到咗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今日嘅 Jenny 系好快乐嘅。
0: Yes，
1: 希望呢份快乐一路 keep 住落去啦。
0: 我会啦，
1: 多谢晒 Jenny，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羅淑佩在立法會大會回應質詢說，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2671萬人次，按年升13%，其中內地旅客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上升16%和5%，旅客消費模式已經由以往購物為主轉向文化和體驗，近年過夜旅客和非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分別維持在5000多和1000多的水平。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和680几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八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加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道琼斯指数报52293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9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3美元，卖出4061.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

0: 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洲佔第四位，把聲就好老牛啊，但其實人本身都好後生㗎，上升兩級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新疆之旅已經將近尾聲，一班太陽使者又有咩難忘回憶呢？
3: 今次是我第一次來到塞里木湖啦，整個地方是獅山吞浩廟一壁視空明，真是見到四個山包圍住塞里木湖，最後是硬硬地的時候，我們還會真的見到的是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
1: 前海啟航，新疆尋夢，想留意著106位太陽使者他們的最新動態，就記得聽著香港電台第二台35成群時段內的太陽日記啦。
4: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喺第二节嘅音乐说开始嘅时候，先要同呢一位嘅寿星仔讲声生日快乐啊！佢系 Anson Low 卢汉廷带嚟呢首全新作品《最后一个降落伞》。

陪你心爱嘅人喺空中飞翔嘅感觉系可以咁正咁浪漫嘅。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航拍以及郑伊健陪你飞。

先帶你有 Amy Low， 我諗係佢喺剛剛推出咗嘅呢一張專輯啦，用好多顏色為主題嘅專輯當中呢嘅壓軸一首派台歌啦，藍染以及剛剛聽過 Moon Ten 月亮代表我。

嚟緊呢一位女歌手亦都会即将现身喺一期一会环节噶，期待一下啦！佢 GW 黄浩儿带嚟呢首全新作品《照顾者》。

我諗方言係冇人會鍾意聽，亦都其實冇人會鍾意講嘅。呢兩首歌正正係關於一啲方言，先有谷子喬嘅《你喜歡說方》以及林宥嘉《說方》。

呢两位女歌手都系乐坛新人，都系非常之靓女，带嚟呢两首歌都系同方言有关嘅，系咪佢哋嘅真人真事呢？先有 Jessica 陈绮贞嘅第二首个人作品《潘朵拉盒子》，以及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放》。

哇，呢首歌再一次听翻，好好听，好耐冇拎过出嚟同大家分享。Sammy 郑秀文《世界之最》，你愿意？

呢首同样都系佢嘅第二首个人作品，佢系 Candy 王家晴邓神，而喺最后带嚟呢一首作品，亦都系佢 Collar 嘅队友 Winker 陈永嘉起身洗面，希望重新出发嘅时候 All the best。我哋听晚翻嚟音乐说道见啦 ，Good night。

0: 155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必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道琼斯指数报52326点，跌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99美元，卖出4071.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0: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7月9号星期四的凌晨，现在是2:09。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每逢星期四的凌晨，在直播室都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今晚第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用这首歌曲开始4个小时的音乐约会了。

开始今晚的节目，揀嚟咗方大同的爱爱爱。最近睇咗一个访问节目，系访问一个哲学 YouTuber， 佢对爱情嘅睇法。其中佢讲咗一点非常之深刻，佢话爱情其实本身就一定充满住尴尬同埋一啲自己嘅脆弱地方。不过依家好多人对爱情嘅睇法就系要逃避一啲尴尬嘅位啦，亦都系唔够胆展露自己好脆弱嘅一面。咁样系错咗嘅，因为我哋唔应该逃避一啲爱情必有嘅元素。那个访问非常之有智慧，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一点之外，亦都好多好多有智慧的 point。如果大家想听的话，亦都不妨 message 我，叫我 send 个访问片段俾你听下。我想其中一个好尴尬的位置，就是不够胆表达自己的情感。

揀嚟咗 Nancy Kwai 嘅 You Know I Love You， 而歌名亦都係一個問題，究竟對方中唔中意我呢，亦都知唔知道我其實好愛佢呢。我諗我啱啱提到愛情依家嘅一啲問題，其實唔係依家先特有嘅，自古至今都應該有，不過喺呢一個社交媒體咁盛行嘅環境底下，就將愛情好多嘅問題放大咗。我諗好多人都向往以前書裏面嗰個淨係鍾意對方至死不渝嘅愛情。

佢系许志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啱啱睇到一个访问啦，亦都系因为嗰个访问，今晚拣咗好多嘅情歌。有人喺 Facebook 就问啊，会唔会可以喺社交媒体 DM 我问下嗰个访问系喺边度可以睇到呢？当然可以，如果对嗰个关于爱情嘅访问有兴趣嘅话，不妨 DM 下我啊。唯独嗰个你爱一世嘅人，点都唔可以被人取替。出场嘅有关淑仪啊，恋一世的爱。

送俾大家嚟自关淑怡恋一世的爱。提到情歌的选择，我想以下这一首呢都是很多人的经典选择之一。Sandy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先有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有嗰个人可能甚至末日都唔惊。跟住有 Gordon Flanders 嘅全世界停电第二年，一首题材好特别嘅爱情歌曲，系讲世界末日嘅情况，你都同你另一半非常之甜蜜，用唔同嘅方法度过一啲咁艰难嘅日子。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呢排嘅天气继续好热啦，亦都好唔稳定，有时候落雨啦，有时候甚至红色暴雨、黄色暴雨等等，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出街都一定带翻把遮先啦。

在爱情的道路上面，有时候有些经历令到你迷失了，亦都不再相信爱情。不过某一个人的出现令到你重新相信爱情，亦都令到你对爱这件事有新的看法。最近好喜欢的一首新歌，陈柏宇《旧酒新瓶》。那个人就好像一个超级英雄一样拯救了你。

一连两首合唱歌曲，先由何佩加上 Mark Chan 嘅《不如浪漫一次》，跟住揀嚟钟一宪、麦贝儿、勾手指尾，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7，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亦都有一首合唱歌曲啊，嚟自阿密周卓莹加上达光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

0: 在香港設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的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他说文体旅局推出加强香港在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影响力先导计划，提供财政诱因吸引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香港，以加强体育总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国龙联亦受惠于投资推广处的一站式服务，协助在香港设立总部。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虽然未有提及下届峰会举办的地点和时间，只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345点，跌5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92美元，卖出4089.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好啊。

0: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9号凌晨的3:11，欢迎大家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啱啱听到有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用这首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有爱的时候就会有痛的时候。你会痛，证明你深爱过了。挂住一个人都几痛㗎。

带嚟两首同样叫做《想你》的歌曲，先有哥哥张国荣，跟住有 Beyond。 翻返去今日一开始提到关于爱情嗰个访问，佢另外一个令我好深刻嘅位系，佢提到爱情里面唔能够只得理性，需要一啲感性，亦都需要一啲感性嘅幻想。假设一个人如果佢过分理性，佢好鍾意分析佢鍾意佢伴侣啲乜嘢，例如佢好鍾意佢伴侣好聪明、好坚毅、好温柔，呢啲原因令到佢对佢伴侣着迷。但係如果一个更加聪明、更加坚毅、更加温柔嘅人出现，咁呢一个人会唔会鍾意咗另外一个人呢？当我哋有感性嘅一面，亦都有一啲唔能够解释对于你爱人嘅幻想，咁就算一个好客观地某啲位比你伴侣更加好嘅人出现，因为你呢啲嘅幻想，你都会继续对于佢着迷，继续鍾意返同一个人，因为佢喺你心目中就係咁难取替、咁难以忘记嘅令人。

先有梁朝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跟住简尼王杰《忘了你，忘了我》。嗰日同朋友食饭倾偈嘅时候，佢无啦啦问咗一个问题，就系话我 Top Three 嘅专辑究竟系边只咧？头三最中意嘅专辑其实真系非常非常之难拣。你问我，我真系可能拣唔到。不过有一只专辑嗰阵时谂谂下，就突然间谂起呢只专辑，系嚟自 Jeff Buckley 嘅 Grace， 一位英年早逝嘅歌手，而 Grace 亦都系佢唯一一只嘅专辑。不过每次听嘅时候，都俾佢嘅歌声同埋歌词感触到。今次揀嚟咗 Grace 里面嘅其中一首歌曲，当然亦都係情歌啦。Lover, you should come over.

0: 送俾大家嚟自 Jeff Buckley Lover You Should Have Come Over。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一首英文的经典歌曲，来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在爱情里面，无论大无论小，点都会犯过一些错，又或者做了一些令到自己很内疚的事情。

0: 影
1: 想你一家可到齐。
2: 吴雨霏的告白加上 Eason 陈奕迅于心有愧。

嚟自草蜢嘅《原谅我是我》。有时候错嘅唔系你自己，错嘅可能系佢，又或者错嘅根本唔系任何人。爱情里面有时候冇人做错，只不过两个人唔夹，最后都系分开。但系可能冇人做错，但系你最后怪嘅都系怪你自己。怪自己冇好好珍惜佢啦，怪自己做错好多嘢，但系可能根本就唔系你做错。卢广仲，我只怪我自己。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外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

造紧张情绪，但呢个系无法完成嘅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十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八名儿童死亡，五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话，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4美元，卖出4,080.7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系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

0: 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9日嘅凌晨，依家系4:11，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点。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拣嚟咗今年嘅乐坛新人啊，佢系 Abby 艾比，佢嘅第一首个人单曲《晚安舞》。喺咁宁静嘅夜晚，有时候都几 emo 噶，冇乜人同你讲嘢，就变咗自己同自己讲嘢，好多心入边嘅想法出咗嚟。

凌晨非常啱听嘅首歌曲，嚟自 Moon 听嘅《夜阑人静》。夜阑人静嘅时候，不如就以歌为伴啦。点都有音乐陪住你。佢系周杰伦，《安静》。

周杰伦安静。在这个安静的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节目的人是还没回到家，是一个夜归人。许美静，都市夜归人。

当初因为音乐情人而认识呢一首歌曲，今日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分享俾大家听，嚟自林隆璇《为爱往前飞》。

0: 林隆璇嘅《为爱往前飞》之后，拣嚟咗周华健《为爱情受伤》。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嘅4:38，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00。

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呢排真系好似日日都落雨咁样，非常之挂住嗰一个好靓嘅阳光啊！

嚟自 Amy Lo 嘅《蓝染》，出自于佢第一隻嘅个人 EP《Unfeelings》。

自从前一个礼拜星期日的节目有音乐有快乐播了麦浚龙的借火之后呢，自己私底下就不断翻听他的歌曲，今天选择了《弱水三千》。

Elka 郑紫棋的第二首个人单曲 Block 了，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同样嚟自 Lollytalk， 而佢呢一首亦都系佢第二首嘅个人单曲。阿蛋黄咏琳，没谁保佑，用呢首歌曲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

0: 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外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6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7月9号清晨的5点15分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欢迎大家回到来。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先有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跟着揀你张敬轩姚敏。如果要同爱人分隔两地，天各一方，真系一个非常惨嘅感觉，亦都系非常困难嘅事，要维系到两个人嘅感情。唔知大家有冇试过 long 啲咧？又有冇试过系成功嘅咧？如果成功，你真系好爱好爱对方。

莫文蔚《双城故事》。或者真爱可以打破距离的界限，无论几远都要在一起。

0: Jam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轻谈浅唱乜嘢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3。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JW 王浩儿，照顾者，照顾人的感受很重要，不过更加重要是照顾自己的感受。不先照顾了自己，哪有能力去顾其他人的感受呢？得闲的时候问一下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又或者在这段友情里面，又或者在这份工作里面，你过得开不开心？你快乐吗？定期想下可以帮到你更加开心，更加知道前面的路应该要怎样去行。

千里旅行艺，你快乐吗？提到快乐呢一样嘢咧，我谂好多人，如果你有养宠物嘅话，你嘅快乐全源都系你屋企好可爱嘅宠物。我自己暂时就冇养啦，不过希望之后会有机会啦。

0: 一连两首和猫有关的歌曲，亦都揀嚟了两位好爱猫的歌手。先有阿凡曾奥菲的虾饺，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叫虾饺呢首歌曲，其实是因为它的猫就叫做虾饺。跟住揀嚟 Fiona 黄淑曼喵。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自晚安妮妮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不过今次拣嚟咗佢哋最近推出嘅国语版本。晚安妮妮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啊！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有 Nowhere Boys 呢一首致敬 Beyond， 亦都系致敬二楼后座嘅作品，叫做《二楼后座》。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仲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范、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

0: 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右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32美元，卖出40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那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适用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早上嘅6:09，同大家先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咧部分地区啊骤雨会较多啊，同埋咧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啊。咁都会继续大致天晴嘅，提提大家啦，今日早上嘅天气呢相对都会反复一啲啊，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8%。早晨6:10，送俾听众朋友呢首作品，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0: 晨光每日一格。
1: 6:14。今日讲嘅名言警句咧，嚟自啊，琴日喺跑马地马场出现嘅佢啊，佢系前保加利亚国脚曼联名宿啊，贝碧霍夫。琴日现身马场啊，呢一位咧前曼联嘅前锋咧，戴上一副咧斯文嘅眼镜嘅形象咧出现咗，系好多记者朋友咧采访嘅对象嚟噶。依然是好潇洒嘅，

记者朋友就问贝碧托夫啦，话啊嚟到香港开唔开心啊？咁梗系开心啦。佢仲有咁样讲啊，佢话足球咧同埋赛马咧虽然系唔同嘅运动项目嚟嘅，但系结合起来咧就能够啊激发无比嘅热情同埋快乐。回想起咧以前佢喺啊费格逊爵士啊麾下踢波嘅时候咧，以及啦同呢个米高奥云啊同队嘅时候咧，佢哋全部都系咧狂热嘅一个足球分子啦，同埋咧系喜欢赛马嘅。嗰阵时喺更衣室入边咧，佢哋会讲啊，我哋仲有一场咧足球赛事咧要专心踢啊，呢一份咧昔日嘅热情咧。绝对系不减嘅，咁啊能够咧喺马场入边见到好多唔同嘅足球名宿咧，都系世界杯热潮啊带领住一个风。

因为鍾意所以非常热爱所以坚持，带嚟有 The Beatles 嘅 PS I Love You。紧接仲有温拿乐队千载不变。

0: 晨光 Coffee Time。
1: 剛才有講過啦，曼聯前名宿啊貝碧托夫啊去咗馬場嗰度啊，有賽馬同埋足球嘅狂熱推廣緊。做好香港品牌呢，當然仲有啊另一個球啦，就係排球啊，世界女排聯賽呢，香港站呢琴日就開幕啦，中國在內嘅六支勁女呢就會角逐啊晉身決賽圈嘅資格啦。第一日呢接近超過10,000名嘅觀眾啊入場喎，喺啟德嗰邊去開打啦。今年呢已經啊係第7年呢有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㗎啦。咁啊睇返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啊羅淑佩局長呢都指出啦，國家呢15規劃綱要呢要明確提出啦，要加快建設啦體育強國啊，而且香港嘅特區政府呢亦都提出首份嘅香港5年規劃啦，正打造呢國際體育盛事之都啊，令到呢嚟緊啊會有更加多嘅市民啦同埋遊客可以感受到呢體育啊帶嚟嘅啟發同埋力量啊。佢藉住呢一個賽事呢提出關鍵個幾個字啦，就係 CRI 啊 ，C 就係連接啦 ，R 就係韌性啦 ，L 咧 I 咧就係包容啦。指出咧，香港啊作為國際大都會咧，以體育咧連接世界，亦都可以促進咧多元文化嘅融合啊。局長係咁樣講嘅，我哋要做好連接者，守護韌性，創新包容，希望我哋越做越好。就让我们携手迈进。6:24，草蜢，我们。

0: 听过有草蜢嘅我们啊，同大家睇睇今日早上天气会系点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其实同过往嘅嗰几日朝头早都系咁啊吓。如果你话想冷少少啦，喂唔带雨具得唔得？系唔得嘅，因为咧今日都系阴阴天啦，同埋咧提提大家，现在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7:30，证明咧即系。过程之中啊，大家翻工翻学嘅过程之中咧，应该都系密云啦，同埋咧有少少想落雨想落雨咁样啊，咁样你话搏一搏啊，搏唔落雨，但出咗门口，跟住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学校咧，搏到祝你好运啊，搏唔到咧就有机会咧淋湿自己噶啦，同大家睇多少少啦。咁啊，反而咧下午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时间咧就会去翻极端酷热嘅。咁啊，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8%啊，接近咧6:30嘅时间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咧就会齐晒同大家一齐讲早晨啦。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的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间参展商和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等。展会设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 cosplayer 登机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朝早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售旅客门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礼拜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5: 哼，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6:34嘅时间，28度嘅气温啊，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除咗有白元路小白喺度之外，当然继续阿 O 喺度啦。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O。我哋成日都话咧，香港都好倡议咧，大家就行路啊、运动啊、跑步啊，咁其实都。發覺嗰個成效都相當之好喎，咁見到大家嗰個身體都越嚟越好啊！香港亦都係全球最長人壽嘅一個地方，
2: 係
1: 即係呢啲都不無道理啊！
2: 好多香港人咧，即係話每日行10,000步咧，其實都真係做得到。
1: 有㗎，我識得唔少朋友咧，佢哋成日按住自己行咗幾多步，然後如果唔夠嘅話咧。有啲位佢哋要搭 lift 嘅，佢哋就我攞埋啲理數先，
2: 係啊，
1: 好似玩嗰個旅遊嗰個咁樣。
2: 總之儲緊嘢啦，儲緊自己嘅健康。
1: 係啦係啦，咁當然你話有啲保險公司咁啊叻啦，咁你攞住嗰個步數嘅話，其實你俾佢有 discount 咁。
2: 係。
1: 其實對即係錢係一件事啦，最重要係佢令到你健康。
2: 嗯。
1: 健康呢個先係最重要。咁啊見到除咗香港之外啦，今日世界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嘅政府咧就諗盡辦法咧，就希望大家咧就行多啲路嘅、
2: 嗯，
1: 希望佢哋國民都行多啲路嘅。咁啊喺歐洲方面亦都係一樣啊。咁啊佢哋話到咧喺出年嘅時間啦，咁啊有啲國家包括英國啦，就會推出一個全新嘅計劃嘅，係、
2: 哦、
1: 第一次以實質嘅獎賞鼓勵咧佢哋嘅市民去到做運動。係、
2: 哦、
1: 啦，
2: 咁我成日都覺得鼓勵咧有獎賞咧係有原動力一啲嘅。
1: 係啊，咁梗係有原。动力啦，可能比利咸都系因为有奖赏，有站改做佢嘅名啊嘛，系啦、哦，所以佢啊特别上
2: 特别起劲啊，系咪先？
1: 系啦，即系入咗两粒之后，嗰个站再加码。
2: 系啊，不过可能阿哈利简尼要食下润喉糖啊，依家
1: 系啊，
2: 声都沙埋，要好扬声，跟我哋学下嘢啊嘛，哈利简尼。
1: 我惊佢即系喉沙嘅时候嗌唔到重要嗰句波，
2: 系啊，keep me the ball，
1: 以为佢讲广东话。
2: Pass，
1: 系，净系嗌波，咪以为佢讲广东话，
2: 啲英式口音 ，pass，
1: 系啊，系啦，
2: 唔系我哋搞下笑啫，咁啊，即系世界杯啊，再同你讲其他更多啦，往后系啊，
1: 咁啊，但系英国方面有啲咩措施啊？佢就话到啦，一个月累积啊，嗰个距离咧，咁啊，有一定嗰个嘅叫做里数嘅话啦，如果你可以储够最少一个马拉松嘅里数，简单嚟讲即系42.5啦，我当佢系42.5先啦。咁啊，参加者你都可以透过呢一个手机嘅记录去到计佢嗰个步数，维持呢一种咁样嘅打卡嘅话咧，就可以喺好多各类嘅措施上面得到一个折扣嘅奖励嘅。咁呢个都系好大好大嘅奖赏啦。咁呢个计划主要咧都系令到大家咧就中意而家有个打卡文化。咁令到啲人咧就透过呢个计划之后咧，就去到不断话嗱，我今日又做到啦，嚟紧我有咩啊？即系等啲年轻嘅一辈咧，喺佢哋嘅群组入边，因为而家年轻一辈咧，佢哋唔中意将啲嘢 upload 上网噶啦嘛。
2: 系啊，
1: 咁你咁大个社交媒体喺度，佢唔用噶咯，原来而家
2: 系啊。
1: 其实社交媒体而家变咗广告噶咯。
2: 系啊，或者真系社交媒体得好少，只系出个 story 咯，即系唔会出一个固定嘅 post 噶。
1: 系啊，
2: 好多后生仔
1: 系啊，咁佢哋反而就睇个 story， 睇完就算噶啦咁样。咁就系都好靠佢哋呢一类型，即系叫做自己嘅朋友圈入边咧。就互相感染，咁睇下嗰個成效會唔會好似而家嗰啲好似潮流物一樣咧，咁可以彈咗出嚟咁樣。咁佢哋話到咧，其實好多年輕人咧，有做過調查，都覺得呢一個計劃可行，因為佢哋你老實講，你要俾好多獎品佢。其實佢哋都覺得都唔會輪到我，譬如你好似嗰啲咩獎金唔知100萬嗰啲咧，大家都會諗其實都唔會輪到我噶啦。
2: 反而實實際際你逐啲
1: 嗰啲小恩小惠啊，
2: 就做開心，可能話即係我哋都係㗎。譬如我哋綠在區區咁樣，我哋做啲環保嘅小先鋒咁樣，可能就將啲膠樽儲埋，咁啊換下咁啊有啲大曬鬼襟章，跟住又有包鹽，有包米咁樣，咁啊即係感覺上自己又為環保出咗一分力，又自己。去处理翻啲废物，跟住又可以换到啲嘢，咁就即系做市民系咁噶啦。
1: 咁佢哋生活上如果可以多到好多唔同嘅折扣，例如可能喺交通上边啊，或者平时饮食上边啊，都有呢一类型嘅优惠嘅话咧，其实系真系可以令到成个国民大家去可以行多啲路，从而咧令到自己嘅身体可以健康多啲嘅。咁我哋咧就唔系话上所有嘢都有奖赏嘅，但系最大嘅奖赏系咩咧？行多啲路就系健康啦。

0: 6:43，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希望大家行路嘅时候都好似呢个歌名一样，如风。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同各位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噶。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1-2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时间呢，亦都系有极端酷热啊吓。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暂时睇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咧就系喺一啲汉字上边拆解好多唔同嘅迷思，有拆过唔同几个方向字东南西。今日可以拆解一个北字，北字喺甲骨文入边咧亦都系最为生动嘅其中一个嚟噶，佢由两个人面向相反嘅人形去到组成。即是背对背啦，呢两个人背对背嘅人呢，其实亦都表达咗违背或者背叛嘅意思。点解会演变成为方向呢？喺古代嘅中国地理环境入面，中原一带嘅房屋好多时都系坐北向南，咁样冬天先至可以抵挡住喺北方吹过嚟嘅寒风，夏天亦都能够迎来南风。所以当人面向南方享受温暖嘅时间，佢嘅背后所面向嘅方向呢，自自然然就係北方。于是乎背对嘅北字就係被借用嚟代替北方啦。后来更加区分咗，例如係古人加上一个玉字，于是乎就变成背脊嗰个背字。总括嚟讲啦，其实我哋睇到东南西北原来亦都系各有唔同嘅意思嘅。可以重温一下，东即系由一个口袋变成咗一个方向嘅字。南呢一个南字其实好似象形一样，佢系一个青铜嘅钟嚟㗎。以前嗰啲好大个嗰啲钟。好啦，西系一个鸟巢嚟嘅。咁啊，根据住可能雀鸟嘅飞向，先至将西变成一个方向嘅字。而北呢就系背对背嘅人。透过发音或者借住生活好多唔同嘅观察，组成咗我哋一啲沿用至今嘅四大方向：东南西北。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喺入边嘅。咁啊，其实除咗呢四个方向字之外啦，仲有好多咧就非常之有趣嘅中文字噶。咁当然我哋读书嘅时候都有读过一啲，譬如最经典嘅就一啲象形文字，单单例如系讲过个村字，河村嘅村字三洞，亦都系一个象形文字衍生出嚟。又或者系啲动物嘅字，动物嘅字系最容易睇到噶啦，例如系个象字啦，大笨象个象，又或者乌龟个龟。龟字打横嚟睇，其实亦都系仿如好似画出一只嘅龟咁样嘅。咁啊，会唔会有其他嘅字都系包含住好多中国嘅哲理呢？我哋下一次喺晨光百科又可以再睇。每一种嘅字亦都好似表达咗某一种嘅意思啊！我哋探究佢哋嘅故事，亦都了解到唔同嘅朝代、唔同嘅时空、唔同嘅人生活嘅方式。可能几百年之后、1000年之后，将来嘅人睇翻今日，我哋所有嘅文字都会觉得我哋系好奇怪。每个年代都有佢哋自己嘅说话。

0: 早上的时间6:51，一首的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歌曲叫做《大大时代》。这个时间也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点解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足球啦。咁啊，今日咧就啱啱可以休息一日。咁啊，但系嚟紧都预战在现啊，继续踢噶啦。咁啊有即系见到八强嘅赛事啦。咁啊都分别咧有唔同嘅组合嘅。咁我哋之前有提过嘅，譬如比利时嘅作客波衫。佢真係有亮相咯，之前真係拎住件作客波衫亮相喎。
2: 係啊，我反而今年我覺得啲作客波衫幾有驚喜咯，唔知點解。
0: 係嘛？係啊，你之前有講過提過嘅，譬如比利時作客啦，咁啊日本隊嘅作客啦，咁、白色嗰件啦咁樣，咁都係有好多唔同焦點喺入邊嘅。好啦，今日又叫阿海揀一隊嘅足球隊，佢哋嘅球衣係邊一隊呢？
2: 今次咧我就會揀挪威，我都係想講佢嘅作客波衫。
0: 哦，挪威啊！
2: 系啊，
0: 挪威夏兰特咯、哦，
2: 夏兰特啦，咁当然就有奥迪哥达啦，
0: 系啊，
2: 即系佢嘅看点，我觉得就佢哋嘅足球，北欧风格啦，纯粹直接啲嘅，我自己觉得，同埋好激情啊，
0: 系啊，同埋你发觉佢哋咧，嗰、那个团结嘅感觉咧，其实系好。好純粹同埋好真心，而大家
2: 冇錯啊！
0: 我見夏蘭特或者其他挪威嘅球員，佢哋有陣時做訪問咧，就譬如開頭佢哋贏咗巴西咧，而家大家都知啦。但係之前嘅時候咧，就問佢哋：你覺得贏唔贏到巴西啊？其實佢哋嘅答案係巴西梗係唔會贏到啦。你有冇睇？我哋梗係唔會贏到啦咁樣。係
2: 啦，佢哋冇玩啦，點贏啊？即係佢哋好搞笑咯。跟住又同埋你見夏蘭特啲訪問
0: 係啊，佢而家搶風搶得好犀利。
2: 啲人嗰個形容咪就喂，佢真係傻嘅，佢唔係扮嘅。
0: 係佢真。仲要問佢你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攞到今屆世界盃嘅神射手？佢都喺度笑口話：
2: 係啊，
0: 如果美斯唔踢嘅，咁我先諗啦。
2: 係啊，即係佢係好純粹啦。我諗好多年前大家睇歐國杯會見過冰島，如果有印象，
0: 記得記得記得。
2: 係咪啊？即係大家又係對冰島呢隊球隊，你對佢哋嘅踢法冇乜期望嘅。咁但係當大家睇到佢哋球場上面嗰種拼搏啦，球迷加埋一齊球員嗰種互動嘅激情啦，哇！你冇辦法唔支持佢哋咯，你變成咗。
0: 係嘅，同埋佢哋即係打鼓係今屆世界盃上面咧跑咗出嚟嘅一種叫打氣嘅陣勢喎。
2: 好開心啊！所以睇到咁我自己咧就我有睇佢哋。作客波衫終於又亮相咗啦！佢哋嗰件白色嘅波衫啦，我自己第一眼望佢哋件波衫啊，哇！使唔使趕翻到咁啊？咁樣
0: 同佢哋性格一樣純粹，
2: 純粹。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好多時咧真係重點在細節嘅。咁我點解又會今次揀挪威嘅波衫咧？咁樣哇，真係要同大家講下啦！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佢呢件波衫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0: 好，
2: 咁啊，挪威今日作客波衫係咩色啊？
0: 作客係白色啊嘛，係嘛？
2: 是啊，他們就是用一個純白色做那個的底色啦。其實如果你留意一下他們是那個白色之中其實暗暗呢是有些藍色的圖案在那裡的。
0: 哦，有暗花在那裡嘛。
2: 是啦、啊、有些很真的很低調 的設計的。那原來那個靈感就來自什麼呢都是講的北歐啊他們是那一邊的一些的大自然的一些靈感設計。原來呢就是來自北極圈的一個冰川同埋嗰啲冰柱啊。
0: 我都在這裡想是不是跟冰有關的啦。
2: 冇錯啊。
0: 果然是。
2: 冇錯，都係將嗰啲大自然嗰種嘅力量啦，因為我諗北歐人佢哋都比較相信大自然同佢哋嗰種融合埋一齊嗰種大自然嘅力量啊。咁佢哋咧就暗暗將咗呢個冰川啦，同埋冰柱嗰種藍色嘅圖案暗暗咁樣擺咗佢哋嘅作客波衫嗰度。
0: 一啲都唔浮誇啊！呢啲真係做得好。
2: 一啲都唔浮誇，咁咧就再加埋原來咧，佢哋今次嗰件波衫咧，嗰個材料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材料嘅。咁咧，如果咧有啲燈光嘅，譬如球場嘅燈光照射咗落去之後咧，嗰種嘅折射之後咧，係會有一啲反光嘅效果。大家咧原來係會隱約咁樣見到咧，好似有啲北極光嗰種嘅色彩喺度嘅喎。
0: 係乜嘢？我又見唔到咁深入喎、
2: 啊。可能我哋睇電視，我哋唔會睇得咁清楚、啊。
0: 因為同埋電視佢球場一定係世界燈打曬落去嘛。
2: 冇錯啦，咁我諗現場嘅球迷可能有機會睇到。
0: 應該係佢哋，就算睇電視，應該喺佢哋即係出場之前，即係譬如下半場出場之前，咁佢哋球員更衣室嗰度行出嚟嘅。 嗰啲位就有機會睇得到啦。如果你想細睇嘅話，
2: 冇錯啊。其實咧，同埋係喺嗰個隊徽嗰度啊。所以咧，大家真係不妨，如果真係有機會再見到佢哋著下波衫啦，除咗留意嗰個暗暗嗰啲冰川嘅藍色圖案咧，留意下佢哋嘅隊徽啦，係咪真係會哦？真係唔出場嘅時候，唔係世界光啦，真係有啲光打落去嗰陣時咧。睇下會唔會見到嗰啲幻彩折射嘅效果啦？
0: 哦，哇！這個好特別喎、哦。其實做呢一類型咁樣嘅效果咧，即係喺製作件衫上面嘅時候，其實喺個即係印製嘅時候，其實難唔難嘅咧？嗬？
2: 我諗唔難嘅啦，現今科技嚟講、應該冇問題。我諗係同嗰個球衣嘅承辦商同佢哋嗰個贊助商傾好咗嘅啦。另外，我覺得不得不提嘅咧，就係佢哋嘅字體啦。
0: 啊，呢、這個字體啊，係啊，呢、這個真係要以前傳翻過去，佢哋嘅變咗就係嗰啲古文字嚟噶嘛。
2: 冇錯啊，必提啦，因為真係係佢哋嘅嗰啲維京字啊，
0: 係啊，所以佢哋嘅字樣，這個真係佢哋嘅字樣啦，呢、這個
2: 真係佢哋嘅字樣嚟㗎。開頭我就覺得哇，件白色波衫咁普通，但係再睇下，我唔係個字樣係加分喎、咁啊自己再上網查下呢啲哦，即咁特別嘅，原來就係佢哋維京字體。維京字體咧，當然都係有佢哋嘅含義啦，因為都係講緊佢哋嘅祖先嘅時候，講緊佢哋點樣同大自然啦、一齊。既要依賴個大自然，但係有陣時要同個大自然去搏鬥嗰種嘅激情啊，就將佢放咗佢哋嘅字體嗰度咯。
0: 一啲咧忘本嘅感覺都冇啊！你諗下，即字體都要用翻佢哋祖先嗰個感覺，呢、這個係亮點，呢、這個真係
2: 冇錯啊！咁再加埋，其實、大家都知啦，球衣裏邊咧好多時佢哋都會印咗一句嘅一個 slogan 喺裏邊嘅。咁挪威嗰句嘅 slogan 我唔識讀佢哋嘅挪威語啦，但係咧如果你將佢譯做中文都好啦，或者譯做英文咧，英文咧有啲人就會譯做 stronger together。如果譯做中文嘅話，我哋就即係話要更加強大嘅意思。咁成隊球隊咧就會希望。大家見到嗰句字嘅時候咧，都會更加有凝聚力咯。
0: 啊，這個真係唔錯啊！聽完你講之後咧，咁啊，下一場波等我多啲留意一下挪威呢一件衫，睇下佢嗰個作客嘅，不過唔知係咪佢哋作客啦。我要睇翻。
2: 同埋就算贏輸都好啦，睇下佢哋仲會唔會有嗰個打鼓一齊玩成嘅慶祝啦，係咪？
0: 我去街嗰度睇，我去街嗰度睇下佢件波衫先。
2: 啱啊，先睇咗波衫先。
0: 啱，好，唔該曬，好，拜拜。
2: 拜拜。
0: 室外温系28度，咁啊继续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噶，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10点钟，我哋转头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商讨一些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个礼拜之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住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瓦诺克是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受袭，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就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足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到访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香港与沙特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展开资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个女人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

0: 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冲啊，就快开波啦。
11: 赶还赶，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0: 几赶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噜入错波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3: 连阿叔都赞好。
14: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15: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1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时段内的太阳日记了。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7嘅时候，简啱频道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28度嘅气温，咁啊都温馨提提大家啦。咁啊，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啊，咁啊7:08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3: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Jessica 都已经入咗入嚟直播室啦，
3: 冇错啦。
2: 咁啊，带住嘅系啲咩咧？就是、一沓啊，好大沓嘅。
3: 都冇大
2: 答啫，唔系你面头嗰两张系，其他嗰啲系准备定你翻去做嘅嘢，系咪？咁啊，有啲乜嘢喺头嗰面嗰两张嘅交通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3: 咁先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电车消息啦。较早前咧嘅紧急路轨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电车东西行线嘅服务咧现时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红隧九龙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慈云山道咧系有水管急收嘅，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封闭紧，车辆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桂华街。而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所以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2: 嗯，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都 OK 啊，系啦，咁啊亦都希望各位驾驶人士就继续揸车嘅时候咧，都要

0: 發叫額外留神，
1: 冇錯，
0: 睇清楚嗰啲嘅安全車速嘅位置，
1: 冇錯，
0: 係啦。咁行五十咧就話俾你聽行五十啦咁樣。咁所以有啲位咧，其實即係行高速公路咧，佢都因為有啲道路工程改善啊，咁啊變咗有陣時會由七十啦，即係普遍嚟講由七十或者八十咧，突然間減到五十嘅嚇。咁啊去到嗰啲位咧，就五十都唔緊要，佢個牌後面就即刻見到好似有個橙色嘅燈柱咁樣，即係俗稱嘅白鴿籠啦。咁啲駕駛者就特別容易呢喺嗰刻呢就double brake 得犀利嘅。咁、所以睇清楚囉，咁除咗睇住個路牌之後，就睇埋前車會唔會突然之間因為即係見到呢啲就發額外留神之後呢，咁收收油又double brake，咁你自己都要睇返同前車嗰個距離呀。
1: 好似兩秒距離係咪？
0: 係呀，呢個真係，如果快嘅話其實三秒都 OK。
1: 係呀，其實外國有啲地方都係保持三秒距離，甚至四秒距離可能都有。
0: 係呀，有呀，係呀，三秒都有。不過香港因為即係我哋都考慮到未必所有嘅道路都係用咁高速去行駛啦。
1: 冇錯。
0: 咁所以我哋就定咗我哋自己嗰個嘅秒數嘅距離啦。好，咁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講下呢？
1: 就係咁樣嘅，7月11號呢同埋7月12號呢都有一個活動舉行，咁佢個主題名呢就叫做人寵共乘海陸遊。咁聽到海陸就知道啊，唔單止呢可以搭巴士，仲可以搭船添啦啲狗仔。
0: 海陸喎，其實我初頭最大的亮點咧，就唔係海陸先嘅，就係人寵，係啦，即係代表人同埋寵物走一出去玩啦。
1: 冇錯啦。
0: 如果真係多咗好多咧，朋友仔啊，當佢哋一去到啲假日嘅時候，或者見到天氣好咧，佢哋都會諗辦法，全家人或者帶埋啲寵物咧，去唔同地方嗰度玩。其中一個最熱門當然係洗狗啦。
1: 係啊。
0: 嚇、嗰度
1: 好多狗，
0: 非常多。
1: 係啊，
0: 真係非常之多。不過我見到其實大部分嘅主人都真係好守呢個公德心。是真的，這個真的 是好事來的。
1: 沒錯，
0: 跑步的人有繼續跑步，然後叫做放狗的人有繼續放狗，大家是相處融合，即形成了一個幾和諧的公共空間。
1: 是，同埋而且你在那裡可以見到很多不同品種的狗狗。
0: 是啊，有些呢還即悉心打扮，
1: 是啊，
0: 跟住有些人幫佢扎辮，
1: 是啊，
0: 也都見到有些品種的狗其實自己都幾少見的，有時候我都有見過，即有些我都唔記得咗個名係咩，即係外形就似係嗰啲獵犬啊，隻腳咧特別係修長嘅，
1: 好型咁喎，好似
0: 係啦，一跑嘅速度即係當然相當之快嗰啲咧，係啦，咁當然主人亦都即係好好地照顧佢，同埋有陣時聽啲主人講咧，佢哋即都有好多朋友就想去接觸好多唔同狗隻，有啲主人都好叻啊，喺有見到小朋友或者其他friendly 嘅人想我可以摸你隻狗啊咁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温馨提示。可以，不過你要先同隻狗打招呼。
1: 啊，係啊，
0: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因為佢淨係同個主人打招呼係唔夠嘅。係啦，你要同隻狗，係啦，冇錯，當時狗。Hello， 你好啊，狗狗。Hello， 即係起碼同佢個眼神接觸。表現咗你係 friendly， 咁有主人又允許啦，咁喺主人嘅監察底下、安全情況底下，咁你就可以譬如摸下佢啊，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咁啊幾好喎。係啊，咁呢個人寵共乘海陸計劃，
1: 冇錯，
0: 係啦，咁係點樣嘅咧？
1: 咁佢咧其實咧有兩個體驗嘅選項嘅，咁當然啦，海陸遊啊嘛，可以揀咗呢個搭巴士啦，然之後咧再由呢一個中環碼頭出發啦，去搭呢一架船嘅，係啦，然之後咧就
0: 佢搭船係去邊㗎？
1: 其實去搭船咧，佢應該咁樣講，佢咧係嗰架巴士咧就由呢個中環碼頭出發啦，然之後佢會去到呢一個北角嗰度，咁你就可以喺北角嗰度咧就上船，咁佢途經咧就會見到啟德嘅郵輪碼頭啦，尖沙咀東部嘅海濱長廊嗰邊啦，應該就係、是。另外咧，仲會經過銅鑼灣嘅避風塘一帶嘅。
0: 即係其實喺中環又可以，即係中環碼頭上船啦。
1: 北角碼頭，
0: 咁中環碼頭佢開出嘅啫，淨係
1: 係嗰架雙層巴士，即係嗰個觀光巴士。
0: 哦，佢喺嗰度開出嘅，跟住就去呢個北角碼頭。
1: 冇
0: 咁北角碼頭咧就上船，好啦，上船之後就可以途經好多唔同地方，咁啊遊覽。咁佢嗰架中環碼頭嘅巴士咧，就係禮拜日先至有嘅呢、這個。
1: 呢、這個係呢一個活動咧，就淨係11號同12號先有嘅啫。
0: 嚇，
1: 即係星期六日。
0: 六日。限定嘅啫，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又系做得好就會繼續 encore 嗰啲啦。
1: 有機會啦，
0: 係啦，睇下反應好唔好啦。咁啊上船啦，跟住就上車啦，跟住就去北角碼頭嗰度咧就上船啦，跟住就可以遊啦。咁佢有冇話船程係幾耐嘅呢個？
1: 呢個船程咧大概就係90分鐘，
0: 哦個半鐘。
1: 咁車程咧就大概45分鐘，
0: 係
1: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
0: 差唔多3個鐘咁樣咯，
1: 係啦。但係如果有啲人可能覺得哇咁要搭咁耐車，又要搭咁耐船啊，咁、哦、都可以淨係揀搭船嘅。
0: 係咁啊，直接喺北角碼頭嗰度上船。
1: 冇錯啦，
0: 亦都得。需唔需要預約嗰啲？即係譬如可能原來太過受歡迎咁樣，冇預約咁，可能或者人狗座位易滿咁。
1: 我目前咧就未見到，即係因為我都係睇新聞知啦。咁大家可以上網去睇下有冇啲預約嘅方法。哦、但我見咧，其實佢都開放嗰個名額都幾多噶，因為佢可以120隻狗狗可以參與嘅。
0: 係
1: 係啦，係啦，
0: 即係有個大船喺度啦。
1: 係啦，有架大船喺度嘅，而且咧佢仲好特別㗎，佢仲可以提供呢個餐飲㗎。嚇
0: 係咩？
1: 係啦，主人
0: 嘅餐飲定係寵物嘅餐飲啊？
1: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人和狗都有，是啦，咁主人咧佢就有一個小食嘅餐盒啦，同埋有一個嘅飲品啦，咁咧如果狗狗咧佢都有呢個狗狗嘅小食一份噶，
0: 哦，
1: 係啦，所以唔
0: 嗰啲 snack 啊狗仔嗰啲，
1: 因為平時好多時候就係狗狗只可以望住主人食嘢啊嘛，咁但係依家咧狗狗都有自己嘅一份餐啦。
0: 我唔知道如果我係帶埋，因為人寵啊嘛，呢、這個人寵共成啊嘛，我帶其他類別嘅寵物咁啊點咧咁，例如我帶貓仔會唔會有啲貓食嘅嘢？如果我係嗰只帶住嘅，我唔係放狗放貓，我放雀咁樣，有個籠我同佢一齊出去看海咁啊，又唔知道會唔會有啲雀叔俾我咧？
1: 應該都冇講㗎。我見佢嗰個名額係寫住犬隻。
0: 哦，係啊。
1: 係啊，係啊，所以應該暫時淨係開放狗狗，但可能個反應熱烈嘅話，可能遲啲開放埋貓貓咧。
0: 哦，咁我就真係因為睇到佢個名叫人寵共成。
1: 係啊。
0: 係啊，應該人狗共成今次先知。
1: 係啊。
0: 咁啊容易啲理解嘛。
1: 係啊。
0: 係啦，幾好喎呢一個，即係狗仔咧，我都有養嘅，但係好坦白講，我只狗坐船就淨係坐過一次啫。
1: 有冇雲船浪？
0: 佢冇雲船浪嘅，佢嗰次其實坐咧都大浪，因為點解？就我撐艇，
1: 哇，
0: 我撐艇，然後佢就喺我前面，
1: 咁、哦、
0: 我撐艇，我真係諗住大家一齊玩一下啦咁樣，但原來都有啲嘢好擔心嘅，我就好擔心佢會唔會突然間好興奮咧，跟住佢就跳咗落水啦，咁咪跳咗落水冇點咧？好啦，咁又驚呢樣嘢啦。跟住咧，於是乎就有個都叫狗帶咁啊，即係綁住入綁住我咁樣啦。跟住咧，又擔心佢咧就企喺嗰個你知攤艇企喺個扶手個位咧。咁、
1: 哦、
0: 我重心又會歪一歪，即係佢去左邊咧，我個人等我挨右邊少少先咁，要平衡翻。係。但係狗仔咧一見到海或者佢喺個即係接觸水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好開心嘅。
1: 嗯
0: 系啦，咁當然有啲狗仔就唔識游水啦，系啦，咁、
1: 嗯、
0: 如果入玩呢一類型嘅活動咧，其實如果大家怕嘅，即係我講個餐艇啊、
1: 嗯，
0: 因為如果你坐船啊，北角碼頭上船嗰啲，我都幾肯定係好非常安全。反而我餐艇嗰啲就幫佢著定呢一個救生衣，係啦，狗仔嘅救生衣，咁呢個咧就真係緊要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幾好啊，呢一類型嘅活動可以帶俾大家就多啲唔同嘅，即係幫你諗曬啊，
1: 係
0: 有啲咩活動係可以去啊。咁嚟緊星期六日嘅時候，天文台都預測嗰個天氣都係酷熱啦，係啦，咁到時可能嗰個體感温度亦都會幾辛苦啦。
1: 帶多啲水啊！
0: 帶多啲水啦，咁嗰個船亦都應該係有冷氣，又即係有蓋嘅時候就有冷氣啦，又有嗰、那個甲板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出去吹風啦，
1: 而且可以打卡添嘅，有啲地方 set 咗可以俾大家帶埋啲狗狗去打卡嘅，係、哦、啦，咁下層咧都會有一啲冷氣嘅座位嘅，咁、所以太熱咧就可以走翻去下層，
0: 係啦，又
1: 涼一涼冷氣咁啦。
0: 唔錯唔錯唔錯，咁啊天氣熱嘅時候，我哋有時都講下體感温度啦。我突然間睇得到咧，就係呢個體感温度，即係翻查翻資料。如果我又冇學錯嘅話咧，體感温度其實可以計嘅。
1: 哦，
0: 係啦。點解有好多地方，譬如有時天文台啦，或者其他地方嘅天文台都係會講個體感温度咧係幾多咁樣咧？咁啊，體感温度有個 formula 嘅方程式嘅。體感温度咧就係等於一個叫實際嘅氣温。
1: 係。
0: 實際氣温就加呢一個 0.33 就再乘 E，E 係咩 ？E 係代表水蒸氣壓，即係受濕嘅程度，這個開始複雜啦。然後就要減 0.7， 又再乘翻一個咧就係 WS， 即係嗰個風速。 系啦个风速，咁啊睇翻佢每一秒钟去到几多米嘅风速，
1: 啊、
0: 好啦，然后就要再减翻 4.00， 咁呢个 4.00 点嚟嘅咧就是、考虑翻人体嗰个基础散热嘅修正值嘅。即是个参数来的，这个是。
1: 是。
0: 是啦。咁不同地区呢它亦都会因应住那个地区本身那个参数不一样呢，原来不同地区它们那个叫体感温度的 formula， 即是它有一个是加 0.33, 加减 0.7, 或者有一个是减 4.00 那个呢，那个是有机会呢是会调节的。
1: 啊、
0: 但是它就需要几个重要的数字呢，就是这个实际的气温啦，水蒸的气压啦，受湿度啦，或者风速呢，就加埋头先嗰几组嘅数字呢，就会系有所调整。即系例如咁讲，沿海地区就会特别湿啦，咁湿度呢就会加返多啲啦。嗱，如果高纬度嘅国家同埋地方呢，佢哋就会更加强调嗰个风寒效应个计算，咁可能会计埋佢哋嗰个风速呢就会需要更加精准。先、
1: 哦、
0: 至知道呢到底佢哋嗰个人体个实际气温系点样调节囉。
1: 原来都几复杂㗎。
0: 复杂㗎，如果唔系我。
1: 数学老师打救我。
0: 我同你都去咗做天文台啦，系咪唔彩度啦。好啦，唔该晒 Jessica。
1: 唔该晒。
0: 唔该晒，咁出面嘅天气大致系点样呢？大致多云㗎喎，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呢就有狂风雷暴㗎。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的，咁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噶，咁大致天晴。咁如果大家真系带狗狗去到出街玩嘅时候，参与头先嘅活动嘅话咧，都要准备定多少少水先得啦，人同狗都要啊。咁但系有烟霞嘅，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稍后一两日天气咧又开始唔稳定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噶。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0: 好啦，送走咗交通组嘅 Jessica 之后啦，咁另一边厢就已经咧就好快速啊打咗电话咧，就邀请我哋今日喺晨光大学嘅嘉宾，就系、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嘅。早晨 ，Mimi。
4: 早晨。
0: 早晨。咁今日咧就想同 Mimi 分享一样嘢，即、就、系、是、要 Mimi 咧就讲解一下。最近都系世界杯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朋友，譬如好似寻日夜晚瑞士嗰场波啊。瑞士贏波嗰場波咧，咁其實都有12碼對哥倫比亞，有12碼。咁可能啲朋友都睇到，哇，好緊張啊！真係呢個12碼睇到個心臟都驚一驚啊，心血咧又好似唔知夠唔夠，血壓又好似又上又落，咁都幾擔心。咁所以就想問一問咧，會唔會喺食物方面或者飲品方面咧，其實真係會令到我哋嗰個心跳緊張，譬如射12碼。會唔會有啲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就定經茶啦，但喺營養學嚟講，會唔會有啲嘢飲完之後係真係可以令到，或者食物係會令到我哋嗰個心臟係比較上穩定？有冇呢一類型咁嘅情況，其實係真係靠食物做得到嘅呢？
4: 嗯，有嘅。咁其實要睇翻先啦。你話啊，一場比賽咁緊張嘅話，咁如果自己啲血壓啊都唔係話平時正正常常㗎啦，都忽上忽落㗎啦。咁要注意翻喺呢啲嘅睇打即係踢波啦。咁會有緊張情況下，咁啲血壓都可能又會飆升嘅。咁就要注意話，一路睇一路攞啲嘢嚟飲下嘅話咧，就避免要飲一啲咧會令到啲血壓上上落落嘅飲品啦。譬如就好似特別講，即係一啲隱藏咗有咖啡因嘅飲品。咁嗰啲飲品咧，其實真係嘅，如果你話一個人處於緊張，咁再飲多啲咖啡因嘅飲品咧，可能真係會影響咗個血壓嘅。就譬如啦，哇，半夜三更睇波，不如飲啲會提升能量嘅能量飲品啦，因為呢啲咧雖然甜甜地，都亦都好多味道選擇，好似幾好味。咁但係呢啲咖啡因都可以幾高下㗎、即係一罐可能係講緊70至到高啲嘅呢去到300毫克嘅咖啡因。咁如果你話咦好高咩咁 咁如果用一杯咖啡咧，我哋个个都知道咖啡入面有咖啡因噶嘛。咁、一杯浓缩嗰啲咖啡 espresso 一个 shot 啦，呢啲咁大概60-80啦。咁所以能量饮匀落去，饮落去好似唔系咖啡，但系其实简简单单攞一罐好低咖啡因量嘅话，其实相等于饮咗一個 shot 嘅 espresso 噶啦。
0: 哦，咁如果真係照你咁講嘅話，如果你話即係要捱通宵睇波嘅話，飲咖啡或者隱藏咖啡因嘅飲品絕對唔係首選、哦。
4: 就要去問清楚自己嘅身體啦，即係你自己嗰個嘅承受咖啡因嘅量啦，你自己嘅血壓會唔會已經其實麻麻地咧咁樣咯？如果你話都唔係嘅，我啲血壓好靚嘅，咁幾刺激我啲血壓都又唔會咁容易飆升嘅咧，咁你話半夜三更想提下神去踢波嘅話，咁飲一杯半杯嘅话咧，这个就唔系问题嘅。咁所以首先问咗自己先啦，唔系就应该拣下其他嘢饮啦。
0: 系咁啊，头先 Mimi 提到咧，隐藏饮品啊，包括咧就系能量饮品啦。其实坊间仲有冇其他都系隐藏饮品，但系我哋原来都冇乜遗意嘅咧？
4: 主要咖啡因嘅话都真系围绕住三样啦，能量饮品啦、咖啡啦，同埋一啲即系比较浓嘅茶咯，即系红茶类啊、普洱啊呢啲。咁呢啲就其实真系有咖啡因嘅存在嘅，咁而个量亦都真系基本上唔太少啦。咁如果你话以建议我哋一日饮用嘅话，其实去到大概两杯左右嘅话，已经系到达我哋建议嘅量，咁就唔可以话即系。话冲定一大壶茶，不断地话饮啦咁咯。
0: 系咯，饮得多我都发觉真系会冇乜效噶啦，所以多年前都已经放弃咗啦。如果挨到眼瞓嘅就挨唔到嘅话，就睇精华啦。我都有呢一个嘅心态噶啦。好啦，咁血压方面咧，真系譬如一球入一球唔入咁，哎呀咁样，嗰、那个又上上落落咁，其实嗰个血压我想稳定嘅时候咧，喺食物或者饮品方面有冇啲 tips 俾到大家咧？
4: 食物方面嘅话呢，其实如果讲针对血压，我哋成日都话要搵啲食物入面有钾质、镁质、钙质呢三个营养素呢，其实对去爱嚟稳定个血压或者降血压系好好嘅。咁所以譬如预备食物嘅话呢，啲钾质丰富嘅食物好多时都系水果嘅。咁好似香蕉啊，或者啲杏脯干啊、西梅干啊、奇异果啊、或者甚至乎呢，就系如果食正餐嘅话就深绿色嘅蔬菜啦，呢啲特别高钾嘅。咁而美质就系攞啲果仁种子食啊，或者食下啲贝壳类海鲜啦。咁而钙质嘅就系啲奶品啊、果仁种子啊、贝壳类呢啲，呢啲咧就系嚟稳定血糖或者可以降下血糖咁嘅。
0: 哦，其实如果你话夜晚之前嗰餐咧，我已经系食咗海鲜，咁入边又有啲叫做贝壳类嘅，然后食完之后我又有呢一个嘅水果补充，咁我夜晚睇波就算佢射12码，我都应该啲血压顶得住，即系如果我正常身体嘅话。
4: 呢、這个咧就你话嗰日会唔会有啲帮助嘅咧，都可能有，但系如果你话我长期啲血压麻麻地，我又要熬睇好多场波喎，咁就可能要稳定。每日食啦，咁亦都头先讲过话，夜晚黑饮啲咩饮品，唔好饮能量饮品嘅话，仲有啲咩饮品可以控制下血压，冲嚟饮下嘅咧？咁其实第一嘅话，即系其实我哋走唔甩嘅，脱脂奶品啦、因为奶入面咧有镁质啦、钙质啦，咁同埋脱脂比较健康啲啦，咁所以都建议可以饮下啦。唔系嘅话咧，另外有。三个饮品咧，其实都系被誉为我哋嚟控制血压系非常之好嘅。
0: 系啊，咁啊要听听同埋抄低佢先，因为你夜晚一饮嘅时候，我而家就算夜晚睇波咧，或者有时嗰啲场次，譬如三点啊四点呢啲，即系我翻工前我就选择早啲起身睇啦咁样。咁我其实食同埋饮咧，我都唔系好敢啊，因为我觉得夜晚即系可能个身体咧都未 ready， 就已经又饮又食，好似又 heavy 咁样，所以有阵时候我成日选择唔食。但系如果听完头先 Mimi 讲，嗱先了解咗就系，可能我食条香蕉或者一啲譬如果干嗰啲都已经系几好啊，又唔会话好 heavy 咁样。如果即系香蕉，我觉得成日都系百搭嘅，佢都系一个几好对于人类嘅一个食物嚟嘅。咁啊食下香蕉啦，但系饮品方面就真系要知道，食完香蕉我都系饮水嘅啫。如果有啲选择嘅话，俾我就更加好啦。
4: 嗱，咁但係咧呢、這個每個飲品都有少少注意嘅。咁第一個飲品即係對個血壓都好咧，其實就係抹茶，抹茶相當之好嘅。係啦，咁因為入面有個抗氧化叫做兒茶素咁樣。咁但係抹茶咧，其實入面嘅咖啡因咧都有喺度嘅，咁所以都要注意。咁、而咧要對血壓嘅話，要睇啲量嘅喎，就是、大概咧要用半茶至一茶匙嘅呢啲抹茶粉啦，咁、跟住我嚟泡飲，咁但係飲嘅話其實都係你自己睇住啦，一日建議兩杯啦咁。咁、而另外一種咧就係洛神花茶，洛神花咁我哋係可以買到一球球嘅乾嘅洛神花嘅，咁就預大概十克嘅啦，用500毫升泡水浸15分鐘。系啦，甜甜地可以加啲罗汉果茶咁，但系咧，
0: 我哋就廿秒啫，讲埋第三个先啦。
4: 如果有草酸肾石嘅人咧，就少饮啲啦。好啦，最后一个咧就是、红菜头汁，咁可以攞啲红菜头嚟榨，系、啦，咁啊饮500毫升咁样样嘅，每日都可以。咁、就呢个话就可以控制血压嘅。
0: 红菜头汁唔错啊，而且好啲蔬菜味好强啊。好，咁啊攞住咁多 tips 先，唔该晒 Mimi， 下次再见啩，拜拜。
4: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五应季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进一步的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处亦会出现强降雨和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功能，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透露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乌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礼拜三在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日益紧张，基辅的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二台话你知，
4: 李 Sir， 估唔到眨下眼我就读咗6年，咁快就要毕业啦，真系好唔舍得学校。嚟紧我就要出去揾工，好担心冇经验唔够人争啊！
5: 唔舍得学校，有冇谂过可以喺学校翻工啊？
4: 李 Sir， 你唔好玩我啦，我边有 callie 啊？
5: 做人就唔应该咧妄自菲薄嘅。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新一届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唔好再话冇机会啦。
4: 呢个系乜嘢计划嚟噶？
5: 计划可以俾15至29岁、学历喺中六至到副学位嘅青年喺学校里面接受12个月嘅在职培训，担任电子教学支援人员，工作主要系协助学校准备电子学习教材、管理同埋维护电脑设备，同埋协助学生咧运用电子学习工具等等噶。
4: 咁我实唔得啦，用手机我就话识啫。
5: 唔使担心，只要你获学校聘用，计划会安排你免费入读100小时嘅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课程出席率达80%，仲可以申请培训津贴啊！唔好讲咁多啦噃，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噶。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0: 生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早晨我嘅好拍档有阿欧，
2: 早晨嘉明，
1: 亦都有小白，
3: 早晨，
1: 系系各位嘅家长同埋考生们咧，应该呢一两个礼拜都系比较紧张嘅时候啦，因为除咗嚟紧下个礼拜有 DSE 嘅放榜之外咧，过去嘅呢个星期一啊，亦都系 IB 嘅放榜日嚟嘅。
3: 哦，咁啊，早几日仲有呢、這个派位，好开心嘅 Happy Happy 仔啦，
1: 系
3: 啊 ，Happy Boy 啊
2: ，Happy Boy 啊，
1: 上年就有呢一个读书系我本分隔篱嗰位同学仔个，
3: 系啊系啊，抢咗波。每一年咧，即系啲小六生咧，都总系有一两位咧，系可以成功跑出
1: 嘅。
2: 咁当然赞下媒体朋友先啦，即系媒体朋友都要捕捉到呢啲精乖伶俐，又有少少戏，有啲表现咗，又多啲三跛，即系有啲跛可以攞得到啦。
3: 系啦，
2: 我哋都系从事媒体行业，有啲
3: 亦都要多谢学校，因为点解？除咗学校悉心教导之外啦，学校亦都好识得拣卒去到面对传媒嘅。
2: 即系学校又叻，咁我媒体又叻，咁大家咪开心咯，
3: 咁有几多开心事咯？
2: 系啊，咁一定系发放正能量噶啦，
1: 系啊，
2: 即系得到第一志愿一定系最 happy 嘅一件事啊。
1: 系啊，同埋小朋友佢自己本身，你睇到佢唔系真系话做戏咁简单，佢嗰种由心而发嘅 happy 咧，都真系等佢好开心。
2: 同埋后边啲同学仔都系由衷拍手掌啦，今次冇秒秒嘴咁样，
1: 系啊，今次冇 O 咗
2: 河，系啊，平时啲人伦关系都几好嘅，即系呢个四眼同学仔
1: 啊，
2: 同家姐关系又好，屋企关系又好咁样嘛，
1: 都等佢好开心啊吓！咁啊，除咗呢一位嘅同学仔等佢开心之余咧，咁其实 IB 成绩今年香港非常之厉害，全港最少诞生系73个 IB 状元啊，都好厉害啊！嗱，讲真考 IB 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以前咧就会感觉得，哎呀系啊，我觉得 DSE 好辛苦，压力大啦，可能个文字上面或者嗰个语言上面冇咁舒服，冇信心嘅话咧，咁咪试下考 IB 咯。哇！但其实都唔系一个你谂住会舒服啲嘅出路咁简单。如果纯粹讲句考嘅时候咧，有好多论文要写嘅，譬如话每一项嘅字数要求都唔一样啦。佢哋有一篇叫做 EE 嘅专题论文啦，上限4000字。咁另外知识型嘅论文咧就上限1600字。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校内评核啊，亦都有啲系部分会考埋中文嘅 A 卷啊咁样。咁所以有啲嘅同学仔咧，佢话尤其是考得比较成绩高分嗰啲咧，宁愿写多。咁所以咧，全个 IB 嘅历程当中，最尾嗰一年咧，佢哋话系咁，亦都系写成30000字。
2: 哇 ！IB 要写30000字，
1: 嗱，就系因为咧。你哋諗住可能，哎係啊，佢哋可能多啲活動嘅教學啊，多啲自己思考型啊，多啲自己嘅發揮啊咁樣，但係發揮起上嚟一個 flow 一開始咧停唔到手，
3: 係、即係啲資料咧，我諗大家去做嘅時候，譬如寫論文咧，就覺得、啊會唔會唔夠咧？於是乎就用咗好多嘅時間擺咗喺搜集資料嗰度，
1: 係、
3: 人通常都係咁啊，你揾得咁辛苦咧，你唔想唔要，即係我哋剪帶啫嘛，喂句句都金句嘅，我唔剪，但係其實有啲咧係要剪。或者有啲系要谂下你点样 去做配对啊，咁就可以将嗰30000字可能起码缩减10000先啦、
2: 一万都已经系好夸张啦。老实讲，即系回忆翻我哋细个年代，仲系会考啊 A level 年代，你写到即系当中文字啦，你考中化即系。嘅话，你写到10000字，只手都痛起上嚟。
3: 攰啊，
1: 系啊，
3: 系啊，你要剪指甲先噶。
2: 系啊，如果唔系咪到只手？我而家有啦，左右手都有紧噶，系啊。
1: 原来你就系当年挂家子嗰、那个。
2: 系啊，家子同埋咩老师教引用权威啊嘛，咁你就引用咗好多权威啦，到最后咁论点、论证、论述咁样，哇！呢啲都系背出嚟就朗朗上口啊，真系做啊，可能就辛苦咗一班学生哥啊，而家
1: 啊。讲笑咁讲啦，都有好多人话就话即系，因为 IB 嘅状元们啊，其实。佢哋每一个都可以出书噶啦，因为个个都写开咁多字啊！
2: 哇，就如果下年我哋有100位 IB 状元，其实香港都系即系一个教育城市之都，
1: 系啊，
2: 你威晒喺个世界上面系威晒。如果有100位，系咪可以咁讲？
3: 呢个的而且确，你见我哋好多唔单止净系大学啊，甚至乎我哋好多嘅学科咧，都系世界前列嘅。咁呢一样嘢都见到，譬如行过唔同大学校园嘅时候咧，其实。真係唔同國籍嘅人咧，都好喜歡嚟到香港呢一度咧就就學嘅。咁呢個就睇到我哋嘅成績啦，因為我哋自己本地生成績又好，先至吸引到人哋過嚟讀書噶嘛。
1: 係啊，再加上咧，其實如果純粹睇 IB 呢一邊今年放榜嘅成績咧，其實香港真係有幾間唔係淨止傳統學校啦，佢哋嗰個全球嘅平均分咧係講緊入曬全球 top 10嘅。
3: 係，
1: 譬如話即係暫時嚟講咧，有香港有一間係排第二添噶啦，已經全世界啊嚇。咁睇翻今次呢一個最新係7月6 号放榜嘅成绩啦，最少73位系考获45分嘅 IB 状元啦。咁而当中 VSA 同埋圣士提反咧，分别有9名同埋5名嘅 IB 状元嘅，两间学校都系历嚟最犀利嘅一个成绩啊吓。咁而另外咧 ESF 嗰边咧就有27位嘅状元啦，咁啊猛烈喺佢哋咁多间唔同嘅分校当中。咁而传统名校啦 ，Coed 即系城科 Coed 咧，佢哋就有6位嘅状元嘅。都睇翻呢啲同学仔佢哋接受榜名嘅时候咧，点样温书噶你哋？因为 IB 感觉上觉得好多好难温啊，唔知点样温好，因为嗰个涉及嘅范围可以好广阔啦，你亦都可以发挥嘅空间好多。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我哋系用闪卡温书，
2: 哦，最点嘅意思咧？
1: 系啦，
3: 我经常都听闪卡，
1: 系啊，闪卡温书系咩一回事咧？
3: 一路拎出嚟咁样，一路冇错啦，咁啊一路一张张咁，但系入边就写咗啲重点喺度嘅，
1: 系
3: 用呢啲即系好似系一种几有效嘅记忆法嚟嘅呢个系。
1: 系啊，感觉上会觉得咧，之前都有行家个女咪好叻嘅，又系，咁佢都系用一啲类似 flash 卡闪卡类嘅 app 咧，去到帮佢温书嘅。咁、哦、所以原来呢一类型嘅感觉上系快闪记忆法咧，都原来都仲系有用噶。
3: 啊，真系估唔到呢一种嘅快闪记忆法咧、嗯，由小朋友开始学呢个 A B C A D D、嗯、F。跟住去到大咗之後咧，就將入邊嘅即係唔係一個字啦，係呢啲重點都係用呢、這個即係快閃卡嘅形式去到讀噶嚇。
1: 係、嗯、啊，嗱睇翻呢一班嘅狀元，佢哋有啲咩嘅志願啊，有啲咩宏大嘅理想咧？咁原來其中有一位嘅同學仔咧，佢本身係患有先天嘅罕見腎病嘅。
3: 哦，
1: 咁所以佢當然你都可以想象到，對於從醫呢一方面咧係好有個抱負，都希望佢可以幫到啲同路人嘅。咁而另外譬如話，另外有一間學校啦，聖士提反嗰邊五位都係全部有意讀醫嘅。咁但係佢哋咧，始終讀醫或者你可以想象做醫生都壓力好大噶嘛。咁佢哋就話原來佢哋學校入邊都有啲正官嘅練習，咁佢哋都真係有去試下用嚟到減壓。咁就可以揾到自己唔同嘅舒壓方法咧，去到幫佢哋順利考試。
2: 哦，學校都有呢啲 meditation 同埋靜觀嘅嘢。
3: 我仔仔間學校都有，
1: 小學都有，
3: 小學都有噶。有一堂就係愛嚟做呢一類型咁樣嘅練習㗎、嗯。
1: 或者學校入邊會有一個空間係俾你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自己去靜靜咁樣。
2: 哇、哦，好好啊！依家啲學校，即係我哋細個有情緒咧、嗯，即係你會無端揸頭張紙啊，想喐手喐腳嗰啲衝動咧。
3: 你做乜嘢？跟住阿 Sir 就話：你做乜嘢？
2: 係啊，即係你內心都其實上演好多小劇場，但係你冇人會關心你㗎嘛。即系觉得，唉，系咪呢排食薯片食得多啊，暴躁啊，即系或者青春期啊，永远都系讲青春期系咪叛逆啊？咁其实有好多凡此种种嘅原因都会影响情绪噶嘛。哦，好好啊，呢啲学校。
1: 系啊，咁再加埋咧，其实有啲同学仔佢哋大部分都系读书本身都唔错嘅，咁而今次咧佢喺应付考试嘅时候，亦都真系得心应手啦。咁都讲佢哋除咗话可以读医啊，或者有啲咩嚟紧出路嘅方向之外咧，都有啲朋友话，其实我嘅梦想系去 F1 睇赛车噶。
2: 好近啫嘛，上海咪得咯，
3: 系咯，
2: 有上海站，才不过两个零三个钟头飞机，唔使谂到咁远嘅，即系唔好一谂就谂住我要睇银石赛道，我要去英国睇，我要去德国睇咁样，唔使谂咁多嘅。其实我哋近近地上海都有，
1: 都有啊。但阿状元咧就谂住，其实咧佢系顺道睇完 F1 赛车之后咧，去埋剑桥读工程，咁、
3: 哦、
1: 啊，似乎嗰个顺势嗰个世界巡游嘅空间啊，或者目的地嘅选择有可能会多啲、哦。
3: 年纪轻轻都已经识得。將所有嘢包裝埋一個 package 俾自己啊
2: ！Uncle O 同佢講：啊，喺上海睇完 F1 之後，再喺上海讀復旦啦，啊，都好㗎、
1: 啊，
2: 做官嘅大學嚟啊！呢啲係
1: 咁啊，最後咧講埋仲有一位咧，就讀銀保寧書院嘅狀元啦。咁啊，佢咧都係印度裔嘅榜眼嚟㗎。咁啊，印度裔嘅榜眼咧，佢就話佢自己本身嘅祖父咧都係做醫生嘅，咁所以佢又有呢、這個。父荫嘅影响之下咧，佢都当然系想行医嘅。
2: 个个都系做医生喎，
1: 都系好多做医生啦，或者
3: 系
1: 工程啦，
2: 系啊，
1: 系
2: 工程啊，嗰啲工程可能都唔系话基建工程，可能 AI 啊，人工智能工程啊，整个机械人出嚟嗰啲嘢，可能系。
1: 咁啊，所以咧，暂时嚟讲，见得到 IB 呢边嘅成绩咧，真系相当之唔错，恭喜晒咁多位。咁如果真系考试嘅成绩出咗嚟，同你心目中嗰个有少少差距，其实都唔需要太灰心啊吓，因为始终咧，嘉明都系曾经我哋都大大经历过啦，呢、這个即系以前我哋仲系读紧书嘅时候，觉得、啊、人生只系决战一次嘅一个大大考试，感觉个压力的而且确系相当之大嘅，亦都可能你会好多嘅唔同计划会因为出咗嚟嘅结果唔系你原本预测嘅结果咧，要有所改变，但系有时咧。改变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可能有啲更加好嘅选择等紧你噶。

0: 红嘅年轻天团，佢哋聚埋一齐，非常之厉害嘅呢一首作品 LaSeraphim， 再加埋 Elite， 仲有 Cat's Eye Iconic by Mistake。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小白、
0: 阿欧、
1: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讲下车题啊！
2: 恭喜晒你啦，算系啊，恭喜晒啊！
0: 娱乐界嘅世纪婚礼啊，都真系好少听讲话会有人咧，直头去到 Madison Square Garden 嗰度结婚。之前嘉明都收到呢一个风声，
2: 花园球场。
0: 哇！我哋睇啲好巨型嘅演唱会啊，最顶级嘅一啲球赛啊，先至会摆喺呢一个场地嘅啫。即系你可以想象下，
3: 都应该系球场个 stadium 第一次做呢一类型。嘅活动，
0: 或者系话成个纽约市，除咗话呢一个嘅地标嘅场馆之外咧，原来仲有其他嘅地标咧，系会帮手做咗呢一次嘅婚礼。逐一讲少少俾大家听，可以想象，即系香港有一位嘅天王巨星喺启德主场馆嗰度摆咁，咁样想象下。嗱，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其实呢一个婚礼咧，佢喺嗰个嘅 Madison Square Garden 嗰一附近咧，连几旧嘅街口都已经系封晒路噶啦，全部嘅宾客都唔可以透露佢呢一个婚礼入边嘅见闻。
3: 哦，
0: 就好似去 Met Gala 咁样样啦，洗手间影张相都好似冇。
3: 哇，真系要签保密协议啊！呢啲
0: 非常之保密，咁所以咧，只系有啲嘅记者朋友或者粉丝们咧，就喺被封路之前嗰几条街嘅后边啊，摇佢睇下，系咪佢个 friend 嚟到参加婚礼啦？咁样样，咁都陆续开始影下啲相啊，有少少即系类似狗仔队嘅相会漏咗出嚟嘅。
2: 咁一定有啦，即系叫做依家乐坛最顶流嘅天后啊，即系关于咧欧西流行曲啦。咁我哋其实都睇住佢成长咯，成日都话。Taylor Swift 你嗰陣時鄉搖歌手攞格林美攞支吉他出嚟，
0: 15歲係咪？
2: 係咪 Love Song 啊？係咪
0: ？Love Story，
2: Love Story
0: 係啊，
2: 我都想揾出嚟。
3: 青春啊，嗰只 Love Story 係第一次佢，我仲記得嗰陣時即係佢派台嘅時候啦，佢個 selling point 真係話哇少女啊，
0: 黃明優與朱麗葉
3: 嗰個唱，係嗰只大家夢中情人嘅女朋友，喂同而家完全兩樣嘢嚟嘅，
2: 依家成熟咗好多啦。但我覺得個中間個過渡係兩樣嘢咯，因為過渡入邊就係不斷去講翻佢。以前啲男朋友啊，写啲歌啊，嗰度咧，咁嗰个过程我就觉得一个青春叛逆咯。跟住之后咧，又开始同叫做串流音乐平台叫打官司嗰度咧，又攀回一城。跟住到佢全世界巡演，跟住话俾好多福利或者对啲员工好好啊，我又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老板、
0: 啊。
2: 跟住又开始重拾翻即系对爱情嘅忠贞啊，跟住喺呢个婚礼入边，喺个爱情契约入边又订立咗好多嘢。我真系女女。外外我都好欣賞 Taylor Swift 而家，
0: 你會感受到咧，佢除咗話自己本身個人成就好勁之外咧，佢都好關顧佢身邊嘅人啊。當然到而家都仲係佢嘅爹哋媽咪咁啊。以前離開婚姻咗之後咧，而家據聞佢兩位復合啦。咁然再加埋佢嘅隨團嘅人士啦，甚或乎係佢嘅粉絲，佢都好愛粉嘅。咁所以睇翻今次呢一個嘅婚禮當中咧，其中一個對於粉絲嘅好處咧，就係真係有啲係久等喺出邊咧，收到個消息就即刻去嗰度咧，即係漏嘢就會喺度。等睇下系咪喺呢一个地方，好似我哋报一啲咧，又唔系密室逃脱嘅，但好似有啲，有线索啦，即刻去个等啦，唔知会唔会系嘅，但系好似系
3: 等十六咁样，
0: 系啦，
3: 但
0: 系抱住个
3: 心态都系去咗先啦，
0: 系啦，咁啊，结果咧，其实喺佢哋3号结婚嘅嗰一个夜晚7:22啊，先至见得到呢一个嘅场馆门外嗰一个大屏幕咧，就打咗 Just Mary， 但系个 Just 个 T 再加埋个 NT， 咁就估系啦，因为系 Taylor 同埋 Travis。咁樣咁於是乎啲粉絲當然尖叫啦、狂歡啦，咁同埋呢當佢哋成個婚禮完成咗之後呢，一班粉絲都仲喺度等緊㗎嘛，即係期待佢可能出嚟會見一見下大家，咁但係最尾佢冇出嚟，但係就有成個貨櫃車咁多嘅婚禮甜點啊，
2: 係回禮小禮物啦，即係如果用香港嗰個說法，有啲曲奇餅啊，有個茶餅啊，俾你
0: 街度等緊嘅粉絲，咁啲粉絲們攞到呢一個丹麥酥緊就係、是、哇，係 Taylor 婚禮入邊食嘅丹麥酥啊，
2: 一定唔會食咯，我知道攞到嘅，一定攞個
3: 乾佢係嘛，
2: 攞嗰啲亞加力膠嗰啲箱咧，即係我哋男人做 figure 咁樣啊，即刻封住，咁你一定係咁啊，
0: 係啊，但係又咁，有啲咧就當然好乖乖嘅，愛護 Taylor 嘅咧都會真係尊。 重佢呢一个嘅保密协议，但系又真系咧，据闻喺网上咧漏咗一啲嘢咧卖啊，卖咩咧？就原来佢喺入边咧，每一位宾客都有一块嘅小手巾，咁呢条嘅小手巾白色都好精致嘅，咁只不过咧系有一啲嘅挑花，挑花就有少少字嘅啫，中间咧就系两个 T， 然之后有两个心心，一个好靓嘅 logo 设计啦，咁然之后左边咧就系呢一个嘅婚礼日期，右边就系纽约市呢三个字，咁而下边咧就系佢 blank space 嗰首歌入边嘅一句歌词 ，So it's gonna be forever。即系我哋由呢一刻开始可能会系到永远啦，即系而家直头系到永远噶啦咁样样。咁而用咗呢一句嘅歌词咧，亦都系呢一个场馆佢哋自己官方嘅网号打咗过一个嘅电视荧幕之后下边嗰句 caption 嚟嘅，即系基本就话俾你知系啊，佢喺度结婚啦咁样。咁一睇就知道系佢呢一个婚礼入边嘅其中一份小礼物啦。咁竟然摆咗上去咩碑度卖？
3: 哇！
0: $99卖出嚟，谂住
2: 咁平，
0: 咪就系
2: $900+啦，点样嘢？
0: 系咪好好先抵达？哎呀，咁但系除咗呢样之外咧，都好多粉丝系关注啦。哎，咁啊，婚礼除咗话喺呢个场馆入边 ，Adam Sandler 去帮佢做证婚人啦，咁呢个嘅好朋友呢位嘅谐星，原来佢都真系
2: 当桑迪拿，即系大家睇呢个中坑同学会嗰个啊 ，OK 系啊，
0: 系啊，咁啊，佢做呢个主婚人之外咧，佢就冇伴娘团啊或者伴郎团噶，只有一位伴娘同埋一位伴郎，咁就系佢哋自己嘅 siblings， 即系包括咗阿 Travis 啊，新郎哥个阿哥咁样样啦。咁但係呢，因为其实喺西洋婚礼入面呢，有啲嘢係传统嚟嘅，譬如佢哋有四样嘢呢係必须要包括喺一个婚礼入面嘅 ,something new, 新嘢 ,something old, 有啲旧嘢，係啦 ,something white, 通常就係新娘子嗰套嘅婚纱白色嘅 ,and then something blue, 一啲蓝色嘅嘢，走唔甩嘅四样西洋婚礼当中必定会有嘅四样东西，咁通常 something old 就係啲可能长辈传俾佢嘅一啲宝物啦，
2: 海洋之星啊，即係
0: 嗰啲啦，
3: 五名男眼嗰啲啦，嗰啲
0: 係咁，又或者係即係总之有纪念价值嘅东西啦，咁 something new 就其实所有都可以 new 得㗎啦，可能佢套衫或者佢嗰对新嘅即係名牌鞋
3: 容易搞啊，
0: 容易搞嘅。咁而 something white 咁通常都真系婚纱就解决咗一件事。咁但系蓝色去边度揾呢？头先有讲过，除咗话个婚礼本身个主场地咧就喺呢一个嘅麦迪逊广场呢一个主场馆之外咧，佢竟然啊系帝国大厦着起蓝灯，
3: 哇！
0: 变成咗佢嘅 something blue，
3: 好嘢。好嘢，呢、這个真系好嘢，
0: 真系厉害。嗱，咁当然一嚟
3: 好标志性，
0: 呢一个咧你又可以当系香港嘅情况咧，就系 IFC
3: 系。
0: 轉咗顏色，
3: 轉咗顏色係啦，
0: 係啦，咁然之後嗰個婚禮就擺喺，
3: 將啲藍色雷射射出嚟
0: 咁樣，係啦，咁即係將你即係兩岸啊，或者係整個城市都好似為咗佢哋嘅婚禮而慶祝咁樣咯，咁所以都真係難得係俾人話佢係一個世紀婚禮，
2: 係啊，真係好 sweet 嘅一個婚禮，咁當然啦，即係我又欣賞佢。地婚前订立嗰啲婚姻条约啦，即系如果你系有背叛嘅咁样，你就罚啊！我印象之中系咪$200+啊吓？$200+一次啊吓，你背叛一次就罚$200美金啊吓。
0: 系啊，
2: 跟住咧啊，男方亦都咧，阿榄球员咧亦都讲咗话，如果我哋 touch 有啲咩事咧，你唔可以将我哋嘅爱情故事。写歌噶，你唔可以再话，系啊，唔好再将我呢个 ex 写成歌啊咁样。
0: 咁亦都有啲朋友会关注啦，因为好多时候结咗婚会改姓噶嘛。咁啊 ，Taylor 会唔会改姓变咗 Taylor Kelsey 咧？咁咁据闻咧，佢喺文件上面咧系会做呢样嘢嘅，但系佢喺艺人生活上面咧就都系用翻佢自己 Taylor Swift 呢一个名咯。
2: 系啊，咁因为系啊，你改咗个名咧牵一发动全身，因为嗰啲版权合约咧嗰啲名都要
3: 改晒，
2: 可能咧要签咧。多400份嘅合约啊，改啊，为咗改名啲法律文件。
0: 系啊，哇！但其实一班嘅宾客都好开心，除咗系贺佢两个之外咧，好多抽奖啊。
2: 哦，
0: 居民咧，佢哋话宾客咧唔需要送礼，但系佢有抽奖环节，包括抽啲咩咧？抽名牌袋啦，抽一个系最劲嘅过$100,0001970年嘅古董车啊！
2: 犀利犀利犀利！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与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双方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会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取消或改期，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和通知。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到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设立总部，并已于上月底举行开幕仪式，今个月正式启用。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国龙联总部再次在香港设立，标志着香港在国际体坛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香港营商吸引力，对发展香港龙舟运动具策略性意义。钟志乐感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支持国龙联总部再次落户香港，体现特区政府对体育界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2点，亚运调咗67,456点，升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43美元，卖出4,08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51，瑞士法郎0.808，加元1.1。